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局势是美以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针对土耳其或向乌克兰移交美制武器一事，俄外交部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俄方称此举侵蚀双边互信，对俄土俄美关系造成严重损害。
1: 国家の利益について反対。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经过多方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河南周口贾鲁河堤坝117米溃口、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溃口昨晚成功实现合龙。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3: 各位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4: 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阿拉格奇说，伊朗和阿曼两国专家目前正在设计一条临时路线，后续阶段将转为最终路线，伊朗武装部队也参与其中。他相信这项工作可能很快就会取得成果。他同时强调，谈判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2: 日前，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频频表态，互不相让。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以弥合，局势或将陷入循环，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完全通航。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他的妄想。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

0: 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分析指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公开数据显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总量大幅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最新通航情况显示，监测到的船舶通行量较冲突前基线水平已下降约 90%。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伊朗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与美方博弈，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军内部接连被爆出士气低落、弹药库存不足等问题，叠加国内持续高涨的反对声，特朗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尽管当前美伊相对克制，但均承受内外压力，双方因海峡通航问题大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只要双方无法达成有效力的协议，局势就很难真正走出升级、缓和、再升级的循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称，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的最长纪录。
2: 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纪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1: 美伊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尽管此前美伊双方都以对方违反协议为由声称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巴基斯坦方面近日仍在呼吁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就当前形势而言，美伊是否还存在和谈的基础和意愿？双方当前关切的重点又是什么呢？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3: 今年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7月初，美伊连续互袭，特朗普7月8日在北约峰会上宣布备忘录已经终结。那后续伊朗方面也做出了类似表态，因此这份谅解框架实际上仅维系了21天就已经破产。那8月1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明确表示，尚未决定是否恢复与美国的谈判。并且强调呢，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传递信息完全不等同于美伊之间的谈判，所以所有这些事实都已经证明美伊之间的谈判早在

0: 在谅解备忘录终结之日就已经被搁置，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既没有达成任何的延长安排，也没有展现出重启正式谈判的意愿。尽管如此，美伊之间的间接政治接触呢，也仍然还是存在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持续在双方之间传递信息，而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道的技术磋商也接近完成。那可以想见，在这一谈判过程当中，相关方的关切必然是得到了一定体现。但从效果上来看，美伊似乎没有能够再形成新的共识基础，双方的政治喊话调门越来越高。美方呢，将焦点放在经济绞杀上，声称要以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来施压，而伊朗也通过一系列的军事任命，显示要将军事僵持进一步升级为进攻性的军事行动，双方的政治回旋空间呢，还在被不断的压缩。与此同时，双方当前关切的重心其实也发生了明显的偏移。美国副总统万斯坦言，确保国内油价低廉是美国的第一要务，之后才是所谓阻止伊朗油核。这背后显然是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使然。因此呢，美方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压低油价，而不是在核问题上立刻取得突破。那伊朗的关切则更加复杂，先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来获取战略杠杆，再是通过压美国重回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曾经做出的承诺，来迫使美方在军事、经济、法律等各个层面全面退让。但显然这是美国不可能接受的，否则美方也不会退出谅解备忘录。那总体而言呢，短期之内美伊之间恢复正式和谈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双方都不愿意也无力重启全面的军事冲突，但也都无法承受率先让步的这种政治代价，最可能的走向还是通过所谓间接政治接触来维系当前的灰色状态，来确保局势不会完全失控，以拖待变，海峡呢则继续的维持这种双重封锁的僵局。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军队当日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基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发稿时，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也门重要港口摩卡港持续发起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5号，也门摩卡港管理方对外介绍说，袭击造成港口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港口运营活动已经全面停止。
2: 摩卡港是也门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该港口地理位置重要，距离曼德海峡仅65公里，距离连接印度洋、阿拉伯海与红海、苏伊士运河的国际航线仅有6公里。据港口方面介绍，本月9号至14号期间，摩卡港共遭到40枚弹道导弹和46架无人机袭击，此外还有装载炸药的船只从水面上对摩卡港发动袭击。
3: وايضا الهناجر ايضا ورشه الميناء الخاصه مجمل الاستهدافات كانت لكافه المناطق الاقتصاديه داخل الميناء ان القصف على ميناء المخا ادى الى خسائر كبيره جدا للتجار وخسائر في ارواح الموظفين والعمال عمال الشحن والتفريغ وكذلك خسائر لملاك السفن التجاريه التي كانت محمله في البضائع ليله امس。
2: 据悉，过去几天的袭击给摩卡港造成的损失预计高达1600万美元。由于港口航运和商业活动暂停，约1300名工人失去了收入来源。分析认为，相关事态发展可能令也门重新陷入战争和冲突局面，这将进一步压缩也门和平进程的空间，加剧当地民众的人道主义危机。
1: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 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

0: 区迪尔扎克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
1: 报道称，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将获得49至53个席位，少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个席位。7月底，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他在以色列选前民调中的表现。截至目前，特朗普仍未明确表示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的几位竞争对手都表示担心特朗普会支持这位现任总理。消息人士透露，他们通过中间人向特朗普及其助手传递信息，敦促特朗普保持中立。报道还提到，过去3个月，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不断增加。以军在美伊停火谈判关键期升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对此颇为恼怒。本月9号，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不过有分析认为，美以两国战略利益深度交织，在遏制伊朗、维系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以及推进地区秩序重构等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两国安全关系与战略协同不会轻易动摇。
2: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扎波罗热地区的雷巴利斯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147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旗下进步火箭航天中心和萨瓦斯莱卡机场等俄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
3: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7个地区的乌物流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乌军及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7枚制导航空炸弹、17枚火烈鸟巡航导弹、4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1328架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地区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旗下进步火箭航天中心、萨瓦斯莱卡机场以及乌斯季卢加一处石油设施均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表示，位于萨马拉地区的进步火箭航天中心是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旗下关键企业之一，主要生产联盟系列运载火箭，用于将俄罗斯军用侦察和通信航天器送入轨道。该中心还生产地球遥感航天器，俄方将其用于侦察目的。此外，乌军还远程打击了萨瓦斯莱卡机场。乌军称，该机场被俄军用于部署和使用米格31K 拦截战斗机。这些战机是 KH-47M2 匕首弹道导弹的载机。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就土耳其或将把其持有的美制武器弹药移交给乌克兰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此次移交由谁发起，将以何种方式、何时进行。俄罗斯外交部要求美国和土耳其就此作出解释。扎哈罗娃强调，美土两国均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中扮演特殊角色，土方也曾多次承诺不向乌方提供关键供应，如今却计划向乌方输送武器装备，此举侵蚀双边互信，对俄土俄美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根据美国国会近日公布的文件，你移交的是一批规模可观的武器库存，其中包括1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4.7万枚203毫米极速炮弹和70枚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等。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卓岛，此举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

0: 一。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援引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前议员、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安德烈·克里莫夫的话称，普京此访意在提醒各方注意那些来自亚洲的长期存在的威胁，而其中一大威胁正是正在军事化的日本。克里莫夫称，日本显然希望放弃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并力图成为美国忠诚且永不沉默的航母。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
0: 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那么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向外界传递出了什么信号呢？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的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与美欧保持。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那么争议岛屿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个议题。
1: 在登岛前，普京12号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
3: 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此行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
0: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当天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4: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成游行队伍向靖国神社行进，途中高喊口号，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国家により入れ追悼反対。

0: 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
1: 李在明15号在世宗文化会馆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致辞时，阐述了这一对朝和平共处蓝图。李在明建议韩朝实现彼此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处，停止不必要对抗，从认知等层面逐步减少敌意。他希望南北双方能够坐下来，共同探讨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的道路。李在明建议韩朝实现稳定的和平共处，建立管控紧张与冲突的制度，为防止危机等设置多重安全保障机制。他说，韩方将采取具有前瞻性和持续性的和平措施，并争取得到朝方的回应，共同建设一个稳定的朝鲜半岛。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地震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为其提供必要领事协助。
2: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该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数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海啸预警虽已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当地电视台现场画面显示，强震导致弗洛勒斯岛多地建筑坍塌，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大量居民逃至街头避难。
3: Yang cukup besar karena kami tinggalnya di Pelabuhan El Sai, kompleks Pelabuhan El Sai. Langsung kami bersiap-siap untuk lari mengungsi di Kuarcap Cika. Untuk sampai saat ini kami belum berani pulang karena kondisinya memang masih belum stabil. Kami masih dikhawatirkan oleh guncangan-guncangan yang tiba-tiba saja muncul.
2: 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搜救部门正加紧评估整体灾情。此外，受地震影响，当天飞往该省的多个航班被取消。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5号18:54，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北纬2.95度、东经99.05度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70千米。震后，总台记者从中国驻棉兰总领馆了解到，当地有轻微震感，周边未见民众恐慌，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8月16号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北纬0.20度、东经120.25度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5号6:30，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强震发生后，受灾地区道路、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抢修工作持续推进。总台记者走访了受灾较为严重的金迪奥省，当地正加紧清理地震引发山体滑坡后堆积的泥土和落石，并抢修受损的通信线路。部分地区在地震发生90多个小时后，通信才逐步恢复。
1: 金迪奥省是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全省多个市镇的居民住房、医院、学校和商业设施不同程度受损。道路因地震引发山体滑坡仍处于封闭状态，现场设置了黄色警戒线和禁止通行标志。除道路清障、基础设施抢修车辆及相关工作人员外，其他车辆和人员禁止进入。在获得现场工作人员允许后，总台记者一行进入封闭路段。
4: 记者在金钓省驱车行驶的途中呢，发现一处路段仍然处于封闭的状态。那么受地震的影响呢，道路两边的山体出现了滑坡的现象，土堆和路。

0: 落石堆在了路的两侧，给行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那么目前，工作人员仍然在抢修当中。沿着这条封闭道路，大型机械正在清理堆积的泥土、落石和树枝，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创造条件。与此同时，通信和电力抢修人员也在同步作业。 穿过封闭路段后，记者一行抵达金巴亚镇，当地以种植咖啡、大椒等为重要产业，同时依托咖啡庄园和乡村景观发展体验式乡村旅游。记者看到，部分社区房屋成片倒塌，多处商业设施和建筑严重受损，不少居民正在清理废墟、修缮受损房屋。地震对当地咖啡产业造成影响。 由于部分农村地区通信长时间中断，当地咖啡种植者合作社直到震后90多个小时才逐步恢复与部分产区的联系。
1: Sí, efectivamente,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elaborando un censo. Estábamos incomunicados y no hemos podido determinar exactamente el nivel de afectación, pero sabemos que el eje cafetero, la zona rural, está muy afectada. Sus viviendas, los beneficiaderos de café, la producción de café a nivel de infraestructura, toda la parte del comercio. Tenemos barrios completos que están en el suelo. Digamos que hay una parte comercial que quedó en ruinas.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戍社稷。 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嘉岁迎仓。
3: 紫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诵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4: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
3: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我们再来关注河南溃口的最新情况。13号23:00，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经过多方抢险力量昼夜不停的努力，昨天20:29，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0: 现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做好贾鲁河堤防险情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伍和大型机械装备执行封堵任务。中国安能调集专业救援力量270人，携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专业救援装备138台套紧急赶赴现场。队伍抵达后，

立即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封堵战法，快速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抢险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轮换不间断作业模式，昼夜封堵。溃口合拢后，救援队伍将转入低深加高培后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为做好周口

0: 排涝队伍力量13支，携带专业排涝装备赶赴周口市。
1: 另外，河南许昌同样受到本轮强降雨的影响，8月13号10点左右，青弋河鄢陵县仓头村段一处农田排涝闸被冲毁，溃口宽度10多米，溃口处泄水对下游西华县逍遥镇部分村庄造成一定影响，另有部分农田被淹没。险情发生后，河南省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多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险。昨天23点56分，溃口实现成功合龙。连日来，中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明天起东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明显降雨。
2: 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14号上午，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川埠村出现山洪泥石流灾害，山洪冲毁了大量树木，导致川埠村部分道路被毁，民房受损，通信一度中断。记者昨天在灾害现场依然能看到山体滑落的石块和泥沙，目前受灾点的道路已经被抢通，民众已经被全部转移。强降雨也引发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积水深度达到3米多，村内积水也有1米多深。救援人员在村内逐一搜寻尚未转移的村民。昨天，当地仍有雷阵雨。相关部门正开展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截至15号下午2点，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南京段小桥水文站水位涨至9.35米，接近9.50米的警戒水位。南京市已于14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门24小时值班，密切监测水情变化，确保安全度汛。受淮河上游涞水影响，洪泽湖水位持续抬升。15号12时，洪泽湖3河闸63孔闸门全部开启，向淮河入江水道晾板敞开泄洪。15号上午，安徽全椒县滁河支流香河口闸水文站出现洪峰水位12.77米，中午起水位开始逐渐回落。当地各部门继续抓好寻堤查险、群众安置、隐患排查等防汛收尾工作。水利部预计，8月15号至16号，受降雨及上游涞水影响，太湖流域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浙江省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15号12时将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随后，残余环流将东移北上，17号将给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带来明显降雨。
1: 汛期期间，网上有很多涉灾情短视频，但事实上，很多触目惊心的灾情画面是虚假内容。近日，就有多人因编造灾情谣言、制造恐慌被处罚。
2: 7月初，某短视频平台出现一则网传广州花都区甜美夜市遭遇水浸的视频，画面中水流湍急，商铺被淹，视觉效果饥渴乱真，引发不少市民恐慌。然而，警方调查发现，这段视频是造谣者使用 AI 工具合成出来的。犯罪嫌疑人吴某方因涉嫌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无独有偶，7月8号，惠州网民李某同样借助 AI 技术制作出重庆发生4.8级地震，市民紧急逃生的虚假视频，虚构地震灾情博取关注。还有一类造谣套路则更加隐蔽，那就是移花接木。
3: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张路边车辆被积水淹没的图片，并配以广东的雨没完没了，每天都在下，难搞哦的文字。经分析研判，该图片系网络旧图，事发时段清晰该道路未出现暴雨致路边车辆淹没的情况。
2: 第三类造谣方式更为随意，造谣者凭空捏造，夸大其词，只需要一段视频、一张图，甚至仅仅是一条评论回复，就可以随意炮制谣言。 今年7月，台风巴威登陆前后，

0: 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关于上海因台风天气超市物资遭哄抢的视频。经调查，该视频系其他网民拍摄的，与台风毫无关联。目前，发布者朱某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专家表示，灾害类谣言可能会制造恐慌，极易诱发公众非理性行为，还会严重干扰防灾救灾秩序，甚至会引发二次灾害。
1: 在涉讯谣言事件中，根据行为人造谣传谣的内容、类型、传播的范围、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等呢，可以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如果扰乱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则可能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可以采取相应的行政拘留措施。更严重的，可能构成刑法中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等相关的犯罪。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启动刑事侦查等相关措施，以追究造谣传谣者的刑事责任。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部分场景赛将于今天率先展开预赛。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情况。
3: 这里是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其实是新增了21个场景赛项，不光要比拼机器人的本体运动能力，还要来进行多项的上岗实测。那么像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那么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像我现在身旁的装填打印机，包括前面的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
0: 今年场景赛模拟家庭、办公、酒店等9大真实场景，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机器人自主完赛需要面临在紧凑的作业空间下，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以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机器人眼、脑、手协同，这对机器人的模型泛化能力及跨场景可复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4: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机器人唯一一个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30分钟的比赛环节呢，他们需要接受3项不同的挑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要在这3个手推车里面找出来违禁物品。您看，像这样的一个扩音器啊，很多公园是不允许携带入园的。我们给它上点难度，用包把它遮起来，看看它还能不能够精准的找到。
5: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0: 在目标物被遮挡的情况下，机器人依然能够准确识别，靠的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和环境交互的适应性。
6: 从一个纯粹的一个纺织环境迁移到实际的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今年1至7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6000亿元，达到6036.3亿元，同比增长10.9%，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新通道为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对外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15号，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中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线制辽宁沿海船舶定线制15号正式实施。通过设置多种定线措施和区域特殊航行规则，实现商渔分离、各行其道，降低船舶交叉对遇频率，保障船舶航行安全。2026年下半年征兵15号开始，到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已

0: 学生为重点，男青年为2026年年满18至22周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符合毕业条件的毕业班学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女青年为2026年年满18至22周岁，全日制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这段时间，新疆东天山喀尔里克冰川2600米至4500米高海拔区域野生雪莲进入开花落籽关键期。天山雪莲生长期为5至8年，一生只开一次花，落种后母猪便会枯萎死亡。从2019年开始，喀尔里克冰川附近开始实施东天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雪莲分布核心区面积已近1500亩，种群逐步恢复。
1: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2: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3: 近日，江苏、福建等地渔港迎来小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在江苏启东吕四港码头，新鲜梭子蟹批量上岸。
4: 在启东市吕四港码头，结束作业的渔船陆续靠泊卸货，船舱开启，一筐筐梭子蟹顺着滑轨平稳上岸。
5: 从100海里的东海回来的呀，今年的第一网，
6: 干头大，哎呀不得了了，700筐吧，一筐60斤。
7: 去年的螃蟹有那个5层肥，今年就有7层、8层肥。风大嘛，海浪会涌，有的那个肥的螃蟹它会趴在海底吹散了，这批螃蟹相对肥度相当好。
4: 新鲜上岸的梭子蟹即刻装入专用冷链车，发往上海等地市场。在福建宁德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一艘艘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靠岸。码头吊机忙碌运转，一筐筐新鲜的海产品被迅速装进加满碎冰的转运箱，第一时间送往水产交易市场。
8: 从这两天的情况看，每天进场的量大概在100吨左右，那主要增加马鲛鱼、带鱼、川鱼这些品种。那目前这些产品除了供应霞浦本地，还主要销往浙江、山东等地。
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测显示，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0: 在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保护区响谷庆片区今年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9: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10: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0: 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

0: 2023年6月，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记者注意到，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
2: 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3: 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一座博物馆失窃的三幅世界名画，被盗的三幅画作分别为法国画家雷诺阿、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在自然界中，家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候的北半球冷空气的活动逐渐频繁，有一些地方已经有了秋天的凉意，而有一些地方呢还在持续炎热天气。在中国，今天较强降水集中在东南沿海四川盆地和东北一带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明天东部的雨水减弱，而在四川盆地降水加强，将会出现大暴雨。那随着雨水发展，四川盆地高温消退，但是在江南华南等地暑热将会逐渐发展， 而在北方天气比之前将会凉快一些。好，再来看一下欧洲天气。那今后几天在欧洲新的一轮降水将会自西向东发展，中欧等地最高气温将会从30多度降到20度上下，凉意渐起，但是在西班牙等地还将会持续高温天气。 而在北美洲，雨水范围非常广泛，但是强度不大，要注意防范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在美国炎热天气比较多，从中部平原到南部，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甚至会超过40度，暑热明显。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
5: 21到29摄氏度， 长春小雨转阴，21到29度，天津中雨转阴， 24到30度， 兰州多云， 18到31度， 昆明阵雨， 17到28度， 成都阵雨， 23到34度， 石家庄雷阵雨转晴， 22到30度， 济南雷阵雨转多云， 23到33度， 郑州晴转多云， 24到33度， 福州小雨转中雨， 26到34度， 广州雷阵雨转中雨， 27到35度， 温哥华晴转阴， 15到22度， 西雅图多云转阴， 14到26度， 渥太华小雨， 16到24度， 纽约小雨转中雨， 23到29度， 华盛顿中雨转小雨， 24到28度， 洛杉矶晴， 19到24度， 首尔小雨， 25到29度， 东京小雨， 22到27度， 吉隆坡小雨转阴， 26到31度， 新加坡小雨， 26到31度， 赫尔辛基小雨， 14到21度， 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 12到21度， 柏林小雨转阴， 14到23度， 维也纳晴转多云， 21到36度， 苏黎世小雨， 17到29度。
6: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7: 再会。

0: 他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和难，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它们是亚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亚洲象，而它们的家园之一就藏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那里是中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素有动物王国、森林生态博物馆等美称。近年来，在全球亚洲象总量不断减少的形势下，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逆势增长，由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400头左右。热带雨林深处的欣欣向荣，折射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向全世界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地球上现存象类共分三种：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亚洲象。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栖息在非洲大陆，耳朵呈三角形，而亚洲象则分布在亚洲的13个国家，它们的耳朵近似四边形。象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既熟悉又亲切的动物。距今约6000万年前，地球上就演化出现象类，目前已发现的象化石有100余种，它们曾在地球上繁盛一时。这件文物出土于湖南省醴陵市，是商代中晚期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盛酒礼器，名为铜象尊。商朝人用高超的铸造工艺留下了3000多年前亚洲象的形象。
1: 过去大象曾经在中国分布的范围非常的广，我们用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器皿都会有大象的形象出现，所以大象曾经是跟人的这种关系很密切，而且呢，事实上它甚至可以说都是在曾经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0: 这是清代画家丁观鹏创作的乾隆皇帝玺象图。玺象这种题材在宋代绘画中就已十分常见，到了明清时期，玺象已成为当时夏日里的一道风景。
2: 实际上玺象就是给大象洗澡，给大象洗澡的过程里边，老百姓还能觉得沾到了这个吉祥喜庆的这些意义气息，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对于美好生活愿望的一个很好的体现，所以玺象就成

0: 为很多的古代文化作品里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景象。
1: 这种流传千年的象文化，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情节。成年亚洲象的体重可达4-5吨，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庞大的陆生动物，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数千年前，它们的足迹遍布亚洲大部分地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象的数量却在逐渐减少。
0: 在过去3000年的历史里边，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在这个区域里边，亚洲又是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密度很大的这个区域啊。那由于这是人类活动的日益增加，那么大象的适宜栖地在锐减。
1: 受气候环境变迁、区域人口快速增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持续收缩，种群数量也随之不断下降。步入近代后，由于缺少调查记录，国际上曾一度认为中国已经没有野生亚洲象。转机出现在1958年，这是寿振煌先生1958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一篇文章，名为《云南西双版纳鸟兽新纪录》。文中写道，1957年11月，云南生物综合考察队在勐醒获得一个臼齿，1958年8月，我们在小勐养又蒙当地猎户赠送一个幼象的臼齿。这两个臼齿不仅证实云南热带雨林中多少年来确有野象，还建立了亚洲象在中国兽类的新纪录。
2: 当年是寿振煌先生啊，他是派他那个学生彭洪寿最早去这个云南去调查。这个地方还有大象的话，至少让西方人也能够知道我们中国人做了一些事情，来证明中国还有亚洲象的生存，还有亚洲象的分布。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填补一个空白。
1: 中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临沧市等地。1958年，西双版纳建立自然保护区，这个大型综合性自然保护区以保护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要目的，野生亚洲象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保护一个物种，特别像大象这样巨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哈，那么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大象作为热带生态系统里边的一个工程师，它的存在在热带森林里边起到了一个维持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作用。比如大象走过的一些区域，它吃的一些食物，那它对这热带生态系统的这种改造哈，对动植物群落都是有帮助的。
1: 1988年11月。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年，亚洲象就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为亚洲象种群筑起法律层面的生存屏障，这是中国系统性推进旗舰物种保护的重要一步。1996年7月的一天，正值盛夏，云南省思茅地区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万籁俱寂，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正在酣睡。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这份宁静。一头巨大的怪物将一户村民的房子掀塌，受到惊吓的村民们纷纷到山上躲避。
3: 到天亮了报案，当时农民认为是一种什么怪物，反正就是都不知道是象，到后面才知道那个是象。

0: 我们就一个是找人去安置那些农户，让他做工作，不要急着去打响啊，不是什么怪物。
1: 原来，那头先塌房屋的怪物，是一头落单的成年公象。他在游荡途中闯入了村寨。
2: 那家的房顶是这样，他是那个房子在那，他外面一个坎，他刚好在厨房那个地方。在厨房那个地方呢，他闻着盐味儿以后，他的鼻子就把那个房子就削了一个角，削了一个角就下进去捞盐。他进村，他主要是找盐，大都是在厨房里边破坏家的厨房，让盐罐子弄走了。
1: 盐是野生亚洲象维持生存的必需养分，却也成了他们闯入村寨的直接动因。对于野象造成的损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向群众宣讲赔偿政策。
3: 这是国家的几保护动物，来了以后呢，大家不要害怕。那么说，如果是损害的庄稼，国家负责赔偿损失。
1: 当地民众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们非但不责怪大象，反而对他生出了几分亲近之意。
2: 当时那个人很多啊，从各地开着车啊，他们骑着摩托车啊，骑着自行车，赶着马车就到那个地方围观。当时老百姓就老毒鸭，老毒鸭啊，毒鸭象。
1: 然而这份亲近暗藏危险，当地政府派出了工作队密切观察其动向，并想方设法引导野象离开人群密集区。很快，工作人员就摸清了他的喜好，这原来还是一头酒鬼象。
0: 找了几个民兵，14-15个，有的挑酒，有的挑包谷，拿那个包谷啊，就是拿到酒桶里面，进一些，他一闻进酒味，又到那过去了。我们完全用包谷酒和包谷把它引啊引到，尽量把它引上上去，不要它下来。然后就一直喂，一直喂，一直喂。
1: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避免给民众造成人身伤害，当地政府报请林业部门批准后，决定活捕这头野象。由于成年亚洲象重达数吨，清醒状态下转移极易引发失控伤人事故，工作人员尝试了很多办法。
2: 那么怎么办呢？想了土办法，一百颗安定放在那个糯米饭饭团里边，100颗安定投给他吃，他吃了，吃了啥事也没有啊。第二次就放了200颗安定投喂给他，他不吃了，他把那个饭团子都楼上去哗就丢掉了。
1: 喂食不行，工作人员想到了麻醉，然而想要麻醉一头野生亚洲象并非易事。
4: 在麻醉的过程里边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事情，那野生动物毕竟是野生动物哈，那亚洲象虽然很温顺，但是你麻醉的过程中如果它受到惊吓，那可能往往会去攻击人啊，那么有可能还会比如说他这个四处的奔跑，会造成更多的这个伤亡事件啊等等。
1: 捕象队经过反复研判，终于等到了最佳时机，麻醉针精准射出，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0: 第一次打的时候，那个针打起去以后，他用那个鼻子一号就把我针拔掉了，拔掉以后他又迅伤跑。
1: 第一次麻醉失败后，受惊的野象向山上跑去，捕象队一路跟随，直到野象进入到一户农家院落中，随后捕象队设法将野象引至院外。机不可失，射手立刻爬上农户的房顶，扣动了麻醉枪，一击而中。中弹的野象瞬间被激怒，跑出一段距离后突然停了下来。
2: 他跑出来以后就站在那

0: 不倒，怎么都不倒，人又不敢上去，最后又打了一枪，打了两枪，他一直淌口水，哗哗一直淌口水。何少祥没反应，用这个链子把他脚拴起来，四只脚拴起来，大家一用脚，砰砰一下就倒了。倒的时候还叫了一声。
1: 用铁链控制住野象后，捕象队这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为他注射了复苏针。
0: 最后是前面二十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后边二十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就从山上一点一点一点从村子边一点挪到公路边上去。
1: 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捕象队将野象运到了西双版纳野象谷，人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中波。中波是中国第一头通过麻醉方式被成功捕捉的野生亚洲象。
2: 以前如果说有遇到进入村子的大象，那只能进行驱赶或者是保持实时的监测，所以说成功的麻醉可以说是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大型兽类的这种野外麻醉的一个空白，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在不伤象并且保障人的安全性情况下麻醉了之后进行转移安置。
1: 对亚洲象最直观的保护，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直接救助。2005年6月，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成立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负责监测野生亚洲象的动向，当象群遭遇特殊情况时，他们就会搭一把手。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群野生亚洲象进入到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视野。这本是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常见的一道风景，但这一次工作人员却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
3: 听他踢他就会响吗？就像牛铃铛一样。我们说哎，怎么会有这个牛铃铛响呢？后面我们爬在树上去观测大象，方便观测大象。后面是有一头小象跟在后面。哎，我们说不对嘛，这头象怎么会跟在后面呢？
1: 亚洲象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通常情况下年幼的小象是整个象群的重点保护对象，在象群行进时会被护在队伍中间。小象落后本身就十分蹊跷。经过仔细观察后，工作人员发现这头小象不幸踩中了一个铁夹。
4: 夹住它的铁夹是一个抱夹，这个抱夹是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它在运动当中它不会自然的脱落，除非你它受伤的部位也是整个腿全部断裂开，它才会掉落。
1: 受伤的小象拼命摇晃腿部，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重伤让他步履蹒跚，也因此落在了整个队伍的最后。
5: 他有那么长的一个伤口，全是淤青，他脖骨化相当严重，他那骨头都那么大，外伤深的，看了很害怕。
1: 高温与潮湿正加速着伤口的溃烂与感染，小象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铁夹与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救助这个小生命迫在眉睫，相关部门迅速组成81人的营救小组，追踪野象群，寻找机会实施抢救。
6: 这个救助组呢分为好几个小组，警戒组负责野象警戒，然后搬运组、捆绑组、医疗组、后勤组、观察组。
1: 经过观察，工作人员判断受伤的小象大约3岁。
6: 当时考虑的是就地救助，就是麻醉打翻以后趁它昏迷的过程中给它清创救助伤口。
1: 很快营救小组就发现清理伤口远比想象中艰难。亚洲象怀胎22个月通常只生一个崽，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

0: 各象群的宝贝疙瘩。靠近小象很容易激怒母象，
1: 救护人根本就进不了这个象群。那个时候真正考虑使用麻醉的话，那也不现实。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个小象麻醉了，那突然这个象群围起来，我们没办法靠近的同时，他永远醒不来了。
2: 丈夫，开动。
0: 经过商定，营救小组调整了救助方案，决定将小象麻醉后立刻驱赶象群，然后再对小象实施救助。
3: 这个小象它已经麻醉，已经进入一个就是一个熟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已经躺在地上，但是大象还一直用鼻子啊来拖它的尾巴呢，这样来抽它，就是希望它赶快站起来走，就是一直在护着它。
0: 营救小组随即向象群发射了催泪弹、爆震弹。受到惊吓的象群只能离开，但是大家都明白，这种离开只是暂时的，象群随时都可能去而复返，对营救小组成员展开攻击。救护人员迅速取下铁夹，进行伤口临时紧急处理。
3: 需要个很长的时间进行一个治疗和护理，这个小象才会可能康复。你否则的话，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比如说它感染败血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小象是必死的。
0: 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转移小象时，愤怒的象群突然返回。为了安全，全体人员必须马上撤离。然而密林之中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别无选择，这头重达800多千克的小象只能靠人力一步一步抬出密林。
4: 其实这个过程就非常锐气了，7-8倍公斤，边抬边走，没有路嘛，前面有民警和幸福沿用刀砍秃的人工的通道，背后是野象在追击嘛。
0: 眼看象群不断逼近，民警小心警戒，极力避免激怒象群引发冲突，全力守护救援队伍的安全。
4: 当时最凶猛的一两头公象有9头象，有6头朝着冲到我们的民警，民警拼命的在击掌叫，打枪打催泪弹啊，砰砰砰的不断打，把象的攻过来一点赶出去，效果最好是催泪弹打过去以后呢，那个4-5倍才把野象赶走，但过段时间他又过来，啊，非常危险。最近时候离这个小象才有5米。
0: 来，1、2、3。营救人员齐心协力转移小象。他们抬着800多千克的小象，在密林中争分夺秒，艰难挪移。在这场惊险的人象拉锯对峙中，救援团队顶住重重凶险，赶在象群合围之前，成功将受伤小象转移出密林。然而，将小象运出森林后，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3: 第一次救助他肯定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就我们要给他输液治疗，局部的输液而打破伤风之类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第二天麻醉药醒过来以后，你要再给他靠近治疗，他就会非常的不配合。
0: 苏醒后的小象对人类充满了警惕与抗拒，如何安全地给他打针喂药，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工作人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3: 当时就找来这个高压的喷雾器，就是保持一个很长距离几米外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消毒的药水给喷洒到它的伤口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会把这些相应的药品藏在水果里面。当时小象真的很聪明，它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它的嗅觉特别的灵敏，它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果里面有药，它就不会在主动的吃这个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小孩打交道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更换水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香蕉，可能明天我们会用的是菠萝，到了后天赶快就更换成苹果之类的。
0: 在日复一日的耐心周旋里，

0: 工作人员用细致的照料一点点消解着小象的防备。半年后，小象的伤口基本愈合，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然然，希望他被救治后能恢复健康，重返大自然。
1: 这个就是然然小时候被压伤的部位了，基本是长差不多了，但是走太陡的坡可能是还会拉裂的，因为他伤口太深了。
0: 救助然然在中国亚洲象救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亚洲象的救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如今然然快乐地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19年，然然诞下女儿景景，景景成为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2008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建成，它是中国目前唯一以亚洲象收容、救助和繁育研究为核心的科研基地。截至2024年12月，救护与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收容、救护、救助野生亚洲象25头。从一头象的绝处逢生，到一个种群的逆势增长，从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到一整套科学完整的保护体系，西双版纳雨林深处的这份欣欣向荣，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彼此托举，也是中国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写下的温暖注脚。中国对亚洲象的守护早已超越对单一生命的救助，这份扎根雨林的实践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本。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

0: 小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春日里的云南气温回暖，热带雨林焕发出新的生机。作为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一个个关于人类守护大象的精彩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2001年4月，一个由五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造访了普洱市思茅区南平镇的木乃河村，象群径直进入到了村民家中的厨房。人类厨房所能储存的食物还不够一头成年亚洲象塞牙缝，可他们为什么要挨家挨户地搜刮厨房，而不是选择农田呢？正当人们纳闷的时候，大家察觉大象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厨房中的食物。象群几次光顾后，村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象对村中各家厨房的铁锅似乎情有独钟。
1: 当时老百姓就说啊，这大象经常到我们家来这个啃铁锅啊。在历史上文献里边也记这个，就是有记录，比如大象或者熊猫啊，他们叫食铁兽啊，他们都有去啃铁锅的这种这个历史记录。那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它不是真正去吃铁，不是去吃人的食物，而是舔食那个盐分。
0: 盐对于哺乳动物具有多种关键生理作用，是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不摄入盐，大象无法稳定维持新陈代谢。
2: 大象在时候我们不能来推，要大象走掉3公里2-3公里以后才能来推了嘛。
0: 邱贤昌是普洱市思茅区的一名亚洲象监测员，趁着象群正在休息，他和其他工作人员来到此处的一个硝塘投盐。硝塘就是富含盐分和矿物质的水塘。六顺镇位于思茅区西南部，这里野生亚洲象出没十分频繁，许多象群都会来到硝塘补充盐分。
3: 这个是天然硝塘，大象它来以后嘛，它皮面没有盐巴了，它就用鼻子掀开，把土掀开以后嘛，它吃了吃了就形成了这个大坑，哎，只有一往下这个盐巴也多嘛。
0: 亚洲象之所以喜好重口味，是因为它们需要补充盐分来满足身体需求，但过于频繁的造访让这个天然硝塘的盐分越来越少，盐分

0: 不足，象群就只能再去别的地方寻找合适的消塘。为了避免它们四处奔波，人为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1: 它这个盐它会化了，它那个鼻子像我们这个手一样的，你看它鼻子伸出来，然后就磕住泥巴，然后就放到嘴里面去嚼，嚼了以后它就来这个庆旁边喝水。
0: 现在六顺、南平等镇的村寨周边都已建有人工消塘，象群不必再花费大力气寻找，当然也更不会再去到人类的厨房里翻找食盐了。
2: 你修好的人工消塘，第二个月大象可能就找到了。那实际上大象现在生活的这个栖息地被这个老百姓的农田啊，我们的公路啊，我们的村镇包围在一块儿了。那很多野外的这些天然的这种消塘也消失了，我们帮大象来建人工的消塘，进行这种栖息地的廊道的这种建设。那这些都是把它破碎化的栖息地，或者是被这个破坏的这个传统的栖息地把它恢复，那这实际上是对大象的这种可持续生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除了备好盐，给大象准备自助餐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云南，从21世纪初，人们就已经开始尝试建设大象食堂。这里是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在芒库村建设了约800亩的亚洲象食物园基地，种植竹类等亚洲象喜食植物。象群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有吃有喝的免费食堂，经常到这里来大快朵颐。
3: 这些是它被亚洲象吃过的，这些被损坏过的这些痕迹，一出水的时候它就来吃，还有些是叶子它也吃，这样就像这些嘛，它把这些竹干拆下来嘛，拽倒掉以后就吃它的叶子。
0: 每隔一段时间，保护区都会对食物园基地进行补植补造，确保基地功效的正常发挥。同时，管护站还修建了一些巧妙的小设施。
3: 水就从上边用这个胶管引过来的，引过来嘛，就是便于大象来取水。从那个食物园基地山头呢，那个水源的地方，
4: 食源地建设其实在也是亚洲象的保护方面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它的食物源不够了，它就只能去闯入到人类的密集生活区，它不能长期的进行这种农作物的取食或者是什么水果的取食，它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影响。营造更适合它的这种天然的食物源基地，能够尽量的让野象保持它的原始的野性和取食天然植物的这种习性。
0: 多年来的默默守护让野生亚洲象对人类产生了信任感，但有时候它们也会给人类出难题。2020年10月17日，邱贤昌发现了一头因为贪玩掉进水池的小象，由于体型偏小，小象难以爬出这个水池。这头小象来自常年生活在六顺镇附近的一个象群，监测员们没敢贸然施救，是因为他们担心象妈妈和象群就在附近。可是等了整整一天，象妈妈和象群仍是不见踪影。于是监测员救出了这头小象，又把它领到象群经常出没的山林，让它去寻找自己的族群。
5: 你家妈妈在地方上啊，快去找你妈妈妈去了，给大自然去生活了。
0: 野象掉进水池的情况常有发生，当意外来临，救护和帮助是人类对大象的一种守护。2022年9月18日，六顺镇的团结村又有一头小象因为贪玩掉进了水池，而这一次的情况

要凶险得多。眼前的水池深2.6米，小家伙明显没有意识到这个水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六顺镇林业副

0: 头像，就可能去找那另外的30多头吗？
1: 这头小象来自冉冉家族，这个家族是当地最早和人类打交道的象群，他们曾经放心地把冉冉留给人类照顾，而这一次象群没有靠近水潭，为救援人员实施救助创造了条件。
0: 跟当地老百姓借了几个大锤，经过一番观察以后，可能是我们要去救救他吧，可能他也就有一边的吃到另外一边，我们找了一个比较水位比较低的，就容易把那个水池凿开了嘛，地方就是放水嘛，然后他就往那个口子里面爬出来了，他可能也待了差不多有2分钟左右，回头看着我们了嘛，可能就是一个感谢的那个意思啊。
1: 人类向亚洲象提供帮助的同时，大象也在回馈着他们的善意。这一天，监测员在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森林中发现了大象足迹和粪便。
2: 大象其实在重建整个生态系统，它生活在森林当中的话，它要给这个森林开出一条道路来，让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可以在森林当中去穿梭。它的粪便对于那些粪金龟啊，好多昆虫它要把卵产在里边，还有更多的其他动物要吃这些昆虫，所以呢，它哪怕的一大坨粪便，对这个生态系统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1: 这群穿插于丛林中的亚洲象一共有15头，它们被称为润满群象。2023年3月13日早上7点左右，监测员挨冠和挨三甩像往常一样正在对这个象群进行监测，很快他们在鱼塘中发现了其中的2头。
3: 我们监测到2头亚洲象在鱼塘里，有一头爬不出来，地点是在马眼教场山对山下鱼塘，
4: 在塘子里面洗澡啊，然后应该是有一头小象就出不来了，然后那个母象就进去救那个小象了，把那个小象推出来了，之后那个母象就出不来了。
1: 尽力将小象推到岸边后，母象因为体力耗费严重，自己却无法脱身了，它在鱼塘当中拼命挣扎。另一头在岸边的成年母象很想帮忙，但经过几番尝试后依然束手无策，他只能用鼻子不停地轻拍，安抚着鱼塘中同伴的情绪。
3: 鱼塘边有点深，然后鱼塘底下都是淤泥嘛，然后他爬不起来，然后在鱼塘边爬来爬去，然后导致泥浆那些滑了，然后就上不来了，有时候会躺下来休息一下，有时候会站起来试着爬出去。
1: 大象越挣扎，淤泥翻起的越多，鱼塘已经变成了泥潭，原本干燥的岸边也因为水花溅射而变得越来越滑。岸上的母象一直在给同伴打气，它不停地安慰着同伴，然后就用鼻子去吸水，仿佛想把整个鱼塘的水都吸干。
5: 这动还动不动啊？
6: 那个没气了，
5: 肚子动了，鼻子还在动，太累了。
1: 看到凭借大象自己的力量很难逃离这个鱼塘，当地政府多个部门很快组织了一支救援队，他们决定使用挖掘机为大象铺出一条上岸的路。看到营救人员的到来，在岸上一直想办法的那头母象竟然主动让开了。
4: 大概在个10几分钟吧，然后可能知道我们过去了，要就去救助那个母象了，可能他知道应该救援来到了，他就放心了，然后他就走了。
1: 这时象群就在一旁的山中等待， 既不离

0: 开，也不靠近。挖掘机靠近后，被困母象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显得很平静。
1: 林业站那边就联系到一台大型挖机嘛，然后把那个鱼塘把它挖出一个小口来。
2: 挖机靠近的话，它会躲在边边上的。之后，挖机把那个泥浆挖出来的话，它可能知道了来救它，然后就没有怎么害怕。
0: 很快，挖掘机在鱼塘边上铺设了一个缓坡，被困的母象凭借这个缺口慢慢爬了出来。
2: 我记得爬上来之后，走个几步就叫了一声，然后就走了。
0: 除了要为大象准备食物、水源和盐，发生危险时积极救助以保障它们的安全，当伤病来袭的时候，人类更要充当大象的救护员。
3: 五八，应聘八八二八八。
0: 眼前这头成年亚洲象名叫平平，是一头因受伤被及时救助的野象。它被发现的时候，正在田地里横冲直撞。
4: 我们搞食物也来店去检测个大象吃的那些食物，是去到半路就突然碰到它，一看见它就冲过来追我们，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面装着锅这些的，我一看就来不及了，我就把那个背篓就甩丢那里就。往上跑，跑上去上面看呢，看它尾巴根部那个地方有一个大伤疤。
0: 当人们在较近距离观察后，发现平平的臀部有一个面积很大的伤口，而且已经严重感染导致发炎。深深的痛楚正让他伏在地上疯狂地低声嘶吼。
5: 受伤肯定脾气暴冲，还会在这个庄几个地村庄在动攻击人嘛，所以就打电话回来跟机长报告，机长呢就征集了专家意见，专家看了以后就像受伤呢，如果让他在野外呢，慢慢一个他还可能有生命危险，第二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决定参照这个冉冉的救助经验把他救回来。
0: 当时由云南省林业厅紧急部署，一是由医疗专家、森林公安民警和麻醉师等多个工种组成的营救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救援队很快确定了方案，决定尽快找到合适时机为平平进行麻醉。可就在举起麻醉枪准备发射时，专家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问题。
6: 在麻醉以后，即使你打中了麻醉啊，它要八分钟、十分钟、十二分钟，甚至有二十多分钟，都还没倒下去。那么这个时间，它还没被麻醉又没起效的时候，这个时间，它会跑到哪里去？
5: 如果跑到了河里面，跳下去淹死；如果比较陡峭的地方，有可能摔死。
0: 为了安全起见，救助组派专人对平平进行严密的监测和跟踪，时刻观察他的动向，大家都在等待一个平平处于平缓地形的时机。
7: 天刚刚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设计组就报告了，说可以了，这个时机最好，我就下达命令，说全体救助人员注意，我们马上要实施救助方案。麻醉枪一响，那个象就叫了一声，就往上面冲了大概有100多米、200米，那大象它才倒地啊。
0: 麻醉成功之后，救助团队才发现平平的伤情超乎了大家的想象。专家分析，他很有可能是在野外

0: 拒绝公向求偶后被对方用象牙捅伤的。平平需要尽快被运到条件合适的地点进行手术。简单处理伤口后，平平醒了过来，救援人员为她制作了一个合适的铁笼，随后用甘蔗等食物把平平引到里面，再用起重机将铁笼吊上了汽车。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平平在转移过程中表现得相对平静，没有攻击救援人员。
1: 大象，我觉得它是感恩的、懂爱的动物，你对它友善，它对你也友善。我们救助社没攻击我们，特别吊大象的时候嘛，本来准备要麻醉剂的，还没动嘛，把它吊起来。平平呢，哎，非常平静、安静地看着我们，一动不动，很配合嘛。
2: 回来的时候，警车开道，我说一小时不要超过20公里，慢一点开，慢点，慢慢的一路走，因为它有伤嘛。
0: 平平的伤情相当严重，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经过专家组的会诊讨论，大家最后决定为平平施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妇科手术。
3: 当时呢情况也非常紧急，当时呢也邀请了我们的这个整个团队，还有当地的一些妇科专家，带着当时人用的仪器过来。妇科手术的时候，那仪器人用的嘛，对于大象来说肯定是用不上。
0: 面对体重约2.7吨的大象，这台手术该怎么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仪器和药物？这些问题让所有人都犯了难。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为野生大象做妇科手术的先例。在这台被称为当时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开始前，专家组的医生们只能凭着经验为平平进行术前检查。
4: 非常深，然后呢现在给他切开一个口让他引流。
5: 带带他别推
6: 了。
1: 我是个医生，同台一次输液100瓶，一瓶针水哗有2分钟都不到，几十个人贴了针贴了一瓶，所以我们叫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
0: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成年野象施行妇科手术。专家和工作人员用绳子固定好平平的两条后腿，医护人员配合妇产科专家为麻醉状态下的平平进行产道清创和囊肿切除手术。他们将已经坏死的组织切除，然后再对伤口进行了缝合。
7: 我们呢对大象的这一块的医疗技能技术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认识和提高。像是第一次我们的人啊，医生啊，我们的妇科医生妇科专家跟我们的兽医大象医生的嘛兽医联合做手术，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4: 再给他加力，对了，
8: 站起来，两个人伸头，伸头，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时间，时间了，
0: 术后，平平在众人的掌声中缓慢站了起来，他不停地将鼻子翘到头顶，仿佛在向帮助自己的人类表示感谢。虽然手术拯救了平平的生命，但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
3: 手术的治疗当然还是非常成功，但唯一现在唯一留下的一个缺陷呢，就是尿失禁，可能治愈不了了，可能一直会跟着他。
9: 他就是每分每秒都会在自己排着小病，是吧？他那个。

0: 尿液是带有那种腐蚀性的嘛，会要把它那个脚用水把它冲洗干净。如果我发现有个破损啊，然后要用那个消毒给它消毒。
1: 经过精心治疗，手术过后的平平身体渐渐好转，终于恢复到了健康状态。他留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继续生活。温顺善良的平平随后成为象爸爸们的得力助手。由于他在野外曾经生育过小象，有着丰富的带娃经验，救护与繁育中心的然然、杨妞、小强和景景等小象都曾被平平给予过母爱。自救助平平后，对于出现伤病的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健康维护方案。象爸爸们会定期为大象做体检，量体温、测身高，获取血常规数据，将健康大象的生理指标与患病大象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进而为患病大象制定治疗方案，这为亚洲象的科学治疗提供了支撑。当大象找不到食物的时候，替他们规划；当他们遇到意外，立即施以援手；当他们遭遇伤病，及时给予救助和关爱。啊，亚洲象在人类的守护下得以安然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598页，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创下篇幅之最，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组建航空宇宙自卫队，背后暴露出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防卫预算连续14年刷新纪录，致命武器出口解禁，日本军工复合体正在悄然复苏，历史的影子还未走远，危险的战车再度启动。如今日本究竟要走向何方？日本的危险新动向，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年正值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这份本应深刻反省的历史账本却被高市政府抛诸脑后。81年后，日本防卫省抛出了一份长达598页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在这超长的篇幅背后，这份由日本政府精心打造的文件究竟在传递怎样的信号？日本防卫政策又出现了哪些新动向？
1: 8月4号，日本防卫省正式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方面发布的首份防卫白皮书。作为日本防卫政策宣示的纲领性文件，其反映了日本政府对外部安全形势的认知判断和军事安全政策的最新动向。与往年不同的是，首先引人瞩目的是它的封面。此次白皮书的封面没有延续往年的军事和武士形象，改用动漫风格的面带笑容的年轻人和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日本防卫省官员解释，封面选用动漫形象化的笑容满面的家庭与闪亮城市景观，而非传统武器图像，意在传递未来感讯息。那么，日本今年为何要选用如此风格来包装自己的防卫白皮书？
2: 白皮书它出了这样一个封皮啊，实际上是告诉读者，这可不光是自卫队的事啊，这是日本人大家的事，它是要造成这样一种氛围啊。同时呢，在国际上，它的动漫艺术啊，还有一些这个二次元等等啊，在有些国家它的年轻人当中还是挺有市场的啊，所以他就用这些东西呢，来使这个防卫白皮书里面很硬核的东西被虚化啊，被这个软化，使人家能够觉得呢，日本还是一个和平国家，铠甲穿在里面，外边要有一套袈裟。
1: 这正是新版白皮书的微妙之处，用软化的形象包裹硬核的野心。不仅仅是封面有所改变，今年的防卫白皮书中首先关注到对新型作战方式的转变，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
3: 大规模部署无人机在内的新型战争形势已在世界各地出现，日本也需要发展新的防御方式。
1: 近年来，无人机被日本视为强化军力的核心装备之一，不惜耗费巨资提升无人机产能。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正与乌克兰加速在无人机领域的联合开发。7月6号，双方宣布成立日乌无人机产业集群，进一步将两国的无人机相关企业紧密连结，促进研发协同。
3: 我们利用战场上的反馈进行快速改进，虽然可能不是100%完美，但很快就能再次投入新的战斗了。
1: 此外，新版防卫白皮书特别提出要增强防区外防卫能力，在兵力部署上，将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格为第15师团，扩充机械化步兵团、侦察战斗单元，为发展配套的目标情报收集能力。新版防卫白皮书宣称，将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增设太空作战专业单位，同步升级海上陆上自卫队电子战部队。装备层面，批量采购巡飞弹、长航时侦察无人机，搭建全域无人监视打击网络。
4: 在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中间，我们所必须要关注的一点呢，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再军事化。我们从这个日本的防卫白皮书中间可以看到，它的这种军力呈现一种明显的这种扩张的势头。那么从原来的旅团规模升到4团规模，表明日本把它的这种在它的这个编制体制中间瞄准着日本西南方向，正在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准备。日本的这种进攻性实际上是更加明显的，更加的重视这种他所称之所谓的反击力量，实际上就是远程进攻性力量的这种建设，他采取的动作。

0: 或者说强调的这个层次越来越提高。
1: 为给自身越来越快的扩军找到合理性，日本在白皮书炒作外部威胁，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对此，中国、朝鲜、俄罗斯等地区国家对其提出强烈批评。8月4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8月5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他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俄罗斯方面，就在白皮书发布后不久，俄罗斯总统普京于8月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普京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之一，但俄罗斯没有威胁日本。
0: 日本之所以渲染这样的这个威胁，实际上是一种安全叙事，在日本的这种法律制度以及日本的民心这个方面，对日本的军力的扩张、再军事化的这个进程，实际上是有一种警惕心理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日本的这种不管在舆论上还是在日本的政策指导方面，实际上都是通过一种防卫能力方面的一些叙事，在安全环境这个方面蓄意制造或者渲染周边安全环境的这种恶化和对日本所谓安全所构成的威胁，实际上就是让民众去接受啊日本再军事化或者日本军力扩张这样一个现实。
1: 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同样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强烈质疑。日本朝日新闻日前在一篇社论中质问，日本以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为旗号，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战后防卫政策转向，这将向周边国家释放怎样的信号？数月来，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安保政策的抗议活动频频举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和平，抵制扩军。
2: 二度と戦争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とっても強いことで、で武力を持たないということもとっても強いことで、やっぱり日本っていうのは、平和的な外交、平和外交でやっぱり近隣の国々とはやっ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やっぱり加害を起こした責任としてやっぱあるんだと思います。
3: 我们看到呢，日本实际上与它周边的所有邻国都存在着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的争端。但是呢，日本现在采取的做法不是跟这个周边的邻国去进行真正的历史领土问题的和解和协商，反而呢是想通过力量的压制来使得这些问题呢不构成对日本的安全威胁。这种倾向呢，对于周边的包括中国、俄罗斯、朝鲜等等国家的这个安全威胁呢，要进一步的上升，同时呢也会引起这个地区局势的进一步的不稳定和安全形势的一个恶化。
4: 透过这份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看到日本的军事野心似乎已经从纸面走向了现实。然而，曾几何时，和平一直是日本对外形象的重要标签。日本甚至向联合国赠送过一口刻着“世界绝对和平万岁”的和平钟。可如今的日本却逐渐突破军事禁忌，不仅大幅提高防卫预算，甚至主动出售致命武器。曾经的和平承诺与当下的扩军行动之间反差愈发刺眼。那么，如今的日本究竟在下一盘怎样的棋呢？
1: 在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后，有日本媒体爆料，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是在安倍晋三2012年执政以后第一次制定的国安战略。之后2022年又是岸田文雄内阁在这个基础上大幅跃升。而今年日本发布的新版白皮书中，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等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不少相似之处。有分析人士称，新版白皮书是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路线图。

0: 会見以外に年内に安保三文書という文書を、ね、こう改定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でそれはいわゆるその実質会見なんですよね。憲法を変えずに、でもその日本が具体的にこう戦争をする国になろうとしてるのが、
1: 与修改安保三文件路径配套的则是最新的日本防卫预算。近期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再创历史新高，连续14年刷新纪录，占日本 GDP 的 2% 以上。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外界预计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或将达到10万亿日元。
2: So in terms of scale, this is a significant signal that Japan is investing in that hard power area.
1: 庞大的资金投入似乎暴露了高市政府更大的野心。如今，日本当局正把军工发展与国家经济强行绑定，试图通过财政刺激和政策红利将防卫开支转化为经济复苏的引擎。然而，这种将国家绑上战车的经济算计却在危险地唤醒历史的梦魇，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在二战前，日本军部垄断财阀与军工产业构成的利益闭环曾深度嵌入日本的对外决策，最终以所谓国家危机为名发动侵略战争。也正是吸取这一历史教训，战后国际社会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然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使得日本的军工复合体正在复苏。
3: 这个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啊。过去我们知道日本在历史上有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啊，它的整个的大的财阀、大的这个产业呢，都是服务于、服从于，也是得益于呢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啊。那么现在呢，有右翼、有极端势力，他们想改变了战后日本这个国内秩序，改变战后波茨坦公告所确立的国际秩序。那这种情况下呢，某种程度讲，就是要恢复包括战前的军产啊复合体、财阀跟军阀啊，还有政界的，甚至包括皇室、皇族。它整个呢是利益集团搅在一起，相互支撑，对外某种程度上释放一些这个就加害邻国的这种政策啊和行为。
1: 由于日本帝国时期的兵工厂在战后都被取缔，日本为了保持武器制造能力，采取寓军于民的方式，将核心军工业务长期蛰伏于民用产业外壳之下。三菱是日本的知名品牌，人们熟知它制造的民用设备，比如汽车、空调等产品。但在其民用外衣下，三菱也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建造了超过一半的潜艇、30%以上的驱逐舰，包括爱宕级宙斯盾驱逐舰、大鲸级潜艇。
4: 私はね、そっくりそのまま生き残りました。日本で一番軍事産業ナンバーワンが三菱重工です。
1: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工产业的扩张并非单纯的市场行为，而是政府深度主导的结果。高市内阁计划建立以国家主导的武器生产体系，将工厂国有化列入国家主导的防御装备采购方案。日本军工产品的订货不经过公开招标，而是由防卫省直接指定生产厂家，将武器研发和生产任务交给少数大企业，再层层分包给众多中小企业，形成一个由政府国家级操盘、层层嵌套、环环相扣的军工利益网络。
5: 以政府这个政策为指向，然后呢去指导这个军工企业进行一个生产，然后呢政府再为企业的这个生产呢进行一个兜底，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订单生产，然后买单到推向市场这么一个完整的闭环。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日本这个就右翼的这政治利益呢，和这个大企业的这个军工部门的利益呢，就会高度的一些捆绑在一起，那么形成新的这个金权政治。
1: 除了在国内扩充实力，日本的战争机器也在向海外延伸触角。2026年4月，高市内阁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0: 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解除了日本实施数十年的致命武器出口禁令，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不仅与英国、意大利共同推进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并已宣布解禁出口，还为澳大利亚海军建造11艘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日本正处心积虑地将自己打造成为全球军工合作中的重要参与方。
1: 从这个武器出口国家这个利益的角度来讲呢，他当然是希望纷争越多越好啊，有纷争，有战争，那么才有对武器的需求，那么才有武器出口的需求。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实际上现在的它的这个对外政策呢，它是搞阵营化的这种对抗的啊。那么通过这个在美西方的这个阵营里面去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和这个势力范围呢，从而呢使得这个日本它的这个国家利益呢能够向海外去延伸，它是这么一个路径。一方面呢是增强所谓自身的这个威慑力，为这个军工产业呢去这个提供这个稳定的一个订单；另外呢，它也在加强跟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美国盟友啊，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的关系啊，然后去开拓海外的这个属于军需市场、这个武器市场，从而呢为国内的这个军工企业呢提供一个稳定的订单。
0: 受日本当局强化防卫能力方针影响，日本主要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三菱重工在财报中预计，2026财年净利润将同比增长14%，至3800亿日元，销售收入增长9%，至5.4万亿日元。然而，与日本军工企业光鲜的财报相比，日本普通家庭的账本则是另一番景象。大米作为日本的国民级主食，其价格在2025年涨幅达到67.5%，已成为日本民众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里是日本高沙市的一家餐饮店，大米价格持续飙升，成本压力层层叠加，让店铺老板不得不做出调价减量的无奈选择。
2: もともと1キロあたり、まあ300円前後で仕入れていたものが、まあ400円なり500円なり、一番高い時600円ぐらいまで上が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ような状況でした。1ヶ月先の、例えば価格を維持することをメインでやっては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はりそのある段階のところでは、その価格維持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きて、250g のお米を 200g に変更したという経緯があります。
0: 一边是民生物价高企，普通商户负重前行；一边是日本政府不断倾斜财政资源，全力加码军工产业。普通人的生活困境，正是日本重军备、轻民生发展导向下最真实的社会缩影。
3: 武器弾薬になって、戦争で使ったら、その国の産業は発展しません。賃金を削って、で軍事産業にどんどん今持ってますね、この5年。だ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は日本の経済の発展にとっても良くない。いいわけがない。平和産業で外交していく。それが日本の生きる道で、武器弾薬を作って戦争への道を歩んだら、日本は滅ぼされます。
0: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工产业的扩张有着深刻的历史轨迹。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4艘涂着黑漆的军舰来到日本，迫使日本领教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于是，日本开始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建设造船厂和兵工设施，发展近代工业体系。然而，面对资源匮乏和幅员狭小的困境，1855年，武士出身的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提出“海外补偿论”，主张通过向海外扩张来弥补日本自身资源不足。这种思想后来逐渐与军国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重要思想源头之一。
1: 那么日本希望像这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那样，然后呢去这个实现对外的殖民扩张呢，自己也能成为列强。那事实上他也达到了这一点，所以说他的这个野心呢才会被进一步的刺激，进一步的发展军工企业，不断的这个对外扩张，发动军事行动。
0: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通过战争迅速积累实力。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家资源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军事工业倾斜，川崎重工、中岛飞机、三菱等企业迅速成长，成为日本军事扩张的重要支柱。军队需要越来越多的武器装备，而且

0: 企业则依靠战争订单获得巨额利润。国家扩张与企业利益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条越来越紧密的利益链。
1: 岩崎弥太郎に他なりません。岩崎弥太郎がやったのは日本をね、長崎に造船所を作り、炭鉱を作り、その炭鉱には多くの朝鮮人を強制連行してですね、働かせて大財閥となって、そして日本のですね、朝鮮侵略、中国侵略、そして、第二次世界大戦というね、この戦争の道を、推し進めた。
0: 位于日本长崎附近的端岛，因外形酷似军舰，被称为军舰岛。1890年，三菱购买了这座岛屿，并将其建设成为日本重要煤炭生产基地。这里开采出的煤炭为日本工业化和军事扩张提供了能源支撑，但在战争时期，这座岛屿也成为强制劳动的场所，大量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劳工被强行带到这里从事高强度采煤工作。崔昌谢老人是军舰岛朝鲜籍强制劳动幸存者，他14岁时被带到这里，多年以后他依然清晰记得那段地狱般的过往。
2: 그걸그냥말테마이를맹렬해가지고그놈막냅뒤후리면막살이묻어나고아막죽는소리가나고그냥옆으로큰소리질게그냥그렇게때린다고요사는이죽는것만같이못하다는그런형식이있었지요
0: 韩国广播公司指出，在二战期间，三菱公司通过发展军需工业实现了飞速扩张，当时被强制征用的劳动力成为三菱公司能够成长为日本最大企业的关键因素。战争越残酷，军工巨头的账单越丰厚，资本的血腥本质在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发挥到了极致。然而这条野心之路最终让日本民众付出了惨痛代价。二战期间，日本城市广岛因为充斥兵工厂而被称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都。为迫使日本加快投降，美国在1945年对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如今每年8月，广岛和长崎两地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呼吁铭记战争教训。然而在8月6号的广岛原子弹爆炸81周年和平纪念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口头承诺会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当被追问年底是否会调整相关条款时，他却选择了含糊其辞。而不久前作为防卫大臣的小泉进次郎甚至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日本负有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然而他一面以核爆受害者自居，扮作无核世界支持者，另一面却以外部威胁和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宪法、国内法及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广岛民众近日举行大规模游行，不少日本人担忧这些动向正在侵蚀战后坚守的和平路线。
3: 武器を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私はなんで？
0: 回望历史，日本军国主义凭借军工体系与战争扩张，最终将国家拖入毁灭深渊。审视当下，日本正不断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能战之国转型。从修改安保法案到大幅增加防卫预算，从渲染周边威胁到与域外势力深度勾连，其战略走向已引起地区国家高度警惕。更值得警惕的是，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驱动并未消失。当战争订单再度成为经济增长的捷径，历史的泥潭就有可能重现。
4: 日本的过去实际上也预示着日本的未来，也就是日本军工复合体在促使日本的政客调整相应的政策。如果日本继续在这条路上按照军工复合体的利益支撑军工复合体的这种超额利润继续走下去的话，历史还会重演，日本将在未来仍然会被碰得头破血流。
5: 上个世纪，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犯下累累罪行，其野蛮侵略与殖民统治给各国带来深重灾难。如今日本蠢蠢欲动的军工利益链让人们清晰地看到，无论高市政府在

0: 财政上打着什么样刺激经济发展的幌子，都无法掩盖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危险内核。日本以邻为壑的战略选择，不仅使其站在了地区和平的对立面，更让国际社会对亚洲安全前景深感忧虑。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一个严肃课题，是继续在扩张迷思中重蹈覆辙，还是真正以反省为起点，回归和平发展的正道？答案不仅关乎日本的未来，也关乎整个地区的安危。这条抉择之路不容再错。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千万毛中减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护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
1: 5.2，好的，用水把它洗一洗。第一步先这样看，它这个就捞了以后是不是有很多的毛往外飞出来。好的，
0: 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护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会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1: 对，这个就不行。
0: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护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减一毫的说法。
1: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你看这一款，这这个毛你看啊，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支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一点羊胡须的。笔尖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细光锋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先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0: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丰影。
1: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

0: 它叫拟毫，拟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丰盈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丰盈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类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1: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0: 你就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这个前面有几根呢？那你看啊，这个拿掉了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的话，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个无头的，就没有缝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缝的，现在没缝的，你看啊，这样这个动作一来，你看前面这里都没有缝的，看到吧？没有缝的，我把它就剔除掉。
1: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臣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臣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臣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臣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洋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无余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0: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来我也看，我看半天，我读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他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照这个学。那册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1: 18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臣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0: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立下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要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1: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0: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青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往年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所以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1: 刚进厂，吴庆春被安排到水盆岗位。这项工艺向来由女工负责，他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他刚起步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0: 他那个手对吧，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梭子啊，梭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梭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缩在手上，缩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那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羊毫呢用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缩到手了。
1: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 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

0: 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齐远见，誉满管城”八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生起疑问。
1: 管城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城，那么坚齐远见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敢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当时我师姐还说他摇摇头，他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傅说这个是做别人的一个最高要求，他说叫师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40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齐远见这四个字。
0: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齐远见的至笔深意时，师父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制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父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制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制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可。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林散之、黎可染等都曾在此定制专属用笔。吴庆春在师父的提点下深知作为制笔者会用笔的重要性，为此他苦练书法，并专门拜师学习，以欧体楷书为标准，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最终也颇有造诣。如今他仅凭观察书画作品就能准确判断所用毛笔的种类和特性，这份深厚的书法功底让他与书画家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2: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锋比较长的，比如这支，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笔尖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沉稳度。吴老师，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3: 锋还有，你看透亮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亮的这种感觉，锋印好的，这支很好。
2: 这个锋印还依然这么透亮，
3: 对，
2: 是因为这是羊毫，
3: 对，
2: 是精选的。
3: 这支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让你完成了好多作品，哎，
2: 这支笔用了7年，
3: 而且用的也很苦，
2: 很苦，
3: 一直在用的，
2: 一直在用。
3: 哎，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一支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不是那种浮力化做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也好用。
2: 对，
3: 因为你书画家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要听话，笔头要听话。这个锋印，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锋印来发力，因为它比较柔软，因为柔软的时候它这个寿命就长。
0: 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坚齐远见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意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也凝聚了他近50年的执着坚守。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那块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在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攻击，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臣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

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心同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3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

宫廷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4年，一则重磅新闻引起广泛关注。
1: 作为近年来最重大的水下考古大发现，我们再来看看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遗址呢，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
0: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中国首次在南海千米级海底发现的大型古代沉船遗址。
2: 中国深海考古的第一次重大发现，也是一次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
0: 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这是一段科考队员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拍摄的珍贵画面。这两处沉船遗址保存完好，文物体量庞大，历经多轮系统考古调查，已累计提取出水陶器、瓷器、原木等各类文物共928件套。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呢？其实想要打开神秘的水下世界，我们不需要想办法潜入海里，我们只需要乘坐一叶扁舟来到南海之滨的千年渔港潭门。每年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潭门赶海季正式启幕。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到赶海看海的乐趣，还能看到千帆竞渡的震撼场景，数千艘渔船依次驶离港湾，奔赴远海。渔港尽头，一座具有丝路逐浪、南海之洲寓意的白色建筑顺着河海交汇的肌理生长出来。作为南海文化遗产的核心展示窗口的博物馆为什么要建在这里？馆长心理学最懂这份藏在选址里的心意。
2: 潭门港还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在南海这种线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馆中珍藏的一本本薄薄的耕录簿，写满代代渔民的勇气与智慧。从潭门出发，航线铺向南洋，通往世界。
2: 至少从明代开始形成的耕录簿，它是也是号称南海天书啊，是海南渔民长期在南海耕海牧渔形成的一种航海指南的一个册子。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它记录了大概有1000条航线，有很多航线直达南洋各国。我个人觉得它是这个中国渔民在南海耕海牧渔形成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0: 物馆落户于此，既是对潭门渔民千年耕海的铭记，又让文物与它的出发地保持了地理与文化上的紧密连结。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旨在展示南海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保护南海文化遗产，是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博物馆。推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大门，我们看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中国人开发南海、连通世界的千年历史。从博物馆北区游客中心进入，穿过长长的观海长廊，在海风的吹拂中，来到位于南区三层的深蓝宝藏展厅，就能亲眼见到那些来自深海1500米的宝藏。策展人郑瑞瑜将带我们逐层破译南海文明密码。
1: 2022年呢，我们是在南海的西北陆坡的海域，是发现了这个沉在1500米深的一个两处沉船遗址。那么，通过2023到2024年的三次的这个考古调查呢，是提取了928件套的文物。
0: 团队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从库房到展出的全流程，创造了国内博物馆考古成果展示的全新速度。深蓝宝藏展厅以2艘明代沉船为核心，独立划分出1号沉船外销瓷器展区与2号沉船海外原木展区两大核心区域。近1000平方米的展厅里，策展团队精心挑选了400余件套文物展品。通过还原考古调查、文物提取与保护修复工作全过程，带领观众走进这两处封存海底的时光宝盒。展厅内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炫彩夺目的文物，而是一串数字。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呢？
1: 这就是我们6号展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面上显示的一系列的数字，它提示了我国呢从浅海到深海一步一步的这个艰辛的努力、高速的发展的一个过程。从我们最开始的100米，然后一直到这个1500米，到我们深蓝宝藏这个南海西北陆坡两处沉船遗址所在的深度，我其实是想要通过这些数字呢，告诉大家，就是中国的水下考古它经历了一个从浅海到深海，不断断的一步一步迈进，然后最后呢达到一个世界顶尖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1500米深意味着什么？这里是终年黑暗的深海无人区，水压相当于150个大气压。人类常规潜水大多只能抵达水下几十米，这片幽暗海域，单凭人力永远无法触及。而这场震撼世人的考古发现，就始于一次注定载入史册的深海邂逅。发现它的是中国首位载人深潜航次女性首席科学家杜梦然和她的队友。
2: 非常的幸运，跟申安勇是第500潜次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时光机一样，带我们穿越回了500年前的古中国。
0: 2022年10月，杜梦然执行深海勇士号第500潜次科考任务时，在作业间隙打开测扫仪，光束扫过南海西北陆坡1500米的海底，1号沉船遗址就这样从漫长的时光里浮现出来。
2: 10年前，我在租来的渔船上开启对海洋的探索，强烈的晕船让我左旋吐完，又在右旋爬起来干活。今天海上的风浪并没有减弱，但我已经成为往返海底的常客。我期待有一天，海底的缤纷璀璨也会像头顶的繁星闪烁那样被大家看见。深海本没有路，我们就是道路。
0: 正如杜梦然所期许的那样，深海的灿烂终如头顶繁星，穿透层层幽暗被世人看见。考古工作者踏浪前行的坚守，换来了这艘沉船的惊世现身。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在震动了整个考古学界的同时，也给远在景德镇参会的心理学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惊喜。
3: 2022年10月，正在参加这个元青花的国际研讨会，接到了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心的负责人宋建忠老师的这个电话，他非常激动，说这个天大的好事，天

0: 拿了好消息啊，他非常，因为他是个非常沉稳的考古学家，他很少这么激动的说话，所以呢，到后来他说，在南海西北落魄发现了，这个明代中期的沉船，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马上买了机票，从景德镇飞三亚，从三亚坐船到现场进行核查。
1: 时至今日，心理学仍然难以忘记第一次亲临深海遗址之上的感受。
0: 在这个1500米的深海，它的旁边呢都是像沙漠一样荒芜。那么，因为有这条沉船的存在，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的生态圈，有漂亮的珊瑚，美丽的海绵，鱼虾蟹生机盎然。那同时又有如此围绕如此多的珍贵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我觉得它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胶囊。
1: 这是一段考古队员在南海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时拍摄的珍贵画面。考古团队克服了深海环境的巨大挑战，进行了三个阶段的考古调查，采用一系列先进技术和装备，成功完成了遗址的初步探测、详细勘测和文物提取工作，也为中国海洋史、陶瓷史、海外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时任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的李健全程参与了本次考古调查。
2: 因为你在视频看，永远你看到的影像都是俯视的，然后就类似像坐飞机看这个脚底下的建筑一样，但是真的当你站到了那个建筑的脚底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壮观呀，好高呀，好大呀，就这种感觉。比如说因为那个潜水器大概就是像一个中巴车那么大嘛，当你抬头仰望一个3米接近4米高的全是堆满瓷器的山的时候，那种就肯定是很兴奋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一发现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南海并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为航线航路、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0: 从80年代到这个后来30多年的时间，我们在南海总共发现了138处不可移动文物。那么近很多年来没有新增一处，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去到的深度基本上都去过了。那么要想有所作为，要想有所发展，必须走向深海，走向深蓝。
1: 这场看似偶然的深海邂逅，实则是中国深海考古多年深耕的必然结果。从近海浅水区到千米深海盲区，中国探索蓝色国土的脚步从未停止。
3: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探索一号母船的模型，像我们这个载人潜器它要下海呢，它是需要有科考母船的，然后在这个船上大家也能看到这个更微缩的一个深海勇士号的模型。那它下海的时候就通过这个 A 字架，这个红色的部分 A 字架呢给它慢慢的带到海里边，然后再由我们的科考人员呢坐着小艇去把它这个深海勇士号的身上的这个缆绳给它解开，对，然后深海勇士号就能通过自己自身的这个重量就下到潜器。
1: 这些设备是所有珍宝得以重见天日的底气，为考古学家开拓了最后一片疆域。
3: 这就是深海勇士号的模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边可以容纳3个人同时作业，那它分为左舷、主驾、右舷。那一般我们科学家呢是坐右舷的位置，那左舷跟那个主驾呢都是深海所的潜航员，那我们操纵机械臂的是由它的主驾来操作，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在里边的人呢可以通过这些舷窗观察到外边的情况。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在深海勇士前面挂着很多的灯，然后照相机、摄像机，这些呢就是为就是每次下去他要做这个影像的记录。
1: 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的策展人郑瑞瑜坚持在展现中融入考古相关内容，为观众展现这些深蓝宝藏的来时路。
3: 我是希望观众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科考的一个概念。
1: 倘若没有大国重器的硬核支撑，没有一代代科考人的深耕坚守，1500米的幽暗深海永远是人类无法触及的秘境。 这些沉睡的文物也

0: 无从现世。跨越500年潮起潮落，深海宝藏挣脱幽暗深海，褪去海泥岩霜，在展厅中静静伫立，讲述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一号沉船所载货物总量预计超过10万件，以瓷器为主。瓷器展区做展厅最亮眼的华章，数百件深海遗珍分门别类，各展风华，每一个品类都藏着工艺密码与贸易故事。
1: 瓷器的话，因为我们通过前期的文物整理呢，发现就是青花瓷是出水量最大的，然后其次还有淡色釉，然后还有法华器，然后还有这个红绿彩。
0: 丰富的瓷器品类正是明代中期海上贸易高度成熟的直接物证。那么这艘船为何装载了这么多不同窑口不同地区的瓷器呢？
1: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一个现代人都可以理解的概念，就是远洋货轮。如果说他要到全世界进行贸易，那我可能，对吧，就是这个卖家他肯定会想说，我用不同的，就是面向不同的阶层，然后不同的使用人群，我会有不同样的商品。那可能有一些化工比较精美的，是不是有一些高阶层的人员的定制，然后有大批量的民窑呢，可能是就是面向日常生活用器。
0: 明代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尤以景德镇窑产品最为著名。
1: 青花瓷呢是为大宗，那青花瓷里边呢，我们又按照纹饰给它做了分组，那有这个花卉植物，然后还有这个人物故事，然后还有这个动植物的详情瑞兽的，然后还有这个文字装饰的。对，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一些对纹饰的识别，然后给它进行了一个分组。
0: 这些瓷器形制多样，碗瓶壶罐等各类生活用器一应俱全，带着东方的纹样与温度，顺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
1: 这一件八仙人物故事图大罐呢，它是我们出水的第一号文物，它的制作呢是非常非常的精美，因为我们也找了就是国内现藏的一些同类器来做对比，可以说它的制作，然后包括它的纹饰的描绘的水平是不亚于官窑的。大家可以看到像它上面的这个胶液的画法，然后包括像它底下的这些八仙人物每一个人物的神情状态也是非常的精美。
0: 单件精品彰显工艺高度，成套器物印证贸易规模。展区内陈列的发华彩瓷器是国内沉船遗址首次发现的同类器物，存世稀少，工艺绝伦。
1: 这块区域展示的就是我们前三阶段提取的13件套的发华器，那大家可以看到器型有大口罐，然后还有梅瓶，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盖罐。其实我们的出水的发华呢，表面都是非常的锃光瓦亮，然后跟我们出土的发华器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发华器是一种以低温彩釉多次烧制而成的装饰性陶瓷，色彩浓烈，纹样立体，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1: 它最开始是山西元代的山西烧造的，然后后来到了景德镇呢，因为景德镇是以烧造瓷器为主的，它又以瓷胎取代了陶胎，然后有了现在我们这个明代的这个发华器呢，是瓷胎为主的，就是表面层层叠叠的这样的一个沥粉工艺。它这个沥粉呢，就有点像咱们现在就是裱花蛋糕，对，然后一条一条一条给它画上去的。
0: 发华彩区域的 C 位陈列着一件镇馆之宝，它集沥粉堆塑、镂空雕花、贴金装饰三大顶级工艺于一身，蓝釉为地，金箔点缀，孔雀、牡丹纹样层层镂空，凑近看才能发现它藏着的巧思。
1: 我们摆在独立柜里边，大家看到的呢也是属于这个纹饰制作技艺非常精美的，尤其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孔雀纹的大罐呢，然后这个大罐的跟其他的法华罐跟法华梅瓶不太一样的是，它是双层镂空内胆，它里边是有一个内胆的，这个是在之前的国内出土的法华器里边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然后在这一次发现的法华器的镂空器当中也是仅此一件是有内胆的，这个烧造难度呢也是非常的大的。
0: 与发华彩的华丽不同，展区内的素三彩器物是明代外销瓷

0: 这批器物是以人为多元化的最好佐证，承袭唐三彩低温铅釉工艺发展而来的素三彩，以黄绿紫三色为基调，这批出水器物更是打破了传统器型的限制，是展区里最有趣味的一批器物。
1: 那它有鹿形。 然后有象形，还有螺形，像这几种比较奇特的造型的器物，我们之前在这个水下考古也好，或者陆地考古也好，也是很难发现的。
0: 这件素三彩鹿形直壶的定名，是深海给考古工作的浪漫馈赠。
1: 那当时因为到底是鹤还是鹿呢，还分不清。结果有一天，有一只白鹿飞到了船上，然后白鹿的后边它是有一根小毛的，就是有一根这个羽毛，它就立马解答了这个问题。
0: 一路连科的古老祝福，跨越500年的浪涛，以这样奇妙的方式完成了呼应。
1: 然后刚好再回到它的造型，它是一路连科，一种像冥冥之中的一个感觉。
0: 更加吸人眼球的是两件前所未见的特殊器型，目前尚未在传世文物、古籍记载中找到同源造型，其设计来源与功能定位仍是空白。 它肯定应该是一种水器，但是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一个造型？就是还有待后期的研究。500年的深海沉眠，给他们蒙上了一层迷雾，也留足了让后人遐想的空间。不同形制、不同纹样的器物，在这不同的审美与期许驶向不同的海岸。可海水冲刷掉了时间印记，这艘载满珍宝的商船究竟从哪个年代驶来？
1: 在被发现后的漫长时光里，始终是悬而未决的谜题。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碗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丙寅年造、带有丙寅年造纪念款的一个红绿彩英系纹碗。
0: 一件小巧的红绿彩碗，如何成为解锁沉船年代的核心秘钥？
1: 那丙寅年呢？ 总共在明代呢，它不是特别有几个丙寅年。那从前期我们通过纹饰的一个综合判断呢，已经判断出来它可能是明中期的时候。那明中期对应的丙寅年呢，有一个正德丙寅年。那它的纹饰确实也跟正德弘治时期的这个器物风格是差不多的。那我们综合判断它的一号船的一个年代，它就是正德丙寅年1506年。
0: 这件锁定了整艘沉船年代的红绿彩碗。 是三阶段考古里最具戏剧性的发现，也是科学考古的必然成果。1500米深海之下，遗址绵延上百米，瓷器堆叠密不透风，要实现高效精准的考古作业，依靠的是一整套严谨的作业规范。
2: 海底这个提取上来以后，你。 还要再做这个下潜的报告，就是你要回溯你整个的下潜的过程。其中有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标定位置，就是你文物的提取，你不能是漫无目的的去取。那么你在哪个位置取的，你要能够按照你提取的时间顺序来把它回溯到你提取的那个点上去。水下作业的结束，只是研究工作的起点。
3: 这个有年款的碗，当时我们提取前是不知道它是有年款的，然后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点提取呢？是因为我们前一天在这个区域作业的时候，我们提取出来的一件文物，一个碗，它底下是有款式的，但是它的款式是漫灭不清的，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一摞碗可能是有款的，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把和它相类似的这一摞碗都提取了。
0: 那么，这件纪念款清晰的瓷碗，就是在这一摞瓷器当中发现的吗？
2: 就一上来以后，大家就说赶快把这一摞洗出来，然后我就在船上对这一摞清洗，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那可能大家就放弃了，大家就说啊，那就吃饭吧。
0: 可谁也没想到，最珍贵的答案偏偏藏在计划之外。
2: 所以吃完饭回来以后呢，我就说总得把其他工作都做完，都得清洗嘛。然后在清洗的过程中，就突然发现了这一只碗底下是有款的。发现这个有款碗的时候，大家都不在，然后只有我们两三个同事在，所以我们赶快打电话叫所有人都下来，把所有人都叫过来看。是的，它保存的状态是比较好，而且表面只是有附着了一层泥，所以我们把它清洗干净以后，就很清晰的暴露出来了。
0: 作为一号沉船展区的重点展品，碗底丙寅年造四字红彩款制，终结了所有年代争议。
1: 然后同时呢，他的纹饰呢也是非常带有生活气息的，因为他描绘的是英系纹，就是

0: 一堆小孩在游戏玩乐的一个场景，然后这也反映了它其实整个出水的红绿彩呢，它是非常带有民间生活气息的一种类型的纹饰。
1: 当年为搜寻纪念款一并打捞的红绿彩瓷器，如今整齐陈列于展厅，它们不仅承载着考古发掘的往事，更直观展现明代红绿彩的工艺风貌。这类低温釉上彩瓷色泽鲜亮，笔触灵动，红绿彩工艺承上启下，奠基了后世斗彩、五彩工艺。
0: 那二号沉船呢，它是搭载乌木原木为主的一个回航船只。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二号沉船遗址提取的乌木的原木，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水中的展示。而乌木呢，它是原产于热带的一种木材。
1: 一船出，一船归。展厅里一号沉船的满柜华夏京瓷，与二号沉船的整排海外乌木隔空对望。500年前的海上贸易图景，在这一方展厅中被完整复刻。这两处相隔12海里的深海沉船，两处独立分区的展厅展区，完美拼凑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双向贸易的完整证据链。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博物馆的观海长廊上，远处的潭门渔港灯火渐起。这座年轻的博物馆正像一座文化灯塔，在南海之滨闪耀着光芒。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6岁下南洋，靠诚信立业，成为南洋橡胶大王，倾尽毕生心血回故乡办教育。
1: 建厦门大学就是为了40000000之民族不羁人之下。
0: 他在祖国危难时刻号召南洋侨胞筹款抗日，组织3000技工驰援滇缅公路。
2: 陈嘉庚先生呢，应该说是统筹和领导了南洋上千万华侨华人开展抗日的这个救国运动。
0: 他站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五星红旗升起，把满腔赤诚献给祖国。华人故事为您讲述赤子丹心一生为国。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到处都是红色，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是陈嘉庚先生参加开国大典的

0: 他在《新中国观感集》里写道：“天安门的大广场，墙壁是红色的，参加典礼的队伍执的五星国旗也是红色的，队伍所提的星灯也是红色的。在天安门上看下来，红艳艳的，好像一片红海。”在中国人看来，红色象征喜庆，代表光明和希望。身为海外游子，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陈嘉庚，一直期盼着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这面象征着团结与希望的国旗，它的诞生也有着陈嘉庚先生的参与。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陈嘉庚、以美后等华侨代表受邀参加。陈嘉庚所在的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距离开国大典仅剩5天时间，毛泽东召开了最后一次国旗定稿会议。会场的氛围紧张而凝重，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代表都在推荐能够代表新中国精神和形象的国旗设计。复字32号的五星红旗设计赢得极大的关注。对五星红旗所代表的人民大团结，陈嘉庚先生率先表达了赞同。
1: 在座谈会上他都表态啊，就是赞同这一个，而且他对这个国旗，尤其是毛主席提出来说在国旗上不用我们党的这个素材，他就觉得非常的赞赏。
0: 10月1日下午，当陈嘉庚满怀激动地看到五星红旗升起，他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0: 厦门陈嘉庚纪念馆，每天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作为爱国侨领，陈嘉庚先后创办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的家乡在厦门集美，当地自古就有下南洋的传统。十九世纪末，为了生存和发展，16岁的陈嘉庚离开家乡，投奔在新加坡经商的父亲。经过几十年打拼，他成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和华侨领袖。久居南洋，陈嘉庚目睹海外同胞受到欺凌，开始寻求民族自强的道路。
1: 所以这一代人会出现相当多的仁人志士，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途径、各种各样的观念。那么陈嘉庚呢，他走的是教育救国之路。
0: 1919年7月13日，厦门府宇陈氏宗祠传出阵阵锣鼓声。45岁的陈嘉庚站在祖宗牌位前慷慨陈词。当今局势危机险恶，唯有兴办教育、争取民心，才是希望所在。为在家乡厦门筹建一所大学，他任捐400万大洋，作为学校建设和运营经费。

0: 这几乎是他的全部身家。那时，一户普通的五口之家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一个月大概只要两三个大洋。几经筹备，厦门大学校舍在1921年动工。闽南人有在奠基石下埋东西寄托祝福的风俗，在厦门大学奠基石下，陈嘉庚设计了一个石头做的匣子，里面不是银元，更不是珍宝，而是他筹办厦门大学的演说词。演说词中写道：“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绝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吉生不达，尚有子孙。”
1: 之所以要建大学，就是要强国。但是没有人像陈嘉庚如此具体的说：“我建厦门大学，就是为了四万万之民族，不居人之下。”没有这么明确的把自己的大学以一个创办者的姿态，以一个国民的姿态，将一所大学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此紧密的、直接的联系在一起。
0: 厦门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陈嘉庚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作为校训，勉励年轻的学子们为民族、为国家的未来自强奋进。就在厦门大学逐渐走上正轨时，陈嘉庚的事业却遭遇了危机。当时受到西方经济危机的冲击，全球橡胶行业急剧下滑，陈嘉庚在海外的生意亏损严重，难以为继。亲友曾劝他削减会给厦大的经费，陈嘉庚却说：“我吃稀粥，佐以花生仁，就能过日子，何必为此担心。”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英国一家银行主动找上门，愿意向公司注资，但对方提出一个条件，要求停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陈嘉庚听后断然拒绝，他回复说：“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最少，影响社会之最大，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为支撑办学的巨大开支，陈嘉庚不惜毁家兴学。他不仅贱卖了自己的橡胶园，又抵押了在新加坡的三幢豪华别墅向银行贷款，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为了厦门大学有更好的发展，在独立支撑办学16年后，陈嘉庚做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写了一封信，把自己付诸半生心血的厦门大学无偿捐给国民政府。信中没有提到任何回报，只是反复强调办好厦大的重要性。厦门大学，这座凝聚陈嘉庚全部心血的学校，是当时海外华侨用教育实现救国的尝试。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爱国华侨开始捐资兴学，开启民智，回馈桑梓。

就在陈嘉庚捐出厦门大学那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海外华侨向祖国伸出了援手，为支援抗战，一批爱国侨领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开展救国募捐运动。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在他的号召下，东南亚各地华侨华人踊跃捐款。

0: 其后四年间，南桥总会共筹得5亿元款项，捐献飞机217架，救护车1000辆，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战。
1: 日军全面侵华以后啊，南洋华侨的这种爱国热情需要有一个领导式的人物，是吧？他来引导，他来组织。那么陈嘉庚先生呢，应该说是统筹和领导了南洋上千万华侨华人开展抗日的这个救国运动。
0: 海外华侨华人支援抗日的物资，大多依靠滇缅公路运输回国。这条公路极为危险，天上是日军飞机的轰炸，脚下是万丈深渊。但相比险峻的道路，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难以解决，会开车会修车的中国人寥寥无几，大量物资无法运输。1938年底，一则招募机工的紧急通告在南洋华侨中迅速传开。20岁的李月梅因为是女生，报名时遭到拒绝，便效仿花木兰，女扮男装，剪短头发，瞒着父母再次报名，成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一员。在陈嘉庚的号召下，3200多名华侨青年回到祖国支援抗战。3年间，南桥机工通过滇缅公路运送军需物资50万吨。仅1941年一年，中国进口的13万吨军需物资中，就有一半经南桥机工运抵昆明。从1939年到1942年，1000多名南桥机工牺牲在滇缅公路，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条抗战输血线上。1940年，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赴滇缅公路慰劳南桥机工，并到前线慰问抗战将士。在国内慰问考察期间，陈嘉庚来到了重庆。蒋介石为他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并预备了高达8万元的经费，用于慰劳团在重庆期间的接待。然而，这种铺张浪费的招待，陈嘉庚极为反感。当他得知设宴的嘉陵宾馆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私有财产时，更是感到震惊和失望。
2: 所以吃完饭以后，陈嘉庚就问孔祥熙说：“听说这个嘉陵宾馆是你的？”孔祥熙非常坦然说：“是的，是我经营的。”陈嘉庚当时就非常恼火，而且他就抑制住心中的怒火，他心中就想：怎么可以以民争利？
0: 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而国民党的官员却在重庆过着腐败奢靡的生活，这让陈嘉庚痛心疾首。他把目光投向了陕北的延安，他想寻找那盏象征着希望的红灯笼。1940年5月底，陈嘉庚一行抵达延安。这里与重庆截然不同，没有高楼大厦，到处都是简陋的土房子和窑洞，但每个战士都精神抖擞，时刻准备开赴前线作战。在陈嘉庚纪念馆珍藏着一本《陈嘉庚南桥回忆录》手稿，里面记录了他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第一次会面的场景。屋内10余只木椅，高下大小不一，其写字木桌比学生桌较大，桌椅均甚简，为乡村民用物样。毛泽东也宴请陈嘉庚，地点就在住的窑洞外，
3: 没有桌布，就铺上四张白纸。桌上除了咸菜和白菜外，最丰盛的菜就是炖了一只鸡，那是邻居大娘家的一只下蛋鸡，听说主席有贵客上门，悄悄宰了送过来的。虽然都是些寻常小菜，但陈嘉庚吃得格外畅快。就在那一瞬间，陈嘉庚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2: 陈嘉庚的精神世界的价值核心就是民族复兴，还有利国扶民，这是他心中的一杆秤。所以他到延南以后，用这杆秤一衡量，他就发现延南这个新世界有着他理想的寄托的地方，所以他才会到缅甸以后就说了那一句话：中国的希望在延南，
3: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意识到共产党军队官兵平等，领导人勤俭朴素，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他们正在为国家的前途而努力奋斗。
4: 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对延安的印象非常好，认为过去担心的叫做救国未有其人呢，看来是我多虑了，这个人已经有了，而且现在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他就认为说这个人就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窑洞里面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未来中国的这个救星。
3: 离开延安回到南阳后，陈嘉庚不断向海外侨胞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马来半岛，作为抗日华侨领袖，陈嘉庚成为日军的追杀目标。在爱国华侨的掩护下，他隐姓埋名前往印尼避难。陈嘉庚随身携带一瓶剧毒氰化钾，一旦被捕，随时准备牺牲。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重新回到新加坡。
0: 1949年1月20日，陈嘉庚接到一封毛泽东邀请他回国共商国事的电报。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先生南侨朔望，人望所归，今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
4: 那么陈嘉庚收到这个信以后呢，他心里是充满了期待的，所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我要去看一看新政权如何谋新中国的建设。
3: 心中充满期待的陈嘉庚离开新加坡，乘船北上。抵达北平后，由周恩来陪同前往西山拜会老朋友。
2: 毛泽东在西山迎接了陈嘉庚，握住他的手说，我们两个人又见面了，我们两个人跟六月很有缘分，在延安时期是六月见面，今天又是六月见面，六月有花香有清风，是好季节。那陈嘉庚听了这些话以后，整个就心胸就豁然开朗，他自己说，我就一点基数都没有了。
3: 1949年10月1日，陈嘉庚登上天安门城楼。再一次回到祖国怀抱的陈嘉庚，把所见所闻汇编成《新中国观感集》，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满心期待。
5: 据他的第五个儿子陈国庆回忆啊，他有一天啊，就是嘉庚先生出席开国大典回到新加坡之后，有一天就给他聊嘛，当时是说，祝贺你们呀，中国得救了，一个

强大的新中国已经出现，伟大的变革啊发生在你们这一代。加根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是何等的充满信心，充满希望。

0: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回到家乡的土地上，陈嘉庚想到的第一件事仍是教育。在厦门大学校园遭到严重损毁，陈嘉庚为此曾痛心不已。修复并扩建厦门大学是他的一桩心头大事。
1: 他就提出要扩建厦门大学，当时两位市领导说，你干嘛要扩建呢？敌人的炮火一过来，你不是毁了吗？陈嘉庚怎么回答他？他说，我已经将近80岁了，对不对？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建设厦门大学，如果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了，你们再接着建，反正就是我一定要完成这个职业。
0: 对于扩建厦门大学，陈嘉庚心里早已有了规划。他要在学校东面靠海的山坡上建造宏伟壮丽的楼群。每当有外国轮船驶入港口，就会看到一个崭新的厦门大学，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新气象。当时陈嘉庚的工资是539元，他只给自己留15元伙食费，其余全部用于学校建设。他的个人生活依旧简朴，这个损坏的茶杯就是不小心打碎后舍不得扔掉，做成放蜡烛的烛台，一用就是好几年。还有缝补过的西装、旧的行李箱和手杖，他都舍不得丢弃。很多人劝他不用这么节省，陈嘉庚却说，个人少费一文，即为吾家多储一文，亦即为吾国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致兴学，勤俭持家，慷慨为国。这是陈嘉庚的座右铭，也是他对家人的要求。陈立仁是陈嘉庚先生的长孙，曾任新加坡儿童基金会理事长。
2: 就是对家人也是如此，不可以浪费，可以说相当的苛刻。凡是应该做的你都有，就是说吃的什么都有，但是呢，就是不是奢侈品，不是奢侈的那些食物，就是反正你吃得饱。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当时在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师生们经常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拄着手杖巡视工地。在陈嘉庚的主持下，1960年厦门大学完成修缮与扩建。他用自己的赤诚与汗水完成了跨越近半个世纪的追求与梦想。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毛主席听闻后十分悲痛。葬礼上，周恩来和朱德行执斧之礼，送这位爱国老人最后一程。

百年后葬在故乡，是陈嘉庚生前的遗愿。在集美鳌园，有一座集美解放纪念碑，碑座正面雕刻着一张合影。陈嘉庚把共和国诞生的重要时刻永远留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十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家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

0: 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
1: 巴加埃说，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专家目前正在设计一条临时路线，后续阶段将转为最终路线。伊朗武装部队也参与其中，他相信这项工作可能很快就会取得成果。阿拉格奇同时强调，现阶段谈判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0: 判。
1: 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卡塔尔方面三月初曾经表示，其空军击落了两架伊朗苏-24轰炸机。8月15号，卡塔尔否认有关其扣押了三名伊朗苏-24飞行员的说法，称其具有误导性。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15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我们明确否认关于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说法，并对在这一特殊时刻出现这些误导性言论感到惊讶。他说，在遵循交战规则并试图与他们沟通但未收到回应后，我们根据国际法采取了必要措施保卫我们的领土，并在当时就已通过官方渠道澄清了相关情况。安萨里还表示，其搜救队只找到了其中一名飞行员的遗体，并已联系伊朗方面协调移交事宜。就在这一声明发布之前，伊朗国家通讯社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军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飞行员在三月份对卡塔尔一处军事基地执行战斗任务时，因飞机被敌方防空力量击中，从苏-24轰炸机上弹射逃生，三人被卡塔尔部队生擒。该官员呼吁国际红十字会跟进这三名飞行员的下落。该官员还说，第四名飞行员已遇难。卡塔尔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境内驻有美军重要基地。
1: 日前，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频频表态，互不相让。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弥，局势或将陷入循环。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完全同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他的妄想。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分析指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公开数据显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总量大幅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最新通航情况显示，监测到的船舶通行量较冲突前基线水平已下降约90%。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伊朗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与美方博弈，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军内部接连被爆出士气低落、弹药库存不足等问题，叠加国内持续高涨的反对声，特朗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尽管当前美伊相对克制，但均承受内外压力，双方因海峡通航问题大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只要双方无法达成有效力的协议，局势就很难真正走出升级、缓和、再升级的循环。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田先生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1: 伊朗称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么在美伊所谓的停火协议即将到期之际，伊朗方面的表态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美伊谈判的前景如何？
3: 从

0: 伊朗的表态呢，可以看出，其实现在伊朗很明显的啊，已经掌握了美伊博弈中的这个主导权，所以他的态度呢，显得非常的从容和强硬。那么通常来说呢，在双方的冲突中，要求停火，要求谈判解决问题，通常都是弱势的一方。 而现在在美伊博弈中呢，现在是美国呢急于停火，急于谈判，而伊朗呢反倒呢显得心态呢非常从容。那原因呢，就是在过去持续5个多月的这个军事较量中，伊朗已经看透了美国的纸老虎本质。那么现在双方呢进入消耗战的状态，其实呢这个时候呢，伊朗的消耗能力呢远远要强于美国啊，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伊朗的表态呢是相对是比较又强硬，同时也显得非常从容。那么再往前看，我觉得现在美伊谈判现在短期内呢要实现停火，或者说达成协议，可能性是比较小。主要原因呢就是双方呢在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立场严重对立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尽管呢已经呢有一些间接谈判啊，通过巴基斯坦等第三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双方呢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上呢，它接近达成一致，但是呢在关键的问题上始终是处在一个停滞不前的状态。
1: 好的，另一方面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击败了伊朗之后，很快呢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那么您如何来看待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如何能破？
0: 我觉得特朗普的表态呢，其实更多的可以看出呢美国这次发动战争的一个真实想法。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呢，实际是带有虚张声势啊和凭空造盘的这个特点。 那么我们说呢，美国呢在特朗普上台以后，他的对外政策就转向了一种掠夺性霸权。那么在这个掠夺性霸权之下，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要控制世界的关键矿产资源，第二呢就是控制世界的主要航道。当初呢，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就包含了这两重目标。那么其中呢，我们说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也是美国的一个既定战略。 但是现在，战况我们可以看出，现在的状况呢是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没有力量能够打破伊朗对海峡的封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特朗普仍然宣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啊，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种痴人说梦，或者说呢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做法。那么特朗普这样表态，一方面呢是给国内民众啊，就是显示呢，美国的对伊朗政策仍然是非常强硬的，美国仍然是处在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位置。同时呢，他这个表态呢，其实也是我们说是凭空造牌，通过呢这个把这个领土呢归美国所有的这个幌子来，然后呢与伊朗呢进行谈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可见的未来，我觉得双方呢在海峡问题上。 我觉得要实现破冰呢，难度呢非常大，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双方的矛盾和立场仍然是一个结构性的冲突，就是从目前看，双方都没有让步的迹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无论是打也好，或者谈也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解决起来难度都比较大。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
2: 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表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4号的报道，截至到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的支持。 报道称，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将获得49至53个席位，少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个席位。7月底，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他在以色列选前民调中的表现。 截至目前，特朗普仍未明确表示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的几位竞争对手都表示担心特朗普会支持这位现任总理。消息人士透露，他们通过中间人向特朗普及其助手传递信息，敦促特朗普保持中立。报道还提到，

0: 过去三个月，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不断增加。以军在美伊停火谈判关键期升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对此颇为恼怒。本月9号，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不过有分析认为，美以两国战略利益深度交织，在遏制伊朗、维系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以及推进地区秩序重构等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两国安全关系与战略协同不会轻易动摇。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军队当日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马西拉电视台的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了猛烈的导弹的袭击，当地农田遭到了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到发稿的时候，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也门重要的港口摩卡港持续发起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5号，也门摩卡港管理方对外介绍说，袭击造成港口基础设施严重的受损，港口运营活动已经全面的停止。
2: 摩卡港是也门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该港口地理位置重要，距离曼德海峡仅65公里，距离连接印度洋、阿拉伯海与红海苏伊士运河的国际航线仅有6公里。据港口方面介绍，本月9号至14号期间，摩卡港共遭到40枚弹道导弹和46架无人机袭击，此外还有装载炸药的船只从水面上对摩卡港发动袭击。
3: وأيضا الهناجر أيضا ورشة الميناء الخاصة مجمل الاستهدافات كانت لكافة المناطق الاقتصادية داخل الميناء
4: إن القصف على ميناء المخا أدى إلى خسائر كبيرة جدا للتجار وخسائر في أرواح الموظفين والعمال عمال الشحن والتفريغ وكذلك خسائر لملاك السفن التجارية التي كانت محملة في البضائع ليلة أمس。
2: 据悉，过去几天的袭击给摩卡港造成的损失预计高达1600万美元。由于港口航运和商业活动暂停，约1300名工人失去了收入来源。分析认为，相关事态发展可能令也门重新陷入战争和冲突局面，这将进一步压缩也门和平进程的空间，加剧当地民众的人道主义危机。
1: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当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的地区发动了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了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当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贝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了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会被替换之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称，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之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5: 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纪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

0: 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 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 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 造成3名水兵受伤， 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 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 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 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 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指示国防部重振舰船工业，解决舰船制造和维护方面的长期问题，并恢复产能和竞争力。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军事专家张军社，张先生您好。主持人好。
2: 特朗普在备忘录当中要求国防部新建海军造船厂，并且下令美新航母气用电磁弹射系统。那么特朗普提出这些要求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短期内能否重振美国的舰船工业呢？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福特级及4艘航母米勒号以及之后建造的福特级航母重新采用传统的已经使用了70多年的蒸汽弹射系统， 不再使用更为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我想这是因为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的首舰福特号使用的电磁弹射系统故障多，在研发和制造过程中曾出现多项问题。那么其中电磁弹射拦阻装置等问题尤为突出，导致福特号建造成本一路飙升，超过了130亿美元。 那么服役后还曾出现福特号无法使用电磁弹射系统弹射 F-35C 及5代战斗机的情况。那么现在虽然能够电磁弹射 F-35C 战斗机，但是无法做到满油满弹起飞，只能减油减弹升空，那么它的作战半径和挂载能力直接打了折扣。那么根据美国官方的调查报告，福特号航母的
3: 电磁弹射系统的平均故障间隔虽然已经从最初的400次提高到了1200次，但是仍未达到设计标准的4166次，也就是说它设计标准是起飞4166次才能出现一次严重故障。那么目前呢和设计值相差将近4倍，那么故障率高只是航母作战能力下降，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去年10月，福特号航母开赴地中海执行对伊朗的军事威慑任务，但是其电磁弹射系统故障不断，战斗机无法正常起飞，任务大打折扣。那么，美国它能不能在短期内重振美国的舰船工业？根据各种情况来看是很难实现的，主要的原因 一是制造业空心化，美国冷战后实施的去工业化导致大量的中小配套工厂倒闭，供应链呈现单一来源特征，抗风险能力差，那么单点故障就容易导致整条生产线停摆；二是劳动力断层严重，熟练技工严重短缺，那么军工技术工人的平均年龄偏大，青年技工缺口大， 大量精密加工和特种焊接岗位无人接替，这严重制约了美国造船厂生产线的扩展与恢复速度。三是美国这种造船厂实施的精益生产导致的扩产困难，那么它的这些军工企业推行的精益生产模式，它裁撤了冗余的产能和备用的生产线，难以在短期内快速扩展，那么 产能爬坡呢周期也比较长。三是产业垄断导致这竞争弱化，美国造船业高度集中，缺乏市场竞争，那么导致它的成本压缩困难，也就是它的成本在不断的增长，效率降低，难以快速响应扩产的需求。
1: 此外，创纪录部署了260多天的美军航母林肯号日前证实将会被乔治华盛顿号替换。那么此次航母轮换暴露出了美军全球战备存在怎样的问题？

0: 我想暴露出了以下的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他维持全球霸权，那么和兵力透支之间的这种不平衡，也就是说它导致它的兵力透支现象非常严重。美国常年要保持在亚洲、欧洲与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特别是保持航母的长期的这个存在，导致它的航母部署周期无限延长，捉襟见肘。二是美国造船厂产能下降，维修人员短缺，维修能力下降，导致航母、驱逐舰、潜艇等维修周期延长，无法保障足够的舰船，我担负海外值班。美国现在虽然有11艘航母，但平时能调用的航母通常只有3到4艘，那么其他航母呢，基本上都是处于训练、维护、维修、大修的状态。难以满足全球多点同时部署的战备要求，只能靠延长单舰部署时间，拆东墙补西墙。那么，为维持全球多地的军事威慑，美军频繁地压缩这个航母这个休整时间，将航母部署周期延长。比如呢，林肯号连续250多天不靠港，那么进一步加剧了舰员的疲惫感，导致舰艇和人员均不堪重负。超长部署、高强度作战节奏，以及长期的与家人分离，导致这个官兵的身心透支严重，舰上呢频发心理健康危机，那么也经常发生精神崩溃、那么自杀未遂事件，这暴露出美军对长期海上执勤人员的心理干预和保障的不足，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我想这是它的主要原因。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媒体焦点，皓月。
2: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啊，特朗普近期称，待与伊朗的战事结束后，他打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该言论遭到了德黑兰方面的迅速反驳，美伊博弈拉锯进入调整期。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德新社，美利用伊朗局势制造政绩。美国总统威胁称，在美军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会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反驳称，霍尔木兹海峡无法依靠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是一场竞选演说夺取。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正通过一些演讲活动为选举造势，其中重要一环是利用伊朗局势制造政绩。但尴尬的是，白宫方面只能通过威慑性言论造势，短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可能性较低。我们再来看挪威通讯社，海峡通航问题是博弈焦点。白宫近日宣称，美军完成了扫雷工作，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实施海上封锁，迫使大量商船改道。伊朗坚决驳斥美方说法，强调海峡仍处于关闭的状态，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无法安全通过，并将重开海峡与硬性的政治条件绑定。海峡通航问题仍是博弈焦点。目前，海峡通行量萎缩，全球能源供应链受到了冲击，油价随风险溢价走高。再来关注西班牙《理性报》转向更为复杂的综合博弈。近期，美国与伊朗在停止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表面局势趋于平静，但深层矛盾与不信任仍然在加剧。目前阶段，双方都在调整策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战争赔偿及政治条件展开拉锯，双方互提赔偿，导致谈判陷入零和博弈，谈判空间大幅缩减，美伊从直接军事对抗转向了更为复杂的综合博弈，未来大概率维持低强度对峙、边耗边谈的局面。好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生意人报》，消耗性僵局较难打破。我们看到文章称，美国试图以战逼谈制造政绩，伊朗则希望通过拖延战术消耗美国战略耐心，并拖过其选举期，双方矛盾难解，可能陷入不战不和的消耗性僵局。那么接下来几个月，以色列议会选举及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将成为影响形势变化的重要变量。若双方误判或激进势力抬头，局势存在短暂升级的风险，但全面失控的概率较低。好的，那么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

0: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扎波罗热地区的雷巴利斯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147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旗下的进步火箭航天中心和萨瓦斯莱卡机场等俄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
1: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7个地区的乌物流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乌军及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7枚制导航空炸弹、17枚火烈鸟巡航导弹、4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1328架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地区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旗下进步火箭航天中心、萨瓦斯莱卡机场以及乌斯季卢加一处石油设施均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表示，位于萨马拉地区的进步火箭航天中心是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旗下关键企业之一，主要生产联盟系列运载火箭，用于将俄罗斯军用侦察和通信航天器送入轨道。该中心还生产地球遥感航天器，俄方将其用于侦察目的。此外，乌军还远程打击了萨瓦斯莱卡机场。乌军称，该机场被俄军用于部署和使用米格31K 拦截战斗机。这些战机是 KH-47M2 匕首弹道导弹的载机。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就土耳其或将把其持有的美制武器弹药移交给乌克兰一事做出了回应。他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此次移交由谁发起，将以何种方式、何时进行。俄外交部要求美国和土耳其就此做出解释。扎哈罗娃强调，美土两国均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土方也曾经多次承诺不向乌方提供关键的供应，如今却计划向乌方输送武器装备，此举侵蚀双边互信，对俄土俄美关系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根据美国国会近日公布的文件，拟移交的是一批规模可观的武器库存，其中呢包括1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4.7万枚203毫米极速炮弹和70枚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等。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了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一批新征集的侵华战争的相关文物史料和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
2: 我手上拿着的一份是刚刚今天入藏纪念馆的有关于侵华日军开展毒气战的相关资料，可以仔细看一下封面带有印字的密章，这说明在当时日军内部是属于一份机密的文件。这份资料记录了1938年12月日军电信第二联队的一名日本军官参与毒气战演习时记录下的详细情况，内容涵盖了不同种类防毒面具的性能差异、撒毒方式等具体操作细节。
3: 本次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从加害者自供、第三方记录等不同维度还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史实。其中多份珍贵史料由中外青年自发寻访、无偿捐赠，是本次活动的突出亮点。
4: 我们生在没有硝烟的国度，很难切实感受到战火带来的苦难，但是这不代表历史可以被淡忘。在我心里，铭记不是攥住过往的仇恨，而是守住真实本身。我们回望伤痛，最终的目的守护眼前来之不易的和平。
3: 此外，法国青年与中国青年共同捐赠的一批文献资料，包括861页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朝日画报》《朝日画报》临时增刊《北支事变画报》《朝日画报》特级支那战线写真等50余本日文资料。
5: 无论是士兵的私人信件、公开的新闻报道，还是明信片、写信人所说的部队番号、写信的时间地点，据信件的具体内容都是清晰的对应关系，经得起史学的考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共同构成了侵华日军 在南京实施大规模屠杀的证据链。
0: 昨天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6: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成游行队伍向靖国神社行进，途中高喊口号，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5: 国家による異例追悼は反対。靖国は侵略戦争のシンボルだ。靖国は侵略戦争のシンボルだ。戦争賛否の尋常いらない。
7: あの靖国神社っていうのは侵略戦争のシンボルですんで、そういうところに政治家が行くということはそもそも間違っていると思う。
8: 本当に戦争の真相を知ったら本当絶対反対す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やっぱり中国での残虐なことを知ればやっぱり本当に反省していく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それができないって知らされて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ひどいって思うんですよ。
9: ところがその靖国神社っていうのは結局その侵略戦争を賛美するそういう場所です。今のその現政権の主要なメンバーがそこへ参加するっていうのは全くあの戦争を反省せずにさらにもう一度同じようなこと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その流れを、強化するものなので、私はもう絶対に反対です。
10: やっぱり許しがた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やっぱり戦争の反省っていうのは全くない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残念だと思います。本当にここに集まっている他の人もみんな同じ気持ちだ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やはり戦前と同じ状況ですね。もう戦争にもあと一歩で踏み込むような状況になっている。
0: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亚太多国实施野蛮侵略，疯狂掠夺东南亚物资包括石油资源，犯下累累暴行。
1: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1941年8月，美国对日本实施钢铁石油禁运，为了夺取石油资源，日本对河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发动了进攻。为了迅速夺取机场和炼油厂，日军实施了空降突袭。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巨港油田是当时亚洲最大油田，年产石油470万吨，相当于日本国内一年的石油消费量。原来控制这里的英和壳牌石油公司撤离前炸毁了油田、炼油厂等设施，日本占领后迅速组织恢复生产，还强征当地民众参与修复工作，不配合的就会遭到拷打。据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调查，当时日军在东南亚策划了一项绝密行动，夺取海外油田后，派遣由日本技术人员组成的石油部队前往当地修复设施，人数接近7000人。一年后，他们向日本输送的石油量便超过了原定计划。不过，这种状况并未持续太久。战争末期，为夺回油田，盟军发动了全面进攻。1945年4月，载有日本石油部队的运输船遭美军攻击沉没。此外，还有至少1/3的日本技术人员因饥饿、疾病等原因丧生。到1945年，石油进口几乎完全停止，海上运输大动脉被彻底切断，成了压倒日军的最后一根稻草。81年后的今天，日本再次以石油供应危机为借口，将军事触角伸向海外。今年6月，日本政府称将认真研判美伊协议及其带来的实际局势变化，考虑派遣自卫队赴霍尔木兹海峡扫雷。8月9号，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的巡逻机部队从神奈川县厚木航空基地出发，前往非洲索马里近海亚丁湾，参与打击海盗并开展中东海域情报收集。此次任务首次使用日本国产的 P1 巡逻机。日本还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今年6月至7月， 在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海举行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参加演习的日本

0: 自卫队出动了多种反舰武器，对美军靶舰进行实弹射击，并最终用潜艇发射的重型鱼雷执行最后一击。专家表示，日本近年来频繁借助日美联合演习测试其武器性能，这种动向代表自卫队正在不断提升其战备能力，再军事化野心值得周边国家高度警惕。
1: 再次进入媒体焦点，皓月。
2: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不断推行漫画征兵，毒害青少年思想。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用卡通形象等萌元素包装新军国主义毒瘤，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看，首先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黎明报》变相包装军国主义野心。日本防卫省本月初发布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在不断升级对邻国敌意叙事的同时，首次在白皮书封面采用笑容满面的家庭与闪亮城市的动漫形象，并专门制作多余种动漫短视频，企图弱化强军阔武的战争色彩。日本以动漫等萌元素开展政治攻势，通过卡通形式包装军国主义野心，对日本青少年进行思想麻痹和军国主义教育，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再来看马来西亚《马来邮报》刻意淡化战争残酷性。近年来，日本自卫队不断推行漫画征兵，相关出版社推出大量以自卫队员为主角的萌系漫画，用萌元素淡化战争的残酷性，给军事扩张的炮弹包上糖衣，目的是实现日本年轻群体对战争残酷性的集体免疫。历史上，日本对外侵略时期就曾积极使用漫画麻痹青少年思想，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眼下呢，日本政府在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看到的是俄新社，宣传上花样百出，行动上极不快走。日本防卫白皮书用动漫画风包装，内容却公然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白皮书采用一套威胁渲染、预算扩张、战力升级的叙事组合拳，其真实目的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日本政府不仅在宣传上花样百出，在行动上也加速急步快走。2026财年防卫预算已突破90,000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印度《第一邮报》正将整个国家拖入险境。高市早苗公关团队去年为了在竞选中拉拢年轻选民，以漫画的形式宣传高市成长经历以及强化国防等政治信条。日本政府企图通过将新型军国主义毒瘤伪装成温柔封面，让再军事化动向去敏感化。日本政府的一切努力都是试图将不计后果的军备扩张合理化，让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感受不到战争的残酷性。军国主义余毒正将整个国家拖入险境。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据朝中社16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5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其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时感到自豪。
3: 回电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的领导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据朝中社15号报道，金正恩14号收到普京发来的贺电，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8月15号是朝鲜祖国解放日，纪念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朝中社15号报道说，金正恩14号参谒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报道说，伴随着献花曲，以金正恩名义敬献的花圈被摆放在革命烈士陵园花圈台上。金正恩说，抗日革命战士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为朝鲜人民建设繁荣昌盛的强国征程注入了永恒的生命力。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卓岛。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为此召见了俄驻日大使，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

0: 为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
1: 那么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向外界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那么争议岛屿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个议题。
0: 在登岛前，普京12号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
3: 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此行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
1: 据印尼救援部门的消息，截至到当地时间16号的8:30，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以及余震的死亡人数升至了48人，另外有数十人受伤。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地震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经为其提供了必要的领事协助。
4: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该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数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海啸预警虽已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
5: Kejadiannya kami berada di rumah, pokoknya bangun dibangunkan oleh getaranyang cukup besar karena kami tinggalnya di Pelabuhan Elsai, kompleks Pelabuhan Elsai. Langsung kami bersiap-siap untuk lari mengungsi di Kuarcep Tika. Untuk sampai saat ini kami belum berani pulang karena kondisinya memang masih belum stabil. Kami masih dikhawatirkan oleh guncangan-guncangan yang tiba-tiba saja muncul.
4: 地震造成大量人员死伤，为防余震，震区的一些医院将伤者转移至户外帐篷救治。
6: Iya jam 6, mau mandi mau datang kerja, tiba-tiba ini gempa. Saya punya cucu ada di luar, akhirnya saya lari mau selamat itu cucu. Saya ini taruh di bawah, saya punya perut, saya punya cucu, saya yang kena robo rumah.
4: 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搜救部门正加紧评估整体灾情。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15号发布

0: 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卜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地时间15号在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然在下降，但是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经上升了1厘米。
0: 毛焦尔15号表示，若不采取沉降驳船以抬升水位这一干预措施，16号晚间多瑙河水位将降至极低水平，迫使保克什核电站两台仍在运行的涡轮机中的一台停机，并可能导致后续全面停机。他指出，沉降驳船和建造前焰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此前，匈牙利政府已下令在保克什核电站附近修建一座水下导流坝，来保证保克什核电站在多瑙河低水位情况下的冷却水供应。此外，为防止核电站在导流坝建成前就被迫停运，匈牙利政府还准备了2艘驳船作为临时方案，以便必要时将其沉没以提高水位。保克什核电站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南约100公里，是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也是匈牙利重要的电力来源。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保克什核电站已有多个机组停运。由于多瑙河水位近期降至历史新低，匈牙利邻国罗马尼亚唯一的核电站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冷却水供应不足，已经于13号起全面停运。另据塔斯社15号报道，今夏中东欧国家遭遇的高温和降水稀少等问题引发干旱，并造成多瑙河及其支流水位下降。报道说，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达契奇15号表示，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100至15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使得扑灭当地森林火灾的工作更加复杂。
1: 当地时间15号，受高温与干旱的影响，欧洲多国的山火持续肆虐。据欧盟方面的预测，从13号到19号，欧洲多地山火的风险将会达到极度危险的等级。
2: 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山火于15号凌晨再度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数百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当地政府官员表示，约550名消防员正全力扑救，但火势目前尚未得到控制。今年7月底，法国西南部曾遭遇2场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逾5万公顷，约22万人被迫疏散。截至目前，法国今年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水平。与此同时，法国近期正遭遇今夏第5波热浪，首都巴黎近日最高气温一度攀升至39摄氏度。比利时东南部一个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大规模山火。据保护区所在的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5号晚间发布的最新消息，山火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创下历史纪录，成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当地政府已下令周边居民及游客紧急疏散。目前，比利时及德国均已调派消防力量进行灭火作业。欧盟方面15号宣布，已从捷克、瑞典和荷兰紧急调配灭火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增援。比利时气象部门数据显示，首都布鲁塞尔当日气温高达35.9摄氏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克罗地亚多地出现山火。该国南部小镇奥米什13号发生大规模山火，已造成1人死亡、40人受伤，约1200人被迫疏散。经100余名消防员与灭火飞机扑救，火势14号已得到控制。此外，该国杜吉奥托克岛14号也发生山火，目前消防部门仍在进行灭火作业。另一起山火则发生在更南部的佩列沙茨半岛，山火烧毁了大片葡萄园与橄榄园，经消防部门扑救，火势已于15号晚间得到控制。塞尔维亚当局15号晚间表示，全国有25处严重森林火灾仍在扑救中，其中一处位于首都贝尔格莱德附近的一个国家公园，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山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超过1.5万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火势已初步得到遏制。 目前，来自18个村庄和定居点的约1000人被迫疏散。天气预报显示，当地将迎来少量降雨和降温，有望缓解火情。过去24小时内，希腊境内共发生超过50起山火。当地消防部门表示，大部分已得到控制，但受强风影响，全国多个地区火灾风险持续处于极高水平，当地消防部门仍保持高度戒备。
1: 据摩洛哥媒体15号的报道，大量移民当天集体偷渡，试图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休达。截止到当天下午的2:45，摩洛哥安全部队已经拦截了294名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3: 据报道，摩洛哥安全部门当天凌晨开始行动，部署无人机实施空中侦察，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消息人士表示，15号暂未出现移民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的情况。而在边境的另一边，此前数万名涌入休达的非法越境人员中，目前仍有约5000人滞留。随着边境安保持续升级，他们只能在海滩暂时栖身，搭起棚屋躲避酷暑。在严密的封锁之下，非法越境人员缺乏生活物资，处境艰难。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8月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对此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天对于海南、广东、广西、福建4省区的渔民朋友来说，是一个期盼已久的日子。今天中午，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的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了千帆竞发的开渔时刻。
9: 上午，在海南三亚崖州中心渔港，港内停靠着1000多艘渔船。今年海南省预计有2.9万余艘渔船开启捕捞作业。为了开渔，早在10多天前，渔民们就开始检修渔船，修补更换渔网绳索，加注燃油，备好保鲜冰块。渔政、海警、海事等部门也同步开展联合检查，做好安全提醒。在广西防城港企沙渔港，这里约有400艘渔船将集中出海作业。为保障开渔期间水上航行安全，海事部门提前发布水上交通管制通知，要求从昨天15点到今天16点，商船禁止进入企沙渔港；从今天0点到16点，商船禁止驶离渔港。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数百艘渔船整装待发。目前，东山全县在册管理的渔船有666艘。今天出发的主要是拖网、围网、龙湖等多种作业类型的渔船。在广东省阳江市的闸坡渔港，800多艘渔船停泊待航，他们将陆续出港。按照往年的作业节奏，近海渔船最快今晚到明天凌晨就会陆续返港。 渔获上岸后，一些会进入码头市场、餐馆和景区商铺，其余则会经过预冷、锁鲜、冷藏和加工环节，再通过冷链运往更远的消费市场。
1: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13号，河南省境内沙影河流域的青弋河与贾鲁河两处堤坝出现了溃口。经过抢险人员的全力作业，昨天晚上两处溃口成功的合拢。
10: 晚上23时56分，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的溃口，经过全体抢险人员3天2夜的持续奋斗，顺利实现了合拢。
9: 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13号上午，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一处约2米宽农田排涝闸被冲毁，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溃口宽度达到10余米。险情发生后，当地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多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险，最终实现合拢。
11: 下一步呢，我们还对这个封堵的一些后期工作要进行展开，封堵的壁砌，再一个是两边坡面的正形，上边楼面的正平。
9: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中国安能调集专业救援力量270人，携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专业救援装备138台套紧急赶赴现场。经过多方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天20点29分，117米溃口成功合拢。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在14号过境河南周口，经过多日自然下泄与水利统筹调度，目前河道水位较为平稳。当地水文部门预测，沙影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为做好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各类排涝队伍力量13支，携带专业排涝装备赶赴周口市。
1: 此外，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的强降雨持续，河道加固、水库堤坝寻堤查险等工作持续开展。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浙江湖州市德清县富溪街道岳武溪三桥村段发生堤防决口，当地组织300多名党员干部和民间救援力量调运相关抢险物资，经过11个小时连续奋战，15号凌晨3点30分左右，决口成功封堵。目前，当地正组织力量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受近期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滁河全椒段及支流香河水位一度快速上涨。昨天上午8点36分，香河口闸水文站洪峰水位12.77米，超警戒水位1.77米。随后水位开始逐渐回落，截至今天上午，香河口闸水文站水位已降到11.96米。目前，全椒县河道加固、水库堤坝寻堤查险等各项工作仍在持续开展。江西吉安市泰和县近日出现持续降雨天气，为应对江河水位上涨，昨天位于赣江中游的泰和杭甸枢纽水库及时启动泄洪作业，出库流量最高达4400立方米每秒。截至今天上午，水库水位已降到55.22米，目前仍以出库流量1100立方米每秒进行泄洪。近日，贵州毕节金沙县平坝镇冷水河区域因短时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10名群众被困在河道对岸。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2名救援人员横渡到对岸搭建救援通道，随后救援人员借助绳索牵引，使用橡皮艇展开救援，最终经过近1小时救援，所有被困人员安全转移。
1: 8月15号，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首次在台湾展映，15号、16号两天在台湾桃园电影节共放映了2场，台湾观众从各地前往桃园观影，展现出对大陆影视作品的热情。
10: 15号，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桃园电影节以特别放映的形式与台湾观众见面，不少影迷从台湾各地赶来观影。此前电影将在岛内放映的消息一出，就引发了大家的观影热情，2场的影票仅10多分钟就全部售罄。
12: 我知道它的口碑非常好，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所以是后来被他抢到。那我非常喜欢看电影，所以很期待这一次的收获。
13: 电影的名称非常的吸引我，因为就是我跟阿嬷的连结比较深，对，所以会特别

0: 点期待。
1: 我是从高雄来的，本来想要来这边买票，但是问题是票买不到了，所以说我们也来参与一下，恭逢盛境。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票房已超过20亿元人民币，在海内外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电影中泡功夫茶、腌橄榄菜的场景是很多台湾人儿时的生活记忆。一些台湾观众表示，他们在电影中重温了那个时代的时代记忆，也从中看到了自己长辈的身影。
3: 他们这个电影是很真实的呈现了那个年代的一些历史背景，觉得非常令人感动。
4: 其实大概开演20分钟就流眼泪了，就刚让我想到我的妈妈。
2: 总台央视记者桃园报道。
5: 台湾九合一选举将于11月28号举行，届时是否绑定蓝白两党提出的四项公投案，台立法机构在14号诉诸表决。结果，交通罚金专款专用、鞭刑与废除飞鹤家园三案都予以通过，只有民众党提出的安乐死公投被否决。
6: 由国民党、民众党提出与年底九合一选举绑定完成的公投案共四项，蓝白各两项。其中，废除飞鹤家园、交通罚金专款专用两案均获蓝白一致支持，顺利通过。国民党提出的鞭刑公投虽未获民众党支持，但仍以一票之差险过。而民众党提案的安乐死公投因未获蓝营支持，最终没有通过。
7: 没有办法给予人民公平正义的时候，我们用公投把公平正义还给人民。
8: 该合作还是要合作，好，那各党都有各党自己的立场。
6: 表决通过后，三案将送至台选务委员会审查。选务负责人表示，公投案通过是值得肯定的事，同时也表示三项公投案的花费预估可达14亿新台币。
5: 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测定，8月15号19点30分，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为73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4.5度，东经122.3度。台湾地区宜兰、花莲及新北等多地有明显的震感。
9: 15号19时30分，台湾宜兰县海域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73公里。台湾地区气象部门测定，宜兰县、新北市最大震度3级，花莲县、台北市与台中市测得最大震度2级，多地区有明显震感。
10: 比较像隐没型的地震，它跟比较一般、比较更浅层的地震，它的摇晃方式比较有点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地震的，在这个相同的位置，其实过去也都有一些地震发生，所以。在这个地震发生在这边算是我们有点是背景地震的一部分。
9: 台湾地区铁路部门表示，铁路系统未受此次地震影响，保持正常运行。
5: 8月15号清晨，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仪仗队与清华大学学生国旗仪仗会、复旦大学国旗护卫队在香港金紫荆广场举行联合升旗仪式。
9: 15号上午8时，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在维港上空迎风飘扬。三地青年共同执行升旗任务，以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主办方表示，青年是国家与民族的未来，通过共同升旗仪式深化香港与内地青年交流，厚植家国情怀。
11: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进行升旗，也是让我们铭记历史，
12: 加深了我们三地青年的一个交流和互动。
13: 我觉得今日意义就是清华大学同埋复旦大学同我哋一样，都是同心同根咁样去，都是一个目的嘅，就是保护国旗。
9: 香港青少年军总会成立于2015年，是香港首个以中式队列为核心训练的青少年制服团体，秉承培养青少年国民身份认同的使命，为更多年轻人提供全面的成长机会。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4: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梦。

0: 域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净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净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衣轻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李白感恩欢度节，
4: 李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的推进。
9: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画面中，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8: 2026上海书展8月12号到19号在上海举行。此次书展期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名家名绘典藏、世界文学名作名家名绘典藏双经典连环画在上海书展首发，为文学爱好者奉上了一套兼具深度与可读性的经典阅读方案。 书内画作均由连环画领域的资深名家执笔，每一幅画面都基于对原著的深度研读。再来看天气，
10: 北京雷阵雨转晴，21到29摄氏度，西安阴，25到32度，广元阵雨，23到31度，宜宾阴转多云，25到37度，唐山雷阵雨转阴，19到27度，合肥小雨转阴，24到31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武汉多云，25到33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南宁阵雨，25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东京小雨，22到27度，新德里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转多云，33到41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1度，悉尼小雨，12到18度，伦敦小雨，17到26度，巴黎小雨转阴，20到31度，罗马晴，24到32度，雅典晴，23到31度，温哥华晴转阴，15到22度，渥太华小雨，16到24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8: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日本战败投降当天，为何在台湾发布戒严令，并加强了军事守备？台湾百姓如何得知战胜的消息？岛内有识之士又是怎样荡涤日本殖民统治遗毒？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战败投降当天，台湾经历了什么？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在台湾传开之后，引起了哪些反应？台湾社会是如何庆祝和迎接胜利的？为了唤醒台湾同胞的中华基因，岛内的有识之士又做了哪些努力？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广播电台转播了所谓的停战诏书，各地派出所、军营、学校等都进行了收听。据文献记载，听完广播后，日籍官员神色消沉，不少日本军人痛哭。日本殖民政府也立刻下达戒严令，严密监视台湾本。

0: 本地人防备暴动。台湾民众由于担心遭到报复打击，只能奔走相告，相互报喜，不敢上街庆祝。
1: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岛内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有哪些反应？有哪些案例可以还原当时的情景？而跟在日本国内的反应有什么样的不同？刘教授，
2: 1945年8月15号这一天啊，听到天皇裕仁的裕英放送啊，不管是在日本的日本人，或者是在台湾的日本人，都感受到非常大的震撼啊。不过当时在日本跟台湾两个地方的日本人反应并不完全一样。在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呢，听到战败，一般的反应就是震惊跟悲痛，甚至是崩溃啊。很多日本人不敢相信被宣称为无敌的日本帝国战败了，所以在街头在墙角痛哭。也有人呢面向皇宫跪地不起啊，不断在哭泣，甚至有人因为没有办法面对帝国战败呢，选择自杀。在台湾的日本人一样是震惊跟悲痛的反应。亲身经历日本战败跟台湾光复的台湾人回忆说啊，当天台湾人跟日本人中午12点纷纷都穿上了整齐的服装，准备听天皇的广播。天皇的广播呢，杂音非常大，而且用词比较艰涩，台湾人是不容易完全听懂的。不过啊，还没有听懂天皇在说什么呢，就听见隔壁的日本人在痛哭了，那么当场就知道日本投降了。消息传开以后，很多台湾人看到在台湾的日本官员神色非常的消沉，日本军人也有不少人在哭泣啊。不过在台湾的日本人反应跟在日本的日本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除了震惊悲痛啊，还多了恐慌。因为这些日本人知道日本战败了，他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也要结束了。那么这些日本人啊，本来是殖民者，是总督府的官员，是军人，是警察，平时高高在上。那么听到投降的消息，他们知道自己高高在上的身份从此没了。所以啊，在台湾的日本人，他除了震惊跟恐惧啊，还出现强烈的戒备还有恐慌的反应。
1: 据说当时的日本殖民政府为了防止暴动呢，还下达了紧急的戒严令，并且在一定周期之内呢，命令士兵不能放下武器，要加强防卫。为什么当时如此紧张？
3: 日本在投降之后反而立刻启动了最高等级的高压戒严，可以说是层层设防，全面封控。总督府、司令部还有广播电台、码头、火车站、粮仓全部堆起沙袋，那么架设机枪，24小时重兵值守。而基隆、高雄两大港口直接封港，严控人员的流动，防止民众聚集，防止局势失控。全台警察取消所有的休假，重启高压联保邻里监视制度，3人以上的聚集立刻盘查驱散，集会、游行连这个放鞭炮都不允许，晚上直接宵禁。你要是想去隔壁村都得提前的报备，大量的增设临时拘留所，只要民众流露出喜悦的情绪，谈及胜利光复，都可能被立刻带走审讯。同时日军彻底的垄断了信息的渠道，全面接管广播，反复播放天皇终战诏书和高压管控通道，全岛逐户清查登记收音机，还有所有信件电报一律开箱审查，但凡出现了胜利光复等字眼，一律扣押追责抓人，把在台数十万的日本侨民、日籍人员全部集中隔离在专属的日式街区，岗哨封锁，内外分隔，学校分开，居住分开，所有的活动完全隔开。那么为什么日本投降了反而比战时更紧张、更凶狠？那么这显然就是做贼心虚。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在台湾武力镇压、资源掠夺、皇民洗脑、强征劳工、强征民兵，血债累累。从北埔事件、西兰安事件，再到震惊全台的雾社事件，台湾人民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殖民当局心里非常清楚，积压50年的仇恨随时会喷涌而出。而更关键的是，当时驻台的20万日军看着编制很完整，实际上是彻底孤立的海外孤军。而且当时日本的本土刚刚发生过少壮军官兵变，试图阻止投降的风波，台湾的日军内部同样存在着大量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所以殖民当局两头恐惧，既怕激进的日军挑事再生事端，又怕民间趁乱起义全面反噬。
1: 不过据说当时台湾民众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并不敢公开庆祝，那么他们是如何表达的？
4: 的确，这里面其实两个问题。第一个，他们为什么不敢公开的庆祝？因为当时日本在台湾还有20万的军队和警察人员，所以还是实行高压政策。这个时候，台湾的民众虽然听到了日本战败的消息，然后在日本高压统治下，还是不敢然后公开的庆祝。所以基本上都是大家口耳相传，然后彼此家庭之间通过串门啊、走街串巷啊等各种方式来告诉这样一个好消息。那与此同时，然后台湾民众还将传统的一些中华文化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例如说通过去祭祖啊，通过然后走进祠堂啊等很多方式来告诉先辈，因为中华文化自古就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样一个传统。那现在日本战败了，台湾即将回归祖国，这样一个好消息自然先要告诉然后先祖，告诉他们这样一个好消息。但是从9月份，然后整个态势慢慢的发生了变化，就是台湾的民众然后逐渐的开始公开，尤其是到了10月份，然后公开的态势就越来越明显。这个时候台湾民众就开始学唱中国歌。另外，然后台湾民众当时已经做好了台湾要去回归祖国的这样一种准备，所以当时就开始准备旗帜。当时准备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台湾的布匹，就是做旗的那个布啊，已经完全脱销了，因为家家都要去准备，而且大家都是然后争相恐后的来去准备。2025年然后国家正式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那我想未来两岸同胞应该共同铭记这段抗战历史，共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共同的捍卫然后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和外部势力的干涉，共同呵护好、建设好、守护好这片共同的家园。
0: 日本在台殖民统治50年，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力图削弱中华文化根基。台湾的有识之士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撰文呼吁去除皇民化毒害，恢复汉语教育，重拾民族精神等。这些文化方面的光复行动，为台湾回归祖国怀抱营造了积极的社会舆论氛围。
1: 在日本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当中呢，对台湾是有非常大的破坏力的，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社会，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环境上的。据说在阿里山有很多神木呢，当时就被日军砍伐拉到了日本。而我们知道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赛德克·巴莱》，里面就反映了当时的少数民族在抗击日本殖民的故事。所以说在民族文化认同方面，那么日本在殖民的过程当中都做了什么？牛教授，
2: 日本殖民台湾50年啊，给台湾带来的伤害非常大，各种屠杀、压榨、利用，罄竹难书。日本殖民者呢，也对台湾人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做了扭曲跟改造。他们想让台湾人忘记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这部分伤害也非常大。这种民族文化认同的扭曲改造，从日本殖民台湾就开始了。他们在殖民后期啊，推出所谓的皇民化运动，更让这种扭曲改造达到最高峰。虽然很多台湾人从来没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但是皇民化的恶劣影响不小。日本殖民者先从教育开始，想改变台湾人的语言啊，在学校跟社会灌输日本语，逐步排除汉文跟汉语。我们看到日本一投降，台湾青年学生就组成台湾学生联盟，他们要台湾人记得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学习国语，学唱中国歌。有研究者告诉我们啊，当时很多台湾青年学的第一首中国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青年学生会发起这样的团体，就是担心50年的殖民教育让一部分台湾年轻世代不熟悉自己的民族语言了。日本殖民者也长期限制中华文化的传播，还有台湾人中华民族身份的公开表达。像台湾作家吴浊流，他做过老师跟记者，在日本统治底下，他回忆啊，写作你得小心翼翼。那么还有更严重的呢，就是在皇民化运动底下，日本人要台湾人彻底改变民族认同，包括改变中国名字变日本姓名，还有要你参拜神社，改变你的宗教信仰。他们就是想让台湾人成为日本人的臣民啊。但是另一方面呢，台湾人在殖民底下是长期被差别对待的。 啊，根本就是二等公民。那么到了战争后期，日本更是大规模的动员征募台湾青年去帮日本帝国作战，很多人最后死在了海外的战场，被帮日本人当了炮灰。但是日本一投降，我们看到很多被日本人打压的东西很快就重新出来了。
1: 其实我们现在在台湾岛内呢，看到有一些传统的中华文化被保护的还是非常好的，但是

0: 在当时日本殖民的过程当中，这种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被割裂之后，那么台湾民众是付出了哪些努力唤醒中华文化基因，来保存中华文化的延续的？
1: 台湾的有识之士在日本战败之后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文化自救与精神光复，那么语言复位是这场文化自救的第一战场。那么1945年10月10日，台北诞生了光复后第一份中文报纸《明报》。那么诗人杨云平在报上刊发檄文，夺还我们的语言，那么呼吁台湾的民众弃日语学汉语，把这个语言光复视作第二重光复。那么民间迅速掀起了学习国语汉文的热潮，那么台北光华国语普及学校首期就招收上千人，街头遍布国语补习班，文人自编通俗读本，重新翻印中华传统典籍。1946年，魏建功等大陆的语言学家来台，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通过广播报刊大力推进国语教育，提出说国语写汉字就是回归祖国的标志。那么报刊重启还有舆论重建，为思想光复搭建起了公共阵地。吴浊流进入台湾新生报主持文艺副刊，持续刊发反殖民的散文。杨奎创办伊阳周报，提出文学要回归祖国，那么推出了中日对照版的阿 Q 正传，借鲁迅的思想来破除奴化的心态。那么龙应中在中华日报开设专栏，介绍鲁迅、老舍等作家。1946年，许寿裳应陈仪的邀请赴台，那么主持台湾省编译馆，全面的废除所有皇民化的教科书，重新编定国文和历史教材，亲自撰写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从教育的根源上铲除殖民的遗毒。而真正最深入人心、影响最广的还是文学创作。那么吴浊流在日据时期秘密创作的长篇小说，在光复后公开发表，那么刻画出了知识分子在殖民统治下的身份撕裂，但是心底的中华根脉从未熄灭。从文人提笔呐喊到全民重拾母语，从媒体重启中华叙事到文学治愈殖民创伤，从课堂重塑史观到民间回归民俗传统，台湾的有识之士用笔墨讲台思想和坚守，清除了皇民化的精神毒害，也真正的筑牢了台湾回归祖国的社会根基。
2: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0: 湖北舰通过全训考核，快速形成战力，随时奔赴任务一线。07-5型2栖攻击舰有哪些特点？在台海、南海方向能执行哪些作战任务？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湖北舰形成作战合力，台军高度关注。我们看到湖北舰全线考核合格，引发了岛内媒体的高度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07-5型2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了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报道称，全训考核合格是舰艇服役后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意味着该舰已通过毕业大考，具备独立执行战备巡逻、护航、实兵对抗等实战任务的能力，可以正式转入作战序列，担负战备值班。 湖北舰是第四艘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两栖攻击舰。那么中国的两栖攻击舰都有什么样的作战性能特点？据说这次呢是给湖北舰下达了100条指令，但全都合格。那么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下达的这些指令都是什么？
3: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湖北舰自身的一些性能。湖北舰是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075两栖攻击舰，它的最大排水量达到40000吨，它的舰长可以长达232米，所以它具有非常良好的作战性能，包括登陆作战能力、制空能力、制海能力，是仅次于航母的大型水面作战船舰。那么整体上来讲，它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它的登陆能力是非常强的，具有空中和海上双核登陆能力。一方面，它可以搭载直八L、直二零等直升机，可以在通过空中投送的方式掌握制空权，进而实现登陆。另一方面，它搭载的陆艇还可以就搭载一些坦克，然后装甲车等重型的作战武器装备，然后也通过登陆艇可以对对岸然后实行登陆。另一方面，然后就是它的整体的防御能力是非常强的，也就是搭载了很多的防御性的武器装备，对于对方然后打来的一些导弹、无人机，然后包括雷达等等，都可以进行有效的反

0: 制。然后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他完成了100条指令的这种训练，然后他训练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无剧本完全是临时发出作战指挥这种清单的方式来对湖北舰进行然后全方位的考核。那考核内容还有一个，除了他自身的协同，还有和其他的一些船舰进行协同，也就是湖北舰他在进行作战的时候，他不是单兵作战，他要和相应的驱逐舰、护卫舰，然后也包括航母，然后构成一个整体的作战体系。在这个作战体系当中，那湖北舰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他是不是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也是这一次然后对其进行考核的重要目标。那从整体来看，然后这一次的考核成绩是非常亮眼的，然后结果也是让人非常满意的。这标志一个事情，就是湖北舰乃至整个中国的船舰作战体系已经有了近海防御走向了远海防卫，这就可以有效的来进一步壮大中国海军的力量。
1: 看来两栖攻击舰是中国海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之前呢有海南舰、广西舰和安徽舰，这一次呢是湖北舰。那么在命名背后有怎样的深意和考量？
2: 人民海军的舰艇命名严格依据吨位与作战定位来划分层级，它的核心原则很明确，与外国的军舰相区分，与民用的商船相区分，还要条理清晰，方便记忆。简单来说就是舰艇的规格越高，选用定名的层级就越高，而名字的含金量也就越重。那么最高层级是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作为海上编队的核心，那么使用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名称。那么往下一层是驱逐舰，那么它是航母的核心护卫，执行远洋主战任务，以省会或重要城市来命名，比如南昌舰、拉萨舰、大连舰。那么再往下是护卫舰，那么海军数量最多、用途最广的多面手，负责护航、巡逻和维权，那么用地级市或重要的县级市命名，比如黄石舰、许昌舰还有舟山舰。那么登陆舰和船坞运输舰承担的是抢滩投送的任务，以山川命名，像昆仑山舰还有太行山舰。那么综合补给舰是海上管家活命名，那么比如说微山湖舰、红湖舰。第二个是舷号的识别逻辑，全部075型两栖攻击舰统一使用的是用30开头的两位数舷号，那么海南舰为31，广西舰为32，安徽舰为33，湖北舰为34。那么见到此舷号，便能一眼辨出这种大型两栖主力舰这套舷号的体系与航母舷号体系对应，那么直接确立了大型两栖舰和航母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远海作战立体投送、国土维权的核心主力。可以说湖北舰的命名，那么正是人民海军数十年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一个典型的缩影。我们说看懂了这套命名的规则，也就看懂了人民海军装备发展的整体脉络。
1: 报道称，湖北舰于2025年8月1日入列，仅用一年左右时间就全训合格。湖北舰战斗力形成速度快和装备的成熟度越来越高相关。湖北舰是075型两栖攻击舰的四号舰，海南舰、广西舰、安徽舰为湖北舰提供了丰富的建造和服役经验。评论认为，湖北舰形成战力后，在台海和南海方向都将起到重要作用。那么湖北舰接下来会承担什么样的作战任务，备受岛内媒体的关注。那么在台海方面，您觉得湖北舰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尤教授？
3: 很多人啊，过去听到大陆的两栖攻击舰，想象它的应用场景的时候呢，会经常认为两栖攻击舰它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作为冲滩、抢滩，还有登陆的时候使用的。不过啊，情况早就不是这样了啊。大陆在海南舰、广西舰、安徽舰的基础上面，现在湖北舰也入列了。两栖攻击舰啊，它可能在台海发挥的战力，要比什么冲滩、抢滩、登陆多得多了。首先湖北舰的入列啊，让解放军投送的能力更强了。传统的两栖行动呢，是只依赖水面的登陆舰来把人员、车辆、装备送到岸边。湖北舰呢，是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大规模的直升机运用。075型两栖攻击舰除了湖北舰之外，都可以它拥有大型的机库跟坞舱，那么可以搭载登陆艇、坦克、装甲车，那么也有大型的直通式的甲板，可以同时保障多架直升机起降，所以兵力投送不会只是水面，而是全面的。现在的兵力投送啊，变成是立体的了，这就会让防守的一方啊，更难判断

0: 投送的力量会从哪个方向出现，防守的难度将会大幅提高，非常困难。还有就是湖北舰它能够承担多元的任务，像运输、警戒、搜索、救援，而且它能变成一个海上指挥，保障后勤的关键节点啊。这些在大陆如果采取对台海行动的时候，对台湾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那么再配合驱逐舰、护卫舰、航空兵、陆战力量跟其他的登陆舰啊，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作战啊。而且湖北舰入列，让解放军075舰队整体也变得更强。所以整体看来呢，湖北舰加入两栖攻击的整体战力里，能够让大陆在应对台海情势的时候选项更多啊，台湾这边防守更困难，然后形成一种全面立体的战力投送，而且也更难预测，所以我相信台湾这边是密切在关注湖北舰加入战力之后大陆军力的发展。
1: 那么在南海方面呢？在南海方面，我们知道美国和菲律宾呢不断的进行挑衅，那么这个两栖攻击舰会在南海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在南海方面，然后湖北舰也是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后这主要分为平时和战时。在平时通过到南海进行巡航，然后发挥有效的威慑作用，然后对无论美国的外部势力介入还是菲律宾的挑衅，然后构成有效的这种威慑，迫使对方不敢轻易妄动。那另外一个方面可以进行有效的物资的运输和保障。我们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然后通过湖北舰通过两栖攻击这种军舰进行相应的物资运输保障，尤其是考虑到南海这片海域具有独特性，因为它的幅员是非常辽阔，而且岛礁数量比较多，另外离陆地还有比较遥远，所以在这种形势下，然后通过两栖攻击舰来进行相应的物资保障，无疑可以更好的缩短时间，提高性能。如果说南海地区发生一些突发的事件，相应的船舰然后就可以发挥然后这种突发处置能力，然后进行相应的救援，进行相应的人道主义的这种救助等等各方面。那在战时它的角色将会更加突出。那一方面两栖攻击舰它最主要的然后就是登陆能力，然后对对方的岛屿、对对方的岸滩，然后进行有效的这种登陆，然后进第一时间可以抢占然后作战的时机，同时输送相应的兵力，然后进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结束与完成战斗。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协同作战，因为两栖攻击这种军舰它不是自己单兵作战，它会和相应的一些其他驱逐舰，然后护卫舰，然后也包括航母，然后发挥一个集体的作战体系，在这其中然后它会扮演一个抢占滩头的先锋排头兵的角色，然后这同时在护卫舰然后这种护卫之下，以及驱逐舰以及其他的一些整个然后整体防御体系之下，然后它会扮演一个抢滩登陆，然后进而然后抢占先机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形成综合的作战能力。那我国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我们海洋权益的这种能力然后再进一步提升。那我相信未来随着湖北舰然后正式完成入列以及完成相应的综合考核，然后未来中国的整体的海洋作战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湖北舰考核合格，形成战力，震慑台独再添利器。解放军战力不断发展，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强势发力，就是为了避免国家遭受侵略，国土遭人分割的历史悲剧重演。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

0: 他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它们是亚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亚洲象，而它们的家园之一就藏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那里是中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素有动物王国、森林生态博物馆等美称。近年来，在全球亚洲象总量不断减少的形势下，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逆势增长，由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400头左右。热带雨林深处的欣欣向荣，折射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向全世界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地球上现存象类共分三种：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亚洲象。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栖息在非洲大陆，耳朵呈三角形，而亚洲象则分布在亚洲的13个国家，它们的耳朵近似四边形。象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既熟悉又亲切的动物。距今约6000万年前，地球上就演化出现象类，目前已发现的象化石有百余种，它们曾在地球上繁盛一时。这件文物出土于湖南省醴陵市，是商代中晚期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盛酒礼器，名为铜象尊。商朝人用高超的铸造工艺留下了3000多年前亚洲象的形象。
1: 过去大象曾经在中国分布的范围非常的广，我们用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器皿都会有大象的形象出现，所以大象曾经是跟人的这种关系很密切，而且呢，事实上它甚至可以说都是在曾经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0: 这是清代画家丁观鹏创作的乾隆皇帝

0: 喜象图。喜象这种题材在宋代绘画中就已十分常见，到了明清时期，喜象已成为当时夏日里的一道风景。
1: 实际上喜象就是给大象洗澡，给大象洗澡的过程里边，老百姓还能觉得沾到了这个吉祥喜庆的这些意义气息，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对于美好生活愿望的一个很好的体现，所以喜象就成为很多的古代文化作品里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景象。
0: 这种流传千年的象文化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情节。成年亚洲象的体重可达4-5吨，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庞大的陆生动物，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数千年前，它们的足迹遍布亚洲大部分地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象的数量却在逐渐减少。
1: 在过去3000年的历史里边，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在这个区域里边，亚洲又是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密度很大的这个区域啊，那由于这是人类活动的日益增加，那么大象的适宜栖地在锐减。
0: 受气候环境变迁、区域人口快速增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持续收缩，种群数量也随之不断下降。步入近代后，由于缺少调查记录，国际上曾一度认为中国已经没有野生亚洲象。转机出现在1958年，这是寿振煌先生1958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一篇文章，名为云南西双版纳鸟兽新纪录。文中写道，1957年11月，云南生物综合考察队在猛醒获得一个臼齿，1958年8月，我们在小蒙养又蒙当地猎户赠送一个幼象的臼齿，这两个臼齿不仅证实云南热带雨林中多少年来确有野象，还建立了亚洲象在中国兽类的新纪录。
2: 当年是寿振煌先生啊，他是派他那个学生彭洪寿最早去这个云南去调查这个地方，还有大象的话，至少让西方人也能够知道我们中国人做了一些事情，来证明中国还有亚洲象的生存，还有亚洲象的分布，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填补一个空白。
0: 中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临沧市等地。1958年，西双版纳建立自然保护区，这个大型综合性自然保护区以保护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要目的，野生亚洲象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保护一个物种，特别像大象这样巨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哈，那么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大象作为热带生态系统里边的一个工程师，它的存在在热带森林里边起到了一个维持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作用。比如大象走过的一些区域，它吃的一些食物，那它对这热带生态系统的这种改造哈，对动植物群落都是有帮助的。
0: 1988年11月。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年，亚洲象就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成为国家1级保护动物，为亚洲象种群筑起法律层面的生存屏障，这是中国系统性推进旗舰物种保护的重要一步。1996年7月的一天，正值盛夏，云南省思茅地区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万籁俱寂，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正在酣睡， 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这份宁静。一头巨大的怪物将一户村民的房子掀塌，受到惊吓的村民们纷纷到山上躲避。
3: 到天亮了，报案。当时农民认为是是一种什么怪物，反正就是都不知道是啥。到后面的才知道那个是啥，我们就一个是找人去安置那些农户，让他做工作，不要急，这个是大象，啊，不是什么怪物。
0: 原来，那头掀塌房屋的怪物，是一头落单的成年公象。他在游荡途中闯入了村寨。
4: 那家的房顶是这样，他是那个房子在那，他外边一个坎，他刚好在厨房那个地方，在厨房那个地方呢，他闻着盐味以后，他的鼻子就把那个房子就削了一个角，削了一个角就下进去捞盐。他进村，他主要是找盐，大都是在厨房里边，破坏人家的厨房，让盐罐子弄走了。
0: 盐是野生亚洲象维持生存的必需养分，却也成了他们闯入村寨的直接动因。对于野象造成的损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向群众宣讲赔偿政策。
5: 这是国家的保护动物，拿来以后呢，大家不要害它。那么是如果是损害的庄稼，国家负责赔偿损失。
0: 当地民众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们非但不责怪大象，反而对他生出了几分亲近之意。
4: 当时那个人很多啊，从各地开着车啊，他们骑着摩托车啊，骑着自行车，赶着马车就到那个地方围观。当时老百姓就老毒鸭，老毒鸭啊，毒鸭象。
0: 然而这份亲近暗藏危险。当地政府派出了工作队，密切观察其动向，并想方设法引导野象离开人群密集区。很快，工作人员就摸清了它的喜好，这原来还是一头酒鬼象。
3: 找了几个民兵，十四五个，啊，有的挑酒，有的挑包谷，啊，拿那个包谷啊，就是拿到酒桶里面。进一些他一闻进酒味又到那过去了，我们完全用包谷酒和包谷把他引了，引到尽量把他引上上去，不要他下来，然后就一直喂一直喂一直喂。
0: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避免给民众造成人身伤害，当地政府报请林业部门批准后，决定活捕这头野象。由于成年亚洲象重达数吨，清醒状态下转移极易引发失控伤人事故，工作人员尝试了很多办法。
4: 那么怎么办呢？想了土办法，一百颗安定放在那个糯米饭饭团里边，一百颗安定投给他吃，他吃了，吃了啥事也没有啊。第二次就放了200颗安定，投喂给他，他不吃了，他把那个饭团子扔楼上就哗就丢掉了。
0: 喂食不行，工作人员想到了麻醉，然而想要麻醉一头野生亚洲象并非易事。
1: 在麻醉的过程里边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事情，那野生动物毕竟是野生动物哈，那亚洲象虽然很温顺，但是你麻醉的过程中如果它受到惊吓，那可能往往会去攻击人啊，那么有可能还会比如说它这个四处的奔跑，会造成更多的这个伤亡事件啊等等。
0: 捕象队经过反复研判，终于等到了最佳时机，麻醉针精准射出，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3: 第一次打的时候，那个针打起去以后，他用那个鼻子一后就把我针拔掉了。拔掉以后，他又迅速跑。
0: 第一次麻醉失败后， 受惊的野象向山上跑去。捕象队一路跟随，直到野象进入到一户农家院落中，随后捕象队设法将野象引至院外。机不可失，射手立刻爬上农户的房顶，扣动了麻醉枪，一击而中。中弹的野象瞬间被激怒，跑出一段距离后突然停了下来。
4: 他跑出来以后就站在那不倒，怎么都不倒，人又不敢上去，最后又打了一枪，打了两枪，他一直淌口水，哗哗一直淌口水。跟上枪没反应，就用这个链子把他脚拴起来，四只脚拴起来，大家一用脚砰砰一下就倒了，倒的时候还叫了一声。
0: 用铁链控制住野象后，捕象队这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为他注射了复苏针。
4: 最后是前面二十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后边二十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就从山上一点一点一点从村子边一点挪到公路边上去。
0: 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捕象队将野象运到了西双版纳野象谷，人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中波。中波是中国第一头通过麻醉方式被成功捕捉的野生亚洲象。
1: 以前如果说有遇到进入村子的大象，那只能进行驱赶或者是保持实时的监测，所以说成功的麻醉可以说是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大型兽类的这种野外麻醉的一个空白，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在不伤象并且保障人的安全性情况下麻醉了之后进行转移安置。
0: 对亚洲象最直观的保护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直接救助。2005年6月，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成立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负责监测野生亚洲象的动向，当象群遭遇特殊情况时，他们就会搭一把手。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群野生亚洲象进入到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视野。这本是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常见的一道风景，但这一次工作人员却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
6: 听他踢他就会响吗？就像牛铃铛一样。我们说哎，怎么会有这个牛铃铛响呢？后面我们爬在树上去观测大象，方便观测大象，后面是有一头小象跟在后面。哎，我们说不对嘛，这头象怎么会跟在后面呢？
0: 亚洲象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通常情况下年幼的小象是整个象群的重点保护对象，在象群行进时会被护在队伍中间，小象落后本身就十分蹊跷。经过仔细观察后，工作人员发现这头小象不幸踩中了一个铁夹，
7: 夹住它的铁夹是一个抱夹。这个抱夹是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它在运动当中它不会自然的脱落，除非你它受伤的部位也是整个腿全部断裂开，它才会掉落。
0: 受伤的小象拼命摇晃腿部，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重伤让它步履蹒跚，也因此落在了整个队伍的最后。
8: 它有那么长的一个伤口，全是淤青，它白骨化相当严重，它那骨头都那么大，外伤深的，看了很害怕。
0: 高温与潮湿正加速着伤口的溃烂与感染，小象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铁夹与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救助这个小生命迫在眉睫，相关部门迅速组成81人的营救小组，追踪野象群，寻找机会实施抢救。
9: 这个救助组呢分为好几个小组，警戒组负责野象警戒，然后搬运组、捆绑组、医疗组、后勤组， 观察组。
0: 经过观察，工作人员判断受伤的小象大约3岁。
9: 我当时考虑的是就地救助，就是麻醉打翻以后，趁它昏迷的过程中给它清创，救助伤口。
0: 很快营救小组就发现，清理伤口远比想象中艰难。亚洲象怀胎22个月，通常只生一个崽，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靠近小象很容易激怒母象，
10: 救护人根本就进不了这个象群。那个时候真正考虑使用麻醉的话，那也不现实。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个小象麻醉了，那突然这个象群围起来，我们没办法靠近的同时，他永远醒不来了。
11: 丈夫，开动。
0: 经过商定，营救小组调整了救助方案，决定将小象麻醉后立刻驱赶象群，然后再对小象实施救助。
7: 这个小象它已经麻醉，已经进入一个就是一个熟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已经躺在地上，但是大象还一直用鼻子啊来拖它的尾巴呢，这样来抽它，就是希望它赶快站起来走，就是一直在护着它。
0: 营救小组随即向象群发射了催泪弹、爆震弹。受到惊吓的象群只能离开，但是大家都明白，这种离开只是暂时的，象群随时都可能去而复返，对营救小组成员展开攻击。救护人员迅速取下铁夹，进行伤口临时紧急处理。
7: 需要个很长的时间进行一个治疗和护理，这个小象才会可能康复。你否则的话，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比如说它感染败血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小象是必死的。
0: 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转移小象时，愤怒的象群突然返回。为了安全，全体人员必须马上撤离。然而密林之中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别无选择，这头重达800多千克的小象只能靠人力一步一步抬出密林。
9: 其实这个过程就非常锐气了，7-8倍公斤，边抬边走，没有路嘛，前面有民警和幸福沿用刀砍出的人工的通道，背后是野象在追击嘛。
0: 眼看象群不断逼近，民警小心警戒，极力避免激怒象群引发冲突，全力守护救援队伍的安全。
9: 当时最凶猛的一两头公象有9头象，有6头朝着冲到我们的民警旁边，拼命的在击掌叫，打枪打催泪弹啊，砰砰砰的不断打，把象的攻过来一点赶出去，效果最好是催泪弹打过去以后呢，那个4比6才把野象赶走，但过段时间它又过来，啊，非常危险。最近时候离这个小象才有5米。
0: 来，1、2、3，营救人员齐心协力转移小象。他们抬着800多千克的小象，在密林中争分夺秒，艰难挪移。在这场惊险的人象拉锯对峙中，救援团队顶住重重凶险，赶在象群合围之前，成功将受伤小象转移出密林。然而，将小象运出森林后，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7: 第一次救助它肯定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就我们要给它输液治疗、局部的处理、打破伤风之类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第二天麻醉药醒过来以后，你要再给它靠近治疗，它就会非常的不配合。
0: 苏醒后的小象对人类充满了警惕与抗拒，如何安全地给它打针、喂药，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工作人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7: 当时就找了这个高压的喷雾器，就是保持一个很 长距离几米外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消毒的药水给喷洒到他的伤口上，另外一个呢就会把这些

0: 相应的药品藏在水果里面。当时小象真的很聪明，他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他的嗅觉特别的灵敏，他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果里面有药，他就不会再主动的吃这个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小孩打交道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更换水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香蕉，可能明天我们会用的是菠萝，到了后天赶快就更换成苹果之类的。
1: 在日复一日的耐心周旋里，工作人员用细致的照料一点点消解着小象的防备。半年后，小象的伤口基本愈合，大家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然然，希望它被救治后能恢复健康，重返大自然。
2: 这个就是然然小时候被压伤的部位了，基本是长差不多了，但是走太陡的坡肯定是还会拉裂的，因为它伤口太深了。
1: 救助然然在中国亚洲象救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亚洲象的救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如今然然快乐地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19年，然然诞下女儿景景，景景成为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2008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建成，它是中国目前唯一以亚洲象收容、救助和繁育研究为核心的科研基地。截至2024年12月，救护与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收容、救护、救助野生亚洲象25头。从一头象的绝处逢生，到一个种群的逆势增长，从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到一整套科学完整的保护体系，西双版纳雨林深处的这份欣欣向荣，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彼此托举，也是中国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写下的温暖注脚。中国对亚洲象的守护早已超越对单一生命的救助，这份扎根雨林的实践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本。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春日里的云南气温回暖，热带雨林焕发出新的生机。作为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一个个关于人类守护大象的精彩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2001年4月，一个由五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造访了普洱市思茅区南平镇的木乃河村，象群径直进入到了村民家中的厨房。人类厨房所能储存的食物还不够一头成年亚洲象塞牙缝，可他们为什么要挨家挨户地搜刮厨房，而不是选择农田呢？正当人们纳闷的时候，大家察觉大象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厨房中的食物。象群几次光顾后，村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象对村中各家厨房的铁锅似乎情有独钟。
1: 当时老百姓就说啊，这大象经常到我们家来这个啃铁锅啊。在历史上文献里边也记这个，就是有记录，比如大象或者熊猫啊，他们叫食铁兽啊，他们都有去啃铁锅的这种这个历史记录。那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它不是真正去吃铁，不是去吃人的食物，而是舔食那个盐分。
0: 盐对于哺乳动物具有多种关键生理作用，是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不摄入盐，大象无法稳定维持新陈代谢。
2: 大象在时候我们不能来推，因为大象走掉2-3公里以后才能来推了嘛。
0: 邱贤昌是普洱市思茅区的一名亚洲象监测员，趁着象群正在休息，他和其他工作人员来到此处的一个硝塘投盐。硝塘就是富含盐分和矿物质的水塘。六顺镇位于思茅区西南部，这里野生亚洲象出没十分频繁，许多象群都会来到硝塘补充盐分。
3: 这个是天然硝塘，大象到来以后嘛，它皮面没有盐巴了，它就用鼻子掀开，把土掀开以后嘛，它吃着吃着就形成了这个大坑，哎，只有一往下，这个盐巴也多嘛。
0: 亚洲象之所以喜好重口味，是因为它们需要补充盐分来满足身体需求。但过于频繁的造访，让这个天然硝塘的盐分越来越少。盐分不足，象群就只能再去别的地方寻找合适的硝塘。为了避免它们四处奔波，人为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4: 它这个盐它会化了，它那个鼻子像我们这个手一样的，你看，它鼻子伸出来，然后就磕住泥巴，然后就放到嘴里面去嚼。嚼了以后，它就来这个线旁边喝水。
0: 现在六顺、南平等镇的村寨周边都已建有人工硝塘，象群不必再花费大力气寻找，当然也更不会再去到人类的厨房里翻找食盐了。
1: 你修好的人工硝塘，第二个月大象可能就找到了。那实际上大象现在生活的这个栖息地被这个老百姓的农田啊，我们的公路啊，我们的村镇包围在一块儿了。那很多野外的这些天然的这种硝塘也消失了，我们帮大象来建人工的硝塘，进行这种栖息地的廊道的这种建设。那这些都是把它破碎化的栖息地，或者是被这个破坏的这个传统的栖息地把它恢复，那这实际上是对大象的这种可持续生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除了备好盐，给大象准备自助餐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云南，从21世纪初，人们就已经开始尝试建设大象食堂。这里是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在芒库村建设了约800亩的亚洲象食物园基地，种植竹类等亚洲象喜食植物。 象群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有吃有喝的免费食堂，经常到这里来大快朵颐。
5: 这些是他被亚洲象吃过的，电视性被损坏过的这些痕迹，一出水的时候他就来吃，还有些是叶子他也吃，这样就像这些嘛，他把这些竹竿拆下来嘛，拽倒掉以后就吃它的叶子。
0: 每隔一段时间，保护区都会对食物源基地进行补植补造，确保基地功效的正常发挥。同时，管护站还修建了一些巧妙的小设施。
5: 水就从上边用这个胶管引过来的，引过来嘛，就是便于大象来取水，从那个食物源基地山头呢那个水源的地方。
6: 食源地建设其实在也是亚洲象的保护方面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它的食物源不够了，它就只能去闯入到人类的密集生活区，它不能长期的进行这种农作物的取食或者是什么水果的取食，它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影响。营造更适合它的这种天然的食物源基地，能够尽量的让野象保持它的原始的野性和取食天然植物的这种习性。
0: 多年来的默默守护让野生亚洲象对人类产生了信任感，但有时候他们也会给人类出难题。2020年10月17日，邱贤昌发现了一头因为贪玩掉进水池的小象。由于体型偏小，小象难以爬出这个水池。这头小象来自常年生活在六顺镇附近的一个象群，监测员们没敢贸然施救，是因为他们担心象妈妈和象群就在附近。可是等了整整一天，象妈妈和象群仍是不见踪影。于是监测员救出了这头小象，又把它领到象群经常出没的山林，让它去寻找自己的族群。
7: 你家妈妈在

0: 基本上了，快去找你妈妈妈去了，给大自然去生活了。
1: 啊！野象掉进水池的情况常有发生。当意外来临，救护和帮助是人类对大象的一种守护。2022年9月18日，六顺镇的团结村又有一头小象因为贪玩掉进了水池，而这一次的情况要凶险得多。眼前的水池深2.6米，小家伙明显没有意识到这个水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六顺镇林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志宇第一时间带人赶到了现场。
2: 当时吃到那个老百姓叫的时候是有三头，有一头就进去了，另外两头可能在旁边在徘徊嘛。经过我们就用无人机排查以后，半个小时以后，旁边的两头象就可能去找那另外的30多头嘛。
1: 这头小象来自冉冉家族，这个家族是当地最早和人类打交道的象群，他们曾经放心地把冉冉留给人类照顾。而这一次，象群没有靠近水塘，为救援人员实施救助创造了条件。
2: 跟当地老百姓借了几个大锤，经过一番观察以后，可能是我们要去救助他吧，可能他也就有一边的吃到另外一边，我们找了一个比较水位比较低的，就容易把那个水池凿开了嘛，地方就是放水嘛，然后他就往那个口子里面爬出来了，他可能也待了差不多有2分钟左右，回头看着我们了嘛，可能就是一个感谢的那个意思啊。
1: 人类向亚洲象提供帮助的同时，大象也在回馈着他们的善意。这一天，监测员在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森林中发现了大象足迹和粪便。
3: 大象其实在重建整个生态系统，它生活在森林当中的话，它要给这个森林开出一条道路来，让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可以在森林当中去穿梭。它的粪便对于那些粪金龟啊，好多昆虫它要把卵产在里边，还有更多的其他动物要吃这些昆虫，所以呢，它哪怕的一大坨粪便，对这个生态系统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1: 这群穿插于丛林中的亚洲象一共有15头，它们被称为润满群象。2023年3月13日早上7点左右，监测员挨冠和挨三甩像往常一样正在对这个象群进行监测。很快他们在鱼塘中发现了其中的两头。
4: 我们监测到两头亚洲象在鱼塘里，有一头爬不出来，地点是在马眼教场三对山下鱼塘，
5: 在塘子里面洗澡啊，然后应该是有一头小象就出不来了，然后那个母象就进去救那个小象了，把那个小象推出来了，之后那个母象就出不来了。
1: 尽力将小象推到岸边后，母象因为体力耗费严重，自己却无法脱身了。它在鱼塘当中拼命挣扎。另一头在岸边的成年母象很想帮忙，但经过几番尝试后依然束手无策，他只能用鼻子不停地轻拍，安抚着鱼塘中同伴的情绪。
4: 鱼塘边有点深，然后鱼塘底下都是淤泥嘛，然后他爬不起来，然后在鱼塘边爬来爬去，然后导致泥浆那些滑了，然后就上不来了。有时候会躺下来休息一下，有时候会站起来试着爬出去。
1: 大象越挣扎，淤泥翻起的越多，鱼塘已经变成了泥潭，原本干燥的岸边也因为水花溅射而变得越来越滑。岸上的母象一直在给同伴打气，它不停地安慰着同伴，然后就用鼻子去吸水， 仿佛想把整个鱼塘的水都

0: 旗杆。
1: 那动啊动动啊，
2: 那个没气儿了，
1: 肚子动了，鼻子还在动，太累了。
0: 看到凭借大象自己的力量很难逃离这个鱼塘，当地政府多个部门很快组织了一支救援队，他们决定使用挖掘机为大象铺出一条上岸的路。看到营救人员的到来，在岸上一直想办法的那头母象竟然主动让开了。
3: 大概在个十几分钟吧，然后可能知道我们过去了，要就去救助那个母象了，可能他知道应该救援来到了，他就放心了，然后他就走了。
0: 这时象群就在一旁的山中等待，既不离开也不靠近。挖掘机靠近后，被困母象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显得很平静。
4: 林业站那边就联系到一台大型挖机吧，然后把那个鱼塘把它挖出一个小口来。
3: 挖机靠近的话它会躲在边边上的，之后挖机把那个泥浆挖出来的话，它可能知道了来救它，然后就没有怎么害怕。
0: 很快挖掘机在鱼塘边上铺设了一个缓坡，被困的母象凭借这个缺口慢慢爬了出来。
3: 我记得爬上来之后走个几步就叫了一声，然后就走了。
0: 除了要为大象准备食物、水源和盐，发生危险时积极救助以保障它们的安全，当伤病来袭的时候，人类更要充当大象的救护员。
5: 五八，应聘八八二八八。
0: 眼前这头成年亚洲象名叫平平，是一头因受伤被及时救助的野象。它被发现的时候，正在田地里横冲直撞。
6: 我们搞食物也来点去。检测个大象吃的那些食物，是去到半路就突然碰到他，一看见他就冲过来追我们，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面装着锅这些的，我一看就来不及了，我就把那个背篓就甩丢那里，就往上逃，跑上去。上面看呢，看它尾巴跟部那个地方有一个大伤疤。
0: 当人们在较近距离观察后，发现平平的臀部有一个面积很大的伤口，而且已经严重感染导致发炎。深深的痛楚正让他伏在地上疯狂的低声嘶吼。
7: 受伤肯定脾气暴冲，还会在这个庄几个地村庄在动攻击人嘛，所以就打电话回来跟机长报告，机长呢就征集了专家意见，专家看了以后就像受伤了，如果让他在野外呢，慢慢一个他还可能有生命危险，第二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决定参照这个冉冉的救助经验把他救回来。
0: 当时由云南省林业厅紧急部署，一是由医疗专家、森林公安民警和麻醉师等多个工种组成的营救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救援队很快确定了方案，决定尽快找到合适时机为平平进行麻醉。可就在举起麻醉枪准备发射时，专家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问题。
8: 在麻醉以后，即使你打中了麻醉啊，它要八分钟、十分钟、十二分钟，甚至有二十多分钟，都还没倒下去。那么这个时间，它还没被麻醉有没有起效的时候，这个时间，它会跑到哪里去？
7: 如果跑到了河里面，跳下去淹死；如果比较陡峭的地方，有可能摔死。

0: 为了安全起见，救助组派专人对萍萍进行严密的监测和跟踪，时刻观察她的动向。大家都在等待一个萍萍处于平缓地形的时机。
1: 天刚刚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设计组就报告了，说可以了，这个时机最好。我就下达命令，说全体救助人员注意，我们马上要实施救助方案。马蹄枪一响，那个枪就叫了一声，就往上面冲了大概有100多米，200米，那大象它才倒地啊。
0: 麻醉成功之后，救助团队才发现萍萍的伤情超乎了大家的想象。专家分析，她很有可能是在野外拒绝公象求偶后被对方用象牙捅伤的，萍萍需要尽快被运到条件合适的地点进行手术。简单处理伤口后，萍萍醒了过来，救援人员为她制作了一个合适的铁笼，随后用甘蔗等食物把萍萍引到里面，再用起重机将铁笼吊上了汽车。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萍萍在转移过程中表现得相对平静，没有攻击救援人员。
2: 大象我感觉到它是感恩的懂爱的动物，你对它友善，它对你也友善。我们救助社没攻击我们，特别吊大象的时候嘛，本来准备要麻醉剂的，还没动嘛，把它吊起来。萍萍呢，哎，非常平静安静地看着我们，一滴动不动，很配合嘛。
1: 回来的时候警车开道，我说一小时不要超过20公里，慢一点开，慢一点，慢慢地硬着走，因为它有伤嘛。
0: 萍萍的伤情相当严重，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经过专家组的会诊讨论，大家最后决定为萍萍施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妇科手术。
3: 当时呢，情况也非常紧急，当时呢，也邀请了我们的这个整个团队，还有当地的一些妇科专家，带着当时人用的仪器过来。妇科手术的时候，那仪器人用的嘛，对于大象来说肯定是用不上。
0: 面对体重约2.7吨的大象，这台手术该怎么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仪器和药物？这些问题让所有人都犯了难。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为野生大象做妇科手术的先例。
4: 不洗给剪了，吃啥？
0: 在这台被称为当时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开始前，专家组的医生们只能凭着经验为萍萍进行术前检查。
5: 非常深，然后呢，现在给它切开一个口，让它引流。
6: 在大号边推。
7: 报道
6: 什么？到到。
2: 我是个医生，同台一次输液100瓶，一瓶针水，哗，有2分钟都不到，几十个人贴了针，贴了一瓶，所以我们叫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
0: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成年野象施行妇科手术。专家和工作人员用绳子固定好萍萍的2条后腿，医护人员配合妇产科专家，为麻醉状态下的萍萍进行产道清创和囊肿切除手术。他们将已经坏死的组织切除，然后再对伤口进行了缝合。
8: 我们呢，对大象的这一块的医疗技能技术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认识和提高。它是第一次我们的人啊，医生啊，我们的妇科医生妇科专家跟我们的兽医大象医生的嘛兽医联合做手术，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0: 再给他加力。对了，
1: 站起来，两个人探头。
2: 术后，萍萍在众人的掌声中缓慢站了起来。她不停地将鼻子翘到头顶，仿佛在向帮助自己的人类表示感谢。虽然手术拯救了萍萍的生命，但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
3: 手术的治疗当然还是非常成功，那唯一现在唯一留下的一个缺陷呢，就是没有神经，可能治愈不了了，可能一直会跟着他。
4: 他就是每分每秒都会在自己排出小病出来，他那个尿液是带有那种腐蚀性的嘛，会要把他那个脚用水把它冲洗干净，如果我发现有个破损了，然后要用那个消毒给他消毒。
2: 经过精心治疗，手术过后的萍萍身体渐渐好转，终于恢复到了健康状态。她留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继续生活。温顺善良的萍萍随后成为象爸爸们的得力助手。由于她在野外曾经生育过小象，有着丰富的带娃经验，救护与繁育中心的然然、杨妞、小强和景景等小象都曾被萍萍给予过母爱。自救助萍萍后，对于出现伤病的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健康维护方案。象爸爸们会定期为大象做体检，量体温、测身高，获取血常规数据，将健康大象的生理指标与患病大象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进而为患病大象制定治疗方案，这为亚洲象的科学治疗提供了支撑。当大象找不到食物的时候，替它们规划；当它们遇到意外，立即施以援手；当它们遭遇伤病，及时给予救助和关爱。啊，亚洲象在人类的守护下得以安然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我看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这就是要我们为了一个潜在的客户，去证明现在的客户有罪，这不符合律师的职业操守。再说了，就算是我们能证明飞雷音造假鞋，亚丁就一定会跟我们合作吗？
1: 刚才李主任他也不方便明讲，而且李主任也说了，材料并非100%是来自飞来英的。你看啊，飞来英能给我们律所一年创造1000万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能和亚丁合作的话，一年收益最少能达到5000万。为了赚这5000万，就要我们证明我们的老客户有问题。
0: 以失去一个老客户为代价，我还是不能接受。关于这点呢，我的意见跟你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好，我们可以为律所、为我们都带来一个更有价值的新客户。而且，费莱因续约的时候一直是唐颖和白宁搞定的，他已经不是你和你爸的客户了。
1: 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思考，什么才是更符合我们当前利益的事情。嗯，可是明堂跟飞雷之间已经有了5年的合作情谊，
0: 等我们开始合作，它自然就会有的嘛。这不是你的强项吗？我们这么做也没有违背做律师的职业操守啊。 而且，想要竞争高级合伙人的话，这笔代理费说不定就可以成为我们最大的助力。你别纠结了，我还是觉得太鲁莽。别到时候新客户没有搞定，
2: 老客户又被我们吓跑了。
0: 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事儿，也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呢，就是先搞清楚到底是谁在生产我们潜在大客户的假货。嗯，怎么着啊，姐姐，给个通话话，做还是不做？
3: 又要去福门出差了，这一次出差可不能再把我一个人丢在那儿了，应该很害怕的。那可说不准，看我心情。行了，赶紧收拾收拾，中午会合。没问题。
4: 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是要去哪里啊？
0: 李主任让我和陈冉去福门。

0: 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聪明了？飞来英，哎，那要不要我把我资料给你啊？
1: 可飞来英没有关系。
0: 秘密。
1: 我争取三天就回来。我建议你和李主任好好聊一聊。
2: 知道了。

你要出门啊？啊，多亏了孙哲伟帮我们医院搞定了亲爱的投资，还想叫你一块庆祝呢。

0: 情绪管理得挺好。
1: 这不是答应你了吗？
2: 哎，你去府门要记得想我。
0: 不想你想谁啊？
1: 这还差。
3: 你们也看到了，他为了那小子对我爱答不睬。我真的是不明白了，他现在到底是为了报复我呢，还是在为了赌气？他为了那个……我真的是心疼他，都怪我当时一时冲动，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许杰就是嘴上要强，心还是软的。你放心，我肯定站在你这边。
4: 错误是我犯的，我真的没想到因为这个错误伤害了我们两个人。

0: 这么饿啊？喏，都给你。
1: 你这么抠门都不舍得让我坐商务舱，你怕到了福门你连口饭都不够吃？嗯，你知道我为了在福门找到当地的话事人花了多大的功夫吗？
0: 话事人？
1: 你没看过港片啊？
0: 看过呀，
1: 就是里面那个大背头那大哥，
0: 那个就是话事人呢。啊，
1: 你不会以为我们真的要以律师的身份去找证据吧？没有点关系根本进不去他们的厂子。我记得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啊，我去过几次福门，如果你要买东西的话，他们一看你不是当地人肯定就会宰你一刀。
0: 这个我也知道。要是你想在当地做批发的生意是要有相当过硬的关系去引荐的，对吧？
1: 所以说呀，
2: 调查要有调查的技巧。
1: 现在呢，拿着假鞋去找他，看看到底是谁在卖，说不定呢就能找到是哪个作坊在生产。
0: 哎，你跟人家说我们是来做什么？
1: 啊，你到时候配合我就行。哎，你好，
3: 帮我收走吧，谢谢。
1: 好的，
3: 哦，这个留着，
0: 谢谢。
1: 哎，我让你带的衣服你带了吗？
0: 能不带吗？您发话了。我有时候觉得你真是天降神兵。
1: 我那就是孙悟空，佛祖派我来就是接受你这个唐三藏的咒。
0: 是你折磨我还是我折磨你？
1: 说说

198号，就是这里了。到了。

0: 您是尹先生吧？是我刚才给您发的信息。
1: 哦，郑老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我带你们去吧。
0: 啊。
2: 哎，找这个人钱能报销吗？
0: 我给你报。
1: 拐弯就到了。
0: 啊。
1: 这边坐。

0: 不远了啊！啊，就这。啊，这回。
1: 这边请。哦，这位是徐女士，新加坡华侨刚刚回国的，那批订单就是她订的。她的中文不是很好，表达不是很流利，但是能听懂一些，所以我来帮她做翻译的。
2: She is my auntie.
1: 我是她表姨。啊，就是这辆，你看看这里。
2: 像这样的店啊，这个附近啊有30多家。你们这么着急的要约我呢，我就只好带你们到这儿来。
1: 是，确实有点着急。之前给您发过图片，还有型号的，您看一下。这样的鞋我们订500双样品，因为着急嘛，所以我们可以给到您比市场价更高的价格来订购。但是我们想知道，到底多久能拿到货？500双，3天吧。
0: 是给你们寄过来呢，还是你们自己来取呢？3天。
2: That's great.
1: 说3天太好了。Very
2: good.
1: Very good. 您看看这个鞋，它的鞋面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还有，它的鞋底、鞋垫，涉及到多少种工艺？您知道吗？我当然知道啊，这种鞋子做起来很麻烦的，
0: 是国外的大品牌嘛。
1: 不可能在这里做，你放心，我们其他地方有工厂，绝对没问题的。哦，好好好，啊，哦，徐女士的意思是，您就是一个中介商，应该不会做企业。Agent
3: 要赚钱，我是明白的啦，但是我们想见一下你们的 Plan Manager，
1: 就是见一下你们的负责人
3: ，Yeah。
1: 如果你们不相信啊，就算了。哎哎，尹先生，别算了呀，我们这大老远来一趟也挺不容易的，不是我们都要对产品的质量负责任嘛，对不对？您看能不能麻烦您帮我们安排一下，啊，去工厂看看，见见负责人，最好呢是懂生产的负责人，只要你们工厂能够及时的把这批货生产出来，我们当时就可以拍板成交的。
2: I don't think this is reasonable.
4: Oh my god!
1: Oh,
4: normal.
1: 徐女士的意思是说，这个要求她觉得并不过分。
2: Yeah.
1: 啊，什么什么，这样，您这边请。我们也不能让您白干，对不对？白白浪费你们时间。这样，您呢出个价，就当是您给我们介绍工厂的劳务费。

0: OK，OK，
1: 没问题。
2: 行，那么我先跟工厂确定一下时间，工厂离这儿很远，我开车带你们去。
1: 那就得辛苦您跑一趟了。
0: Thank you，
1: 到时候等您消息啊。
2: 行，就这样啊。
0: 嗯。
1: 您好，
3: 你好，欢迎两位。

0: 二位预定的是我们房间的标间。标间？咱俩又住一起啊？你非要住五星级酒店，这一个标间的价格就已经超出我们的预算了。
1: 抱歉，小姐，这几天我们房间已经满了。
0: 抱歉，大小姐，将就吧。
1: 这是二位的房卡，
0: 谢谢。
1: 缘分呐。
0: 走吧。哎呀，你要睡哪张床，自己选啊。
1: 我还有的选吗？嗯。哎，有消息了，尹先生说明天下午4点带我们去工厂。
0: 啊，好。
1: 哎呀，我去上个洗手间。

0: 在忙吗？
1: 收拾东西呢。
0: 我尽快处理完工作就回去。
1: 回去见。

0: 啊，来了。
1: 嗨。
2: 哦，你来了，来来。
1: 你不是要回去几天吗？我就知道你肯定什么都不会往回带的，我就去给你买了些。这个是长白山人参。啊，这个是我奶特意做的，正宗的大阪鸡，特别好吃。哎呀，带回去让你们大静海人尝尝我们东北特产。
2: 其实不用这么客气，这静海啊，想买什么都有。
1: 那能一样吗？这是我心意。哦，对了，还有这个，
3: 这个是给你闺女的，我看现在小孩好像都喜欢这个，我侄子就特喜欢。
2: 这个多少钱啊？我转给你。
1: 干嘛呀？
2: 不是，这个肯定很贵，我怎么好意思让你花钱呢？
1: 我乐意，只要咱闺女喜欢，我就高兴。
2: 那行，我回来的时候一定给你带礼物。
1: 行啊，哎，那我能选吗？
2: 可以啊。
3: 我想吃阿姨做的腌咸菜，特别好吃。哎呀，
2: 这个要求很容易满足。谢谢啊。
3: 您什么都不用说，回去一路平安。
1: 哦，对了，这个记得吃。嗯。

0: 啊，在这儿。啊，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蔡总。啊，你好，蔡总。
1: 你好，你好，你好。是徐总和表姨是吧？啊，
2: 对，我是表姨。哦，好，好，好。
1: 这是徐总。
2: 好，行。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我们一个包装车间，我们的生产车间呢在三楼，一会儿啊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啊。啊， 好的。
1: 二位请随便看一下。啊，要垫得起。二位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的生产规模。 3500双鞋的订单，对于我们来说啊，小case。啊，我们要是接到大的订单呢，我们就拿到楼上的主车间去生产。
3: 那蔡总，我觉得我们可以做 business partner。
1: 嗯，徐女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合作，有钱大家一块赚。哦，嗨，但是啊，我们在国内啊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不想太冒险的拓展啊。这徐总对国内的市场不是太了解啊。
3: 蔡总，我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是有渠道的。嗯，加起来所有的需求量是你的三倍。蔡总，我看你特别会做生意，生意也做得那么好，你应该知道的啊。对于赚钱来说，the importing is economic skill。
2: 如果想赚大钱，必须扩大经济规模。呀，
1: 扩大经济规模得扩大。
2: 蔡总，您看看这个鞋。
3: 这款是亚天现在最火的一双鞋，所以 can you make it？
2: 您能做吗？嗯，这没问题呀，这就是我们做的产品呀。你们要多少？
3: how many？ 你能做多少，我们就能卖多少 ，it's your call。
2: 啊，听您的。嗯，你决定。蔡总。啊。我吧说的不是特别专业。 我就想请教你们，做这样的鞋最关键的是不是要取得高比例的原材料？呀，没问题，没问题。那就好。那我们如果定10万双，你们能做出来吗？10万双。
1: 哎呦，这10万双，也要琢磨琢磨。嗯，给我多长时间？一个月啊？
2: No， 徐女士是说，给您1天时间考虑。嗯。
1: 一天，行，
3: 那明天等你的答复。
1: 好的，
3: 好，谢谢。

0: 哎，喂，你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白宁啊。啊，我们有请你们实验室呢，帮我们检验两双亚颠运动鞋的用料来源。啊，对对对，这个报告我看过了，我就是想再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个报告它肯定没有什么误差是吧？
1: 啊，对，这个报告表保证没有误差。
0: 哦，谢谢啊。

0: 哎，师傅，陈冉跟许杰去福门了，费莱茵的假钱案也在福门，是不是李主任派他们去跟费莱茵对接去了？福门不仅仅只有一个客户，我想这个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他是主任，他有他的想法。
1: 不是师傅，我在费莱茵这个案子上下了多少功夫，您最清楚了。要是被陈冉截胡了，
0: 白宁，如果你想做高火的话，就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这些事情上，好吗？
1: 那您看看这个吧，这是我之前找到一个鉴定实验室，我让他们检验一针一假两双亚滇运动鞋的材料来源。鉴定报告显示，这两双鞋的材料都是来自于福门，并且都是飞莱茵上下厂商提供的。我把这个报告给了李主任，啊，陈冉跟许杰就去了福门。世界上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吧？飞
0: 莱茵这个客户是由我们俩来负责的。如果真的查出了他是在做假鞋的话，我想李主任是不会。 让我们俩来处理的，这样吧，我们就静观其变吧，好吗？
1: 行，那我先回去。

0: 来，啊，行了，差不多了，就这样啊，来，赶紧坐。
1: 有一个外省的客户啊，找我订10万床。现在的决定不了产量规模，他背后一定还有老板。当然了。 所以这才是幕后老板。

0: 哎，万总您好，我是白宁。
1: 啊，万总，那个飞来英商城 App 上个月的销量情况，你关注过没有？
2: 啊，我看过了，还可以。白律师，我知道，到了分成的点儿了，是吧？我会通知财务的啊，你放心。
0: 这个真不是，我可不是来催款的，这个我肯定放心，万总。
2: 好，那你还有其他事儿？
0: 啊，是这样子的啊，就是陈冉她最近去福门了。
1: 他是帮国际品牌在福门找代加工的工厂，
2: 找代工啊？
0: 啊，
2: 啊，那这个我可以帮你啊。
0: 是啊，他没去找你吗？
2: 没有啊，这样吧，你告诉他，如果他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我随时随地帮他，好吧？
0: 啊，行，那我问问他什么情况啊，然后再跟您说。哎，好嘞，拜拜。

0: 怎么了？没什么呀，没什么就不能找你出来聚聚了啊？真的啊，你真的有点重色轻友。啊，
1: 不是，我以为律所喊我回去，你有大案子要给我呢。许杰
0: 呢？去府门了呀？啊？
1: 那你怎么不跟着一块儿去啊？正好可以帮帮他处理一下大案子。陈律师陪他去的。
0: 奔着飞来鹰去的？
1: 我不知道。
0: 跟我装是不是？跟我装！哎呦，
1: 这你不知道的话就太不合理了。飞来鹰是我们俩谈成的，对吧？说实话，我不害怕大家公平竞争，但是我觉得他们明着抢就有点过分了。再说了，你跟许杰这个关系，他多多少少应该给你留点情面吧。哎呀，
0: 白律师，你放心，许律师肯定不会无缘无故抢案子的，
1: 说不定是主任给他呢，对吧？
0: 主任。
1: 李主任，李主任，你跟李主任到底怎么回事啊？之前那个事儿不都说是个误会吗？那你就跟他好好谈谈呗。你们俩现在僵在那儿算怎么回事啊？师徒一场的，没必要吧？你作为徒弟，你就应该主动一点跟他赔礼道歉。哎，他那么大岁数了，你不会是想等着他过来给你找个台阶下吧？
0: 这个事情。 我还是先不跟他说吧。
1: 真服了你，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你这么不好面对的，聊聊呗，多大个事儿啊？

0: 师傅，我来明堂一年了，我想早日接触核心案件，争取早日转正。
1: 已有的核心案件大部分都是冲着指定率。

0: 你是来的，不管是转正还是实习律师，都是在办案。时机到了，我自然会帮你办的。这不是宋大律师吗？
1: 你干嘛呀？
2: 知道你在干嘛？
3: 宋兄，你原本的优势就是从不出格，现在刚刚转正。
4: 我错了，师傅。
3: 律师是一个正义正行的工作，我不愿意让我的委托人。
4: 为你以后的错误行为买单，你需要清醒几天，暂时停职。说实话，我觉得你师父真不地道。这要是在成泰，老黄怎么也要出个面去求个情的。
1: 因为像你这么年轻有为的律师，我是不可能让你背着处分过日子的。
4: 谢侯爵，
1: 有机会来我们成泰看看。
5: 就是为了那个律师帮我跑去的，
6: 我找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真爱，放手！
5: 你俩是真爱，你告诉我你和李公明真爱，我还相信一点。

0: 酒就不喝了，小孩得上班呢。
1: 师傅，之前那件事是我鲁莽了。
0: 干嘛呢？这套是跟谁学的呀？
1: 师傅，你也知道我是一时冲动，我保证不会再犯了。您看您能不能跟律协说一下，取消对我的处罚呀？
0: 宋雪，自己犯的错就得负相应的责任，这是我们作为律师在维系的公平，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在你未来的道路上，一直警醒你不是件坏事，如果小事侥幸过去了，积少成多，那就是大事了。别喝了。
1: 谢谢您对我的教诲。
0: 怎么有怨气？
1: 师傅，我一直特别敬重你，而且我特别想得到您的认可，但是我发现得到您的认可太难了。
0: 接着说。
1: 我收到了城台的入职通知。
0: 你是怎么考虑的？
1: 我从毕业就进入了明堂，对您、对明堂都有很深的情感，但是……
0: 宋兄，我也是从你这个岁数过来的，有很多事情我都懂。年轻的时候看到机会，他们都会行动，也都会意气用事。但是你们现在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了，时代变了，人也变了，而且你们现在的竞争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加激烈。明堂、成泰、静海的所有律所都是一样，有诱惑，又有挑战。最重要的是，看你有没有准备好。
1: 知道了，谢谢师傅。
0: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不便发表任何意见。或许你想走的路，对你来说才是正确的，但是我希望你能知

只要你准备好了，我李公民不会压制任何人，也不会阻碍你的任何发展。

0: 万等的鸿门宴开始了吗？
1: 马上开始了，你那边呢？我在停车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能找到昨天拍下来的那辆车。
0: 好的，你一定注意安全，有一点不对劲就停下来，等我一起啊。
1: 你别操心我了，你这个项庄可得好好捂，别露馅了。
0: 放心吧，只要目的是好的，你的陈律师也会好好撒谎的。

1: 万董，请这边请请请。万董，
2: 哎呦，陈律师，您好，打扰您了，
1: 快请坐。哎呀，
2: 你看，你到福门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好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嘛？
1: 怎么好意思呢？
2: 怎么不好意思啊？明堂服务了我们这么多年，咱们早就是朋友了。以后来福门，一定要说一声啊！
1: 谢谢，一定谢谢万董。
2: 哎，我听白宁说啊，你来福门是找代工。
1: 啊，对，这次来呢，是因为有一家外国的运动鞋品牌，想在福门找一家代工工厂，托关系呢找到了李主任，李主任就委托给了我，让我先来福门考察一下。
2: 好，那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
1: 嗨，不瞒您说，上次吧，是因为我的原因，害得飞来因和我们明堂这么多年的交情，差点就散了。多亏了李主任和唐主任他们及时救场，才挽回了局面。我哪还有脸来见您呢？更别说为这点小事来麻烦您了。
2: 您这话见外了啊。
1: 哎，万董，我冒昧的问您一句啊，飞来因代工的国外品牌，在市场上有过造假的情况吗？
2: 造假？
1: 啊，
2: 据我所知没有。哎，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 我是先想了解一下咱们国内的市场状况。
2: 来，喝茶。
1: 好好好。
3: 师傅，哎，我刚刚下车的时候包不小心刮到了C24116的车，哎，您能帮我查一下车主是谁吗？
4: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我帮你查查。哎，
3: 麻烦了。
4: 哦，那是车间经理陈寿的车，我跟他联系一下。
3: 好，谢谢谢谢。
4: 喂，陈经理，刚才有位女士把你的车给刮了，您下来处理一下吧。啊，好好好好好。
1: 哎，哎，我刚才跟万董了解了一下情况啊，他好像真的不知道造假的事情。
5: 你那边什么情况？
6: 查到了，那个叫陈硕的人是飞来因车间经理。
5: 我现在还有一条线索要调查，
6: 结束我给你电话。
1: 好吧。随时联系啊。
7: 我想你。
8: 哎，只有你？你的翻译呢？
3: 他今天有事情。
8: 哎呦，那你说那英文我完全听不懂啊。
3: 放心啦，蔡总，我完全没有问题的。你们也是在做亚颠的鞋？
8: 那是啊。
3: 啊，
8: 我们呢，什么鞋都接，小单呢小作坊来做，大单呢大总来做。
3: 啊 ，OK。
8: 娘，我知道大老远来一趟福门不太容易，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个单子我们接了。但是我们要占分成的70%。
3: 七十？
8: No,
3: 不可能不可能。Money, 你们拿走了，风险我的。不可能不可能。
8: 我可不是那个不懂装懂的尹先生，被你们随便问了两个问题就问怂了。我16岁就来福门这地儿了。拆鞋店冯长彪我什么事都干。现在福门有多少人，有多少货，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个单子，我说能做，那就一定能做。再说了，福门这地儿也只有我能做。我也不怕给你透底啊，你这个鞋，在我们福门这个地方，只有一家叫飞来因的厂在做代工，对吧？ 厂里我有熟人啊。
6: 啊。
8: 而且啊，我们拿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材料，那绝对不是你送好的。说白了，我们拿的就是进口的原材料，那质量肯定没问题啊。

0: 那这样，你四，我六 ，OK。
1: 哦，对了，我对你上次说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那个订单，我比较感兴趣。
0: 啊，
1: 我也愿意交你这个朋友。这样，我同意降到65%。如果你觉得行呢，那咱们就接着合作；如果不行呢，请出门右转。
0: OK，deal。

0: 还没决定，真不知道你在犹豫什么。老黄这人多惜才啊，成泰的 offer 收到了吧？
1: 嗯，
0: 是不是比明堂的条件好多了？你不要总想着李公明给你画的那些饼，真正吃到嘴里的才是最真实的。现在这时候，谁给你的筹资高，谁才是真正的欣赏你，才是真正的对你好。干咱们这行，不就是讲究个人脉吗？甭管明面上师傅是谁，不手把手带你分案源，没个三五年是出不了头的。
2: 汪律师，
3: 这么巧你也在。
0: 孙律师，啊，这位是宋修，见过吧？
3: 见过吧。
4: 之前的事儿呢，过了。我呢，对事儿不对人，自罚一个。
0: 孙律师，上回婚礼上动静闹得可够大的，怎么着有故事？
3: 故事确实有过，也许以后还会有呢。
4: 那一巴掌还没把你打退啊？你这是准备牡丹花下死啊？
0: 看这手劲儿，怕是食人花吧？
3: 我和你们说，女人对于你的爱和恨是成正比的。我以前确实对不住她，我现在要弥补。
4: 不过说实话啊，那张照片上的男主角是不是你？
3: 你打住！
4: 什么时候的事儿？别是最近啊！
3: 你打住！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我是真的不希望这件事情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过女人嘛，有些时候总有一些欲擒故纵的小心思，我们还是要配合的嘛。
0: 那咱就不提这事儿了。这宋律师啊，以后没准跟咱就同一屋檐下了啊，不如提前庆祝一下吧。
4: 好啊，来
3: 来
4: 来。来，给我，
3: 您给，您给，
4: 来来
3: 来，
0: 先喝。
5: 我也不怕跟你透题，这个鞋在福门这个地方，只有飞来因一家厂在做代工，对吧？
6: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证据交给李主任啊？
7: 你也知道的，李主任也想拿下亚天这个合作，但是为什么没有直接说呀？那是因为飞来因也是明堂的大客户，他其实是想我们能够拿下亚天，就算失败了也不会牵连到他，弄得他两边不是人。
6: 嗯，
7: 不想试试啊？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拿下亚天这个大客户，那明堂在静海律师界就能如日中天了，你们一家也不用挤在那个小房子里了。 OK， 我去跑步了，你好好想想。喂，在哪儿？

0: 羞羞，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来了？想我啦？
1: 没有啊。
0: 那你来干嘛？
1: 看海。
0: 哦，那你自己看。
1: 哎，想你了，想你了。
0: 恋爱呢？
1: 我就是想告诉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
0: 我知道啊，
1: 那你呢？
0: 我也很爱你。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没事啊。

0: 怎么了？
1: 没事啊。哼，
0: 别骗我了。刚才你还好好的呢，嗯，你现在这样一点都不像我的小秀秀了。
1: 可能是太累了。

0: 你说师傅要是不让我回明堂，我怎么办？
1: 我觉得李主任无非就是觉得你刚转正就出事了，他就希望你记住这个教训，以免以后呢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0: 如果时间倒流，我还是会这么做。
1: 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和你一样的。
0: 如果，我说如果，如果我有更好的机会，我应该抓住吗？
1: 多几句寒暄，我要你做什么呢？

0: 我回来了。嗯，
1: 哟，没有去跑步啊？
0: 出去逛了一下。
1: 怎么样，夜景如何？
0: 还不错。

0: 还不高兴啊？
1: 这么明显啊？
0: 就差把我不开心快来哄我写在脸上了。
1: 哎呀，其实也不是不开心，就是觉着有点不知所措。
0: 来，说来听听。
1: 之前吧，觉得自己特别能，可以把工作还有生活都照顾得很好。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事，觉得太难了。
0: 你老公回静海三天，你没回去，他意见很大吧？
1: 倒没有，我跟他说了，争取明天能回去。你知道吗？自从他去了东北以后，我们两个人之间就变得越来越客气。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好像是两个人表面上都特别理解对方，但是有时候我宁愿他不理解我，哪怕是能跟我吵一架。
0: 我觉得吧，人生本来就不存在完美，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完美的生活。既然你选择了，那你就别后悔了，要么撑住，你要么放弃。
1: 你说的倒是洒脱，希望你以后还会这么想。
0: 你放心吧，我初心不改。
1: 那你就交个男朋友试试看呢。哎，私人问题，你为什么不交男朋友啊？
0: 小姐姐，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自己单身。哎，要不要来一个助眠？
1: 我还是喝我的助眠茶助眠吧。
0: 喂，
2: 我是孙哲伟。

0: 你好，你找谁啊？
1: 啊，客人呢？
0: 早上就退房走了。
1: 啊，谢谢。
2: 不影响你忙工作了，我回静海了。

0: 来，没睡好啊？黑眼圈都出来了。
1: 你说的没错，我不习惯和别人睡一间房。
0: 习惯，我不是第一。

0: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只是一次，适应能力太差。
1: 两位这边请。
0: 好的。
2: 万董，
3: 进。

0: 麻烦您看一段视频。我也不怕给你透露，这个鞋在福门这个地方只有飞来因一家厂家做的，绝对不是一次，是百年。那就是今后再敢，那真的没有了。
1: 魏来因涉及假鞋生产，代工工厂涉及造假，这在十多年前可能没有关系。可是今天不一样了，现在的社会绝对不允许像您这样一家中国知名的企业再涉及到这种情况。
2: 就算这个视频是真的，那么为什么派你们两个来，而不是唐律师和白律师？
1: 我和许律师是李主任。
3: 特派过来的，因为之前有信息显示，飞来因在做雅典的假鞋。
4: 白律师现在的确是在负责飞来因，他也在想尽一切办法证明飞来因和假鞋无关，保护飞来因的利益。但是我们也收到了确切的消息，雅典已经在联络律师，马上就要采取行动了。
0: 首先，我们飞来因的管理层从过去到现在从不允许和纵容生产纺织品。第二，你们说的情况我不知情。这个情况很严重，我认识的，我可以把他叫来问问。必要的话，我会起诉的。
1: 曼德，我想提醒您，如果。
5: 您决定要起诉，我建议您咨询一下白律师。
6: 哎，林先生，那我们就时刻保持联系了。
7: 好的，
6: 好吧。
7: 哎，
6: 那我不送您了啊，再会。
7: 再见。
6: 嗯。
5: 喂，
6: 万
5: 董。
6: 你知道陈律师在福门干什么吗？
5: 他干的事儿和你说的根本就不一样。
6: 不是万董，据我所知，他就是去找代加工的工厂啊，不是吗？
5: 他在福门调查我们是否生产纺织品，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客户，谁让他来的？
6: 啊，他要干什么？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跟你说。
5: 哎，
6: 那个万董，你别着急，稍安勿躁，我现在就出发去福门啊，去见您，好吧？
8: 我们让万董去咨询白宁，白宁一定会猜到这是你的建议，他会认为是你想让他公开飞来因的内部矛盾，起诉车间经理，所以白宁势必会反其道而行，让万董私底下处理。
9: 我给刘芳打个电话。哎，你观察一下唐主任啊，
10: 他什么时候要去李主任办公室开会的话，马上就告诉我。
9: 哦，知道了。 别被别人发现了，你们再搞什么呀？这么神秘，
10: 回去再跟你说。
9: 好。

0: 你观察一下唐主任啊，他什么事要去李主任办公室开会的话，你马上就告诉我，别被人发现了。
1: 雷芳，
2: 雷芳，
1: 你那么闲啊，在这坐了大半天了也没见你工作。我就是在工作，好吗？我的工作就是在思考如何更好的工作。
0: 神奇。师傅，陈冉跟许杰去福门找万董了，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吧？我觉得啊，他们俩肯定不敢自己这么干。要是李主任授权他这么做的话，那不就是宣战搞分裂吗？
3: 我知道你好不容易拿下了飞来因的续约。 但这仅仅是一个客户而已。
0: 我觉得师傅，你可能不理解这件事情对我的重要性。我不是害怕失去一个客户，而是律所一直这么厚此薄彼，不。

0: 何志吧，不顾及流程规则，乱抢安源吗？这不是对工作积极性的打击吗？也是对我本人极大的一种侮辱。这是关乎于业务和颜面的事情。
1: 那这样吧，你呢，负责安抚好万董那边的情绪，李主任那边我来处理，好吗？

0: 想好了？
1: 嗯，想好了。
0: 你现在离开明堂，之前的积累或许为零。我觉得你这样的举动并不明智。
1: 明堂现在有很多优秀的律师，跟他们比起来，我也不太有优势。
0: 可是你知道吗？我这个组能代替你的人几乎没有。之前你为飞来英这个案子做了很多的工作，一定也想继续跟进这个案子。之所以没让你跟进，不是因为你的工作没做好，而是我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1: 师傅，我知道您的好意，我也感恩您对我的栽培。我的不足我自己知道，我需要更多的机会锻炼。如果我锻炼好了，还有机会的话，再跟师傅学习。
0: 曲成泰，
1: 不一定。
2: 苏兄，解禁了。
1: 没了。
3: 你可算回来了。你是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这咖啡机老坏，快救救孩子吧。
1: 再教你最后一次吧。

0: 爹。
1: 忙吗？
0: 好，走。嗯。是为了飞联姻的事儿吧？
1: 我知道陈冉跟许杰都是你委派过去的，但是你知道他们在福门调查了些什么吗？
0: 飞联姻马上就要面临被告。
1: 以我对你的了解呢，你是想把亚颠当成我们的潜在客户，可是飞来因已经是我们的客户了，你要在他们两者之间做选择吗？
0: 我不是在做选择，你想想，如果亚颠真的要提出诉讼，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同时代理他们，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和解。
1: 还有一种可能，我们不但没有代理到亚颠，还有可能失去飞来因。如果我是万董的话，既然已经知道我们正在调查他们参与假协的案件，那换成是我，肯定会终止我们之间合作的。
0: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马上派陈冉和许杰他们去福门收集更多关于假协的资料，我呢会根据事态的发展来处理好的。你先去忙吧。
1: 好。
2: 你吸光的风情。
3: 你不吃我都吃了啊。
2: 吃吧，没什么胃口。喂，
4: 师傅，唐主任从李主任的办公室出来了。
2: 哦，那白宁呢？
4: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2: 我问你，白宁现在在律所吗？
4: 现在我也不知道，
2: 那你打听清楚了再给我打电话啊。
4: 好，
2: 挂了。
3: 你看看，
5: 万董已有动作，速见吴红，促成和解。
2: 跟你预估的差不多。
3: 该去见见亚颠的亚洲区总裁了。

0: 哎，哎，这里。
1: 许杰。
0: 哎。
1: 你好。
0: 你好。
1: 这位是陈冉。
0: 哎，你好。
1: 你好，吴总。
0: 吴红，请坐。
2: 啊，你好，看两位想喝点什么？
0: 需要点点。
3: 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4: 我忙完手头这个案子就回去了
3: 啊。这几天我和奶奶在一起，奶奶也太唠叨了，爸爸又不帮我说话。
4: 哎呀，很快很快，忙完就回去了。哎，你爸呢？
3: 爸刚回来，买了大人参，还给我买了智能手表，能打电话的那种。我帮你叫他啊，爸。
5: 哎。啊。哎。哎，小冉啊，你到宾馆了吗？
4: 正在回去的路上呢。哎呀，我尽快忙完这个案子吧，啊，回去跟你见一面。
5: 哎，没事，不着急，先把你的工作忙好啊。
3: 那你明天能回来吗？
4: 尽量，刚才不是说了吗？
6: 我尽量早点。你早点睡觉，听奶奶的话，别让奶奶生气，啊，少玩游戏，少玩手机。
4: 啊，对眼睛不好。
3: 知道。
6: 行了，不啰嗦了，那挂了吧。
7: 等我们拿下亚颠这个客户啊，你到时候想休假多久就休假多久，
8: 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只能用手机交流，搞得几个人都不在一起，好像一家人都不像一家人了。
6: 你觉得一家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8: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难了。
0: 一毕业就进了名堂，真的就这么走了？你知道多少人羡慕你吗？
9: 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名堂是终点，但我觉得名堂可能是我的起点。
0: 有的人其中就有我，你没有在小律所奔波过，一上来就是名堂，你不知道进这种核心圈有多不容易。
9: 可能我从一开始就不太适合这种核心律所吧。你不是一直喜欢我这个位置吗？从今天过后，这个位置阳光就由你共享。
0: 你都这么说了，我再劝你就显得我多虚伪。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你这么一下子离开明堂，是因为李主任没有让你继续飞兰英的案子吗？
9: 我有这么小心眼吗？
0: 这不是小心眼，李主任是你师父，也许比起辞职，你更在乎他对你的肯定。沉默就是默认。难道真的别人对你的肯定，你就放弃自己这些年的努力，值得吗？
9: 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努力如果得不到别人认可，那可能会慢慢丧失信心。我不想自己心里最后一点小火苗都熄灭。
0: 树挪死，人挪活，没毛病。兄弟，既然你已经想好了，那我也就只能祝福你。两种边界能够
9: 跨越。谢谢。
10: 真的决定要走了。不惧你南北的差别，会找寻什
11: 么惺惺相惜去理解。从明堂大门到事务所高火的办公室，我需要走5分钟，穿过初级律师的公共办公区，途经杂物间、打印室、茶水房间，经过几组主要律师的小组。入职以来，我每天都要向师傅进行日常汇报，这条路我走了很久，短短的5分钟经常因为路上遇到熟悉的律师和生出来的杂事走成10分钟甚至20分钟。今天我用了短短的5分钟将它走完，才发现这是每一个实习律师到高级合伙人的必经之路。
10: 宋兄
9: 啊，
10: 麻烦你在这签个字，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9: 好，
10: 这里呢是李主任的办公室，这里呢是陈主任的办公室，这里是一组办公室，然后这里是唐颖唐主任的办公室，这里呢是我们的茶水间，平时可以喝茶喝咖啡，甚至可以聊八卦。这个呢是蒋律师的办公室，如果你有

0: 婚啊，不过你应该不会有的，你才大学毕业。然后呢，这里呢是贺刚律师的办公室。啊，来，这里呢就是你的工位，这个呢是你的 ID， 这是名片。我是行政部的苗苗，之后有什么事情呢，随时可以找我的。
1: 哦，谢谢，
0: 欢迎入职。
2: 有些人走到一半就留在了原地，有些人和我一样，中途去了其他地方。来的时候很轻松，因为你手中的箱子空空如也；离开的时候，带着沉重的箱子和所谓的追求，每一步都

0: 刘芳说，白银现在人应该已经在福门了。
1: 嗯 ，OK。
0: 还有，宋修律师辞职了。我猜白宁一定会让车间经理签字认错的。
1: 等我们拿到了认错的内容，我们就马上就去找雅典，以此来施压飞来银，动作必须要快。
0: 我们怎么拿到这个？
2: 我觉得白宁会心甘情愿的拿出来。
0: 怎么会呢？
1: 嗯，现在摆在明堂雅典飞来银面前的是一个三叔的局面，而我们的身份就只是知情人，不是直接关系人，所以由我们来做调停最为合适。
3: 这两年我们也找了其他代工厂，但都不够完美，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只有飞来银的品质最稳定，如果没有确凿证据，我们也不想换了他们。
1: 消费者要是知道假鞋和您的代工厂有关，那亚颠的品牌信誉也会被毁掉，很有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股价下跌。
3: 是有很多风险，亚颠基本上是世界末日了。如果真的有关，我们只能起诉。
4: 自己看着。
5: 房子是我给你买的，工资你拿着厂里同级最高的，啊，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啊？
6: 在福门这个地方，只有飞来银。
5: 这样，你现在就发个声明，公开跟公司撇清关系，我可以考虑进或不进。
7: 这个视频它能证明什么呀？你们想栽赃我？我要找律师的。
5: 哎呦，你还要找律师是吧？那我告诉你，他就是律师。
1: 陈经理，咱们不要冲动嘛。我们都已经做过调查了，您之前呢，报废率做的都挺高的，但是这个报告上也显示了。真实的情况，您心里比我们清楚是怎么回事，对吧？假冒注册商标罪和职务侵占罪，最高可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如果上了法庭，就是这样的后果，没有必要吧？但是呢，我也跟万董商量了一下啊，只要是您愿意签署这份认错书的话呢，咱们私了，飞来银可以放弃民事诉讼的权利，也就是说呢，您不用赔钱了。离开飞来银之后，可以找一份新的工作，好好的生活嘛。只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我们确保万一，只是保留了一个以后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您涉嫌犯罪的权利而已。您只要签字，皆大欢喜。
7: 我没做过的事，我为什么要承认啊？要有什么问题，咱们法庭见。
5: 陈叔，你非得要这样吗？
8: 喂，
9: 你离职了？
8: 啊，刚办好离职手续。
9: 去哪了？
8: 还不知道呢。
9: 怎么这么突然？
8: 啊，先不说了，我这边还有点事，晚点联系。
10: 宋秀，
8: 王准，
10: 你比咱们约定的时间提前了。
8: 给您点的咖啡。
10: 洗手时啊，谢谢。宋潇，
8: 嗯，
10: 听说你离职了是吧？
8: 刚办好离职手续。
10: 飞来银这个案子你是办得真不错，连我这个老牌律师都成你手下败将。
8: 王主任说笑了，而且后面我也没能继续跟进那个案子。
10: 我知道，一个小律师的客户到了最后分给了一个即将成为高级合伙人的律师，这不是什么格力，所以这件事情呢，你千万不能受到打击，好不好？别往心里去。另外呢，张闯的事情我已经让他去律协撤销了。
8: 谢谢黄主任。
10: 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我呢就几句简短的话就跟你聊了啊。我这人说话直来直去，我认为你是一个年轻有为、前途不可估量的优秀的律师，这一点是我特别看重的。如果说你有这个意向的话，我希望你明天就可以来我城台入职。案源的问题你完全不用担心，我觉得像你这样优秀的年轻律师不能只做庭外调解。

0: 白律师，您怎么来虎门了？
1: 明知故问是吧？你们俩干嘛来呀？是想让明堂下不来台呢，还是想让我难堪呢？白律师，你想多了。飞来英不是我抢你们俩的案子，那是律所派给我的，这一点你们俩认可吧？怎么我这边刚一签下来，你们就要去秘密接触亚颠呢？是想让飞来英成为第二个司机药厂吗？还是说竞争高火的机会来了？
0: 飞来英成为你科下亚颠的投名状了呢？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这跟竞争高火真的没有关系。
0: 行，但愿吧。还有许杰，我也算把你当朋友了吧？你跟宋秀的关系，我是谁都没有说，一直替你保密。怎么一到案子上，就吃相这么难看呢？
1: 不合适吧，
2: 白律师。
1: 不管是飞来英还是其他的案子，我都从来没有和你抢过。至于保密，那是你一厢情愿的理解。没有其他事情，我们回房间了。白律师，我再强调一遍，我对竞争高火没有兴趣。还有，如果工作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协商解决。
0: 真不用，只要你们的姿态优雅一点，我工作上不会有任何问题。

0: 柯晨，你想问我和宋修的关系？这本来呢是你的私事，难道你就不想问问他为什么要离职呢？没事儿，我就是有些不习惯，一段可以把控的关系突然就开始失控了。
1: 是，两个人的感情。 就是相爱相杀，看谁能掌握主动权，然后两个人各自都找到一个舒适的平衡点。你和姐夫达到平衡点了？
0: 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哎呀，
1: 可能要到了相互斗争的点了吧？
0: 斗争？
1: 嗯。
0: 说到斗争，你说这个白宁，干嘛一直跟我们做斗争啊？
1: 白宁之所以这么针对我们，针对你，是因为你的到来，对他来说是一场意外。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来之前，他是唐颖唯一的女弟子，天之骄女，所里所有的年轻律师，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不是他的对手。 你来了以后，无论是别人的关注力，还有在所里的光彩，都集中到你身上了。
0: 我没有跟他争光彩、争注意力，是这个大小姐的自尊心在作祟。就像你，你。

0: 无意竞争高火，但是在他眼里，你就是他的假想敌。职场如战场，你看，我们赌陈硕可以签字，可是他并没有签字，对不对？我们输了。我们没有输。生产假鞋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
1: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陈硕和万董的关系，所以我想，我一会儿先去找陈硕聊聊，你呢？想办法联系一下万董，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2: 嗯。
3: 这几天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觉得跟自己想象中的律师生活不一样？<笑>有什么不一样的？各行各业不都一样吗？都是打工人。
2: 哎。
3: 你不是静海人，对这边环境适应的挺快的。
1: 我读书的城市离这儿不太远，所以我对静海还是挺了解的。然后入职之前，我也对成泰做了一些调查。嗯，你都打听到什么了？成泰在静海律师界虽然资历没有那么老，但是这几年算得上是发展的最快的律所了，而且也愿意接纳新人和一些新兴案件。 比如说，文娱啊、自媒体啊这些，这也是我想来成泰的原因。当然了，我还听说成泰在静海是唯一一家能跟明堂竞争的律师事务所。
2: 说的太对了。
1: 哎，张闯，
2: 嗯，
1: 我听说黄主任和明堂的创始人之前都是很好的朋友啊。

0: 充盈着一种别样的生机。骑楼的拱廊，造箭的烟火，自成一派鲜活。颐养身心的智慧被不着痕迹地融入四时三餐，并最终化作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人生况味。从厨房飘出的一缕陈皮香，到手法传承的毫厘寸劲，再到夏日午后那一碗苦尽回甘的广式凉茶，此间杏林，在这人间烟火的深处，书写着独属于这方土地的芳华。陈皮是深嵌在广东人骨子里的味道，烹饪添香，煲汤提味，泡茶回甘，烟火缭绕处总有陈皮香气氤氲。以茶枝干皮为坯，经年累月晾晒陈化而成的陈皮，在中医看来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其中尤以江门新会出产的最为道地。
1: 陈皮是入脾的，在南方经常会用到，搭配在不同的处方里面去用。我们说广东的陈皮在现代的药理研究里面，它的川陈皮素跟橘皮素还有其他一些黄酮类的成分是比别的地方高的，所以它的药用性就会更好。
0: 初夏的果园绿意葱茏，枝梢上尚未成熟的茶枝干累累成簇，在夏日暖阳与和煦微风的轻抚下悄然酝酿着成熟。距离今年第一次采收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2: 哇，今年的果很好啊。
3: 哎呀，下个月小青柑都可以摘了。
2: 估计一亩地今年的产量有多少？
3: 八千斤。
2: 就八千斤啊，八千斤很好了。
0: 陈百忠，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果园中这11000多株茶枝柑是他十多年来的心血。如今虽然日常管护工作已经交给了专业团队，但每到采摘前的关键时期，陈百忠都会来到果园。
2: 剥开它里面的香气很浓郁哦，这个树有14年树龄，老树还能挂这么多果。
3: 现在我们施肥啊、灌溉啊，全部用数字化管理的。
4: 飞机起飞。
0: 智能监测系统与岭南丰沛的水热环境相辅相成，为茶枝柑的生长提供了理想沃土。此间出产的陈皮也不辜负大地的厚泽。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光中，果皮内部黄酮类物质持续积聚，静待丰收时节的到来。而对于陈百忠而言，茶枝柑的种植仅是陈皮炮制的序章，当干果离枝，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炮制过程，这也是陈百忠躬身数十载守护的技艺。
2: 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贵陈皮炮制技艺，这个中药炮制技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从采收、开皮、反皮、晒皮、陈化这一套传统的新贵陈皮中药炮制技，我们还是要按照传统工艺啊，坚守下来，不能丢。
0: 光绪34年。陈百忠的曾祖父陈继耀在新会的鱼兰街创立陈皮商号，四代传承至今，古法炮制的传统从未改变。刀锋清华，三瓣底部相连，最大限度保护油势完整。采摘下来的干皮在晴日微风下，借助天光自然调和，褪去初生的造型，这是陈皮炮制的关键，亦是百年传承的智慧。
2: 我们要敬畏这个天时，天气好晴朗，我们才拿陈皮出来晒。我们5年之内的陈皮每一年都要翻晒1次到2次，通过太阳光晒出来的陈皮跟烘过是被烘干的陈皮，它两种陈皮出来，它的颜色、它的气味都不一样的。新贵陈皮中药炮制技艺最核心的就是一个天然生晒、自然陈化。
0: 陈百忠的坚守，守的是对古法传承的敬畏。一年的时光中，除却晾晒，陈皮的大多数时间都会在通风干燥的仓房中静静陈化。
2: 我父亲就跟我们说，做陈皮行业我们不能求快，它一定要经历十年的转化陈化，这个陈皮的药材才体现它的药用价值。
0: 虽然生活节奏日渐加快，但新会人却选择了一条看似更漫长的炮制道路。在他们看来，三年成皮，十年成药的祖训是陈皮的根，急不得，更丢不得。也只有依古法炮制出的陈皮，才是广东人记忆中的味道。
2: 我们广东人是离不开陈皮的，新会陈皮是粤菜的灵魂，融入到我们广东人的吃的方方面面当中。广东地处南方，比较湿热，陈皮呢就是燥湿化痰啊，所以不单是要做药，我们更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每家每户。
0: 广东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有陈皮的身影，但长期以来，新会人一直只取皮不留干，任凭大量果肉零落成泥。如何物尽其用，挖掘着果肉的价值，成为了陈百忠思考最多的事情。
2: 当时也做过果汁，也失败了，因为我们新会干里面有很多果籽，榨汁的时候就很苦。后来我们又想了，能不能做那个果脯，也很难转化成一个大众的产品。后来呢，又想了通过益生菌发酵，因为发酵的东西它就有一个特点，它是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
0: 研发过程中充满了各种挑战，历经无数次调整，陈百忠和团队最终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1: 被废弃的一些果肉利用发酵的这种生物技术，同时协同中药去给它进行一个配伍，这样就能够产生出一种新的利用的场景了。
0: 将传统概念里的边角料点石成金，赋予了陈皮产业蓬勃的生命力，这是陈皮与广东这方水土的独有默契。
2: 所以我们就说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我8岁起就跟陈皮睡在一起，陈皮就是我的亲人，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脉之中，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
0: 在广东，陈皮早已不仅仅是一味本草，而成为了时间与匠心共同淬炼出的岭南味道，深深扎根于这一方水土之中。
1: 很多人就把它作为一个叫家的味道，成为了一种叫儿时的记忆。那随着你去了外省，甚至去了海外，你都成为一个乡愁，就是家里妈妈那碗汤，那罐满满的陈皮，所以我都觉得它满载着一个健康的寄托吧。
0: 炊烟裹挟着陈皮的馨香，丝丝缕缕缠绕着门楣，渗入了瓦檐，也预贴着广东人的内心。中医向来讲究动静结合，如果说陈皮是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广东人的日常味蕾，那寓意于常的广东人同样擅长用手掌方寸间的功夫去诠释杏林智慧。广东佛山，一场力量与技巧的传承也在紧张上演。

0: 山，拳风激荡之地，在每一次拳掌交锋、跌扑闪转间，人体的力量之美被完美诠释。佛山武馆林立，尚武的精神早已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而在这片武学沃土上，也催生出一支独特的杏林奇花——佛山商科正骨技艺。
1: 在广东呢，出来一批的这个武术的名家，所以医武从早期两个是密不可分的，有武就有正骨。如果追溯到源头的话，就跟这个是武术，它有这样一个渊源。
0: 何立雷，佛山商科正骨第五代传人，动静结合，柔中带刚，他所精熟的正骨十字法

0: 是沿袭自清末武艺交融的传统。
1: 在佛山就有一个这个老话，就是未学武先学医。佛山的很多的一些中医古商的一些啊老师傅，他们本身也是武林中人。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佛山三棵正骨，它同时也蕴含了我们蔡里佛拳的里面的功夫叠打的一些手法，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是相辅相成的。
0: 未学武先学医，将传统武学智慧化为刚柔并济的精准巧劲。这身从武场磨砺出的真功夫，经由何立雷之手传续着那济世救人的医道人心。
1: 那我们手法正骨啊，我们要求的是要沉肩坠肘啊，要马步，要扎得稳。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一些手法，我们的力量要收发自如的，你一定要去练这个手上的力量。那怎么练？那么它可以通过练武术来练。
0: 佛山正骨的精髓尽在手上，力道的轻重缓急，角度的分毫拿捏，时机的瞬息把握，皆在方寸间流转，需经年累月的经验方能炉火纯青。辅以伤科黄水外敷，以行气活血消肿止痛，再佐以特制的杉树皮夹板予以柔性固定，这行云流水般的三部曲是佛山正骨传承百年的独特印记。
1: 基础的手法擒拿扶正、触摸辨认、拔身牵引，然后它会加上一些这个选用手法啊，包括提按升降、内外推端啊、屈伸展收、旋放回绕，它是可以随机组合的啊，你就是根据不同的骨折，你就选择不同的手法，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0: 何立雷每年诊治的骨伤患者近万人，先辈于跌打损伤中锤炼出的智慧依然在现代诊室里绽放着光芒。
1: 用力顶住我的手，用力，好，痛吗？
2: 痛痛
1: 啊，用力，
2: 这有一点点感觉，
1: 有一点点痛哈。
2: 好，痛，
1: 这里已经痛了。
2: 对，
1: 来，那个用力。传统正骨呢，就是简单嘛，方便嘛，随时随地都可以，就不需要去手术室。很多来了，我们说，哎，你这个可以不做手术啊？哎，他很开心。
0: 徒弟张念军紧随何立雷左右，每当何立雷询问病情，他都会仔细观察，一次次看似轻描淡写的托、提、按、压，都蕴含千钧。他深知老师指尖上那份举重若轻的从容，源自数十年如一日的千锤百炼。
3: 这病人是71岁女性，跌倒疼痛3天入院的，病人年龄比较高。
1: 从片子来看，骨质疏松也还是蛮明显的。
3: 对。
1: 那么对于这种极度压缩性骨折的老年病人呢，这种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并发症。阿姨，你好啊。
4: 好。
1: 哎，感觉点啊？今日？
4: 今天感觉
1: 都
4: 好
1: 很
4: 多了，
1: 好很多了啊！哦，手都比较肿哦。
0: 在何立雷忙碌的身影中，技艺传承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然而，面对现代医学飞速发展，何立雷意识到，这门百年技艺在传承上急需一次智能化的涅槃，方能更好的更续不绝。
1: 哎，好，慢慢的牵引。现在你会看到一个黄色的这个轨迹，这个是我们这个正骨大师的一个收集的轨迹。那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尽量去模仿我们大师的这个轨迹啊。
5: 好，
1: 你看蓝色的就是你的轨迹，你这个现在这个比上一次好了。
0: 2024年，佛山市中医院建成了全国首个岭南正骨手法数字化教学平台，从此传承不再是模糊的看与悟，而是通过精密传感器捕捉的大师级手法运动轨迹、力度分布与作用角度。
1: 精通这个技术的老一辈的这些专家啊，慢慢的年事就越来越高了。那么怎么样去把它能够传承好？那么就想的就是把它数字化，把它平台化，把它留存下来。
0: 数字化平台让佛山正骨技艺的传承有了新的落脚点，但何立雷非常清楚，这门技艺的真正核心始终在于师父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和独到心得，以及医武同源的那股精气神。
1: 时不时的，我们的大师父我们都要去他们家里拜访啊，然后要去汇报一下我们近期工作的一些情况啊。有时候 师傅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

0: 可能困惑你很久的一些问题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1: 青砖灰瓦的老屋馆是何立雷工作之余最常来的地方。
0: 那一般我们这个受力点是手腕的、
2: 啊、不是手腕，我们一般是墙壁的这个、
0: 啊、用墙壁的支撑啊，就我们看病的时候，
2: 对对对，
0: 经常会看到有这样这样一锤打过去之后这儿骨折、啊、
2: 对对对，因为它没练好嘛。
1: 与好友畅谈武学，手上功夫也未停歇，信手几番推揉按捏，紧绷的筋骨立刻舒展，医武同源的古老传统便在这寻常的往复中生生不息。广东的尚武之风骨子里是健身自强、防病于先的养生智慧，这份对健康的珍重不仅造就了佛山伤科正骨的非凡技艺，更早已浸润在广东人的生活日常里。炎炎夏日，一碗广式凉茶中升腾着的是广东人对身心康泰最朴实的守望。
3: 岭南呢，它处南方，湿气比较重，而湿又在这种外界的热的作用下又会容易变成湿的。广东的凉茶呀，可以说是一个生存智慧的结晶，就是用一些当地的一些草本植物经过熬制成了一些具有清热、驱暑、驱湿这样一些功效的一些功能性的茶饮。这个寓意长呢，就是我们的养生保健啊，包括所谓治胃病的思想，都是要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就要得到贯彻。广东凉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1: 岭南苦夏，湿热难耐，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深谙取材之理，采山川草木耐心煎煮，终成充满烟火气的养生良方。所谓药食同源，凉茶便是典型的代表。郑荣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凉茶代表性传承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刚刚大学毕业的郑荣波回到广东，未做过多犹豫，就一头扎进了凉茶行业。数十年光阴流转，凉茶的工业化生产早已实现了现代化。然而，郑荣波心中始终有一方净土，留给了古法熬制的那一炉药香。
4: 因为我们从小就已经喝凉茶嘛，所以做凉茶更有兴趣。应该说，从九零年就从事凉茶工作，我现在从事凉茶行业待34年。
1: 对于广东人来说，微苦回甘的凉茶是与夏季绑定的味道。凉粉草清热解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夏枯草清肝火散郁。郑荣波熟人每一味草木的秉性，将这些天然草药依序入瓮，再注入山泉水进行熬煮。从业近40年，郑荣波早已将熬制凉茶视作生命的修行。
4: 这几天湿气比较重啊，可以多放点鸡蛋花啊。这个因为鸡蛋花是清热利湿，效果是非常好。嗯，
5: 很香，
4: 很香是吧？
6: 山野的气息，
4: 确实不错了，够火候了，
5: 可以了。
4: 好，汤的颜色啊比较好，比较
6: 琥珀色的，透亮的。
1: 作为郑荣波的学生，王宇飞和张辉学习凉茶技艺多年，对他们而言，传统的凉茶技艺早已了然于胸，但年轻的心总跃动着不羁的灵感。他们觉得，只有让古法凉茶适应年轻的味蕾，才能更好地融入当代生活。
7: 我们教看看，放多少合适呀、
8: 啊？我们先试一下，
7: 3克吧。
8: 3克、嗯，行。我把葡萄榨一下汁。
7: 哎，你这个葡萄榨汁要放水不？
8: 需要放吗？我觉得不放的话，它这个果汁更浓郁啊。哦，
7: 那行了行，那先试试吧。
1: 钟爱火锅和果茶的两人，最近于一场大胆的味觉实验，把藤椒和青提加入到凉茶中。藤椒独特的麻香能开胃醒神，加上果香浓郁的青提，把它们引入凉茶，很可能开辟一片新天地。
4: 你们是放了藤椒和花椒了？
7: 年轻人喜欢吃麻吃辣，所以就想把这种麻

0: 加到凉茶里头，所以放了藤椒。
1: 想着是一个创新的点，然后觉得可能会吸引年轻人，
2: 就把这个藤椒加到凉茶里面来。
0: 对，后来张辉觉得青提也不错，对吧？
1: 对，想今天增加点水果味，我们就选
2: 青提。我觉得没问题，那你加藤椒搞不好就是很怪了。这个藤椒呢，如果控制不好，就把我们这个凉茶的整个风味破坏掉了。啊，你看看里面这个花椒呢，量确实太大，你们要再好好琢磨琢磨工艺怎么改善。你不能把一个好好凉茶呢变成这样的怪口味。
3: 在郑荣波看来，凉茶的根本在于确切的功效和严谨的配伍逻辑。藤椒固然带来了新颖的口感，但其浓郁的麻香如何与凉茶固有的草本味道相结合，显然两位学生并没有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2: 藤椒青提呢，这是很奇特的，因为年轻人的观念跟我们这个一定年份的老同志相比呢，他确实观念也不一样。你控制不好这个藤椒味呢，是把凉茶盖住了。因为凉茶呢，它这个传统配方呢，已经历经几百年或者上千年的，你不能说轻易把祖宗东西把它否掉，那不行，是要敬畏这些。
3: 清平街，广州老城的核心区域，只有热爱养生的广州人才会舍得把城区最中心的地方用来建药材市场。各地药材在此汇集流通，演绎出独树一帜的广药文化。郑荣波带着两位学生穿行其间，希望他们对各种草药的性状能够有更深的认识。
2: 这个是五指毛桃了，
1: 啊，
2: 这也是广东啊一个特色药材之一，是吧？啊，健脾祛湿，
1: 啊，
2: 对，
4: 淡淡的椰子香，
2: 这质量还是不错，啊。这是荷叶，也是广东经常用来这个煲汤的，是吧？
3: 喧嚣的中药材市场成了最生动的课堂，只有对药性和味道足够了解，才能确保创新的合理性。
2: 这陈皮，这个，哎，花期吧，这样不错，来来来，
1: 味道很浓郁。
2: 这花椒呢，怎么说呢？少量吃呢，就是上寒嘛。你们昨天研发那个产品呢？量一大变成上火，把它的属性都改变了，但少量的话它不会影响它这个。
3: 尽管两位学生的尝试不尽如人意，但将藤椒与青提融入凉茶的构想却悄然唤醒了郑荣波心底蛰伏的创新热忱。一个宁静的午后，郑荣波再次点燃了炉火。
2: 今天叫你们来呢，想让你们尝尝这个新的口味，看什么感觉。
0: 这个味好特别哦。
2: 你们上次做的东西呢，把那个藤椒呢加到凉茶的药材一起煮呢，这个味道不好的，所以我是把这个藤椒呢单独提起，按比例来调试加进去，让这个凉茶呢既有这个藤椒味又有凉茶味，啊，能够就不要互相冲突。
3: 对郑荣波而言，真正的传承是让凉茶在烟火人间里始终保持着生命力，将岭南古老的养生智慧植入当代生活的味蕾记忆。在藤椒青提凉茶尝试成功后，王宇飞和张辉又开始走街串巷，寻找可能激发灵感的市井烟火。与此同时，何立雷踏上了前往贵州的帮扶之路，让佛山正骨的精湛技艺在大山深处发光发热。又是一年柑橘飘香的丰收时节，陈百忠为家人烹饪了一桌菜肴。一锅陈皮老鸭汤中，事业的艰辛与家的慰藉悄然交融。珠江潮涌处，这里的中医药文化从未高悬于庙堂，而是融进了市井巷陌，氤氲于刨除烟火，并最终转化为寓衣于常的养生智慧，以最鲜活的方式传承在市井百态的熙攘喧闹之间。

0: 在齐鲁大地的千年文脉里，中医药与儒家思想如双脉同流，孔孟之乡的仁者爱人化作医者悬壶济世的初心，古法阿胶九提九制恪守炮制循礼的古训，将论语直视镜融于每一滴胶汁，小儿推拿以触手生春传递幼无幼的仁厚，让孟子恻隐之心化作疗愈的指掌温度，孔府药膳以五味调和诠释中庸之道，用礼记和而不同烹煮养生智慧。在齐鲁大地，中医药早已超越记忆，成为儒家修齐治平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将沿着儒家思想的脉络，探寻山东中医药的独特密码。有人拿它滋阴补血，有人吃它美容养颜，也有人用它固本培元，这就是阿胶。
1: 神农本草经将阿胶列为上药，主应天以养命，可以久服益气延年。
2: 我们供给上在传承这种工艺的同时，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一个是技艺传承，一个是文化的传承。
0: 在山东济南东流水街的百年阿胶作坊里，老药工武祥伦反复向徒弟们强调着传承。在古代，由于技术的限制，熬制出的阿胶腥臭味重，服用体验差。1907年，传奇药工岳靖宇在济南对传统阿胶制作技艺进行了改良，开创了独特的九提九制炼胶法。岳靖宇将熬胶时间从3昼夜延长至9昼夜，细化为99道大工序，300多道小工序，不仅使这种工艺熬出的阿胶色如琥珀，口感甜润，更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优等金牌奖。2010年，这项传统阿胶制作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武祥伦正是这项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2: 我父亲和我的伯父们，他们兄弟5个，他们在这里做了一辈子阿胶。我从小受父辈们的影响，热爱这个行业，所以在我16岁高中毕业，就跟随我的父辈学习阿胶的制胶工艺。
0: 武祥伦从业40余年，如今山东的阿胶行业已实现产业化制胶，但是走进制药工坊，会看到现代化工厂的不锈钢釜与传统铜锅并肩而立，这是武祥伦他们特地保留并修葺一新的古法生产线。而他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做这样一件事呢？是这些年，武祥伦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伏天都要带着徒弟们复刻古法熬胶之术。正式开始之前，师徒们会先祭拜孔子，这不仅是一项神圣的仪式，更是一

0: 修德的关键。
1: 空城人，我们这个园区也在祭拜他。我们坐落在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受儒家文化孔圣人的影响很深，尊师重道，讲究人品。

0: 到了地下潜行了将近300里，然后出俄境，就是名义别录说是俄礁出俄境。
1: 这眼泉水叫玉泉，直通俄境。五祥伦师徒着古衣，系红绸，挑着扁担取水，仪式感十足。古法制胶，二在选皮，经过历代药工千年筛选，生长在鲁西地区的黑驴皮是制作阿胶的最佳选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驴皮色黑入肾，易水得。驴皮下锅，取桑木点火，旺火煮沸转文火，慢熬至出胶，再以蚕丝卷反复过滤至汁如琥珀。这一工作要反复进行，十分考验胶工的心性。儒家思想重视礼，而礼的内在精神是敬。保持直视敬的态度，正是五祥伦对胶工的基本要求。
0: 现在科技发展到这样，还要这么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因为里头有一样东西，就是阿胶与天地合一，是天地和气的一个产物。同时更主要的是，因为有了药工的匠心和敬畏之心和爱心。
1: 古法制胶，检验阿胶是否合格最关键的工序在挂旗。取胶汁若成丝，下垂如旗，不散不裂，方为火候到位。这一场古法复刻熬胶之术的仪式至此圆满结束。精心复刻的古法技艺，正是儒家礼文化的深刻体现。对传统的敬畏，对工艺的严苛，正是礼在中医药中的具象化表达，也是胶工们复刻古法的用意所在。正如《论语》所言，礼之用何为贵。传统阿胶制作技艺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自然法则和生命规律的礼赞。打针吃药，在孩子们的恐惧榜单中绝对名列前茅，医院也是孩子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可在这里情况却不太一样。
2: 少年头空被戏。
3: 你好呀。
4: 嗯，谢谢宝宝，我很好啊。你好吧宝宝。
5: 谢谢云奶奶。
4: 你很好。
1: 这里是山东省中医院小儿推拿中心，科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于娟教授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奶奶，同时她还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孙崇三小儿推拿流派的传承人。推拿在大众的认知里更多是保健缓解疲劳的手法，而小儿推拿能解决的问题可就多了。小儿常见的病症，轻则如感冒、积食、腹泻等，重则如呼吸系统慢性病、消化系统疾病、生长发育障碍等，包括一些疑难杂症，都可通过小儿推拿得到缓解或根治。
2: 他比我矮，然后他数十斤。
4: 这个孩子的疾病呢，它主要就是叫上睑下垂啊。那如果长期的这个眼睑下垂呢，会遮挡我们的瞳孔，遮挡瞳孔以后呢，影响光线进入，影响视网膜的发育，就导致孩子会出现视力下降。
1: 眼睑下垂是婴幼儿群体中常见的一种病症，以往需要等孩子长大后通过手术进行治疗。
6: 去了好多医院都是建议动手术。
4: 经过几十年的临床总结，我也创立了治疗这个疾病的一个手法。那么通过我们的这种辩证治疗，让我们孩子的这个神经和肌肉呢，它的功能得到康复。
1: 作为孙崇三流派的第四代传人，于娟的手法具有典型的门派特色，不仅注重取穴配伍的系统性， 手法上也更注重渗透。

0: 深厚，这双手传承着孙崇三先生轻快柔和、平稳着实的八字要诀。孙崇三流派以人心人术著称，其手法融合了儒家恻隐之心的理念，强调以手代针，以心传心。
1: 推拿的手法非常舒适，他没有痛苦啊！你看孩子睡着了啊，通过他睡着以后呢，他的整个的这个神经啊、血液循环啊，都处在一个自然平衡的一个情况啊，这样呢，对他的康复呢是非常有利的。嗯，还打呼噜了，打起小呼噜来。
0: 在舒适的条件下帮助孩子康复，是于娟的至高追求。医者的仁爱之心是治愈疾病的第一味良药。
1: 通过头部的推拿，血液循环改善，恢复他的调节功能。
0: 治疗时，于娟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家长解释病理，讲述注意事项。
1: 多揉揉耳垂。
0: 由于平时总是说很多话，他的嗓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哑的。
1: 小毛豆，小毛豆，小毛豆，
2: 叮当。
1: 现在就是他的眼睛恢复的已经很好了，嗯，咚咚咚。
0: 小儿推拿是一门不断演化和进步的学科，在师承的基础上，于娟也带领团队不断开发新的治疗手法，更好地服务小儿病患，也使学派传承得以壮大。
1: 我们也创造了很多新的一些手法，一些治疗的方法啊，原来能治疗的疾病啊，小儿推拿能治疗100余种，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拓展到了将近200种啊。你比方除了骨折啊，这个血液病啊，还有一些皮肤的一些感染等等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很多的疾病，小儿推拿呢啊，都有一些治疗的作用。
0: 近些年，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儿童近视的问题也日渐突出。
1: 因为近视呢一直是世界上的一个疑难病症，现在医学认为近视以后吧就是很难再恢复了。
0: 根据多年的行医经验和师门所学，于娟开创性的发明了四明穴疗法，通过精准刺激四个穴位，结合全身经络调理，实现对近视、远视、弱视等视力问题的防治。
1: 那么通过推拿，通过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治疗方案，现在呢这个技术呢越来越成熟，那么孩子的裸眼视力呢提高得很好，那么很多孩子呢能视力呢能达到1.0以上，这样呢就有助于孩子摘掉小眼镜。
3: 哎，这个宝宝，哎，那个宝宝，就是今天是第二次推拿，那么原始视力。右眼和左眼都是0.4，那么孩子散光比较厉害。那么今天第二次推拿以后，我们测的视力呢，他的右眼和左眼都达到了0.8，左眼视力恢复得很好，调整得很好。再需要进一步巩固。
0: 如今，通过推广该疗法，山东省2023年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较2018年下降3.2个百分点。连续2年获全国防控评议考核首位。
4: 我们平时在家呢，可以通过按摩四明穴来达到延缓近视发生发展的目的。首先，上明穴在眉弓中点，眶上缘下，可以用我们的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其次是睛明穴，在目内眦内上方眶内侧壁的凹陷中，也用我们的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第三个代名的穴位是我们的睛明穴。首先，我们找到耳垂后方的凹陷，向后约1寸，用食中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最后是光明穴，在小腿的外侧，外踝尖上5寸腓骨的前缘，找到这个点进行按揉2到3分钟。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按摩四明穴外，我们还可以要注意平时的用眼卫生，然后积极进行的户外活动，长时间用眼后要进行适当的休息，眺望远方，同时配合合理的饮食，少吃甜食啊零食，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更好的保护眼睛的效果，防止近视。
0: 精湛的技术能够极大地解决孩子的病痛，但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1: 来，宝宝跟奶奶来。
0: 现在 于娟最着急的就是将技术传播出去，能够惠及更多的孩子。这是于娟授课的第40届小儿推拿培训班，这些学员来自山东省内和全国各地的医院。对于前来学医的学员，于娟从不有所保留。而这些年，于娟也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将小儿推拿的技法广泛推广。
2: 作为一个教导者，就践行了儒的这种方式，就是我们将中医的这种思维和有效的这种技术通过传授给这些主要的学术骨干，让他们再一级一级的去传授下去，实际上就是叫着传授技术，散布仁爱。
0: 于娟用指尖丈量着小儿推拿的千年经络，更以儒家仁字为针，将齐鲁大地的文脉与医者的温度一并缝进了传承的脉络里。或许这便是中医的魅力，一手接古法，一手抚童心，而贯穿始终的正是那穿越千年仍温热的仁字精魂。吃对中国人可太重要了，中国人爱吃会吃，有人吃的是果腹，有人吃的是过瘾，而有的人则吃的是养生。山东曲阜孔子故里，这里不仅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孔府菜的发源地。孔府菜作为鲁菜的核心分支，起源于孔子后裔居住的曲阜孔府，融合宫廷御膳、地方风味与儒家文化精髓，形成了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饮食哲学。历经千年发展，孔府菜烹饪技艺于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孔府药膳是孔府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承载着中医养生的智慧内核，又深植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土壤。
2: 通过践行中医的生活化的这种理念，又把我们的饮食、言谈举止和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修养达到一个更高的儒家的所追求的那种礼义仁自信、仁爱致和的这种思想。
0: 鲍玉东，孔府菜非遗传承人。孔府药膳对制作者有着很高的要求，除了作为一般厨师的色香味俱全的基本要求，还要精通食材、药材、节气、食用者体质之间的关系，更要具备深厚的中医药和中医养生知识储备。
5: 孔府药膳在孔府菜品当中占有很大的地位，在孔家比较讲究养生，讲究这个食材与药材，这个还有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的运用。这一道菜叫酿香菇，是用香菇和鸡肉做成。香菇呢，性平，味甘，有补益、扶正的作用；鸡肉有补精血、活气脉的作用。两者结合，造型美观，口味鲜美。这道菜叫理人为美。这道菜呢是用荷叶和虾仁做成的，荷叶性甘微苦，归肺经、肾经，它有散发的作用，消暑利尿。还有这个虾仁呢，有补精气、壮筋骨、提中气的作用，两者结合在一起啊，相得益彰。
0: 每一道药膳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儒家思想和的生动诠释。不同食材各展所长，却共同成就一道道传世佳肴。在孔府菜约200种的菜品里，光药膳就有超100余种，而每一道药膳都有其独特的药用和养生价值，想要全部掌握难度可想而 之。
5: 本身做菜品就是很辛苦的，不仅要锻炼基本功，还要学习，特别是做药膳的时候，你还要学习一些药理知识，原料的性能都要熟练掌握，并且还得知道怎么的搭配一起。
0: 孔宁，孔子第74世孙，跟随鲍玉东学习孔府菜11年，做起孔府菜已经驾轻就熟。
5: 作为一个厨师呢，现在你对这个菜品的从刀工到勺工，你干了10几年了，都做的技术都比较精湛了。下一步还要研究一下这个孔母菜的养生菜，
6: 养生菜
5: 也就是药膳，
6: 药膳。
5: 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啊，不光要锻炼基本功，还要多学习这些关于这食材的药性的这些基础知识，
6: 就是结合就是中草药，
5: 怎么样把这些食材根据它的药性搭配在一起。
6: 好的，老师。
0: 能够进入孔府药膳的领域，使孔宁感到既兴奋又紧张。
6: 压力比较大，也要学习一下中草药的理论知识，还得学习新鲜食材它俩的融合搭配，比较麻烦。
0: 从那以后，无论走到哪里，孔宁总是带着一本《孔府菜与养生宝鉴》，随时学习成了他的习惯。孔子博物馆也是孔宁寻找灵感的好去处。
6: 孔子在讲学的时候，不管你出身高低、出身贵贱，你只要有心向学，孔子都将知识教给你。就和我们的这做这个孔府药膳一样，将中草药和新鲜的食材结合而创作的孔府药膳，这个有教无类，和我们的孔府药膳理念是一样的，主要突出一个和字。
0: 孔府药膳的创作理念大多源自孔子的典籍，徜徉在儒家思想的海洋里，也能够更好地帮助孔宁理解孔府药膳的道理。
6: 看见这个典故了吗？过庭失礼。孔子在庭院中见到儿子孔鲤，问他是否学过诗，孔鲤回答未学。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在后世，父亲对儿子的教育称为庭训，孔家被誉称诗礼全家，也源于此。看见这两棵门庭前的银杏树了吗？结的银杏果，我们结合诗礼全家，创作出诗礼银杏。
0: 诗礼银杏，这道菜源自孔子教子学诗学礼的典故。传统做法用白果、蜂蜜、桂花熬制，如今加入雪梨，润肺功效更胜一筹。当琥珀色的糖浆包裹着晶莹的银杏果，时刻品尝的不仅是甜蜜，更是儒家诗礼传家的文化基因。
2: 通过饮食的这种礼和饮食的与诗相结合的言谈举止，从而使爱和调味治和的这种思想，以及仁爱兼备的这种传授的这种理念，潜移默化的叫做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
0: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从现代和传统并存的阿胶作坊，到省中医院的推拿诊室，再到孔府的宴席厨房，在齐鲁大地上，中医药始终与儒家思想同频共振，医儒同道的篇章已书写了千年。礼的规范，人的情怀，和的智慧，不仅塑造了齐鲁医派的精神内核，更成为中华文明对世界的独特贡献。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十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妈妈做出了示范。秋沙鸭宝宝受到召唤，却还有些犹豫。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

0: 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1: 他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夹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每年的8月12日是世界大象日，也是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的救助象杨妞的生日。如今杨妞已经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生活了11年。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山坡是他的滑梯，水管是他的玩具，踢起球来更是有模有样。这些俏皮可爱的日常让杨妞成了网络上人气颇高的明星象。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悉心照料大象的管护员们有着一个专属称呼，象爸爸。在象爸爸的眼中，杨妞是十足的人来疯。然而这个把欢乐带给无数人的小家伙，在10几年前却曾命悬一线。2015年8月17日，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思茅岗镇橄榄坝村的一位村民家中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头瘦弱的小象踉踉跄跄地进入了柴房。
2: 是进入往那个墙上去蹭嘛，又找好像就是去找那个蹭去砸，就像个婴儿找奶嘴那种感觉。我是想了嘛，这牛奶嘛，就给吃的嘛，人吃的，他应该也吃的嘛，噶。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象与祥同音，是吉祥与太平的象征。每当野象造访村寨，人们总是抱以宽容与关爱。若是遇上受伤落单的野象，村民们更是会主动施以援手。只是这头意外到访的小象实在太小，显然刚出生不久，还是一头宝宝象。
3: 野生的亚洲象，那么雌象呢，一般9岁到12岁才性成熟。那么一般呢，这个母象生了小象以后，要哺乳，同时要看护等等。那么小象一般长到4、5岁的时候，母象可能再生下一胎，所以呢，就是每4、5年才会生一胎。它生的少，但是呢，它的这个抚育后代的时间花得多。这样的物种呢，它往往这个出生率是很小的。
0: 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将这么小的幼象丢下，一定有着特殊的原因。很快，大家便发现了问题所在，村民们立刻报了警。
4: 你不是说是拿什么？那其他地方也呢？
5: 上次其他地方。
0: 原来，这头刚出生不久的小象脐带严重感染，
6: 一体检就发现有问题，噶心理不齐啊，还有脐带感染，感染非常严重。他是在那种情况下，他妈妈没办法，才把最后的希望交给人类救。
0: 随后，工作人员对小象伤口进行了临时处理。为了更好的救助小象，工作人员决定将它转移至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

0: 残余中心开展后续治疗。
1: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也不顺利，还不顺利。在路途上晚上连夜啊，路途上这个向晕倒昏死过去了3次。
0: 此时小象的脐带感染已蔓延至腹腔，引起大面积溃烂，而且这只幼崽出生仅7天，身体十分虚弱，感染加低龄，令工作人员十分头疼，
1: 非常艰难。为什么全世界它都是世界难题？像类似的这种情况都是世界难题。所以刚刚出生的象离开妈妈离开母乳以后，它自身的免疫系统很难建立起来。
0: 能否把这头脆弱的幼象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所有人心里都没有底，
2: 打那个问号，也就是说怎么去救这个小象，那是一个问题，它能不能成功的救护。我们整个团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种，大家都没有参与过这么小的一个小象。
0: 清创消炎一切还算顺利，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幼象该吃什么。
3: 这个时候它是不断的在建立起它的一个肠道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消化系统的强大的功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用药的时候真的特别谨慎，所以一方面要给它治病，另一方面要怎么找到它的这个奶水，这个象奶的替代品，这个是很关键。
0: 野生亚洲象幼崽出生初期主要依靠母乳获取营养，什么才能作为象奶的替代品，成为工作人员急需解决的问题。
2: 刚开始的话，其实我们也尝试用个牛奶去喂，以牛奶去喂的话，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它经常腹泻拉肚子。
0: 排除牛奶后，大家又想到了羊奶。几天观察下来，小象几乎没有不适反应，看来是选对了。几只黑山羊的到来暂时缓解了小象吃奶的难题。于是羊年出生，羊年被救助，喝羊奶的小象也就有了自己的名字羊妞。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处于哺乳期的象宝宝需要精心呵护，象爸爸们干脆把床搬到了羊妞的象舍。
2: 当时我们是4个象宝宝来照顾他的，早上8点来接班，要干到第二天的8点，然后另外一个象爸爸又来接的，又干了第二天的8点，然后另外一个象爸又来，凌晨2、3点甚至5、6点的时候都有可能把这个羊圈出来，要用注射器把那个20毫升的注射器抽满以后，小象我们去找到小象，用小手把它的鼻子慢慢的抬起来，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推到嘴巴里面去。
0: 吃的问题解决了，像爸爸们发现只是单纯的喂饱羊妞是远远不够的，小象还需要情感上的关爱。
4: 刚救回来的小象它还是这个非常敏感，缺乏安全感，那必然是需要这种长期的稳定的陪伴。
0: 离开了象妈妈，羊妞特别没有安全感，胆子非常小，一点动静都会被惊吓到。
3: 所以我们当时心理疗法就是更多的去保护他，接触他，让他感到晚上不要害怕。就在晚上他会用鼻子，会用鼻子轻轻的会触摸我们的象爸爸和我们的大象一下，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感觉会很安全。
0: 在这样日夜不离的悉心照料下，羊妞一天天长大。在他的世界里，这些穿着工装身上带着青草香的象爸爸就是他的家人，而在象爸爸们心里，这个从小在他们手心里长大的小家伙早就和自家女儿没什么两样。这头被象爸爸们给予无限关爱的小象已经创造了中国已知新生幼象救助年龄最小、成活时间最久的记录，成为中国野生亚洲象救治的重要范例。2018年1月的一天，羊妞在象爸爸的陪伴下到野外散步。

0: 突然洋妞变得极为兴奋，没过多久洋妞的状态又骤然反转，变得十分低落，还伴随着上吐下泻。象爸爸十分着急，赶紧请来大象医生为洋妞检查身体。原来洋妞误食了有毒的曼陀罗，幸好发现及时，医生迅速为她解毒，没有造成生命危险。但这一通折腾下来，洋妞着实受了不少罪。野生亚洲象群中的幼象，在长到3个月后，就会跟随母象去尝试吃一些易消化的植物。在成年象的抚育之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学会如何辨别采集植物，这是亚洲象的基本生存技能。然而洋妞从出生起就被人类救助，从未有过母象教她如何辨别食物。
1: 那因为人没有办法语言沟通或者其他因素去教她采食啊、认识植物等等这些，她还要去靠其他的大象去教她。那我们难度又来了，要如何让她去融群，让其他大象去带她，那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一个考验。
0: 经过一番商讨，象爸爸们决定给洋妞找2位象阿姨。很快，象爸爸们就想到了同样被救助的2头母象，然然和平平。可就在象爸爸们兴冲冲地带着洋妞去见这2位象阿姨时，他们的反应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1: 这个母象反常，特别是平平和然然不愿意去带他，甚至会有出现攻击人行为。
2: 第一次他就被以这个挨揍，就是被大象挨以大象以揍他的形式结束。
1: 好，平好，
3: 好，走吧。
0: 洋妞为什么会遭到排斥，这让象爸爸们十分疑惑。
1: 说了这个情况，我立马说，哎，肯定是不是在羊奶的位上出了问题。保育生也过来了以后，大家商讨了以后，肯定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出现了问题，这味道有点浓。
4: 嗅觉通讯实际上是它辨识自己的亲缘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所以呢，它一方面是由于它带着这个更多的是跟人这个味道哈、啊，还有它的这个饮食的一些味道，都是每个个体的这个嗅觉的特征。
0: 经过商讨，工作人员推测，洋妞长期由人类饲养并饮用羊奶，其体表气味可能与其他亚洲象存在差异，这或许是然然和平平不愿意接触洋妞的原因之一。为了让然然和平平接受洋妞，象爸爸们想了很多办法。
1: 我们就选择性的把洋妞带过来以后呢，就把那个大盆拿过来以后，把然然和平平他们的粪便放到这个盆里面，再把它尿液放在我们用手去淘了以后，又把那个粪便把洋妞身上给掩盖一部分，然后带它去。那一两天以后还真的有效，那平平然后过来以后就用鼻子去闻它的身上那个味道嘛。
0: 工作人员随后尝试利用然然和平平的粪便和尿液改变洋妞的体表气味，并通过持续渐进的接触训练，最终使3头象逐渐建立了稳定关系。在平平然然的教导下，洋妞迅速成长，不仅学会了很多大象的生存技能，甚至还学会了带其他的小象。洋妞身旁这头玩得不亦乐乎的小象叫龙龙，和洋妞一样，龙龙也是一头救助象。
5: 他们两个平时都是一起出来的，吃草的时候也是一起吃嘛。那个洋妞比较会带龙龙，所以说那个龙龙喜欢跟着他。
0: 2021年7月，龙龙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普文镇的一处茶园中被人们发现， 他的作

0: 前腿被藤蔓缠绕导致受伤。有了洋妞的喂养和护理经验，龙龙的吃奶和疗伤都不再是难题。
1: 旁边这个龙龙就是按照洋妞的这个惯例来这样护理的，到现在你看慢慢开始吃草了，奶量也在减少了。
0: 经过象爸爸们的悉心照料，龙龙的伤口逐渐愈合，龙龙也越来越开朗，还克服了小时候因藤蔓受伤的恐惧。现在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拉着一根藤蔓玩耍。野化训练是象爸爸们日常耗时最久的一项工作，
2: 慢点，
0: 每天不少于8小时，陪伴着大象在野外锻炼体能，觅食游玩。2021年5月的一天，正逢西双版纳雨季，像往常一样，象爸爸带着洋妞去野外进行野化训练。由于雨天路滑，洋妞一个趔趄，崴伤了一只脚。受伤的脚几乎无法承重，洋妞只能靠三只脚勉强站立。伤口的疼痛折磨着他，也折磨着象爸爸的心。
3: 我看到他真的很疼的时候，他一直用鼻子拉我的手，等他把我的手拉过去以后呢，就放到他嘴巴里面，他去吸，吸了以后呢，他才慢慢的把眼睛闭下入睡。那我的手一直的让他有一个安全感在里面。然后他睡了将近20分钟以后，他眼睛又睁开看我在不在，然后我一直陪伴他这样。
0: 工作人员用轮胎做成脚盆，给他做中草药足浴，24小时陪伴守护，时刻给他安慰。
4: 哎，就奔着吃来，你这个吃货。
0: 洋妞的脚伤一天天好转，但她有自己需要面对的课题。野化训练的重要目标是尽可能恢复救助象独立生存和正常社会交往的能力。对于健康、行为和环境条件均符合要求的个体，可以进一步评估放归可能。大自然才是野生亚洲象最终的家园。经过多年系统性的野化训练，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认为，洋妞已经具备野外适应基础，决定启动阶段性放归测试。
4: 那待会我带你去森林好不好？你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对不对？啊，你要去适应野外，好不好？啊，你到森林里面不要调皮啊！你这个性格太过于活泼了。你去玩的时候玩嗨了，又把自己扭伤了，或者其他的。现在你已经长大了，长大了又有独立性啊，要有一个独立性，不要一天的跟着爸爸走。该找吃的要去找吃的啊。妞妞最听话了啊。
0: 朝夕相伴，悉心抚育10余载，看着从小养大的孩子即将走向野外，象爸爸满是不舍。
4: 好，上面有玩的地方，有草也很多啊，你要听话，你今天先到那边去玩去找吃的啊。今天哦，你就先到那边去了，要听话哦。走了，拜，拜拜，拜，走了，拜拜，拜，拜了，拜，上面有好吃的啊，就像是自己的孩子突然长大了，离开了自己。
0: 可无论象爸爸如何隐匿身影，洋妞总能凭借敏锐的嗅觉，循着气味，找到藏起来的象爸爸。
4: 哎，还是找到了耶！哎呀，你这个那个嗅觉太灵敏了，鼻子一闻到，他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待过，味道是留下来的。我就在旁边，还是被他找到了。哎呦，妞姐，哪里没办法了啊？
0: 虽然洋妞已经掌握了野外生存的基本技能，但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羁绊，或许是他始终没能做好离开准备的原因之一。
4: 洋妞它属于大自然了，它不属于我个人，也不属于我们的救助中心，所以说它还是要回到它的大自然，回到它的家。
0: 此次测试显示，洋妞仍然对管护人员保持较强依赖，独立活动和社会适应能力尚需进一步评估，他未来能否放归还需要结合健康状况、觅食避险能力、象群融入情况和释放地条件进行长期系统的科学判断。亚洲象的归宿是广袤的雨林，哪怕心里有再多不舍，放手都是所有救助者必须学会的课题，也是开展亚洲象救护工作的初衷。
2: 救助不是最终的目的，救助首先是为了保存和保护这一个个体或者这一个群体，那救助回来之后进行这种各种医疗措施、喂养措施以后，有可能它会繁育，有可能它会需要回归到野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它能够回归到野外。所以说这个放归它首先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形成一个闭环，就是从野外救助到饲养到野化到放归，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作过程。
0: 从81厘米长到190厘米，从76千克到1600千克，数据的背后是洋妞的成长故事，有艰险，有乐趣，也有温暖。2021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编制出《亚洲象野外救助技术规程》《亚洲象野生种群监测技术规程》《亚洲象人工辅助育幼技术规范》三项地方标准，填补了中国亚洲象保护标准的空白，也让亚洲象的救助、养育有了经验可循。
5: 这个叫锦锦，它也是个比较调皮的大象啊，爱踢人。刚才我这里都被它踢了一脚。好好
0: 好。和洋妞不一样的是，锦锦是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
5: 它是我们洋洋生的小孩，出生于2019年9月21号。
0: 2005年，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里，3岁的然然在丛林中被铁夹夹伤，伤口溃烂，生命垂危。近100人的营救队伍全力施救，使他获得新生。2019年，17岁的然然生下了女儿景景。景景的生产过程很顺利，但养育却成了难题。对然然而言，母亲这个角色来得有些突然。从3岁开始，然然就一直和人类生活在一起，他不懂得如何照料自己的宝宝。
6: 因为他是第一胎嘛，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缺乏这个，他非常的有母爱，就是他表现出非常的想疼爱小象，去关照小象。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没有照顾小象的经验，所以他非常的暴躁，非常的就是慌，就是他动作就非常的多。
0: 给女儿喂奶成了然然最头疼的事。然然身材高大，但象宝宝十分矮小，根本够不到妈妈的乳头。
6: 对然然来讲，他也特别的想让这个宝宝喝到他的这个奶水，这个初乳，但是小象也喝不到，所以这个小象在饥饿的状态下又发出叫声，他想听到又非常的伤感，又非常的就显得非常的紧张。
0: 小象吃不到奶，饿得直叫，妈妈想喂却喂不上，急得团团转。难道要像养育洋妞一样，让象爸爸来哺育景景吗？
6: 我们就想办法给这个小象制作一个增高的一个小凳子，就帮助他慢慢的引导他来喝到这个妈妈的奶。
7: 然后他吃过1个星期，他肚子饿的时候呢，凳子哗啦一说过去，他就知道了，赶紧跑过来，就脚一站了前，头一扬，就可以吃到妈妈的乳。这也是我们一个成功的点。
0: 吃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在带娃这件事上，

0: 安然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这个时候他的一位姐妹主动来帮忙了。平平是一头被救助的成年亚洲象，他有着丰富的野外生活经验，而且生过娃。景景降生后，他便主动凑上前来帮忙。
1: 这样它是一个母系的社会，小象出生了以后，这个母亲的姐妹或者是他的母亲的这个妈妈都来帮助这个象群里面其他的母象带这个小象。那么这时候看到的实际上小象是跟他的这个母亲和他的这个姨啊这些啊能够一块儿这个成长啊，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啊。
0: 景景由妈妈冉冉、阿姨平平共同抚育教育，这也是雨林象群最质朴最传统的生存方法。从紧急救助到科学育幼，一头小象的重生是一场跨越岁月的温柔守护。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中国亚洲象保护的生动缩影，完善了亚洲象保护的规范体系。在这片雨林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徐徐铺展，生生不息。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2021年6月一个夏日的清晨，云南玉溪翼门县的宁静被一阵急促的广播骤然打破。
1: 各位村民朋友，大家注意了，
2: 为确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听从乡上村上干部的指挥，未接到通知请不要外出劳作。
0: 听到广播的群众纷纷开始收拾东西。
3: 真的莫回山上了，你就在那里了。
4: 刚刚通知我们就马上就收摊。
0: 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是因为有一群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正朝村庄缓缓而来。这是一个由14头野生亚洲象组成的象群，它们来自500多千米之外的西双版纳，而且已经跋涉了15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正是发生在2020年至2021年的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事件。翼门县玉溪市西北一隅，以此为地理坐标，可以先回望一下象群这一年多的漫漫长路。北纬21度，西双版纳。茂密的热带雨林孕育着丰富的生命，这里是中国野生亚洲象重要的栖息地。2020年3月，旱季尚未结束，16头野生亚洲象突然离开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阳子保护区，毅然北进。同年7月，普洱首次监测到这群象的踪迹。
5: 3月份的时候是，首先是来了一头象，来了一头象，然后对面绕了一圈，然后后面群体就来了一场。在普洱是首次监测到是7月份，通过个体识别，然后近距离拍摄发现是通过蒙阳保护区出来的，是保护区的断鼻家族。
0: 由于这群大象里有一头鼻子比同类短一截的雌象，人们叫它短鼻妹，所以这个出走的象群被称为短鼻家族。2020年12月，在普洱市宁洱县梅子镇，一头象宝宝出生。短鼻家族增至17头，随后短鼻家族继续一路快速北上。
6: 有小象以后，象群就为了保护小象，那可能就要离开这个人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呢，越往北走，发现这人越多，是吧？那首先大象就处于这个应急的状况，为了保护它的象群里的小象，而且呢，它也不知道再往北都没有更合适的栖地了。
0: 没有人知道短鼻家族会走到哪里，而关于出走的原因，专家提出过多种可能：种群数量增长、栖息地变化、食物资源不足，以及2019年至2020年持续出现的高温少雨天气，都可能共同影响了象群的选择。亚洲象每天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和水，当原有活动区域的资源和环境发生变化时，它们可能扩大活动范围。也许是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这个最早由16头亚洲象组成的家族，在经验丰富的母

0: 向带领下开始一路向北。2021年4月16日，短鼻家族来到沅江县。沅江是一个关键性的地标，跨过沅江意味着短鼻家族正式走出了传统栖息地的边界。这时距离他们出走已经有一年左右的时间。4月24日，有两头公象离开了象群，向南返回。5月11日，剩下的15头象则准备渡过沅江。那时沅江正处于枯水期，象群轻易涉水而过。
1: 我们团队实际上一直在常规的监测它什么时候在哪里，是什么个活动状态，我们都是实时掌握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它会走到那么远，真正的走到了云南玉溪市的沅江县的时候，当时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因为确实超出了我们就是有科研记录以来的分布范围的最北边缘了。
0: 5月27日晚，他们穿过峨山县城，这一幕被镜头记录下来，画面旋即传遍开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6月2日晚，象群从玉溪市进入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就在象群到达昆明后没几天，6月6日，一头亚成年雄象脱离象群，开始独自活动。
1: 那象群它会不断的分分合合，因为毕竟它象群它里面的公象也是慢慢逐渐的长大了，有一些独象要独立出去了，有些象群它分家了，所以这个都是常规的一些动物行为的一些习性。
0: 后来这头大象被工作人员通过麻醉捕获，于2021年7月被安全送回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剩下14头大象的短鼻家族则继续着他们的旅程。而就在2021年6月8日深夜，象群突然向南折返，重返玉溪市峨山县。短鼻家族是要回家吗？他们可以平安重返家园吗？这一年多来，无数人的心都被短鼻家族的行踪牵动着。
2: 采取措施，即使不让他上。
0: 为守护这11余头大象的安全，当地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数万名工作人员日夜兼程，一路跟随，千方百计确保人象两安，科学有序地推动象群踏上归途。
1: 首先就是需要实时的掌握和了解大象到哪里了，它周边的栖息地是什么情况，水源食物是否有足够的保障。那第二步就是要研判它有可能是往北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走。第三步就是要尽快的部署防范工作，防范第一是疏散群众，第二是防范大象肇事。
0: 但一时间短鼻家族还没有回家的意思，他们在玉溪市义门与峨山两县之间来回徘徊，继续绘制他们独一无二的旅行地图。指挥部随之转移至叠索村委会。亚洲象专家沈庆仲也来到这里，循着象群的脚印步步紧随。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追踪短鼻家族，可这群老朋友还是常常带给他新的惊喜。
3: 没想到他们有那么勇敢，他们能够有那么一个是对这个环境的那种适应能力那么强，因为我看见他们那个爬坡上坎，因为他对这个方向的这个选择和判断，以什么做参照物，或者是根据什么来确定，所以大象身上事实上有很多的很多太多的谜团。
0: 6月的峨山天气燥热， 对短鼻家族而言，这里的地形植被都很陌生，但他们总能在陌生的环境里找到最舒适的落脚点。就比如眼前这处看似随意的休息地，象群休整之后，紧接着的往往是一场水塘边的酣畅淋漓。亚洲象虽然看起来皮糙肉厚，可它们的表皮层其实很薄，怕晒也怕蚊虫，所以洗澡尤其是泥浴是它们除了进食以外最开心的事。
3: 9:30才到休息，但是还是热，所以你看这个美好后的休息状态又开始玩水了。等到下午太阳下山了，那么他肚子又饿了，他要得开始找吃的去了。
0: 果然傍晚一到，短鼻家族准备启程觅食，这时候监测人员也要追随象群一同出发。
4: 下课出，下车课稍息啊。今天咱们的任务啊，还是这个在玉溪地区进行野生亚洲象的搜寻监测任务。咱们刚才
0: 当时在玉溪，象群监测由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和玉溪市公安局共同承担。监测人员利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和定位，一刻不敢松懈，为的就是让人和象都能安然无恙。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掉100千克到300千克食物，一旦沿途植被不足，它们很容易闯进农田，踩坏庄稼，甚至误入村寨。
5: 到，快点，快点！
0: 投食是主要的引导方式，提前沿着预定路线摆上象群爱吃的食物和盐，引导象群走上合理的路线。
6: 就是每次的话也不能投太多，要投太多它吃饱的话就可能就原地休息或者怎么样，就是每隔一段投一部分，每隔一段投一部分。
0: 监测、引导、投喂、劝返，指挥部想了不少办法，只为给短鼻家族标记出一条回家的路。这一天大龙潭乡还算平静，象群只是休息玩水。就在大家以为今天是他们的休闲日时，短鼻家族却突然搞起了事情。山坡上警卫象的身影出现在光晕中。
3: 警卫象它不是固定的哪头象，有些它是根据环境，在有些地方有些环境下它可能会安排一头警卫象。那它有些环境它会就是说我像我要往这里走，或者说发现前面有干扰，他就让派象他去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能不能通行啊。所以他也要去，但是有时候他不是一头，可能会安排两头三头象先去探一探。
0: 警卫象一出现就意味着象群即将启程，而翻过眼前这道山坡就是公路，公路不远处就是村庄。指挥部当即决定示警。
7: 相关的了，等大象也上，跟你回去的哦。等也在上了，你再没找。
0: 方富光是叠索村的医生，对周边地形了如指掌。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还在路上的行人车辆叫回来，再挨个检查田间地头，看有没有人还在劳作看热闹。
8: 大嫂，
7: 大象上来没下口？
8: 没，我还没转过来是不见了。
7: 还没转过来呢？
8: 没转过来，我还不见的是。哦。
0: 警卫象带着象群径直穿过了公路，下到路旁的玉米地里。多亏方富光和乡亲们及时清路，避免人象相遇的情况发生。三天后，短鼻家族走到了橄榄甸村，和在叠索市一样，他 他们先在林子里睡了一觉，醒来后便是悠闲时光。可监测组却不敢掉以轻心，休息蓄力之后的象群当晚很可能全速前进。这几天短鼻家族展示出了亚洲象翻越陡峭地形的惊人能力，以及人类难以企及的移动速度。指挥部必须预判象群的意图，对可能经过的区域实施交通管制，疏散群众。这一夜的任务交给了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任务分队 C 组。段孟超是监测分队 C 组组长。
9: 往西，对对对，往西走。
10: 发现你们要看象群，你们
9: 从西嘛，那边是西嘛，西偏南的。
11: 仍然是好方向，
9: 好方向。我等于是往回走了。
11: 对，
9: 而且它是一字队形，移动速度肯定很快的。你们
11: 走。
0: 象群突然加快脚步，一字队形直奔西南。段孟超带着监测组立刻转场，抢占最佳监测点位。就在此时，一名刚结束农活的村民尚不知危险正在靠近。好在监测组通过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发现险情，立刻通知村民回家。
12: 被旁边的山干部就说，刚才出来那个人和象群非常近，让他一定通知到，让那个人赶紧回家。
9: 已经是喊了。
0: 一场几乎擦肩而过的人像相遇被及时避免。这一晚，短鼻家族总共穿越了四个村庄。天光放亮，象群终于耗尽体力，沉沉睡去。趁着这个空档，指挥部工作人员前往四个村子现场复盘。
13: 好像是两点零都分了多少点，那就这就出来啊，这就出来了大家。
0: 虽然短鼻家族穿过了多个村庄，但由于工作人员提前在沿途设置投食点进行引导，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
13: 在我们乡了嘛，当时投食就在投我们家，可是说他来到这地方还是摆在清明这点，有没跟他进去？
0: 但投食并不是每次都会有效，大象拥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一旦受到环境影响，仍可能偏离既定路线，而每一次路线偏移都意味着人象相遇的风险增加。
14: 他也不知道在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他只知道能找到吃的就行，是吧？那而且呢，他们都高度的适应了这个农耕的文化，那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吃庄稼什么的都可以。我说，不能让这大象继续这么自由自在的走了，最好能够围追堵截。
15: 倒车给他停下，你看。
16: 会不来干嘛？
15: 就是你们那堵的车呢，给他这倒车了，你看。
16: 我知道。
15: 河里方向也堵起来，左边上方向也堵起来。
0: 指挥部一边投食，一边通过卡车堵截引导路线，想尽各种办法，只为了让象群能够沿着家乡的方向继续前行。就在一切都按部就班向前推进的时候，象群却突然消失了。
1: 压力实际上24小时都有，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紧绷着一根弦，就是担心大象会肇事，也担心大象会受伤。我们就马上要派更多的人员去找，无人机人员更多去找，必须要找到它在哪里，这样才会保障安全。第二个更紧张的时候，就是南返的过程当中，我们担心它会不会不想回去了，会不会又继续往北走了。
0: 连续几日的雨雾天气，无法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段孟超最后一次为象群定位是凌晨5:34， 此后在监测画面里再没能捕捉大

0: 他们的身影。上午十点，象群依然杳无踪迹。
1: 白妈妈有聘，我跟你说，
2: 我昨天已经用了九个模式，短时间不会散，没风，没太阳。
0: 必须尽快找到象群，时间越久，越可能出现意外。此时象群已经失联将近15个小时。
1: 就是不惹店的那个岔路口，确定看到是有大象吃过包谷的是吧？
3: 就顺着路走吗？
1: 一直顺着路走，转弯。早上我让你，我准备飞飞机，我说我要去那个水库那块去。
0: 就在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在不惹店村附近封堵的工作人员看见了象群，短鼻家族就在半小时前经过这个路口，大家立刻赶往不惹店村。
1: 在的前面过去的啊，走这里过去的啊。
4: 对，估计是从这下去的，然后
5: 用脚印从这里走的、然后从这里草都倒了。
1: 你看脚印看到没有？
5: 大概脚印。
0: 脚印让所有人精神一振，象群应该就在附近，但无人机和红外望远镜却没有看到象群的踪影。监测组决定先派一辆车下去查看。
1: 刚要转过一个弯的时候，转过去，请第一辆车就已经是离大象不到10米了，然后灯光就打到大象了。一群象群就把车给，基本上是回来了3-4头大象的这么样子，直接把那个车就围在中间了。他们最近的那个就隔着一个玻璃窗。
0: 那一瞬间，车里的人几乎不敢呼吸。
1: 其实这群象还是比较温和的，只要你不去触弄它，它也不会触弄人。
0: 失联18个小时后，断鼻家族终于重新回到监测组的视线。
5: 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
0: 经历了失联、路线偏离等多次意外事件后，断鼻家族继续南行。7月27日，象群抵达沅江县，再次来到熟悉的沅江河畔。距离回家只有一步之隔，象群却迟迟徘徊于沅江北岸的林地中。北上途中，沅江正值枯水期，象群可以轻松涉水而过，而如今的沅江水流湍急，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人类修建的沅江大桥，象群也会本能地选择躲避。如何安全通过这座人类建造的桥梁，成为他们回家路上最大的考验。
6: 从来没有这个历史，这么大群大象能不能从人类的桥梁上面过河？那如果说下水，会不会对小象有安全的影响？我们提前虽然说把渣土车或者全部都两边都排开，就给他留那么一条路，但是他必然警戒向他必须要去探是否安全。排头兵他会看一看前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车，会不会影响后面象群的安全。
0: 在人工引导下，2021年8月8日傍晚，短鼻家族14名成员排着队从沅江大桥顺利通过，由北岸回到南岸。北移亚洲象群筑迁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
6: 最终大象跟人类还是比较有默契，他认为人类引导他去的方向确实也是最安全的方向。那真正的确保安全之后，带领象群的头象才会带着那些未成年的小象，然后慢悠悠地过桥。最后面实际上还有警戒象殿后，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收尾，所以说非常非常有纪律，非常这个纪律严明的一个家庭。
0: 2021年12月，象群回到了西双版纳的。

0: 从2020年3月北上到2021年12月南归，短鼻家族花费21个月左右的时间，走完了一段漫长而罕见的旅程。这一路上有新生命诞生，也有成员离群，最终北移的象群全部安全南返。 他们的脚印在泥土中渐渐模糊，但他们走过的路会被记住，因为这条路一头连接着荒野，另一头连接着人心。人与象各归其道，各安其所，完成了一场和谐共生的完美叙事。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千万毛中减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护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
1: 5.2，好的，用水把它洗一洗。第一步先这样看它这个，就捞了以后是不是有很多的毛往外飞出来。好的，
0: 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虎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会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1: 对，这个就不行。
0: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

0: 钟虎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减一毫的说法。
1: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你看这一款，是这个毛，你看啊，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支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一点羊胡须的。笔尖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细光锋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先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0: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锋影。
1: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锋影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锋影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理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0: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1: 你就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这个前面有几根。那你看啊，这个拿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对吧，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个无头的，就没有缝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缝的，现在没缝的，你看啊，这样这个动作一来，你看前面这里都没有缝的，看到吧，没有缝的我把它去剔除掉。
0: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臣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臣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臣出生于江西临川周方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臣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无余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1: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那我也看，我看半天，我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他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抓这个学。那册立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0: 十八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臣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1: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立下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要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0: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1: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

0: 朱峰啊，你要好好写手艺，黄连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在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1: 刚进厂，吴庆春被安排到水盆岗位。这项工艺向来由女工负责，她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她刚起步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0: 她那个手对吧，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梭子啊，梭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梭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缩在手上，缩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那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养好呢就用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个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缩到手了。
1: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其远见，欲满管成”八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升起疑问。
0: 管成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成，那么坚其远见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敢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啊，当时我师姐还说，她摇摇头，她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傅说，这个是做别人的一个最高要求，他说叫师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四十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其远见这四个字。
1: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其远见的至笔深意时，师父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制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父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制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制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可。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林散之、李可染等都曾在此定制专属用笔。吴庆春在师父的提点下，深知作为制笔者会用笔的重要性，为此他苦练书法，并专门拜师学习，以欧体楷书为标准，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最终也颇有造诣。如今他仅凭观察书画作品就能准确判断所用毛笔的种类和特性，这份深厚的书法功底让他与书画家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2: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锋比较长的，比如这支，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笔尖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沉稳度。吴老师，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3: 锋印还有，你看透亮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亮的这种感觉，锋印好的，这支很好，
2: 这个锋印还依然这么透亮。
3: 对，
2: 是因为这是羊毫，
3: 对，
2: 是精选的。
3: 这支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你让你完成了好多作品，
2: 哎，这支笔用了七年，
3: 而且用的也很苦，
2: 很苦，
3: 一直在用的，
2: 一直在用，
3: 哎，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一支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

0: 不是这种福利花式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也好用。
1: 对，
0: 因为你书画家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也要听话，笔头也要听话。这个锋印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锋印来发力，因为它比较柔软，因为柔软的时候它这个寿命就长。
2: 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坚其原件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意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也凝聚了他近50年的执着坚守。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16岁下南洋，靠诚信立业，成为南洋橡胶大王，倾尽毕生心血回故乡办教育。
1: 建厦门大学就是为了40000之民族不羁人之想。
0: 他在祖国危难时刻号召南洋侨胞筹款抗日，组织3000技工驰援滇缅公路。
2: 陈嘉庚先生呢，应该说是统筹和领导了南洋上千万华侨华人开展抗日的这个救国运动。
0: 他站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五星红旗升起，把满腔赤诚献给祖国。华人故事为您讲述赤子丹心一生为国。

0: 文化，人民真富贵，南阳人民真富，今天站立了。
1: 到处都是红色，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是陈嘉庚先生参加开国大典的第一印象。他在《新中国观感集》里写道：“天安门的大广场，墙壁是红色的，参加典礼的队伍执的五星国旗也是红色的，队伍所提的星灯也是红色的。在天安门上看下来，红艳艳的，好像一片红海。在中国人看来，红色象征喜庆，代表光明和希望。身为海外游子，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陈嘉庚，一直期盼着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这面象征着团结与希望的国旗，它的诞生也有着陈嘉庚先生的参与。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陈嘉庚、以美后等华侨代表受邀参加。陈嘉庚所在的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距离开国大典仅剩5天时间，毛泽东召开了最后一次国旗定稿会议。会场的氛围紧张而凝重，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代表都在推荐能够代表新中国精神和形象的国旗设计。复字32号的五星红旗设计赢得极大的关注。对五星红旗所代表的人民大团结，陈嘉庚先生率先表达了赞同。
2: 在座谈会上他都表态啊，就是赞同这一个，而且他对这个国旗，尤其是毛主席提出来说在国旗上不用我们党的这个素材，他就觉得非常的赞赏。
1: 10月1日下午，当陈嘉庚满怀激动地看到五星红旗升起，他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0: 厦门陈嘉庚纪念馆，每天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作为爱国侨领，陈嘉庚先后创办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的家乡在厦门集美，当地自古就有下南洋的传统。十九世纪末，为了生存和发展，十六岁的陈嘉庚离开家乡，投奔在新加坡经商的父亲。经过几十年打拼，他成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和华侨领袖。久居南洋，陈嘉庚目睹海外同胞受到欺凌，开始寻求民族自强的道路。
1: 所以这一代人会出现相当多的仁人志士，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途径、各种各样的观念。那么陈嘉庚呢，他走的是教育救国之路。
0: 1919年7月13日，厦门府宇陈氏宗祠传出阵阵锣鼓声。45岁的陈嘉庚站在祖宗牌位前慷慨陈词。当今局势危机险恶，唯有兴办教育、争取民心，才是希望所在。为在家乡厦门筹建。

0: 所大学，他认捐400万大洋作为学校建设和运营经费，这几乎是他的全部身家。那时一户普通的五口之家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一个月大概只要2-3个大洋。几经筹备，厦门大学校舍在1921年动工。闽南人有在奠基石下埋东西寄托祝福的风俗，在厦门大学奠基石下，陈嘉庚设计了一个石头做的匣子，里面不是银元，更不是珍宝，而是他筹办厦门大学的演说词。演说词中写道：“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40000000之民族，绝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吉生不达，尚有子孙。”
1: 之所以要建大学，就是要强国。但是没有人像陈嘉庚如此具体的说：“我建厦门大学，就是为了40000000之民族，不居人之下。”没有这么明确的把自己的大学以一个创办者的姿态，以一个国民的姿态，将一所大学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此紧密的、直接的联系在一起。
0: 厦门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陈嘉庚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作为校训，勉励年轻的学子们为民族、为国家的未来自强奋进。就在厦门大学逐渐走上正轨时，陈嘉庚的事业却遭遇了危机。当时受到西方经济危机的冲击，全球橡胶行业急剧下滑，陈嘉庚在海外的生意亏损严重，难以为继。亲友曾劝他削减会给厦大的经费，陈嘉庚却说：“我吃稀粥，佐以花生仁儿，就能过日子，何必为此担心？”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英国一家银行主动找上门，愿意向公司注资，但对方提出一个条件，要求停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陈嘉庚听后断然拒绝，他回复说：“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最少，影响社会之最大，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为支撑办学的巨大开支，陈嘉庚不惜毁家兴学。他不仅贱卖了自己的橡胶园，又抵押了在新加坡的3幢豪华别墅向银行贷款，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为了厦门大学有更好的发展，在独立支撑办学16年后，陈嘉庚做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写了一封信，把自己付出半生心血的厦门大学无偿捐给国民政府。信中没有提到任何回报，只是反复强调办好厦大的重要性。厦门大学，这座凝聚陈嘉庚全部心血的学校，是当时海外华侨用教育实现救国的尝试。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爱国华侨开始捐资兴学，开启民智，回馈桑梓。

就在陈嘉庚捐出厦门大学那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海外华侨向祖国伸出了援手，为支援抗战，一批爱国侨领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开展救国募捐运动。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

0: 的号召下，东南亚各地华侨华人踊跃捐款。其后四年间，南侨总会共筹得5亿元款项，捐献飞机217架，救护车上千辆，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战。
1: 日军全面侵华以后啊，南洋华侨的这种爱国热情需要有一个领导式的人物，是吧？他来引导，他来组织。那么陈嘉庚先生呢，应该说是统筹和领导了南洋上千万华侨华人开展抗日的这个救国运动。
0: 海外华侨华人支援抗日的物资大多依靠滇缅公路运输回国，这条公路极为危险，天上是日军飞机的轰炸，脚下是万丈深渊。但相比险峻的道路，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难以解决，会开车会修车的中国人寥寥无几，大量物资无法运输。1938年底，一则招募机工的紧急通告在南洋华侨中迅速传开。20岁的李月美，因为是女生，报名时遭到拒绝，便效仿花木兰，女扮男装，剪短头发，瞒着父母再次报名，成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一员。在陈嘉庚的号召下，3200多名华侨青年回到祖国支援抗战。3年间，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运送军需物资50万吨。仅1941年一年，中国进口的13万吨军需物资中，就有一半经南侨机工运抵昆明。从1939年到1942年，1000多名南侨机工牺牲在滇缅公路，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条抗战输血线上。1940年，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赴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并到前线慰问抗战将士。在国内慰问考察期间，陈嘉庚来到了重庆，蒋介石为他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并预备了高达8万元的经费，用于慰劳团在重庆期间的接待。然而这种铺张浪费的招待，陈嘉庚极为反感。当他得知设宴的嘉陵宾馆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私有财产时，更是感到震惊和失望。
2: 所以吃完饭以后，陈嘉庚就问孔祥熙说，听说这个嘉陵宾馆是你的？孔祥熙非常坦然说，是的，是我经营的。陈嘉庚当时就非常恼火，而且他就抑制住心中的怒火，他心中就想，怎么可以以民争利？
0: 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而国民党的官员却在重庆过着腐败奢靡的生活，这让陈嘉庚痛心疾首。他把目光投向了陕北的延安，他想寻找那盏象征着希望的红灯笼。1940年5月底，陈嘉庚一行抵达延安。这里与重庆截然不同，没有高楼大厦，到处都是简陋的土房子和窑洞，但每个战士都精神抖擞，时刻准备开赴前线作战。在陈嘉庚纪念馆珍藏着一本《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手稿》，里面记录了他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第一次会面的场景。屋内10余只木椅，高下大小不一，其写字木桌比学生桌较大，桌椅均甚简，为乡村民用五样。

毛泽东也宴请陈嘉庚，地点就在住的窑洞外。没有桌布，就铺上四张白纸，桌上除了咸菜和白菜外，

0: 就在那一瞬间，陈嘉庚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1: 陈嘉庚的精神世界的价值核心就是民族复兴，还有立国扶民，这是他心中的一杆秤。所以他到延南以后，用这杆秤一衡量，他就发现延南这个新世界有着他理想的寄托的地方，所以他才会到缅甸以后就说了那一句话：中国的希望在延南，
0: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意识到共产党军队官兵平等，领导人勤俭朴素，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他们正在为国家的前途而努力奋斗。
2: 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对延安的印象非常好，认为过去担心的叫做救国未有其人呢，看来是我多虑了，这个人已经有了，而且现在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他就认为说这个人就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延窑洞里面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未来中国的这个救星。
0: 离开延安回到南阳后，陈嘉庚不断向海外侨胞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马来半岛，作为抗日华侨领袖，陈嘉庚成为日军的追杀目标。在爱国华侨的掩护下，他隐姓埋名前往印尼避难。陈嘉庚随身携带一瓶剧毒氰化钾，一旦被捕随时准备牺牲。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重新回到新加坡。1949年1月20日，陈嘉庚接到一封毛泽东邀请他回国共商国事的电报。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先生南侨朔望，人望所归，今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
2: 那么陈嘉庚收到这个信以后呢，他心里是充满了期待的，所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我要去看一看新政权如何谋新中国的建设。
0: 心中充满期待的陈嘉庚离开新加坡，乘船北上。抵达北平后，由周恩来陪同前往西山拜会老朋友。
1: 毛泽东在西山迎接了陈嘉庚，握住他的手说，我们两个人又见面了，我们两个人跟六月很有缘分，在延安时期是六月见面，今天又是六月见面，六月有花香有清风，是好季节。那陈嘉庚听了这些话以后，整个就心胸就豁然开朗，他自己说，我就一点拘束都没有了。
0: 1949年10月1日，陈嘉庚登上天安门城楼。再一次回到祖国怀抱的陈嘉庚，把所见所闻汇编成《新中国观感集》，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满心期待。
3: 据他的第五个儿子陈国庆回忆他有一天就是嘉庚先生出席开国大典回到新加坡之后，有一天就给他聊嘛，当时是说，祝贺你们呀，中国得救了，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已经出现，伟大的变革发生在你们这一代。嘉庚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是何等的充满信心，充满希望。也正由此，嘉庚先生他决意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0: 集美大学航海

0: 学院成一楼，是陈嘉庚回国后生活最久的居所。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回到家乡的土地上，陈嘉庚想到的第一件事仍是教育。战争年代，厦门大学校园遭到严重损毁，陈嘉庚为此曾痛心不已。修复并扩建厦门大学是他的一桩心头大事。
1: 他就提出要扩建厦门大学，当时两位市领导说，你干嘛要扩建呢？敌人的炮火一过来，你不是毁了吗？陈嘉庚怎么回答他？他说，我已经将近80岁了，对不对？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建设厦门大学，如果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了，你们再接着建，反正就是我一定要完成这个职业。
0: 对于扩建厦门大学，陈嘉庚心里早已有了规划，他要在学校东面靠海的山坡上建造宏伟壮丽的楼群。每当有外国轮船驶入港口，就会看到一个崭新的厦门大学，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新气象。当时陈嘉庚的工资是539元，他只给自己留15元伙食费，其余全部用于学校建设。他的个人生活依旧简朴，这个损坏的茶杯就是不小心打碎后舍不得扔掉，做成放蜡烛的烛台，一用就是好几年。还有缝补过的西装、旧的行李箱和手杖，他都舍不得丢弃。很多人劝他不用这么节省，陈嘉庚却说，个人少费一文，即为吾家多储一文，亦即为吾国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致兴学，勤俭持家，慷慨为国。这是陈嘉庚的座右铭，也是他对家人的要求。陈立仁是陈嘉庚先生的长孙，曾任新加坡儿童基金会理事长。
2: 就是对家人也是如此，不可以浪费，可以说相当的苛刻。凡是应该做的你都有，就是说吃的什么都有，但是呢，就是不是奢侈品，不是奢侈的那些食物，就是反正你吃得饱。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当时在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师生们经常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拄着手杖巡视工地。在陈嘉庚的主持下，1960年，厦门大学完成修缮与扩建。他用自己的赤诚与汗水，完成了跨越近半个世纪的追求与梦想。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毛主席听闻后十分悲痛，葬礼上 周恩来和朱德行执斧之礼，送这位爱国老人最后一程。百年后葬在故乡，是陈嘉庚生前的遗愿。在集美鳌园，有一座集美解放纪念碑，碑座正面雕刻着一张合影。陈嘉庚把共和国诞生的重要时刻永远留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
1: 巴加埃说，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0: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专家目前正在设计一条临时路线，后续阶段将转为最终路线。伊朗武装部队也参与其中，他相信这项工作可能很快就会取得成果。阿拉格奇同时强调，现阶段谈判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1: 日前，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频频表态，互不相让。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弭，局势或将陷入循环，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完全通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他的妄想。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分析指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公开数据显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总量大幅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最新通航情况显示，监测到的船舶通行量较冲突前基线水平已下降约90%。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伊朗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与美方博弈，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军内部接连被爆出士气低落、弹药库存不足等问题，叠加国内持续高涨的反对声，特朗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尽管当前美伊相对克制，但均承受内外压力，双方因海峡通航问题大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只要双方无法达成有效力的协议，局势就很难真正走出升级、缓和、再升级的循环。
1: 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卡塔尔方面3月初曾表示，其空军击落了2架伊朗苏尔4轰炸机。8月15号，卡塔尔否认有关其扣押了3名伊朗苏尔4飞行员的说法，称其具有误导性。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15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我们明确否认关于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说法，并对在这一特殊时刻出现这些误导性言论感到惊讶。他说，在遵循交战规则并试图与他们沟通但未收到回应后，我们根据国际法采取了必要措施保卫我们的领土，并在当时就已通过官方渠道澄清了相关情况。安萨里还表示，其搜救队只找到了其中一名飞行员的遗体，并已联系伊朗方面协调移交事宜。就在这一声明发布之前，伊朗国家通讯社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军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飞行员在3月份对卡塔尔一处军事基地执行战斗任务时，因飞机被敌方防空力量

0: 击中，从苏-24轰炸机上弹射逃生，三人被卡塔尔部队生擒。该官员呼吁国际红十字会跟进这三名飞行员的下落。该官员还说，第四名飞行员已遇难。卡塔尔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境内驻有美军重要基地。
1: 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应特朗普总统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2: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说，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移动舰岛位置是特朗普近来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于这些改动决定，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克拉克认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是个坏主意。
3: I think that's a bad idea to change back to steam from electromagnetic because the electromagnetic catapults have performed very well. They save money, they require fewer people, they're more reliable. The Navy's benefited from introducing them and wants to keep them. And going back to steam is essentially like saying, I want to take a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and go back to steam locomotives instead, right? We wouldn't do that in the civilian world, so why would we do that in the military domain?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媒15号报道称，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此次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将如何影响当前的美伊局势，又暴露出美军战备存在怎样的问题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4: 这次美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是美国国防部长何克塞斯声称的无限期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的重要步骤和核心战术。通过航母轮换，美军希望避免因单舰航母长期部署导致兵力疲惫和封锁线出现漏洞，确保美军在中东地区对伊朗近海航线的24小时无死角压制，向伊朗传递不妥协不撤兵的强硬信号，配合美军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海上封锁战略，切断伊朗的海上贸易与能源出口通道，通过长期经济窒息逼迫伊朗妥协。美国实施航母轮换对当前美伊局势的影响则表现为极限施压与持续对峙的加剧。美军试图通过航母轮换和封锁持续施压拖垮伊朗经济，而伊朗则通过掌控霍尔木斯海峡通道和区域反制升级冲突，双方陷入极限施压与极限反制的消耗战，短期内难以达成妥协，对峙难以在短期内彻底解决。此次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也暴露出美军战备存在的问题，一是维持全球霸权导致兵力严重透支，二是战备执勤时间过长，高强度的战备状态使官兵士气低落，三是装备损耗与后勤保障存在瓶颈，比如林肯号在超长部署下暴露出装备老化、设施故障等问题。 反映

0: 普美军在长期高负荷部署下的后勤补给和装备维护压力。
1: 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说，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方面称，以色列攻击的是平民目标。
2: 黎巴嫩卫生部15号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5号称，黎真主党袭击了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人员，相关军事行动是针对以军部队遇袭做出的回应。以军当天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以及其他成员。不过，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以军在安萨尔村袭击的建筑并非军事设施，被炸身亡的妇女与儿童更绝非军事目标。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空袭行径，称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布声明，谴责以色列以平民为袭击目标，并指责美国为以色列提供政治支持和掩护。真主党还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措施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径。
1: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巴加埃指出，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进行袭击，侵犯该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强调，伊朗将与黎巴嫩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该国的国家主权、独立和尊严。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导致火灾，造成至少3人受伤。16号的9时49分至52分，基辅再次响起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向基辅飞来。
3: 克里奇科说，俄军的导弹袭击导致奥伯龙区和霍洛西伊夫区发生火灾。画面中，消防员正在基辅波恰伊纳地铁站附近的图书市场扑救大火。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俄军当天早间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波尔塔瓦州一家炼油厂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家冶金厂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在基辅市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火点有限责任公司工业厂区，该企业生产火烈鸟陆基巡航导弹的零部件、战斗部及固体燃料助推器，乌克兰国防公司基辅111工业厂区，该企业生产攻击型无人机零部件、赫鲁西拦截无人机及哈尔皮亚防空无人机组件。俄国防部16号还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基于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统计发现，16号凌晨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数量达到600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2次战斗。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12处兵力集结区、7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无人机控制点发动了打击。乌军还称，截至16号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3枚俄军导弹以及85架无人机。已确认俄军击中13个地点，另外3个地点发现被击落目标的残骸。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李在明说，随着6月2号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正式颁布，韩国政府将更加负责地管理收归国家所有的亲日财产。根据规定，该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2005年，韩国国会曾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在2010年被解散。据韩联社的报道，根据最新的法律，

0: 这一委员会将重新组建。今天中午12点，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了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开渔现场发回的报道。
1: 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整个的港区呢是三面环山，像一个口袋一样。那这里港池区域的面积是达到了43.5万平方米，年装载能力达8万吨。那可以看到，现在呢渔船是一艘接着一艘，浩浩荡荡地驶向了港区的喇叭口。那么他们呢是5艘为一个小组，大部分呢都是要前往闽东渔场去进行捕捞作业的。那对于渔民们来说啊，等了3个多月，为的就是这一刻能够出海寻鲜。这次出海的渔船当中呢，包含有灯光围网、龙湖作业等多种不同的类型，捕捞的对象不同呢，使用的网具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但是呢，都要遵循抓大放小的原则，避免过度捕捞，这样呢就对渔网提出了需求。那大家来看，现在呢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一个特制的尺子，它呢是用来测量渔网的网眼大小的。那可以看到它的两头的这个宽窄是不一样的，因此呢也叫楔形尺。那在使用的时候呢，就是要把尺子从尖的这一端穿过渔网的这个网眼向前推，直到网眼完全卡住以后呢，就可以读取上面的这个数值了。那在今天早上呢，当地的渔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特别的用这样的尺子逐艘登船来检查网具，确保符合规定。
0: 为了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
2: 今天，广东各地渔港内数千艘渔船整装集结，蓄势待发。结合海域通航特点与渔船出海高峰态势，广东海警局提前部署，安排执法舰艇在海上船舶密集航道巡航，搭配摩托艇巡逻等模式，确保渔船航行安全。中午12时，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在海警的现场疏导引导下，各渔港渔船分批有序驶出港口，平稳奔赴作业海域，开启首轮捕捞作业。
3: 开渔首日，渔船集中出海，我们在重点航道实施伴渔护航，通过喊话提醒渔船保持安全间距，有序航行，全力保障渔船安全出港，顺利抵达作业海域。
2: 在福建宁德北纬26度30分线为已开渔区和禁渔区的分界，海警舰艇提前进入交界水域，执法员通过巡逻喊话等方式提醒渔船安全合法作业，为渔船出海保驾护航，同时严防作业船舶违规越界进入禁渔区。此外，广西、海南海警局执法员连日来走进辖区渔港码头，讲解禁用渔具、禁捕方式及法律后果，引导渔民树牢依法捕捞、安全出海的意识。同时，针对即将出港渔船，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执法员登上渔船，对船舶证件、动力和通导设备、救生和灭火设施进行细致检查，向渔民讲授生产作业规则和海上医疗自救知识。
0: 今天，在三沙市各岛礁，各类捕捞船整装待发，开启新一轮的海上捕捞作业。今年，三沙市共有53艘渔船将赴南海开展捕捞作业，其中新增18艘渔业辅助船共同出海。三沙海域捕捞鱼类以炮弹鱼、鸳乌贼、黄鳍金枪鱼、石斑鱼为主，渔业捕捞船将赴30海里之外的北岛附近海域进行打捞。第一批出海的捕捞船计划15天后返回，届时这些南海海味将通过冷链运输销往全国各地。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随着低涡北上，东北地区多地降雨将增强，同时甘肃、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明后2天，华南多地也将遭遇强降雨。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苏东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江苏南通局地特大暴雨。

0: 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部、河北西南部、北京中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山西西北部局地出现雷暴大风。预计今明两天入海后的台风残窝将北上，影响东北地区，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同时，受高原槽东移影响，青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水过程。明天之后，我国降水又会呈现围绕副热带高压分布的状态，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遭遇强降雨。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应急行动中心15号说，强风暴和洪水已导致该州至少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4岁男童。
2: 画面中是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居民拍摄的洪水漫入家中的场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截至8月15号，印第安纳州已经连续7天遭遇暴雨。连续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数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2天内降雨量超过279毫米，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7.32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长说，该市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目前，应急人员正在进行抢险救灾，国民警卫队也参与了相关行动。本周早些时候，强风暴袭击了美国中西部地区，引发龙卷风、暴雨和山洪。除印第安纳州外，受影响的州还包括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一度造成近100万用户断电。
1: 据日本媒体今天的报道，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的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当地时间的13号，日本千叶县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其中千叶市降雨量突破极值。据报道，目前千叶县死亡人数达9人，另有1人下落不明。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慢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5: 怎么样？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8: 干嘛？
19: 正常吧，
18: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8: 应该的，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今天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李白等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5: 李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5: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5: 还得是李白。
1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 运动随时开始。
20: 没时间
21: 那就挤出时间。
22: 没条件
23: 那就创造条件。
24: 偷偷加练两组，
2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俄接连释放强硬信号，将对等扣押西方船只，警告有权打击在中立水域为乌运货的商船，俄罗斯将如何报复？美方透露，批准土耳其向乌转让包括数万枚集束弹药在内的军援计划。俄方指责土耳其一边劝和，一边军援，破坏互信。土耳其为何左右摇摆？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8: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就是中东局势。近期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频频表态，互不相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五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强调，伊朗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了协议。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那对此呢，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15号发文回应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

0: 他的妄想。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弭，局势或将陷入循环。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将会深度聊，一起来搜索更多热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他还称，调解方与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美伊正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称，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
1: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扫描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1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此外，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当天表示，日方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好的，国内国际还有哪些热点，我们继续来梳理。
0: 俄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扫描称，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表达抗议。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称，日方相关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扎波罗热地区的雷巴利斯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147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旗下进步火箭航天中心和萨瓦斯莱卡机场等俄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8月15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一批新征集的侵华战争相关文物史料和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本次新征集文物从加害者自供、第三方记录等不同维度还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史实。16号，中国电磁驱动聚变大科学装置在陕西咸阳完成阶段性验收。本次验收的综合考核实验系统单路脉冲源是该装置的核心部件，后续将通过多路并联叠加形成驱动核聚变的超级能量。该装置是中国“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装置整体建成后，将为核聚变点火验证及强脉冲辐射科学等前沿研究提供一流平台。
2: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近期的美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双方似乎也陷入到了升级缓和再升级的恶性循环。本周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动向值得关注？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王正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报道。
3: 中东局势正在步入危险的倒计时。根据美伊双方在6月17日签署的60天谅解备忘录，这项临时休战协议将于8月17日，也就是周一正式到期。就在协议失效前夕，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争端已经升级，嘴仗背后的风险正在加速失控。伊朗外交部指出，正是美国、以色列利用该水域策划军事行动，破坏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平衡。 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凯普勒的监测显示，过去每天通行超过130艘船只的黄金水道，如今单日仅有零星船只敢于冒风险通过，原油海上运输几乎陷入停滞。更为严峻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炮火从未熄灭。英国海事机构证实，有商船在阿曼沿海被击中。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也承认，旗下船只连续两天遭到袭击。本轮冲突以来，受波及的船只已达18艘。随着休战协议到期，外交破局却遥遥无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明确表示，目前并未决定与美国重启谈判，间接传话不等同于正式对话。不过，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已达成协议，确立了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行安全路线。但在美伊协议即将到期的关头，霍尔木兹海峡正面临着更加不可预测的惊涛骇浪。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记者王正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分区图。根据伊方的消息，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的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会经过伊朗领海。那新航道呢，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
2: 目前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另外呢，特朗普还扬言在控制伊朗之后，马上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专家会怎么看？另外呢，伊朗还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新的通行模式，美国被指在相关的磋商中从中作梗。那么李老师，航道调整会如何影响美伊之间的博弈呢？
4: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就航道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呢，是在进一步的加剧，而且很可能会陷入到一种长期反复的状态。那么至于特朗普总统现在所说的在未来不久可能要宣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这样的说法呢，毫无疑问他只是在逞口舌之快，无论是从国际法角度还是从美国的现实能力上来讲，都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知道呢，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最短处呢只有33公里，那么美国又不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是没有任何的国际法途径可以来实现所谓的领土化的。那么在能力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年的2月28号本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后，那么美国一直希望能够完全的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时至今日，半年的时间将近过去，那么美国呢，非但没有能够达到它的目标，甚至呢，连打通海峡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目标也是遥不可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在再去谈所谓的将霍尔木兹海峡变为美国的领土，这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在这么样的一个不现实的这样的一个叙述，却成为了特朗普总统对外宣传的一个重点。那么这毫无疑问显示出特朗普总统对于当下的中东局势，或者说美国对于当下的这个中东的未来发展方向，实际上它并没有通过这种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舆论上或者说是政治话语上的这种冷静，能够使得地区局势出现一种缓和的可能，反而是不断的去刺激各方的一个敏感的神经。同时呢，我想这样的说法其实更主要的还是面对美国国内希望来去彰显特朗普总统这样的一个所谓强势总统的角色。那么并且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通过这种舆论修辞上的升级来去掩盖在当下实际的军事行动上的这种不利。那么至于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他的回应实际上也是非常微妙，就在特朗普总统表示说可能要将霍尔木兹海峡主权化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之后，那么伊朗很快的表示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协议已经是达成。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达成，实际上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是非常明确的强调中间是没有美国的参与，并且呢美国还在从中作梗。那我想伊朗想要表达的关键点就在于，在没有美国参与，仅靠沿岸国自身努力的方向这种前提下，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也是能够实现的。那么这就体现出伊朗以及阿曼作为海峡主权国，那么他们所发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重要性。那么与此同时的话， 把美国放在一个从中作梗的这个位置上，实际上也是在舆论上把美国放在一个道义的并不有利的位置。那么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在后续的政治博弈当中，伊朗能够拥有更多的战略主动。
2: 另外我们也看到呢，特朗普表示说要占领

0: 将占领霍尔木斯海峡的同时，美方表示呢，还将会制定针对伊朗的前所未见的经济措施。而伊朗外长则警告美方不要出现更大误判。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称，在美国彻底击败伊朗后，很快他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他说出这句话时轻笑了一下，并补充道，这是真的。
2: And after we finish defeating Iran, which is being very badly defeated, pretty soon I'll be declaring the Hormuz Strait a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Essentially, that's right. We have the blockade. No ships get through unless we want them to.
1: 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并称他永远不会道歉，他做了正确的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在回应特朗普相关言论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他强硬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此前一天，伊朗军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并受到伊朗完全管控。伊朗军方将密切监视美伊两国在海峡附近所有行动，对任何类型、任何程度的威胁都将予以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则表示，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错误评估。阿拉格奇同时警告美国不要出现更大误判。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持续，美国正在形成军事封锁和经济孤立的双重手段。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称，美方将对伊朗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同时表示，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止任何货物进出伊朗港口。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3: 我再为大家补充一条信息，本周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一次性的签发命令，任命6名高级军事指挥官。那么伊朗媒体对此怎么看呢？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称，伊朗新任命的多位指挥官拥有更丰富的实战和作战经验，具备将行动扩展到伊朗境外的能力。那报道分析称呢，这表明伊朗在重压之下将会采取更加主动的姿态。
0: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伊朗媒体还说，伊朗安全战略包含进攻性混合战争要素。那么冲突发展至今，伊朗的战略出现了哪些调整？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说呢，美军比想象中的更弱，伊朗方面将会用19战来消耗美国。那么美国策略遇上伊朗强硬派，所以说小辉，谁会先撑不住？
4: 其实在当前这个时间点，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能不能够撑得住并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我们会看到的是，双方之间的博弈已经是久拖不决，而这个时候呢，影响双方之间博弈的态势，或者说后续要考虑到是不是能撑住的问题，是现在的美伊双方都身不由己。我们注意到近一时期，伊朗确实接连地发出一些强势的信号，主动地对美国方面进行施压，包括伊朗已经提出是要准备以持久战来对美国进行消耗，认为呢在中期选举之前是美国撑不住。但是这个时候呢，美方也有所回应，强调的是中期选举并非一个完全的这个截止日期，美国呢也可以在中期选举之后继续与伊朗来进行纠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双方所释放出的信号都是目前没有主动的选择消耗战，或者是说长期的持久战，而是呢被迫的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对于美伊双方来说，从目前来看没有很好的退出策略。首先呢，对于伊朗来说，近一时期伊朗当然在发生一些变化，美国也注意到更多的细节和走向。在过去的一周当中，美国当然关注到的是伊朗国内军政高层的一系列的新的任命和调整，这意味着强硬派将发挥更大的影响。那么在谈判进程当中，伊朗向美国示弱结束谈判达成协议，这种可能性当然更低，所以伊朗呢当然有更多的意愿拖下去。那么另外一方面，显然呢伊朗

国内在做出判断。现在呢，恐怕对于伊朗来说，目前尽管美伊双方没有再次大规模的交火，但是伊朗仍然在防备美国，认为现在的状态很可能是暴风雨前的这种平静，是随时准备军事方面来进行回击，甚至是主动出击。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对于伊朗来说，对于混合战已然有多种的手段，比如说这一次的美伊冲突本身就是混合。

0: 油价，让美国承担损失。同样的，针对地区国家，伊朗在进行反击的时候，目前呢也在加压，警告地区国家，一旦呢美国升级军事行动，那就会出现的是冲突的外溢。而与此同时呢，伊朗还看到的是，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仍然会产生更多的连带的影响。伊朗在观察国际社会的进一步的反应，但是此时呢，恐怕伊朗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内如何明确一个目标，以及最终在谈判当中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的问题。与其说呢，伊朗国内现在是强硬派和改革派之间是有分歧，不如说呢，双方之间目前就下一阶段伊朗到底要拖多久，拖多久之后伊朗手中的谈判筹码才会变得最大，以及呢，是否伊朗会一直保持这种优势态势，要进行更加明确的判断。一味的拖下去未必对伊朗是最好的选择。而对于美国来说，当美国说从军事行动转向这个经济绞杀的选项的时候，当然认为对于海峡，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也给伊朗造成了损失，尤其是石油出口，这关乎伊朗的经济命脉。但是呢，现在美国国内很多人在问政府一个问题，那么现在这种手段对于伊朗的经济来说，伊朗能撑多久，是不是还能撑上几年，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一个无底洞。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在准备军事手段的时候也在考虑所谓无人机特遣队等与盟友进行合作，但是此时有谁能参加，到底能贡献多大的力量，在军事方面美国要形成或者是集结新的攻势，从现在来看仍然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另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呢15号表示说呢，因为美国违反伊美双方的谅解备忘录，战火重燃，伊朗目前没有延长与美国停火协议的计划。另外，随着战事的推进呢，美军弹药库存快速的消耗，美国方面也在做战略调整。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说呢，将会快速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来看短片。
2: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光明通讯社的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该通讯社还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据美媒称，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总价超13亿美元。13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另据美媒报道，由于连续数月的冲突导致昂贵的弹药储备快速消耗，美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并把中东地区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威慑力量。声明称，这支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美军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不过声明没有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此次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距离此前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已过去9个月。蝎子打击特遣队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第一个专门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中队，该中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同时，该中队在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并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据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
0: 关于死神 MQ9 无人机的相关背景，我们再来看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的内容。报道说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是大约185架死神无人机。那刚才片中也提到了，在对伊战事中损失了45架，约占该型号无人机的25%。那该型

0: 这些无人机通常是低空飞行且速度慢，相对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在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的现代战场上，美制高性能无人机也暴露出很多短板。
1: 那美国组建的这支无人机部队将会执行哪些任务，又会对中东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下面请杜老师一步大屏前结合相关动画来做梳理。的确，从无人机对抗方面，目前美国处于明显下风，针对死神无人机，伊朗的办法很多，每天几乎有很多新闻在爆出。如果哪一天没有死神无人机被击落，有可能是大新闻。而且通过反无人机作战能力的提升，对死神无人机的杀伤概率特别高。按照伊朗方面声称，已经打到45架，最有论是打击地还是对目标进行防空射击，地上一大片，天上一大堆。总之这款无人机在伊朗的攻击面前，似乎能力非常有限，而且展示的残骸包括每次展示的战果都有这款无人机。面对无人作战装备的不足，目前美国正在把 毒蝎改成猎鹰啊，然后实现多国多域的作战能力。如果按照美国的想法，自己一个国家联合前沿无人机无法对伊朗构成威胁。如果把中东所有的国家都搞在其中，比如现在他所看的什么以色列，还有其他国家，这些无人装备形成一种联合作战，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无人机作战能力，同时水下无人艇，包括这个水面的无人艇无人机会形成三位一体作战能力。如果无人机在 中东国家空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也无从去辨认。所以像之前有人装备包括导弹一旦从中东国家发射，就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但无人机很隐蔽，通过这一点可以绑架更多的国家。伊朗目前态度很强势，特别是针对美国提出了很多这个条件，特别是像 永久停止这个攻击、解除封锁，像这些点呢，美国答应起来很难。但是伊朗声称，如果美国不答应，伊朗将采取攻势行动，用攻势行动破取美国地头。而且他认为，从战前到现在，美国对伊朗能力的一种严重误判，让伊朗目前有很强的主动性啊，特别是新装备、新能力，包括新的战法，对美国可以构成持续威胁。所以下一步，如果美国在霍姆海峡，包括其他条件方面
0: 不对伊朗做出让步，那有可能局势会快速升级。伊朗的反击能和反击水平将会大幅度上升。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请回座。我们注意到前不久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开展示了美以大量的飞机残骸，其中呢还首次公开了一架 F-15战机残骸，包括现在的死神无人机，这传递出哪些信息？另外呢，伊朗方面表示不会延长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威胁说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会升级战事。
2: 那么李老师，伊朗还有哪些手段呢？那确实，我们看到伊朗现在呢，又是通过展示它的这样相关的缴获的残骸，以及又在进行发表一些更为强硬的言论。所有这些呢，其实都显示出伊朗似乎是有意在这个军事行动的调门上来进一步的升级。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实际上伊朗现在它去公布所谓的这一系列的这种军事的这种残骸，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我们知道当下呢，其实大家对于美国在中东的作战的这种讨论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那么一是认为呢，美国它的这样的一个军力其实存在了一个乏力的情况，那么包括它的弹药库存的不足，包括航母战斗群的长期部署所带来的这种疲惫。那么同时的话呢，它从美国想要来实现相关的这种战略目标所要采取的这种手段，从之前的军事到目前可能要逐步向经济施压来进行一个转移，并且在它的这个目 刻的寻求伊朗在核问题上来进行让步。那么所有的这些现象呢，其实似乎都表明美国是有意来在中东进行这样的一个收缩。那伊朗选择在此时高调的调高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调门，毫无疑问是为了来彰显自身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成就。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实际上我们想这样的一个表达，它除了说是有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在战术上可能并不见得能够产生非常大的效果，但在心理战和舆论战上很可能能够帮助伊朗来获得一个更为有利的

0: 地位。那么这样的一个舆论战不仅仅是告诫美国伊朗过去可以对美国造成非常大的伤害，那么未来更加可以对美国造成更大的伤害，更同时是对伊朗国内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民意上的团结和振奋，并且呢也可以看作是伊朗的强硬派堵住任何可能的以这种妥协为代价的这样的一种未来的发展路径。那么说到伊朗未来可能会采取其他的一些手段呢，我想最主要的还是伊朗仍然会去延续它这种非对称的作战方式，那包括使用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对美国呢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和袭扰。那同时伊朗也会进一步的加大和它的地区盟友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包括相关的这种行动上的协同。那么第三的话呢，我想对于地区的相关国家来讲的话，那么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能源基础设施，关键的这样的一些交通的这样的一些要道，那么所有这些非常值得可能会被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些战略要冲，那么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的重点。
1: 好，谢谢。那么随着美伊冲突打打停停，被消耗的不仅有美军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同时呢还有美军士兵的士气。那么我们看到呢，美国的林肯号航母在中东部署已经有将近9个月，最近有报道传出呢舰上多人出现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相关的报道，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也证实林肯号将会被替换。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媒体说，林肯号航母正在或即将启程离开，并将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舰船接替。美媒此前报道称，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接替林肯号航母。当被记者问及舰上军人家属是否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予以否认。他还说，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连日来，林肯号长期部署导致舰上人员出现心理问题的相关报道在美国国内持续发酵。多家美媒披露，航母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这些均属虚假信息，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中央司令部同时证实，8月3号该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回应称，媒体关于林肯号航母上生活条件糟糕的报道完全事实。然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再次刊发了上个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的采访，当时就有水兵坦言，精神压力很大。
3: It's hard, you know, it's hard on your mental state, you know, to sea for 8 months without being on dry land. It takes a toll on you.
2: 同样受到舆论关注的还有美国福特级航母。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旨在重建美国海军与美国造船业工业基础的备忘录。备�望录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在60天内向总统提交一份方案，列明将第四艘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系统更换为蒸汽弹射系统所需的各项措施。
4: Not good, and not nearly as good. Too complex. It's ridiculous. All right, so we're changing all of that, right, Peter?You'll be fired so fast if you don't.
2: 对此，美国军事专家表示，将电磁弹射器重新换成蒸汽弹射器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可能耗资数十亿美元。
1: 那么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说，很多美国议员认为呢，林肯号上的乱象是由政府失职行为造成的。美国国内对此事的报道和看法是怎样的？来看一下驻美国华盛顿的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5: 美国纽约时报首先报道了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光鲜外表之下的不堪的内幕，称林肯号在海上高强度运转了超过250天，传统补给线彻底断裂，导致舰上爆发了严重的生存危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则引述舰上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水兵家属的话称，林肯号上由于长时间的断水断热甚至马桶大面积损坏，几千名官兵不得不生活在发霉恶臭的环境当中，基础洗漱用品甚至还要靠限量供应。美国专门关注军事领域的《军队时报》更是爆出惊人猛料，称极限施压导致舰上爆发了严重的心理危机，甚至出现了多起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的恶性的事件。 面对媒体潮水般的这种批评，美国国会的内部也彻底炸开了锅。

0: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议员理查德·布鲁门塔尔公开向五角大楼发难。他在致国防部的质询信当中痛批，美军拥有巨额的军费，却让前线的士兵遭遇严重的物资短缺、水质污染和心理的崩溃，基本卫生条件都无法保障，这简直是五角大楼的耻辱。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国防小组的副主席贝蒂·麦克勒姆则将矛头直指白宫，他发表声明批评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功绩，而是美军领导层的彻底的失败。然而呢，面对排山倒海的指责，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却在各大媒体上强硬狡辩，称媒体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近日面对记者追问的时候，甚至轻描淡写地回应称，这样的部署时间还不足够长。美国的军事专家、前海军退役情报官格尔茨坦发出警告，这种在缺乏港口休整、官兵严重缺乏睡眠和营养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自杀式的超期部署，不仅正在摧毁前线士兵的心理防线，更是对美军战备能力的毁灭性的透支。林肯号上的乱象已经不仅仅是一次后勤失败，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美军常年在全球穷兵黩武、四处充当霸权工具的体制性的顽疾。当华盛顿的政客们正在醉心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博弈的时候，他们那些流水线上的耗材水兵却正在沦为美国霸权野心的牺牲品。
1: 那么关于林肯号航母，我们再来看网友们的关注点都有哪些。有网友向苏晓辉老师提问，美媒陆续爆出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了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等问题，特朗普却说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多久才交够呢？专家怎么看？美军紧急调派华盛顿号航母轮岗是迫不得已之举吗？
2: 网友的提问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美国已经承认现在进行航母的轮岗，但是美国总统说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这说明呢美国总统又在嘴硬，但是对他来说这是不得已的选择，是无奈为之。其实呢，现在美国看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美伊博弈当中，美国确实失了分，出现了战略误判，所以当美国自己已经伤了底子的时候，必须要极力掩饰，只有美国极力掩饰才有可能争取更多的所谓的翻盘的机会。而这个时候美国看到的是掩饰伤的里子会让伊朗呢在面子方面更不买美国的面子，可能会进一步的攻击，所以美国处于两难当中。首先呢，说到近一时期关于美国这一次军事行动捉奸进肘，我们此前呢看到在这个弹药库存方面已经备受质疑，现在呢又涉及到这个航母状况的问题，尤其涉及到林肯号。刚才前方记者也介绍了很多的细节，尽管呢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接连否认，但是确实林肯号是出现了问题，这是难以掩盖的事实。那么除了官兵的这种心理状态之外，那么涉及到航母它的一些最基本的补给也屡有消息的细节进入到大家的视野。比如说此前呢，美国一直宣称自己的航母呢可以承担非常重要的任务，那么船上的官兵呢是吃得好住得好，那么现在呢涉及到航母的最基本的补给，近时期已经有消息称对于官兵来说一顿饭只能吃半杯米饭和两张薄饼，这对于美国国防部来说急于进行演示，也就是发出了一张图片，图片上描述的是美国航母所谓丰富的自助餐。那另外一方面呢，涉及到林肯号的问题，很明显对于美方来说现在还要急于演示的问题是进行休整的问题。我们知道航母长期在海上进行部署，这个过程当中美军是严禁饮酒的，但是长期部署也要考虑到人的精神紧张的问题，要进行休整。所以呢，根据美方的规则，长期以来航母如果在海上服役超过45天，那么舰长就可以决定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啤酒日。啤酒日呢，不是意味着大家可以放松喝，或者是说呢尽量喝，而是呢一个休整的时间，是可以饮用啤酒等这种低酒精浓度的一些饮料。那么对于这一次林肯号的部署250多天，目前没有消息说有这个啤酒日，也就是说呢长期的部署确实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对于这个官兵他们的状态以及后续是不是会出现问题的叠加，现在美国已经难以掩饰问题。而另外呢，为什么会长期在海上执行任务，为什么250多天没有靠港，其实这一次美国看到的是表面上来看美国和伊朗在这个军事能力方面是有差距的，美国在炫耀自己的武力，但是呢伊朗方面的打击，尤其是在这个美伊冲突发生之后，伊朗打击巴林以及阿联酋的复查伊拉港，是让美国的航母难以靠岸，美国航母靠岸必然面临着伊朗方面的打击，是面临更大的风险。所以呢，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在海上进行部署。而另外一方面，关于航母的调动，即使美国现在已经在进行

0: 调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亚太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所以很多人指出的是，这无异于是美国向伊朗再次证明穷兵黩武是无法支撑，反而是在削弱美式霸权，是让后续美伊博弈当中伊朗有更多的信心。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即使进行航母的轮换，美方称早就有相关的计划，但是显然不是因为林肯号出现了重要的问题，美国现在呢紧急采取行动来进行补位，而是呢现在美伊陷入的是一种博弈的僵局，美国确实无法通过军事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进行航母的轮换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1: 好，感谢您的分析点评。另外呢，我们关注到美媒的一个报道说呢，由于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导致美国海军几十年来赖以生存的重要后勤枢纽无法使用。所以说，李老师，目前呢，这种行为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军在中东海军的这种威慑能力？
2: 那确实，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的最开始，那么伊朗呢就对于美国在中东的最重要的一个后勤补给基地，也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指挥枢纽，也就是在巴林的相关基地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我们看到，无论说是它的燃料库，还是维修船坞，还是说泊位，甚至是它的指挥中心，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那巴林呢，在过去的30多年的时间里边，一直是第五舰队的这样的一个所在地，那么同时也是扮演着美国在中东最为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后勤的支持的一个枢纽地位。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巴林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受损，美国就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后勤的补给基地。但是我们知道，整个的中东地区，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波斯湾沿岸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么它都是在伊朗的打击范畴之内。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呢是把它的这样的一个后勤补给直接后撤3500公里，那么到印度洋上，那这样的一个变化，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后勤方面的断裂。那么这样的一个断裂，它实际上对于林肯号航母就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我们知道，过去的话呢，它可以非常便捷高效的来进行补给，但现在补给船单程就需要1周的时间。那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就像刚才我们在片子中所看到的，现在林肯号航母它无论在食品的短缺，还是在卫生的条件，甚至包括它士兵的这样的一种心理上，都出现了问题。而现在的情况是，由于现在是后勤补给基地出现了问题，因此即便是出现了航母的轮换，那么新的航母来，无论是哪一艘航母，都不得不去面临现在在中东并没有可用的非常便捷的这样的一个后勤补给基地这样一个窘境。所以这种问题呢还会进一步的延续。那说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威慑的影响，我想从战术和战略有两个方面我们需要考量。那从战术上来讲的话呢，以美国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军力水平，它去维持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中短期的海上封锁，的确在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它的代价也会越来越高。但是我们说在战略上来讲的话，实际上这一次对于美国的影响其实非常的巨大，因为伊朗这样的一个饱受着这种外部制裁多年，并且是一个中等国家，就可以通过这种非对称性的打击方式，使得美国在整个一个地区的后勤补给出现问题，并且对它的军力造成影响。那么这样的影响就已经不仅仅是在中东地区，而是会对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威慑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3: 好的，那同样受到舆论关注的呢，还有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刚才片中提到，特朗普日前签署的备忘录要求第四艘福特级新造航母弃用电磁弹射，而采用老式的蒸汽弹射，很多网友对此是疑惑不已。
1: 而根据很媒体的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呢，相关的改造将会耗资数十亿美元，用如此高昂的代价实现技术倒退。杜老师，特朗普到底有何用意？
4: 特朗普在日本声称电磁弹射的福特号是一个愚蠢的电动玩具，所以这种复古型的审美回归蒸汽时代，很有可能是美国航空母舰在路线包括能力方面一种倒退。之所以这样讲，我估计特朗普考虑很多，首先是打造可靠的海上战力。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电磁弹射不成功，而特别是这个交流弹射，对于舰载机可靠成功概率没有达到预期。像之前准备 弹射6000多次有一次故障，现在弹180次到600次就

0: 出故障，所以对舰载机的稳定作业，特别是美国海军所标榜的电磁弹射与 F-35C 战斗机的组合，目前并没有发挥太大的威力。所以下一步如果让这个病持续在后续的福特级航空母舰上出现，美国海上战力并不稳定。第二呢，是打造应急的航母战力。如果快速进行改造，把之前美国认为可靠的蒸汽弹射加载，这样在预期范围内能有一定的作战能力。那如果按照目前电磁弹射不可靠，甚至今后毛病越来越多，可靠性越来越差，那么后续的福特号造的越多，美国作战能力将会越来越差。所以特朗普看到了美国版本的电磁弹射并不能满足美国需求。第三，有可能是减少资金漏洞。美国目前在航母上的投入很高，但是成本太大。你像福特号每艘都是150多个亿，特别是电磁弹射很复杂，在整个航母建造过程中占比太大。如果把现在昂贵的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一定程度上能够对美国海军的钱口袋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对于推进特朗普级战舰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总的感觉，目前特朗普对于美国电磁弹射航空母舰的前景并不看好，所以这种喜欢甲板上那股气的味道很有可能会让特朗普对美国海军的发展产生更多的决定，但无疑呢也会带来更多麻烦，有可能是时间更长，消耗更大。
1: 好，感谢您的点评。我们再关注俄日岛争。近日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一个他之前从未踏足过的地方——俄日争议岛屿中的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日本方面反应强烈，日俄关系随之急剧降温。来看短片。
2: 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中的伊图卢普岛。据克里姆林宫发布的消息，普京在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一所医院和伊图卢普中学，并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合影。对此，日本方面反应激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普京当天登上日俄争议岛屿。
3: ロシアの現職の大統領による今般の択捉訪問は、北方領土に関する日本の一貫した立場と相入れません。また日本国民の感情を傷つけるものであり、断じて許容できません。
2: 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以示抗议。日本外务省官员14号更是表示，日方正在讨论反制措施，选项可能包括加强对俄制裁。针对日方的抗议，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表声明驳斥称，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的相关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扎哈罗娃指出，根据二战结果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普岛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此前一天，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观摩俄太平洋舰队大规模演习时，也罕见直接表态称，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
4: Однако это закреплено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ак реалии, возникшие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2: 日本共同社分析认为，普京此前从未踏足北方四岛，显示出俄方无意完全封死同日本就领土问题等进行谈判的路径，留出了一定的转圜余地。而此次登岛意味着俄方已不再有这种顾虑。
5: 短期的にはこれ日露関係で残念ながら冷え込みは必至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し、まあ、プーチン政権の間はですね、残念ながらこの平和条約の締結交渉の復活というのはですね、まあ、見通せない状況になってきた。
6: 普京亲自坐镇观摩俄太平洋舰队的演习，也是引起了网友的关注，高度关注。我们来看他们的提问。那此次俄太平洋舰队大规模演习，在时机和地域上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考量呢？第二个问题，普京近日还表示，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得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俄方将会采取哪些

0: 应对措施呢？杜老师。
1: 的确，目前演练行动和普京总统登岛，从时间点上重合，地点上也重合。如果在这个点位进行大规模演习行动，并进行多年罕见的登岛行动，目标两个：第一呢是显示立场，普京总统声称在所谓的北方四岛方面没这个说法，南千岛群岛是合理的说法，所以不存在所谓归还问题。日本在 所谓北方四岛方面的一些战略构想没有任何道理，说明下一步，针对日本在太平洋方面，俄罗斯的态度非常坚定。无论是在俄乌冲突中日本的立场，包括和乌克兰的各种军事勾连，普京包括俄罗斯都感到异常愤慨。第二，施加压力。如果从两个岛的位置去分析，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有优势，特别是远程洲际导弹战略轰炸机，包括其他作战行动， 都可以对日本构成威慑，所以整个演练行动除了之前在日本海的大规模演练，这次在南萨哈林斯克的演练行动也能够表明多层次的纵深打击行动对日本依然进行这个强大的军事压力。我感觉在普京总统登岛过程中，他对日方的指责有两个点的关注：第一呢，在日本大量美国攻击性武器装备在部署，特别是借助坚毅之龙、 勇敢盾牌、美国低方系统进入到日本，而且凭借这套系统在北海道对俄罗斯远东方向地面目标构成重大威胁。另外呢，所谓的超高声速武器装备在北侧的部署对周边形势也会产生严重影响，所以美日军事联盟攻击性部署在亚太地区会产生新的危机。第二呢，是北约的亚太化。目前日本和北约国家 联系紧密，特别是三十多个国家代表在日本有访问，各方面的军事交流关系正在明显增加，所以日本不光是把美国引入到了亚太地区，同时也把北约国家引到了亚太地区，有说明呢，这种所谓的北约亚太化将会对亚洲形势产生严重冲击，所以俄罗斯不得不关注在周边日本的一系列军事动作。好的，谢谢杜老师的解读。 那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呢，我们提醒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 热点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不得不防。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右翼政客却在参拜靖国神社。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并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2: 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中国国防部日前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就在这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同日参拜靖国神社。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对此，中国外交部1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值得注意的是， 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处心积虑为侵略历史翻案。尤其是在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在历史认知问题上开倒车的步伐越来越大，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谋求在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最近，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
3: 但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将对涉及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表述进行大幅删改，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で現に海外のマスコミの人たちがこの問題を取材に来てるんですよ。だから批判的に報道してますよ。変えるんですか？それでいいんですか？という。

0: 通ですよ。
1: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还翻出新花样，持续利用人工智能向舆论投毒。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式谎言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除了技术上搞花样，日本右翼政客习惯将受害叙事当作谋求扩军、修改安保政策的政治工具。9号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再次强调日本所谓受害者身份，淡化日本侵略曾给受害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
2: 我が国は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おり、長崎を最後の被爆地にという誓いのもと、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の使命として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の実現に向けた現実的かつ実践的な取り組みを推進しています。
1: 日本每日新闻一针见血点破其中玄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在篡改历史的同时，日本加速扩军备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在14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3: 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
4: 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呢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也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还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5: 我们来看专门请苏晓辉老师来解答的这个提问。这位网友关注到了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的动作，增加国防预算，部署进攻性武器，日本正在打造怎样的军队呢？所谓反击能力，实际上的进攻性如何？另外，从武器进口到武器出口，日本想把军火生意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6: 网友的提问确实很有针对性。其实我们会看到的是，日本现在正在私下所谓反击能力这样的一种伪装。日本现在呢正在推动在军事化，而且呢正在进行实战化的部署。首先呢，说到日本的反击能力，对于高市政府来说，目前已经设定的一个目标是要在今年年底之前再次修改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其中呢包括要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些敏感性的因素。所以此时呢，日本政府尤其是右翼力量正在日本国内反复的对民众进行所谓的脱敏测试。那么当日本不再强调所谓反击能力，而强调呢日本的自卫队应该有更多的进攻性的时候，在观察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应。当然呢，要达到这个目标，日本呢是要极力的渲染所谓周边安全的威胁。那么这个时候呢，针对这个大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日本正在构筑的是虚假叙事。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的是，关于日本政府的一系列的动向当中，确实有一些动向是危险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关注到，当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及日称北方四岛的时候，日本方面的反应是格外的激烈。日本呢其实非常清楚，俄方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恰恰反映出的是日俄关系的现状。在此前安倍执政时期，一度呢日本试图平衡外交关系，在日俄关系当中尽量的弱化一些敏感性的要素，那么试图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那么进而解决领土争议问题。日本呢在亚太地区包括与俄罗斯相处，是希望更多的能够共存。但是现在呢，日本不断的将俄罗斯作为自己的安全威胁，同样俄罗斯也看到日本要实现再军事化，包括与乌克兰的合作的方面也有具体的动作。其实在今年5月份，俄罗斯就已经指出日本实际上已经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供了22亿日元，也就是大概9300万人民币，给乌克兰购入所谓非进攻性的武器装备。那么在所谓乌克兰防御方面，近期呢日本又 希望与乌克兰进行无人机等方面的合作，这都直接涉及到俄方的利益，也反映出日本在外交和战略方面的调整。那么我们也多次关注到日本的频频炒作中国威胁，是要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整体战略布局，以营造阵营对抗，尤其是搅动台海局势。日本呢正在进行实战化的部署，可以想见的是，当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在军事上进攻性的动向进一步明确的时候，只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造成巨大的风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关注日本在军事化动向背后的原因。
4: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5: 也欢迎大家每天都要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那么本周大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智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598页，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创下篇幅之最，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组建航空宇宙自卫队，背后暴露出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防卫预算连续14年刷新纪录，致命武器出口解禁，日本军工复合体正在悄然复苏。

0: 历史的影子还未走远，危险的战车再度启动。如今日本究竟要走向何方？日本的危险新动向，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年正值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这份本应深刻反省的历史账本却被高市政府抛诸脑后。81年后，日本防卫省抛出了一份长达598页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在这超长的篇幅背后，这份由日本政府精心打造的文件究竟在传递怎样的信号？日本防卫政策又出现了哪些新动向？
1: 8月4号，日本防卫省正式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方面发布的首份防卫白皮书。作为日本防卫政策宣示的纲领性文件，其反映了日本政府对外部安全形势的认知判断和军事安全政策的最新动向。与往年不同的是，首先引人瞩目的是它的封面。此次白皮书的封面没有延续往年的军事和武士形象，改用动漫风格的面带笑容的年轻人和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日本防卫省官员解释，封面选用动漫形象化的笑容满面的家庭与闪亮城市景观，而非传统武器图像，意在传递未来感讯息。那么，日本今年为何要选用如此风格来包装自己的防卫白皮书？
2: 白皮书它出来这样一个封皮啊，实际上是告诉读者，这可不光是自卫队的事啊，这是日本人大家的事，它是要造成这样一种氛围啊。同时呢，在国际上，它的动漫艺术啊，还有一些这个二次元等等啊，在有些国家它的年轻人当中还是挺有市场的啊，所以他就用这些东西呢，来使这个防卫白皮书里面很硬核的东西被虚化啊，被这个软化，使人家能够觉得呢，日本还是一个和平国家，铠甲穿在里面，外边要有一套袈裟。
1: 这正是新版白皮书的微妙之处，用软化的形象包裹硬核的野心。不仅仅是封面有所改变，今年的防卫白皮书中首先关注到对新型作战方式的转变，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子等新领域。
3: 大规模部署无人机在内的新型战争形势已在世界各地出现，日本也需要发展新的防御方式。
1: 近年来，无人机被日本视为强化军力的核心装备之一，不惜耗费巨资提升无人机产能。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正与乌克兰加速在无人机领域的联合开发。7月6号，双方宣布成立日乌无人机产业集群，进一步将两国的无人机相关企业紧密连结，促进研发协同。
3: 我们利用战场上的反馈进行快速改进，虽然可能不是100%完美，但很快就能再次投入新的战斗了。
1: 此外，新版防卫白皮书特别提出要增强防区外防卫能力，在兵力部署上将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格为第15师团，扩充机械化步兵团、侦察战斗单元，为发展配套的目标情报收集能力。新版防卫白皮书宣称将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增设太空作战专业单位，同步升级海上陆上自卫队。

0: 对电子战部队。装备层面，批量采购巡飞弹、长航时侦察无人机，搭建全域无人监视打击网络。
1: 在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中间，我们所必须要关注的一点呢，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再军事化。我们从这个日本的防卫白皮书中间可以看到，它的这种军力呈现一种明显的这种扩张的势头。那么从原来的旅团规模升到师团规模，表明日本把它的这种在它的这个编制体制中间瞄准着日本西南方向，正在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准备。日本的这种进攻性实际上是更加明显的，更加的重视这种他所称之所谓的反击力量，实际上就是远程进攻性力量的这种建设。他采取的动作或者说强调的这个层次越来越提高。
0: 为给自身越来越快的扩军找到合理性，日本在白皮书炒作外部威胁，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对此，中国、朝鲜、俄罗斯等地区国家对其提出强烈批评。8月4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8月5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他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俄罗斯方面，就在白皮书发布后不久，俄罗斯总统普京于8月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普京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之一，但俄罗斯没有威胁日本。
1: 日本之所以渲染这样的这个威胁，实际上是一种安全叙事。在日本的这种法律制度以及日本的民心这个方面，对日本的军力的扩张、再军事化的这个进程，实际上是有一种警惕心理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日本的这种不管在舆论上还是在日本的政策指导方面，实际上都是通过一种防卫能力方面的一些叙事，在安全环境这个方面蓄意制造或者渲染周边安全环境的这种恶化和对日本所谓安全所构成的威胁，实际上就是让民众去接受日本再军事化或者日本军力扩张这样一个现实。
0: 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同样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强烈质疑。日本朝日新闻日前在一篇社论中质问，日本以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为旗号，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战后防卫政策转向，这将向周边国家释放怎样的信号？数月来，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安保政策的抗议活动频频举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和平，抵制扩军。
2: 二度と戦争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とっても強いことで、で武力を持たないということもとっても強いことで、やっぱり日本というのは、平和的な外交、平和外交でやっぱり近隣の国々とはやっ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やっぱり加害を起こした責任としてやっぱあるんだと思います。
3: 我们看到呢，日本实际上与它周边的所有邻国都存在着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的争端，但是呢，日本现在采取的做法不是跟这个周边的邻国积极去进行真正的历史领土问题的和解和协商，反而呢是想通过力量的压制来使得这些问题呢不构成对日本的安全威胁。这种倾向呢，对于周边的包括中国、俄罗斯、朝鲜等等国家的这个安全威胁呢，进一步的上升，同时呢也会引起这个地区局势的进一步的不稳定和安全形势的一个恶化。
4: 透过这份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看到日本的军事野心似乎已经从纸面走向了现实。然而，曾几何时，和平一直是日本对外形象的重要标签。日本甚至向联合国赠送过一口刻着“世界绝对和平万岁”的和平钟。可如今的日本却逐渐突破军事禁忌，不仅大幅提高防卫预算，甚至主动出售致命武器。曾经的和平承诺与当下的扩军行动之间反差愈发刺眼。那么，如今的日本究竟在下一盘怎样的棋呢？
0: 在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后，有日本媒体爆料，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是在安倍晋三2012年执政以后第一次制定的国安战略。之后2022年又是岸田文雄内阁在这个基础上大幅跃升。而今年日本发布的新版白皮书中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等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不少相似之处。有分析人士称，新版白皮书是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路线图。
5: 会見以外に、年内に安保三文書という文書を、ね、こう改定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でそれはいわゆるその実質会見なんですよね。憲法を変えずに、でもその日本が具体的にこう戦争をする国にな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が、
0: 与修改安保三文件路径配套的，则是最新的日本防卫预算。近期，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再创历史新高，连续14年刷新纪录，占日本 GDP 的2%以上。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外界预计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或将达到10万亿日元。
6: So in terms of scale, this is a significant signal that Japan is investing in that hard power area.
0: 庞大的资金投入似乎暴露了高市政府更大的野心。如今，日本当局正把军工发展与国家经济强行绑定，试图通过财政刺激和政策红利将防卫开支转化为经济复苏的引擎。然而，这种将国家绑上战车的经济算计，却在危险地唤醒历史的梦魇——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在二战前，日本军部垄断财阀与军工产业构成的利益闭环，曾深度嵌入日本的对外决策，最终以所谓国家危机为名发动侵略战争。也正是吸取这一历史教训，战后国际社会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然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使得日本的军工复合体正在复苏。
7: 这个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啊！过去我们知道，日本在历史上有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啊，它的整个的大的财阀、大的这个产业呢，都是服从于，也是得益于呢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啊，那么现在呢，有右翼，有极端势力，他们想改变了战后日本这个国内秩序，改变战后波茨坦公告所确立的国际秩序。那这种情况下呢，某种程度讲，就是要恢复包括战前的军产啊复合体、财阀跟军阀啊，还有政界的，甚至包括皇室皇族，它整个呢是利益集团搅在一起，相互支撑，对外某种程度上释放一些这个就加害邻国的这种政策啊和行为。
0: 由于日本帝国时期的兵工厂在战后都被取缔，日本为了保持武器制造能力，采取寓军于民的方式，将核心军工业务长期蛰伏于民用产业外壳之下。三菱是日本的知名品牌，人们熟知它制造的民用设备，比如汽车、空调等产品。但在其民用外衣下，三菱也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建造了超过一半的潜艇、30%以上的驱逐舰，包括爱宕级宙斯盾驱逐舰、大鲸级潜艇。
8: 私はね、そっくりそのまま生き残りました。日本で一番、軍事産業のナンバーワンが三菱重工です。
0: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工产业的扩张并非单纯的市场行为，而是政府深度主导的结果。高市内阁计划建立以国家主导的武器生产体系，将工厂国有化列入国家主导的防御装备采购方案。日本军工产品的订货不经过公开招标，而是由防卫省直接指定生产厂家，将武器研发和生产任务交给少数大企业， 再层层分包给众多中小企业，形成一个由政府国家级操盘、层层嵌套、环环相扣的军工利益网络，
3: 以政府这个政策为指向，然后呢去指导这个军工企业进行

0: 器也在向海外延伸触角。2026年4月，高师内阁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解除了日本实施数十年的致命武器出口禁令，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不仅与英国、意大利共同推进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并已宣布解禁出口，还为澳大利亚海军建造11艘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日本正处心积虑地将自己打造成为全球军工合作中的重要参与方。
1: 从这个武器出口国家这个利益的角度来讲呢，他当然是希望纷争越多越好啊，有纷争有战争，那么才有对武器的需求，那么才有武器出口的需求。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实际上现在的它的这个对外政策呢，它是搞阵营化的这种对抗的啊。那么通过这个在美西方的这个阵营里面去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和这个势力范围呢，从而呢使得这个日本它的这个国家利益呢能够向海外去延伸，它是这么一个路径。一方面呢是增强所谓自身的这个威慑力，为这个军工产业呢去这个提供这个稳定的一个订单；另外呢，它也在加强跟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美国盟友啊，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的关系啊，然后去开拓海外的这个所谓军需市场、这个武器市场，从而呢为国内的这个军工企业呢提供一个稳定的订单。
0: 受日本当局强化防卫能力方针影响，日本主要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三菱重工在财报中预计，2026财年净利润将同比增长14%，至3800亿日元，销售收入增长9%，至5.4万亿日元。然而，与日本军工企业光鲜的财报相比，日本普通家庭的账本则是另一番景象。大米作为日本的国民级主食，其价格在2025年涨幅达到67.5%，已成为日本民众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里是日本高沙市的一家餐饮店，大米价格持续飙升，成本压力层层叠加，让店铺老板不得不做出调价减量的无奈选择。
2: もともと1キロあたり、まあ300円前後で仕入れていたものが、まあ400円なり500円なり、一番高い時600円ぐらいまで上が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ような状況でした。1ヶ月先の、例えば価格を維持することをメインでやっては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はりそのある段階のところでは、その価格維持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きて、250g のお米を 200g に変更したという経緯がある。
0: 一边是民生物价高企，普通商户负重前行；一边是日本政府不断倾斜财政资源，全力加码军工产业。普通人的生活困境，正是日本重军备、轻民生发展导向下最真实的社会缩影。
3: 武器弾薬にあって、で戦争で使ったら、その国の産業は発展しません。賃金を削って、で軍事産業にどんどん今持ってますね、この5年。だ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は、日本の経済の発展にとっても良くない。いいわけがない。平和産業で外交していく。それが日本の生きる道で、武器弾薬を作って戦争への道を歩んだら、日本は滅ぼされます。
0: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軍工产业的扩张有着深刻的历史轨迹。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4艘涂着黑漆的军舰来到日本，迫使日本领教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于是，日本开始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建设造船厂和兵工设施，发展近代工业体系。然而，面对资源匮乏和幅员狭小的困境，1855年，武士出身的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提出海外补偿论。主张通过向海外扩张来弥补日本自身资源不足，这种思想后来逐渐与军国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重要思想源头之一。
1: 那么日本希望像这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那样，然后呢去这个实现对外的殖民扩张呢，自己呢也能成为列强。那事实上他也达到了这一点，所以说他的这个野心呢才会被进一步的刺激，进一步的发展军工企业，不断的这个对外扩张，发动军事行动。
0: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通过战争迅速积累实力。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家资源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军事工业倾斜。川崎重工、中岛飞机。

0: 三菱等企业迅速成长，成为日本军事扩张的重要支柱。军队需要越来越多的武器装备，而企业则依靠战争订单获得巨额利润。国家扩张与企业利益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条越来越紧密的利益链。
1: 这个话岩崎弥太郎に他なりません。岩崎弥太郎がやったのは、日本をね、長崎に造船所を作り、炭鉱を作り、その炭鉱には多くの朝鮮人を強制連行してですね、働かせて大財閥となって、そして日本のですね、朝鮮侵略、中国侵略、そして、第二次世界大戦というね、この戦争の道を、推し進めた。
0: 位于日本长崎附近的端岛，因外形酷似军舰，被称为军舰岛。1890年，三菱购买了这座岛屿，并将其建设成为日本重要煤炭生产基地。这里开采出的煤炭为日本工业化和军事扩张提供了能源支撑。但在战争时期，这座岛屿也成为强制劳动的场所，大量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劳工被强行带到这里从事高强度采煤工作。崔昌谢老人是军舰岛朝鲜籍强制劳动幸存者，他14岁时被带到这里，多年以后，他依然清晰记得那段地狱般的过往。
2: 그걸그냥말테마이를맹렬해가지고그놈막냅뒤후리면막살이묻어나고아막죽는소리가나고그냥옆으로큰소리질게그냥그렇게때린다고요사는이죽는것만같이못하다는그런형식이있었지요
0: 韩国广播公司指出，在二战期间，三菱公司通过发展军需工业实现了飞速扩张。当时被强制征用的劳动力成为三菱公司能够成长为日本最大企业的关键因素。战争越残酷，军工巨头的账单越丰厚，资本的血腥本质在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发挥到了极致。然而，这条野心之路最终让日本民众付出了惨痛代价。二战期间，日本城市广岛因为充斥兵工厂而被称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都。为迫使日本加快投降，美国在1945年对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如今每年8月，广岛和长崎两地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呼吁铭记战争教训。然而，在8月6号的广岛原子弹爆炸81周年和平纪念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口头承诺会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当被追问年底是否会调整相关条款时，他却选择了含糊其辞。而不久前，作为防卫大臣的小泉进次郎甚至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日本负有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然而，他一面以核爆受害者自居，扮作无核世界支持者，另一面却以外部威胁和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宪法、国内法及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广岛民众近日举行大规模游行，不少日本人担忧这些动向正在侵蚀战后坚守的和平路线。
3: 武器を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
0: 回望历史，日本军国主义凭借军工体系与战争扩张，最终将国家拖入毁灭深渊。审视当下，日本正不断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能战之国转型。从修改安保法案到大幅增加防卫预算，从渲染周边威胁到与域外势力深度勾连，其战略走向已引起地区国家高度警惕。更值得警惕的是，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驱动并未消失。当战争订单再度成为经济增长的捷径，历史的泥潭就有可能重现。
4: 日本的过去实际上也预示着日本的未来，也就是日本军工复合体在促使日本的政客调整相应的政策。如果日本继续在这条路上按照军工复合体的利益支撑军工复合体的这种超额利润继续走下去的话，历史还会重演，日本将在未来仍然会被碰得头破血流。
5: 上个世纪，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犯下累累罪行，其野蛮侵略与殖民统治 给各国带来深重灾难。如今日本蠢蠢欲动的军工利益链，让人们清晰地看到，无论高市政府在财政上打着什么样刺激经济发展的幌子，都无法掩盖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危险内核。日本以邻为壑的战略选择，不仅使其站在了地区和平的对立面，更让国际社会对亚洲安全前景深感忧虑。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一个严肃课题，是继续在扩张迷思中重蹈覆辙，还是真正以反省为起点，回归和平发展的正道？答案不仅关乎日本的未来，也关乎整个地区的安危。这条抉择之路不容再错。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
1: 巴加埃说，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اجرا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صحبت میکنه. این یعنی اعتراف به عمل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علیه ایران طبق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این یک اقدام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است. تهدیداش ادامه داره. سایر نقض‌های تفاهم خاتمه جنگ ادامه داره. خب تو این شرایط طبیعتاً ما نمیتوانیم بگوییم که امنیت و ایمنی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برقرار هست.
1: 巴加埃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专家目前正在设计一条临时路线，后续阶段将转为最终路线。伊朗武装部队也参与其中，他相信这项工作可能很快就会取得成果。阿拉格奇同时强调，现阶段谈判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2: 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卡塔尔方面3月初曾表示，其空军击落了2架伊朗苏-24轰炸机。8月15号，卡塔尔否认有关其扣押了3名伊朗苏-24飞行员的说法，称其具有误导性。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15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我们明确否认关于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说法，并对在这一特殊时刻出现这些误导性言论感到惊讶。他说，在遵循交战规则并试图与他们沟通但未收到回应后，我们根据国际法采取了必要措施保卫我们的领土，并在当时就已通过官方渠道澄清了相关情况。安萨里还表示，其搜救队只找到了其中一名飞行员的遗体，并已联系伊朗方面协调移交事宜。就在这一声明发布之前，伊朗国家通讯社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军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飞行员在3月份对卡塔尔一处军事基地执行战斗任务时，因飞机被敌方防空力量击中，从苏-24轰炸机上弹射逃生，3人被卡塔尔部队生擒。该官员呼吁国际红十字会跟进这3名飞行员的下落。该官员还说，第4名飞行员已遇难。卡塔尔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境内驻有美军重要基地。
2: 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应特朗普总统的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3: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说，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移动舰岛位置是特朗普近来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4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于这些改动决定，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克拉克认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是个坏主意。
4: I think that's a bad idea to change back to electric, back to steam from electromagnetic, because the electromagnetic catapults have performed very well. They save money, they require fewer people, they're more reliable. The Navy's benefited from introducing them and wants to keep them. And going back to steam is essentially like saying, I want to take a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and go back to steam locomotives and

0: STEM, right? We wouldn't do that in the civilian world, so why would we do that in the military domain?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2: 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说，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方面称，以色列攻击的是平民目标。
3: 黎巴嫩卫生部15号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5号称，黎真主党袭击了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人员，相关军事行动是针对以军部队遇袭做出的回应。以军当天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以及其他成员。不过，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以军在安萨尔村袭击的建筑并非军事设施，被炸身亡的妇女与儿童更绝非军事目标。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空袭行径，称袭击违反黎以美3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布声明，谴责以色列以平民为袭击目标，并指责美国为以色列提供政治支持和掩护。真主党还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措施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径。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导致火灾，造成至少3人受伤。16号9时49分至52分，基辅再次响起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向基辅飞来。
1: 克里奇科说，俄军的导弹袭击导致奥伯龙区和霍洛西伊夫区发生火灾。画面中，消防员正在基辅波恰伊纳地铁站附近的图书市场扑救大火。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俄军当天早间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波尔塔瓦州一家炼油厂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家冶金厂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在基辅市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火点有限责任公司工业厂区，该企业生产火烈鸟陆基巡航导弹的零部件、战斗部及固体燃料助推器，乌克兰国防公司基辅111工业厂区，该企业生产攻击型无人机零部件、赫鲁西拦截无人机及哈尔皮亚防空无人机组件。俄国防部16号还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基于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统计发现，16号凌晨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数量达到600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2次战斗。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12处兵力集结区、7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无人机控制点发动了打击。乌军还称，截至16号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3枚俄军导弹以及85架无人机。已确认俄军击中13个地点，另外3个地点发现被击落目标的残骸。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做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的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10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访问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登上其中最大的岛屿。 15号，日本共同社从岛民处获悉，普京先是乘坐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岛屿附近。

0: 然后再换乘海岸巡逻艇进入该岛。
1: 共同社报道称，俄领导人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俄日争议岛屿的情况很罕见，或许是第一次。报道称，每年这个季节，岛屿周边常因浓雾等导致航班停飞，普京有可能是为了确保成行而选择了海路。此外，共同社称，泽卓岛俄称伊图鲁普岛没有可供瓦良格号这类大型舰船靠岸的码头，普京在结束视察后是乘坐专机离开的。针对普京此行，俄罗斯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次登岛在某种意义上画下了一条界限，同时也是向日本释放出一个信号，如果日本不愿对俄奉行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政策，那么俄罗斯方面将不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更何况俄罗斯总统对国内任何地区的视察都是完全正常的行为。卢基扬诺夫同时指出，普京曾为寻求领土争端的解决方案付出努力，但日本未能打破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僵化惯性。如今日本的政策已使俄日关系陷入僵局，因此普京登岛时机并非偶然。此外，俄政治学者民情科也表示，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放弃其无核三原则的承诺，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罗斯向日本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李在明说，随着6月2号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正式颁布，韩国政府将更加负责地管理收归国家所有的亲日财产。根据规定，该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2005年，韩国国会曾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在2010年被解散。据韩联社的报道，根据最新的法律，这一委员会将重新组建。据印尼救援部门16号下午的通报，15号发生的强震及余震已造成至少53人死亡，另有100多人受伤，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
1: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因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余震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从8月15号持续至8月28号。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16号，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不停挖掘，搜寻遇难者遗体及可能的幸存者。据路透社报道，数以千计的民宅受损，其中超过2/3为严重损毁。此外，还有医疗机构、学校和政府办公楼遭到破坏，不少伤者被安置在户外帐篷中接受救治。眼下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
2: Pertama himbauannya adalah waspada, tetap waspada. Pertama, lalu yang kedua, jangan panik, karena kepanikan akan menimbulkan dampak yang buruk.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发布消息称，目前正在部署多项应急处置重点措施，应对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灾情。以加快推进人员搜救、救灾物资保障和灾区初步恢复工作。
0: 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鉴于网络上有人鼓动民众15号再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近日在休达加强警力和军事部署，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
3: 15号当天，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陆地和海上的边境区域都部署了大量士兵。

0: 和国民警卫队，附近区域的记者和其他人员也都被疏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与摩洛哥仅隔一道边境围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被称为欧洲之外的欧洲。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方面说，偷渡潮集中发生于7月30号，其中绝大多数人在抵达休达后的24小时至48小时内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对摩洛哥在落实遣返工作上的配合表示大体认可，同时把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人口走私团伙。
1: 摩洛哥媒体15号援引该国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的14:45，摩洛哥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据报道，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
2: 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1: 好，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今天12点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去年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正式推出，目前合作景区总量已突破240家。近日，全球极危物种蓝吻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目前12尾幼鹞均已能开口摄食，各项生理指标正常。蓝吻犁头鹞是印度洋、西太平洋热带及亚热带近海海域重要的底栖软骨鱼类，由于野外种群数量骤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0: 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2: 中国新闻继续。美国印第安纳州应急行动中心15号说，强风暴和洪水已导致该州至少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4岁男童。
13: 画面中是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居民拍摄的洪水漫入家中的场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截至8月15号，印第安纳州已经连续7天遭遇暴雨。连续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数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2天内降雨量超过279毫米，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7.32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长说，该市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目前，应急人员正在进行抢险救灾，国民警卫队也参与了相关行动。本周早些时候，强风暴袭击了美国中西部地区，引发龙卷风、暴雨和山洪。除印第安纳州外，受影响的州还包括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一度造成近100万用户断电。
12: 据日本媒体今天的报道，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经超过了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当地时间13号，日本千叶县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其中千叶市降雨量突破极值。据报道，目前千叶县死亡人数达9人，另有1人下落不明。
1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 专属短号长情。
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罗斯接连释放强硬信号，将对等扣押西方船只，警告有权打击在中立水域喂乌运货的商船，俄罗斯将如何报复？美方透露，批准土耳其向乌转让包括数万枚集束弹药在内的军援计划，俄方指责土耳其一边劝和一边军援，破坏互信。土耳其为何左右摇摆？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俄罗斯近期接连针对西方国家拦截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船只释放了强烈信号，将会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并有权打击在中立水域为乌克兰运输物资的商船。俄方以牙还牙的报复究竟将如何展开？冲突会否向更大范围海域蔓延？乌军13号称重创了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并且击中口径巡航导弹发射平台。此番打击对于俄军战力影响究竟有多大？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土耳其对乌军援的最新计划，俄方已经正式要求两国做出解释，并且指责土耳其破坏俄土互信。土耳其为何在劝和与军援之间左右摇摆呢？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针对西方国家近期在相关水域拦截扣押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游轮的行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8月13号明确表示，俄方将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据悉，措施包含三个层面，分别为自主选择目标、自行决定处置以及不限事发海域。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也呼应了这一立场，表示若西方国家扣押俄商船，俄罗斯将以牙还牙进行报复。报复行动可能在任何俄方认为必要和适当的地方进行。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时指出，俄方有权打击在中立水域为敌方运输物资的任何商船。值得注意的是，欧盟上月通过了新一轮对俄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被扣船上的货物，允许没收并售卖。据路透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将两艘受制裁的邮轮作为废铁出售，这两艘邮轮被扣押时均悬挂俄罗斯国旗。与此同时，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了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号称，美国的支持包括向乌提供情报数据，以及深度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罗斯纵深民用目标进行打击。俄方已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他们作出答复。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将加大力度，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那么针对近期啊，西方国家多次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呢，俄罗斯方面包括普京、梅德韦杰夫还有拉夫罗夫等一群高官啊，接连呢是放出了狠话，要以牙还牙。那大辉老师，您觉得俄方报复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在影子舰队这个问题上，俄方的反应如此的强烈？
2: 这个战争打到今天是1635天，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还长67天，比苏德战争的时间还长217天。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战、二战时对抗双方采用的这些打法又出现了，比如说扣对方的船只。文中小片里提到的影子游轮，俄罗斯大概有560艘这个游轮，这个船龄在15年以上，方便其挂的这个各国不一致，但是都是运俄罗斯的原油，俄罗斯海上原油的70%由这些船来运，成品油的35%由这些船来运，他们每年给俄罗斯的收入占财政预算收入的12%左右，大概在522亿美元之巨，这相当于俄罗斯公开军费的一半。所以西方国家以前是海上登临检查，现在是拦阻扣船出卖，当成废铁来出卖。我们知道前天在太平洋舰队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的收官阶段，普京莅临现场，他有一番讲话，说扣押俄罗斯商船游轮的行为是海盗行径，我们将对等不对称进行反击。

0: 后太平洋舰队司令说，我们已经查明在亚太地区美国西方商船的航运路线啊，仅在南千岛群岛周边海域啊，每天就有560艘的这个西方的这些商船在这里，我们已经做好了啊，进行武力拦截、登临检查、扣押的准备。很显然，在当下，在这个影子邮轮的问题上啊，双方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而且，俄方下一步的行动不见得是你在波罗的海，我就在波罗的海；你在英吉利海峡，我也在英吉利海峡。很有可能把重点放到亚太地区。
1: 嗯，就如普京所说，将会采取对等不对称的一些反制措施。具体来说呢，就是将自主选择目标，自行决定处置，不限事发海域的去采取一些对等的反制措施。那王老师，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反制措施？关键是采取的这些反制措施到底能不能对西方产生足够的震慑？
2: 在此前，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的所谓的影子船队采取的这样的检查、登临、扣押的这个行动，大致发生在地中海、波罗的海以及大西洋相应的这些这个区域。那么在那些区域呢，俄罗斯的这种影子船队的这个活动啊，实际上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当然也对俄罗斯的经济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反复地强调，西方的这种这个行动实际上是违反国际海洋法的，那么形同于这个海盗就是抢劫，所以俄罗斯方面要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因为这种这个行动已经对俄罗斯的经济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那么俄罗斯也强调了，采取的这种措施是对等，但是是不对称。刚才大辉先生已经讲的这个非常清楚了，是对等，要采取相应的报复，但是不是对称，不是说这个西方国家在地中海采取行动，那么俄罗斯就必须要在地中海；不是在黑海采取行动，俄罗斯就必须要在黑海。采取的这个行动的这个区域要在西方鞭长莫及、出人意料的这个区域，要打狠这个西方的这个痛点。所以这现在采取的这个行动很有可能就是针对在太平洋区域采取相应的这些行动。那么在这个区域采取行动，显然这个反制的范围呢显然就扩大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在这个区域展开这个行动，对于俄罗斯来讲，海军力量是有投送的这样的范围，有相应的能力。同时呢，更重要的一点，西方在这个区域是鞭长莫及，就是俄罗斯采取的行动，西方要想进行反应，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所以俄罗斯发出这个信号，就会让西方感觉到一个非常难受，在于什么地方呢？他可能并不一定是在什么时机来真正的采取这个行动，但是他会让西方面临一种受到威胁，那么航运的成本上升，让这些航运公司可能面临一个压力，他处于一种不敢走或者不愿走这样的程度，让西方的航运处在一种被扰乱的状态。俄罗斯并不一定是马上就会采取行动，俄罗斯发出这个威胁信号，就让西方的航运处在一种受到影响的这个范围。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俄罗斯这个发出这个威慑的这个信号啊，对西方来讲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震慑力的。而且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发出这个信号以后什么时候采取行动，主动权实际上在俄罗斯的这个手中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反制对于西方来讲的话，它是打到了西方的痛点。
1: 嗯，您觉得俄罗斯呢可能会在太平洋海域采取一些反制措施，那么跟近期太平洋舰队它的这样一个军事演习有没有关联？
2: 应该是有关联的。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在一个关键的这个海域、重要的航道附近，涉及到北极航道、白令海峡这样一个关键的区域，那个俄罗斯举行这样的这个演习，发出的这个信号就是俄罗斯有能力，同时也有决心采取相应的这个行动。所以海上力量，特别是能够控制一定关键区域的这样的海上力量，是俄罗斯实施相应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海军力量能够投送所能到达的范围，或者有效采取行动，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这一个这个行动肯定是跟这一次演习有一定的关联关系的。
1: 嗯，另外呢，近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有一个表态啊，说俄方认为啊，美国是深度参与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袭击。那么在乌军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这一块，您觉得美方的这种情报支持对乌军打击能力有多大的一个提升？
0: 开战的第三周，美国还有北约15个国家的将军，他们在德国的威斯巴登成立了一个乌克兰安全联合预警中心。这个预警中心也有7到8名的乌克兰将军被接到那

0: 制导武器、导弹啊，包括无人机向哪里发射，每一天进行目标筛选，拿出来给乌克兰啊。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根据各方面这个包括官方、非官方公布的消息啊，西方、美国啊，卫星遥感遥测数据啊，俄罗斯防空阵地部署图啊，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路线的规划啊，还有包括俄罗斯导弹无人机联合攻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北约大量的侦察机、无人机、预警机在黑海、波罗的海以及靠近乌克兰边界的地方进行活动。他们讲俄军发射的这些空中目标啊，发给这个乌克兰军方，由他们组织进行反击。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也有两个自我设定的红线。第一，关于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核武器、核阵地啊，不作为跟乌克兰交换的情报内容啊。另外呢，战略预警性的中心不核指挥所不能作为你打击的目标，这个数据我也不给你。同时，不能用美国援助的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的目标。如果说硬件是乌克兰能够坚持到今天1635天的一个重要原因的话，那说美国西方的软件援助，尤其是情报援助，使它能够突破俄罗斯的几道防空阵地啊，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关键因素所在。
1: 另外呢，美国日前啊批准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价值约2.8亿美元的美制远程打击武器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呢对此做出了一个表态，说土方的行径正在削弱两国互信。来看短片。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俄方已就美政府公布的对乌武器供应计划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做出解释。扎哈罗娃称，土耳其一方面使用维和论调，同时又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种行径正在削弱俄土双方的互信。美土两国目前仍有机会冷静评估对乌武器供应可能引发的后果。据美国国会官方文件显示，美方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价值约为2.8亿美元的美制远程打击武器系统，其中包括1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装置、70枚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数万枚集束炮弹。美国国务院还称，这笔交易符合美国的安全援助目标。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转让预计将于8月下旬开始。另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报道，乌军13号对新罗西斯克港发动袭击，命中多艘俄军舰艇及多处重要设施。具体打击目标包括埃森海军上将号、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两舰均为口径海基巡航导弹发射平台。乌克兰武装部队海军发言人表示，口径导弹载体对乌克兰构成严重威胁，在新罗西斯克的俄舰队仍是乌军的主要目标。
1: 其实土耳其在俄乌冲突当中啊，一直是扮演着这个斡旋方和调停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在2022年的时候，还曾经力促两国达成了黑海粮食倡议。那不久前呢，还提出了双方呢在这个暂停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提议。那怎么现在又有消息说土耳其要向乌克兰提供军援？这到底怎么回事？
3: 土耳其这种政策上的这个摇摆啊，既有显示它自身的战略自主，想要进一步的密切与美国的关系，那么这个也有它自身的一些经济利益上的这个考虑，增强它自身影响力的考虑，所以它的政策处在一种摇摆的过程。从这个扮演调停者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它可以扩大它自身的这个影响力。那么它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是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三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角色。那么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起一个调停的作用，对于这个提升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在地区影响力，那么显然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土耳其也是积极的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起到一个斡旋的作用，这对于他在此前实际上是获得了相应的这个收益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近期事情的发展的情况让土耳其看到他的角色正在向另一个方向进行摇摆。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化，就是他想进一步密切与美

国的关系，这中间涉及到想让美国在 F-35 的飞机上给他开一个口子。那么他自身发展六代机在可汗这一型的战机中间，他的这个发动机实际上受到美国的这个影响。那么在这过程中间，他立场向美国、向乌克兰方面进行调整的话，想让美国在可汗战机的发动机这方面也给他提供相应的这个援助，跟美国之间是有交换的。所以这是在一个方面，他想在战机的这个发展上面。

0: 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因素。那么此前在跟这个在俄乌冲突过程这个中间呢，他在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方面，他赚的是盆满钵满，某种程度上对他来讲是比较有利的。同时俄罗斯的原油过境土耳其，中间他收这个过境费也可以赚到很多的钱。但是现在情况呢，俄罗斯的这个过境这个原油这个情况受到欧洲的这个制裁，这一部分的这个收益就大幅度的降下来了。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呢，经济上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想办法要把它找回来。那么某种程度上又有美国的这个因素来进行诱惑，那么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这个方面他可以获得一定的这个收益，这是第二一个原因。第三一个原因呢，这个俄罗斯在黑海方向对一些船只的这个打击，某种程度上威胁到了土耳其的这个一些利益，某种程度上触及到了他的一些红线。所以这个时候他偏向乌克兰这个一点，跟美国走得比较近一点，某种程度上向俄罗斯发出了一个警示的信号。
1: 嗯，那是不是还有一个军事方面的原因？我们看到的外媒披露说呢，美方这次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的这些武器当中啊，还包括数万枚过期的集束弹药。为什么是过期的集束弹药？土耳其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更新它的武器库吗？
2: 俄乌全面开战以来，西方、美国、北约提供了很多过期的弹药。过期的弹药不意味着完全失效，最佳有效储存期的一个期限30年，你过去了啊。那个土耳其方面，我维保升级延寿，动力不足，成本太高，我不如腾笼换鸟，从美国买更新的弹药，我就把这些弹药啊给了乌克兰。当然，由于最佳储存期已过，它的引信弹药、子弹药的化学稳定性下降啊，这些弹药的氩弹率上升，打出去之后很有可能就成为未爆弹药，会伤及无辜的人群。所以根据这个2008年的都柏林集束弹药公约，是在战争当中是不能使用集束弹药的。但是美国、土耳其、乌克兰包括俄罗斯不是集束弹药公约的签署国，所以在战场上他们在援助俄乌在使用。尽管你不是集束弹药公约的签署国，但是我们知道日内瓦公约是所有国家都起效的，不能对于民用目标、人口过于密集地区使用集束弹药，所以在战场上的使用还是有很多规矩限制的。尽管俄乌在战场上都使用了大量的集束弹药，
1: 但是呢，在战场上使用的这个集束弹药，尤其要是对民用设施包括平民区来使用的话呢，一定是会遭到这个道义上的谴责。另外我们看到呢，乌军啊宣称在13号的打击当中呢，还袭击了俄罗斯口径巡航导弹的海基发射平台，其实呢就是两艘这个护卫舰，而且呢还有这个卫星图像来进行这样一个佐证。那您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打击对于俄罗斯黑海舰队会带来多大的伤害？
0: 在俄乌冲突中间呢，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的时候呢，使用了有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就海基发射的一些导弹，还有无人机进行这个袭击。其实黑海方向包括亚速海方向呢，是俄罗斯海基导弹发射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克里米亚的一些目标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俄罗斯把黑海舰队的主要的这个港口就转到了新罗西斯克。那么为了确保它的一部分的这样的海基发射平台的安全，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军舰呢是通过亚速海在走伏尔加河，还转到了里海方向，所以它的海基发射的这个装置啊，是在里海、亚速海和这个黑海方向来进行对乌克兰进行打击。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这一次采取的行动实际上是一个以攻驻防，因为这个乌克兰它由于爱国者 PC-3 的导弹基本上耗尽了，它要拦截比较先进的这样的这个导弹，它没有相应的手段，那么怎么办呢？它采取了一个源头打击，就把它的这个发射平台给它打掉，用这种方式。所以这一次攻击呢，攻击了4艘这样的它的这个军舰。这4艘军舰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特点，就是它有八单元的垂发系统，可以发射不同的这样的这个导弹。那么这四艘军舰中间大致分为3类，一类呢就是3800吨级的，第二艘呢就2艘3800吨级的，另外有1艘是1500吨级的，还有最后一艘的小型的950吨级的这样的这个军舰，但是它都能够有发射像口径啊这样的这个导弹。所以乌克兰采取的这个措施，没有办法有效拦截的时候，就源头进行打击。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打击呢，一定程度上可以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一部分的远程打击的这个手段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好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日前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引发了日本的强烈抗议。对此呢，俄外交部回应称，

0: 日方的抗议言论极其的荒谬，完全不可接受。来看短片。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引发日方抗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称，俄方此举使日本国内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希望俄方严肃认识到严重性。报道称，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政府正在讨论反制措施，选项可能包括加强对俄制裁。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回应称，日方发表的抗议言论极其荒谬，完全不可接受。普京此次行动诸多细节引发广泛关注。15号，日本共同社从岛民处获悉，普京当天先是乘坐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岛屿附近，然后再换乘海岸巡逻艇进入该岛。报道称，俄领导人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俄日争议岛屿的情况十分罕见。另据多家外媒报道，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紧密配合西方对俄实施制裁，俄日关系持续恶化。近日，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军用无人机领域的深度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动。据塔斯社报道，俄总统普京12号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还特意点名日本，称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不仅如此，俄方还就日本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称，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
0: 有外媒报道说呢，一支由日本人组成的战斗分队在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内部近日成立了，正在参与俄乌冲突。如果消息属实的话，大伙老师，这是一支什么样的战斗分队？它会对俄军带来什么样的威胁？
2: 我认为消息是属实的，因为是乌克兰战地记者报出来的。这个战地记者跟他们在一起共同战斗了2周的时间，70人的队伍相当于一个轻型排啊，轻步兵排，配备的是北约制式单兵武器，没有制式武器啊。他们这个70人有50人来自于自卫队的前军官。军官居多，在70人当中，有将近60人是前自卫队的军官啊，另外的20人来自于民间，而且他们啊，在雇佣兵的这个军团当中，主要担当灰色区域的侦察、防御与突击，还有无人机的攻防，这2项啊，都是日本目前啊非常所急需的。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不是他官方派出的作战人员，但是是民间的，也可以作为种子辅助自卫队的发展。
0: 嗯，还有一点时间，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普京登上俄日争日岛屿向外界释放了什么信息？
3: 首先释放的是俄罗斯有能力进行双线作战，因为在演习的过程中间，其实北方舰队也进行了相应的演习，展现出来俄罗斯一种自信。第二是回击日本的再军事化的这个进程。第三个呢，实际上也是打击或者说反击西方对俄罗斯的海上封锁。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罗斯警告对等扣押西方船只、美国、土耳其军援乌克兰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要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强降雨分布比较的零散，在南方呢还会有高温再度发展，不过在北方的一些地方暑热的感觉会明显的缓解。今天晚上到明天呢，降雨的范围分布比较广，但是普遍是小到中雨，在四川还有辽宁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降雨的形势变化不大，在四川盆地的西部强降雨会持续，另外在陕西、山西还有就是东北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强降雨，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后几天四川一带的高温将会有所收敛，但是在新疆高温的范围依然不小。同时由于副热带高压再次的加强西伸，受到它的影响，在江汉还有江南的东部的一些地方，17号之后还会有高温出现，可能部分城市在下周会有连续出现高温的可能，城市当中像是武汉就是如此。另外未来的两天

0: 江南、华南等地相对湿度比较高，一些地方即便没有在35度也会炎热。北京晴，20到32摄氏度。沈阳中雨，21到26度。通辽小雨，20到28度。达州阴，26到37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2到31度。郑州阴，25到32度。淮安多云转晴，23到31度。武汉多云，25到34度。杭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3到29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3到41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5度。曼谷阴转中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12到18度。莫斯科小雨，16到23度。伦敦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巴黎阴，20到29度。罗马晴转小雨，24到32度。雅典晴，23到30度。渥太华小雨，15到25度。华盛顿小雨，24到31度。洛杉矶晴，19到。
1: 他把百姓温饱扛在肩上，为民是他做事的起点。他把荒岛一寸一寸变绿洲，利民是他追求的根本。他把廉洁和实干落在地上，扎根人民是他践行一生的信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把丰碑立在人民心中。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福建东山，每逢清明，百姓总是先祭古公，后拜祖宗。这位被东山人民铭记的古公，就是曾在这里担任县委书记的古文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称赞他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是四有干部的楷模。他以不制服封杀，就让封杀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遍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封杀，让海岛变了模样，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一向德政，十万民心，他用14年的坚守回答了一个根本性。

0: 问题，政绩为谁而树？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他把荒岛变绿洲，把人民放在心头，把丰碑立在民心深处。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全岛248平方公里的土地，森林覆盖率仅有0.12%。狂风一起，海沙蔽日，天昏地暗。年复一年，13个村庄被黄沙活活吞没，1000多间房屋被埋得只剩屋脊，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1950年5月12日，东山岛解放。谷文昌担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初来乍到，人还没站稳脚跟，谷文昌就一头扎进了沙窝子里。看着百姓在风沙里苦熬，他心里清楚，治不住沙，说什么都是空的。共产党人来到这里，就是要救民于苦难，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治沙只是第一步。可肆虐的风沙是东山岛的百年难题。在东山县陈城镇胡塘村的大路边，有一块明朝地方官吏所立的治沙碑刻，碑文上写得清清楚楚，沙灾有多凶，该怎么治。可写归写，立归立，到头来没有一任官员真的把沙治住。碑还在，风沙也还在。面对这样一座世代苦难的海岛，谷文昌吃不香睡不稳，翻来覆去的想，做梦都在琢磨，这沙到底怎么才能治住。
1: 但是我们是共产党，有办法，大家共同来想办法。所以从此他就为这个事情操劳啊，白天下去搞调查研究，晚上回来整理。我们那个时候到11点以后就没有电灯啊，点蜡烛点煤油灯，他那个房间的灯光亮到1、2点。
0: 白天跑过的沙丘，走访的农户，到了深夜都会到这一盏煤油灯下。谷文昌伏在桌上反复整理琢磨，治沙的思路在一笔一画中逐渐清晰。
2: 谷文昌看到东山百姓吃不好穿不暖，心里面是不踏实的，是寝食难安的。这个就是精细百姓的这样一种情怀，就是共产党人树立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一个起点。
0: 1952年，谷文昌担任东山县县长，把治理风沙列为政府工作重点。但治理风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千难万难。要治沙，先要了解风沙。谷文昌决定首先测绘出岛上的沙丘分布图，为此他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动员开展沙荒调研工作，并成立了一支沙荒调研队，开展野外沙丘测绘需要大量专业设备。可当时县里几乎一穷二白，谷文昌动员大家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硬是拼凑起测量工具：一条当尺子用的牛绳，一根既能当测量基点还能当手杖用的竹竿，和一面标记定位的小红旗。就靠这3件原始工具，谷文昌率领沙荒调研队在全县400多座山头上

0: 开始了艰难的测绘工作。冬季的东山岛飞沙走石，大风呼啸，狂暴的风沙抽在脸上，扑进眼里，灌进耳朵，连站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如此，每次测绘，古文昌都会走在队伍最前面。
1: 古文昌同志当时是亲自担任这个沙湾调查队的队长，就带了这些人走遍了前线每一座山头，每一处沙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感受一下东山峰为什么会这么大。
0: 古文昌深知，不从实际出发，不按规律办事，只会事倍功半，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和同事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沙丘上，几乎踏遍了东山岛大大小小412座山头，把一个个风口、一座座沙丘的位置详细记录，最后绘出了准确无误的沙丘位置图。1955年，古文昌任县委书记后，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实施造林治沙。他与县委班子认真讨论，集思广益，最终提出筑堤拦沙、搬土压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等治沙方案。有了方案，说干就干，古文昌发动全县干部群众齐上阵，首先实施筑堤拦沙。古文昌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组织了一场万人大会战，筑起了39条2米高、10米宽的拦沙堤。可是好景不长，拦沙堤坚持了不到一年就垮塌了。一招不成，古文昌又采用搬土压沙的方案。大家把耕地里的泥土一担担挑出来压在沙滩上，可大风一吹，散沙依旧铺天盖地。前两个方案的失败没有让古文昌气馁，他紧接着又执行第三方案，种草固沙。可精心播下的草籽，不是被大风吹走，就是被风沙掩埋，几近枯萎。此时，造林防沙成了古文昌最后的希望。他发动百姓植树造林，但凡适合在海岛栽种的树苗都要尝试。然而大家先后栽种的十多个树种、十万余株树苗都没活下来。
1: 从54年一直到57年，3年的时间，我们东山共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这个治沙造林运动，但每一次都归终于失败。所以当时这个干部群众的议论纷纷呢，说我们东山这个是鬼地方，神仙都难治。
0: 8次失败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做几个立竿见影的项目，修几条路，盖几栋楼，远比治沙省力，也远比治沙容易出彩。但古文昌没有选择那条捷径，他心里清楚，那些表面热闹的工程经不起风吹，更经不起老百姓的打量。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他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古文昌和同事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深入调查，却迟迟未能找到最佳方案。就在

0: 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1: 1957年，报纸上登了一个广东电白这个地方海边做木麻黄成功，哇！他古书记一看，高兴得不得了。既然电白可以成功，我们也会成功。啊，不久林业厅就下了一个文件，就说木麻黄可以种。哇，他赶快第一步就先安排养木麻黄。
0: 古文昌立即派技术员前往广东电白学习取经。不久，技术员带着3捆木麻黄树苗回来了。古文昌如获至宝，一把抱住了树苗，他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于是带着一丝期待，古文昌和技术员们为种植木麻黄开始了新的尝试。
1: 他每次下乡都要不是走路就是雇人家单车工会啊，也不方便，要浪费钱。本来很早他就要求学，啊，就是大家不愿意让他学。为什么？40多岁，怕他摔下来以后骨头摔断了不好。1957年学习单车，就用我那部送信的18寸的摔了一下，吓坏了，赶快就去拿那个15寸的，学会了，学会以后他方便了。公家买一部车给他，他整天到处走，到处了解情况。
0: 学会骑车的古文昌下基层的次数更多了，这辆单车也就成为了书记专车。在田头，他与农民席地而坐谈生产；在村社，他和同事卷着土烟唠家常。对于自己的专车，古文昌更是爱惜有加，一回家就上锁，一有空就上油，擦拭个不停。
1: 公司非常分明，公家这部车给他，他儿子给他拿去踩，回来以后一画像不得了，给他骂得要命，以后不准你拿这个车去坐。这个是公家划给我工作用的，你们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车。
0: 古文昌骑着专车走访了数不清的农户，终于动员全县干部群众在海滩上种植了木麻黄幼苗。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县委向全县发出号召，上站秃头山，下站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一时间，白发苍苍的老人，稚气未脱的学生，怀抱婴儿的母亲，全县百姓全部出动。在古文昌带领下，东山百姓将对生存的渴求化作高涨的热情，在海岛东南的飞沙滩上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古文昌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寄予厚望的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遇到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大部分树苗就这样被冻死了。种树之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这时，有群众告诉古文昌，白城村栽种的幼苗里竟还存活着9株。古文昌高兴万分，马上把正在县里参会的干部全部拉到木麻黄树边，兴奋地说道：木麻黄在这里能种活，在别处也一定能种活，有9棵就有900棵、9000棵、90000棵。在经历倒春寒之后， 古文昌提议先建立造林试验小组，在探索中逐步摸透木麻黄的生长规律。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试验，试验小组总结出六大技术要点，使栽种的技术问题迎刃而解。
2: 有的东西它就是得种到土里，你才能知道它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因为科学也不是一下就成功的，科学也是经过反复的失败、反复的实验。所以这个科学决策和正确政绩观里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久久为功，对吧？一届接着一届干，你久久为功了，浅功将来也会变成显。你的浅功就是给老百姓的这种长远的利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0: 从九株幼苗里，古文昌刨出了一条生路，那不是运气，是一个共产党人认准了道，钻进去了，死磕到底的结果。古文昌不急，他沉得住气，一颗一颗的试，一年一年的等，种树如此，为政亦如此。真正经得起掂量的政绩，从来不是立竿见影的喧闹，而是交给时间的沉默答卷。古文昌带领群众苦战多年，眼看着技术难题一个个被攻克，一个新的障碍却又横在面前。植树造林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连年失败已经消磨了群众的信心。如何把人再次发动起来？古文昌没有急于开会动员、上墙贴标语，而是静下心来做了一件事，到群众中去摸清他们的顾虑和期盼。他明白，喊口号管不了几天，真正管用的是让老百姓看到盼头、尝到甜头。随即他根据东山实际拿出了一套让群众真正受益的政策。
3: 当时为了刺激大家多种树啊，就制定了一些政策，其中一条叫做国造国有，国家造的国家有，社造社有，火造火有，还前屋后种植归个人所有。
0: 政策的分量不在文件上，在群众心里。这套政策一出台，全县百姓的心思活了，劲头也足了。原来观望的双手纷纷拿起了锄头。古文昌深知，任何事业都离不开群众的根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老百姓得了实惠，自然愿意跟着走。这不是动员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在沙滩上，在苗圃里，在荒坡上，从早到晚，处处都有古文昌那永不疲惫的消瘦身影。这一次，他终于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古文昌和技术员们发现，木麻黄在下雨时成活率最高。他们当即决定，下雨就是命令，全县干部群众要像部队备战一样，随时做好种树的准备。从此，每逢雨天，广播里就会马上播出植树造林的紧急通知，古文昌和县委班子便会第一时间带领全县军民上沙滩爬山丘。在植树造林的日日夜夜里，古文昌随身带着一把小锄头，看见歪倒的小树就扶起来，看到树底下干涸就培土浇水。他在用每一件小事 带动百姓造林护林。经过14个春秋的辛勤劳动，谷文昌带领全县军民在东山岛先后植树9万多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了绿色外衣。在总长14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牢牢缚住肆虐千年的沙灾。
4: 谷文昌同志最核心的政绩观就是为民造福。他在东山县工作期间，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样的毅力和魄力，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一步一个脚印，把一座荒漠化的孤岛建成一座海上绿洲，让老百姓啊脱离了苦日子啊，也为后来的发展呢打下了基础。谷文昌同志以实际行动啊，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诠释了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这样一个真谛。
0: 谷文昌兑现了他对东山人民的承诺，他描绘的蓝图变成了现实，昔日的荒岛变成了国家级生态线，游客从四面八方来感受碧海蓝天。可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他的身体，
5: 看到病床上的父亲已经是骨瘦如柴了，当时他也是诊断为食道癌晚期了，因为他当时身体太虚弱了，要增加一点抵抗力，给他当时一个针剂叫人血球蛋白，当时他说这一针要200多元的时候，他摇了摇头说还是不要了，我这现在这个病打这个也没用，还是不要打了，打了太浪费，想给国家节约点资金吧。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谷文昌停止了呼吸。1989年，东山群众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亲手建起的赤山林场。每逢清明，百姓都会自发来到谷文昌陵园，祭奠这位为他们造福的共产党人。谷文昌在东山不仅治住了风沙，还留下了22座水库，数百个大小水利工程，至今仍在造福东山百姓。如今东山成为国家级生态县，全岛绿化率超过94%，全年空气优良率99.5%。谷文昌用一生回答了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这三个核心问题。他的政绩观根在百姓，本在作为，魂在恒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6: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 奉家国。

为江树设计，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为官三十余年，真抓实干，他打造滇西粮仓，生命不息，服务人民不止。退休后，他又扎进大山，辛勤耕耘，荒山劈绿，他将价值数亿元林场无偿交给国家，把政绩刻在百姓心中，留在青山之上。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云南保山施甸县大亮山善州林场，群山叠翠，满目葱茏。每逢清明时节，络绎不绝的群众就会来到这里缅怀杨善州，传承弘扬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世人很难想象，眼前这片广袤林海竟是他退休后带头拓荒，带领干部群众一锹一镐栽种出来的。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这是杨善州的誓言，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州的高度赞誉。他用毕生坚守诠释了什么是为民造福是最大的。

0: 政绩。1927年出生的杨善洲是地地道道的云南保山人，他当过农民，做过石匠，为官32年，足迹遍布保山的每一个村落，把这块贫瘠之地变成了全国闻名的滇西粮仓。他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1988年，杨善洲到了退休的年纪，省里领导想安排这位老同志到省城昆明颐养天年，却被杨善洲婉言拒绝。原来在他的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要回施甸县老家植树造林。大亮山地处云南保山施甸县，由于植被被破坏，大亮山附近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当地群众不但日常生活得不到保障，连饮水都成了大问题。杨善洲深知解决乡亲们吃水难生计难的关键，不是靠一时的救济，而是要让荒山恢复生机。为荒山造林看似见效慢，但却是化解老百姓生计难题的根本之策。
1: 在杨善洲看来，初心就是要坚持对当地老百姓最有利的事业啊。那植树造林正好就是适合当地利于后代长远发展的一个契合点。
0: 杨善洲决定在退休后用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为家乡植树造林。对此也有人感到不理解，何苦去干这种短期不见效费力不显眼的事情呢？
2: 如果是这个从早一点快一点出成绩这个角度看呢，那么发展工业可能更快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啊，为民造福需要科学决策，而抓这个农业抓林业抓生态，正是从啊保山的这个实际出发来做出的科学决策。
0: 说干就干，做事雷厉风行的杨善洲首先向省里申请了部分启动资金，随后又在当地动员群众，以国社合作的形式创办大亮山林场。1988年3月，刚办完退休手续的杨善洲一头扎进了大亮山。
3: 哎，我们一上上课嘛，这个早点的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100天没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的要知道有雪。确实有了，你得有个娃娃，一个进去不得，有个扛路，路扛扛，老书记还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15个人，扛扛到房子回来嘛，这个手啊，摸摸淌血了吧，等到了洗手的时候，大家，啊，这，哎呦吧，你说。
4: 但是郡户说在雨季，大面积的造林，冬季种下去没有水，小树苗是活不了的，所以都在雨季种。每天下午回来的时候，没一块地方是干的，衣服湿了以后全身湿透，湿了以后就在火炭边烤，烤干以后第二天接着圈的。
0: 大亮山平均海拔2000多米，这里不通水电，不通路，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杨善洲与大家就地取材，用树枝茅草搭起了40间油毛毡窝棚。这些简陋的居所，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到了晚上更是与蚊虫蛇鼠相伴。在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杨善洲一住就是9年。
5: 97年去看他的时候，11月份，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住在那个椰子棚行啊，基本上是不敢动， 一冻了以后，他就那个冷风就吹进来，因为那个石头是树杈杈做的，这个年纪可能有点治不住了，他说是一习惯也就治得住了。我当时艾特他讲，我说你拿神明开玩笑啊，
6: 就是个贩子们去中间嘛，不管原词啊，当时说说明说花了5000块钱，在这89年就开始划水了，在这个上头，因为这个是很困难的时候嘛。当然有些同志们不赞成我们这个做法，就是说我们这个搞法好像是就是这个好像是这个不注意身体啊，或者是什么子这个不关心职工啊，这些反应也有。那当时因为我没得钱，我得保证草林人不能管钱，就先把林子草钱，我的观点有了林子再盖房子，这个才行。房子盖好了林子草不得，就是不行。
0: 1992年，大凉山林场盖起了砖瓦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先让技术员和职工搬过去，自己还住在破旧不堪的油毛毡房里。任何人来劝他都是那句话，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在闭塞的大凉山，最棘手的难题还是路不通。为此，杨善洲号召大家自己开荒种菜养猪，减少下山的次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由于资金紧张，杨善洲曾建议先种树，但后来发生的意外让他改变了想法。
7: 我们有个同事在山里面劳作的时候不小心大刀一刀砍到腿上了，我们在山里面没办法，在山里面用树条做了一个担架，10多个人抬了30多公里，把这位职工抬到我们山脚下的一个窑关卫生院去。我们这位职工整条腿都肿起来了，已经发紫变黑了，医生看了很吃惊的，他说你们太大意了，这长时间下去他肌肉坏死，整条腿都保不住的。
0: 林场职工的伤病紧紧牵动着杨善洲的心，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修好通往大凉山外面的路。就这样，在冬季无法植树的时候，杨善洲就带领职工修路。他们奋力修出了一条18公里长的路，还架设了4公里长的输电线路。林场职工和大凉山的百姓终于过上了通路通电的生活。在植被茂密的林区，火灾是最大的威胁。虽然杨善洲带着职工修建了观察哨，巡山更是每天的家常便饭，但有时突如其来的大火还是会瞬间吞噬大家辛苦栽种悉心培养的大片树林。每到此时，面对一片灰烬，林场职工都会心疼地流下眼泪。生活的艰苦，植树的劳累，加之防不胜防的山火，时间一长，一些人渐渐失去了信心，有的人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7: 这个林场会不会成功啊？大家也有这样的质疑的。但是在老书记的带领下，不能灰心的，这烧了以后重新种，接着种。
0: 一次次的挫折没有击垮杨善洲，反而让他燃起了昂扬斗志，日复一日的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投入到了林场工作当中。然而再硬朗的身体也抵不过岁月流转，常年工作生活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下，使杨善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呼吸道疾病。1999年11月，72岁的杨善洲在手提砍刀为树木修枝时，不小心踩到青苔滑倒，左腿摔成粉碎性骨折，被林场职工紧急送进了医院。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几个月后， 职工们在林场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7: 我们有时候在火摊边聊天的时候说，哎呀，我说大爹啊，像你这样的年纪，他上面是个地厅级的干部，你到那个市里边还有省里边都可以，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呢？他说，人活着就要干点事，就要为老百姓做点事。
8: 我主要是为了老了还来干，还来这种苦这种累嘛，可能是打鼓的，就有活鼓了嘛，就入股，将来有几千万天收入时候，我可能有几百万的，就是因为讲不清楚，怎么误解了。我从来不搞，不是为了钱，如果为了钱，我就不想来这种苦，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来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一句朴实的自找苦吃，看似自嘲，实则是杨善洲赤诚初心的写照。这份主动选择的苦，不是无奈的煎熬，而是一名党员干部的担当。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告诉人们，党员干部的价值不在于索取多少、享受多少，而在于付出多少、为人民造福多少。
2: 他把为民造福啊看作自己的这个初心，这种真扎实干、这个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啊，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这个政绩观啊做出了光辉榜样。
0: 大亮山离家乡不远，但杨善洲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雨季植树时，杨善洲经常一连几个月都处于失联状态。而几十年来，杨善洲的家人也早已习惯了他这样的工作状态。
9: 我小的时候呢，在三岁岁之前没有什么印象，因为爸爸都是很晚才回去，甚至一年两年。
0: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杨善洲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他的妻子张玉珍一人带着婆婆和三个女儿在农村老家生活。尽管如此，朴实的妻子却对他没有一句抱怨，替杨善洲默默守护好他们的小家。
10: 这老师啊，这老师，也喜欢这老师。
0: 为官30多年，杨善洲不仅极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就连工资也很少用在家人身上。人们很难想象，身为地委书记，杨善洲的家人竟然过得如此清苦。20世纪70、80年代，杨善洲的家乡许多人都建起了土木结构的瓦房，但杨善洲一家仍然住在茅草房里。雨季来临时，老屋漏雨不断，家里人便写信让他寄些钱回来。可2个多月过去了，杨善洲才寄了30元钱回家。在回信中，他说自己实在是没有钱，实在不行就用这30元钱先买几个盆盆罐罐接一下漏的雨。杨善洲真的没有钱吗？这是他1970年的工资单，按照当时的物价，100元钱可以买上一头牛。那他的钱都用到哪里了呢？
11: 又是到大观市呢，他们是搞多种经营啊，要养蜂啊，养蜂要讲蜂种啊，要搞就蜂箱啊。那个大队又用不起钱，他就问我说，是你不是说把我的钱给我保存起来了吗？我说是的，他有多少钱给他拿出来？我说还得400来块钱。好了好了，该就大问题了。

杨善洲宁肯自己受苦，家人受穷，也常常把公司用在素不相识的百姓身上。他曾跟秘书说，我的工资是人民给的，自己够用了，剩下的也要用在人民身上。不仅如此，杨善洲的家人也没有因为他是地委书记

0: 怨。二女儿杨慧兰还为此写了一封言辞犀利的家信寄给她。
1: 我在宝山读书的时候呢，看到我们那些同学，他的学习呢比我差的也进去工作了，但是我呢也就是一个农村户口，因为城市户口呢可以考公，那个时候呢有点怨言，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爸爸。
0: 在信中，杨慧兰埋怨父亲心里没有他。后来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当上了人民教师，多年后他才慢慢理解了自己的父亲。
1: 那一封信呢是不该写的信，现在想想呢也还会后悔。
0: 这是一张农转非的表格，上级部门本来已经为杨善洲一家落实了政策，可是他却把这张表格锁进了办公室的抽屉里，直到退休也没有去办理。
2: 因为人家就听就让府就让人家多说，人家别办，你把你当对不住，你把你家属爸爸的那些别再办着，人家咋看待你哥们？当面人民当领导的，你不照顾那些人，我照顾你。你是说什么领导？
0: 杨善洲始终告诫家人，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那我不当官了呢。
3: 习近平总书记啊曾经讲过，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啊公私二字。杨善洲同志啊，他在当地也是有一定这个职位的领导干部，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这个权力啊用来啊为个人和家属啊谋取私利，为我们树立了这个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这样一个啊典范。
0: 为官一方，杨善洲把工资都捐给了当地困难群众，而退休后他又把退休金花在了大亮山林场。他把家里种了几十年的雪松、白梅、银杏都移植到了林场，还自掏腰包购买树种和树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在杨善洲和林场员工们的默默付出下，人们发现原本荒秃贫瘠的大亮山竟变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5.6万亩林海悄然成型，大亮山的森林覆盖率从17%暴涨到97%。不仅如此，大亮山还解决了附近3个镇2.5万人的饮水问题。2010年春天，持续半年的干旱让云南很多地区出现饮水困难，但涵养充足水源的大亮山却依然能流出清甜的泉水，供给当地百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据估算，当时大亮山林场树木总价值高达3亿元，村民们也依靠座座林山发家致富。而杨善洲前后20年从政府部门争取的资金总额也不过900万元。
4: 为什么是炫到3亿多的？它有1600多万棵树，树是炫20元一棵的，就是保守的最低价。因为老书记的事迹它是真实的，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后来老书记过世以后，我们也评估了一次，他每年都在这儿。
0: 2009年4月，感到身体大不如前的杨善洲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把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

0: 面对很多人的不解，他却淡然地说，这笔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群众的，我只是代表他们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能物归原主。为了表彰杨善洲20多年植树造林，宝山市奖励给杨善洲20万元，但他却想着把奖金捐给困难群众。
1: 你一辈子这个为我们宝山的老百姓这个做事，张大妈是不是老百姓啊？他眼睛冷冷地说，是啊。我说他也是我们群众的一部分，我说你至少是一副棺材钱你要给他。他说好吗好吗，这一次可以把这剩下的4万呢给老妈妈。后来我跟大妈讲起，大妈都是感动了，是那个泪水啊控制不住啊。
0: 有人曾说杨善洲对家人太无情，杨善洲自己也深感亏欠妻女太多，但他的家人都理解，他其实在用自己的方式温暖和保护着家人。发现老母亲时日无多，他尽心陪伴，母亲最终在他的怀中过世。妻子生病，他衣不解带地在医院陪护了一个月。他虽然没有为家人们提供富裕的物质生活，但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德行操守，让家人们可以自食其力，清白坦荡，受人尊敬的工作和生活。
2: 其实呢，他特别特别的关心我们，只是他为了大家舍了小家。慢慢的，我就真的理解了我爸爸，他实在太不容易了。
0: 2010年10月10日，83岁的杨善洲因病告别人世。根据生前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撒在了大亮山林场的雪松下，继续守望这片林场，守望大亮山，守望这里的乡亲百姓。他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他走时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像样的财产，却给人民给后人留下了一片绿荫和一种精神。衡量干部的政绩，既要看险绩，也要看前绩，既要看当下，更要看长远。22年扎根深山，默默坚守，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境界。他种下一座山，也立起一座精神丰碑。他用一生初心实干，交出了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答卷。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长鼻蝠。
3: 啊，我无比漂亮的仙人掌啊！你们今天锋芒尽显。
4: 哦，抱歉，请问仙人掌的果实现在成熟了没有？
3: 抱歉，还没有。首先，这些仙人掌需要开花，然后需要被授粉才行。
5: 还要授粉？
3: 对，花粉是帮助植物长出种子和果实的粉末。当传粉鸟类吸食花蜜时，它们身上便沾染了花粉，然后它们会将身上的花粉传播到其他花朵上去。这个过程就是授粉。这些仙人掌需要其他动物，比如传粉鸟类将花粉传播开来，这样才能长出果实，以供其他生物食用。
5: 明白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果实吃？
3: 很可惜，我估计还得等上一阵子，因为我没有见到附近有传粉鸟类在进行授粉。
4: 哦，老天，等到了春天，我们就将迎来一只小鹿。
5: 如果没有仙人掌果实，我们恐怕就没有食物来喂孩子了。我们该怎么办？
3: 的确是个问题，幸好我有位朋友就居住在沙漠里，他或许可以帮上忙。希瓦呼叫坦克，你的蜂鸟搜寻进展如何了？
6: 安希瓦，我有一点困惑，我的蜂鸟喂食器昨晚被吃得空空如也了，这意味着附近应该会有很多的蜂鸟，但是目前我只找到了三只。
3: 啊，那是肯定的，我需要授粉员们快些行动。要知道仙人掌花每年只盛开一个晚上，而这些马上就要开花了。如果这些花没有完成授粉的话，那么沙漠中的生物就没有食物可吃了。
7: 刚才有人提到仙人掌花了吗？
8: 我很爱仙人掌花蜜。
9: 带我们过去吧，拜托了。
10: 我们马上就到，希瓦。通话完毕。
3: 别担心，我的朋友们，蜂鸟们马上就到了。
10: 嗨，希瓦。
3: 坦克，你来得真及时，有些花都已经在盛开了。
4: 哇哦！哦，天哪，花蜜！
3: 我一直在手动为这些花朵授粉，但有蜂鸟的帮助，速度一定会更快。
6: 他们是附近最能干的授粉员，他们长长的喙能触及花朵的深处，汲取内部花蜜，有助于更好的散播花粉。
3: 真是太棒了，有蜂鸟为这些花朵授粉，到了春天，这里应该会有很多果实喂养你的孩子。
5: 哦，谢谢你们。
7: 哦，我很爱花蜜，但是啊，我累了。
8: 我也是。
3: 等等，其他的花要怎么办？你们不打算继续了吗？
6: 我想恐怕是这样的，蜂鸟在吸食花蜜时要不停地扇动翅膀，很耗费体力，到了夜晚就要进入深度睡眠，也叫沉睡。这就好比有些动物到了冬天需要冬眠一样，但是蜂鸟只在夜间休眠。
3: 也有可能他们已经吃喂食器中的食物吃饱了呢。
7: 嗯，什么东西啊？
8: 我们没见过喂食器。
6: 好吧，如果食物不是被你们吃掉的话，那会是谁呢？
9: 知道吗？这片沙漠里可不止我们一种动物。
3: 那么我们现在该如何给这些花朵授粉呢？
4: 仙人掌该如何长出足够多的果实以供我们喂养孩子呢？
6: 我们需要去找更多鸟儿来帮这些花朵授粉，或许那些吃喂食器中食物的动物也会愿意来吃仙人掌花蜜呢。我去看一看。那些并不是吃光喂食器的鸟儿，抱歉，我无意要惊扰你们。坦克呼叫希瓦，我找到掏空了那些喂食器的动物了。
10: 并不是鸟吃光的，而是一群蝙蝠。
3: 哦，天哪，如果我们今晚无法找到更多鸟儿为这些花授粉，
1: 他们就无法结果。
6: 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小纵队外派员希瓦和坦克，请汇报情况。
3: 你好，队长，我现在正在索诺拉沙漠和几只黑尾鹿在一起，他们在等待仙人掌结出果实。但问题在于，如果明天之前花朵没有完成授粉，就不会结出果实来。而更糟糕的是，这附近没有鸟类负责授粉工作，所以黑尾鹿很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来喂养尚未出生的幼崽。
10: 我找了三只蜂鸟过来帮忙，可他们累得睡着了。
11: 我有一个好消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生物能够帮你们授粉。
0: 比如虫子、蜥蜴，甚至是蝙蝠。
10: 哦，我倒是发现蝙蝠了。
0: 非常好，蝙蝠其实也很喜欢吃仙人掌的花蜜。当它们吃蜜时，脸上便会沾染花粉，然后它们就在花朵之间传播花粉。
2: 看来你们需要将蝙蝠带到仙人掌附近，就能让它们去授粉了。
10: 不幸的是，我刚才好像把它们给吓跑了。
11: 哦，不要责怪自己，坦克，它们本来就会飞走的。你看，许多蝙蝠在迁徙，它们长途跋涉就是为了寻找食物，养育幼崽。
0: 蝙蝠通常生活在山洞里，所以我们就从那里开始吧。
2: 我想没有人比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瑞拉更了解山洞了。幸运的是，他距离你们并不遥远。坦克，你可以乘坐蜂鸟艇去接他来你们这边。海底小纵队队员和外派员们，我们去找那些蝙蝠吧。
6: 我要再一次感谢你，瑞拉。
12: 不用客气，乐意效劳。我已经标出了你的蜂鸟喂食器飞行距离内的所有洞穴，那些洞穴里应该有很多蝙蝠。
6: 让我们看看那个吧。
12: 蜂鸟艇上的拖绳可以充当完美的洞穴潜水绳，尽管我们在往下走，依然要看着上方，蝙蝠总在洞穴顶部待着。
13: 嘿，注意灯光，我们蝙蝠喜欢待在黑暗中。
6: 抱歉了，我们正在寻找那些以仙人掌花为食的蝙蝠。
13: 我们这里都是叶鼻蝠，不太会以花朵为食，因为我们的舌头长度不太够，难以触及仙人掌花里的花蜜。你们要找的应该是长鼻蝠。
12: 他说的对，长鼻蝠的舌头是真的非常的长，它的舌头能够轻易地深入到花朵之中汲取蜜浆。
6: 既然我们已经有目标了，就一定能找到他们，希望吧。
12: 看来没人在家呀。
6: 看上面。哦，
12: 那是钟乳石伙计。去其他洞穴找找吧。
6: 这里有没有长鼻蝠的踪影呢？没有蝙蝠，有蛇怎么样啊？这个洞穴有没有长鼻蝠在呀？
11: 没有长鼻蝠，这里只有蝎子。
12: 恐怕这是最后一个洞穴了。
6: 我们现在还是一只长鼻蝠都没有找到。
12: 好像有一群鸟往西边飞去了。
6: 那个根本不是什么鸟，那些是蝙蝠。但谢灵通说长鼻蝠栖居在洞穴里，可这些蝙蝠往西边的海洋飞去了。
12: 难怪呢，还有一个洞穴没有搜寻呢。我没有想到它，是因为它在那边的小岛上。真不敢相信长鼻蝠能飞到海上那么远的地方。
6: 哇，看看这些可爱的蝙蝠宝宝。
14: 哎呀，这是我们的小家伙。
6: 抱歉打扰了，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长鼻蝠呢？
14: 没错，我们是。我叫弗里达。
12: 我叫瑞拉。这一位是坦克，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们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6: 我们有许多仙人掌花，需要大量的授粉员尽快帮他们进行授粉。
14: 如你们所见，我们的宝宝现在非常饿，我们在洞穴附近也很难找到花蜜可以食用，所以没问题，我们会带着食物回来的。
8: 抱歉，我的仙人掌朋友们，看来这一次我似乎没办法按时让你们都完成授粉了，你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15: 但是记住，永不放弃。
14: 我们也收获了很多的花蜜，可以喂饱孩子们了。
5: 看来授粉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啊。
15: 对，亲爱的朋友，但果实还需要一定时日才能长出，所以我们要耐心一点啦。
12: 希望你可真棒，仙人掌们都在结果了，我们的朋友可以饱餐了。
15: 不只是饱餐，仙人掌的种子也已经传遍了这整片沙漠了，很快这里就会有更多的仙人掌了。
4: 哦，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帮助，如果没有你们，我们的宝宝就没有东西能吃了。
5: 我预感宝宝会非常喜欢吃的。
2: 海底小纵队与被蛇侵扰的海洋泡沫。
14: 达西西呼叫帕尼，我们正在穿越风暴，向你们的方向前进。
10: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6: 许多生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其他外派员可能也需要帮助。我们发现咔嚓船长被风暴困住了。
14: 达西西呼叫咔嚓船长，你需要帮忙吗？
13: 猛烈的风暴卷起了巨大的浪花，达西西，我们会尽快逃离，加入你们的。
14: 队长，我们现在离帕尼越来越近了。
2: 很好，达西西，帮我们下去，然后你和谢灵通可以驾着飞鱼艇四处搜寻那些急需要帮助的生物。
6: 你来得真及时，这些针眼浑身湿透了。
16: 小心，我们身上有尖刺的。
17: 别担心，我们会马上让你们变得干爽的。
18: 老鼠在海边礁石上，他们现在像发疯一样的跳着。
19: 我们当然要跳了，因为我们是北澳村鼠呀！救命！
18: 你们现在安全了，小家伙们。
19: 我们不需要帮助，鼠爸爸才需要。
18: 什么？
13: 救救我！水流实在太湍急了。
6: 别担心，我会将他安然无恙地带回来。
2: 不止如此，我们也会让你们免受风暴的困扰。
14: 队长，我们发现一只受伤的环尾蝮鼠被困在上游的树上。
19: 那鼠爸爸怎么办？
2: 别担心，帕尼会帮忙救回他的。我们几个去拯救蝮鼠吧。
6: 水流走了，哎，跳上来，待在我的桨板上很安全。
13: 你确定这能行吗？啊！哇
6: 哦！别担心，只是海洋泡沫。我还真的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泡沫。
20: 帕尼，你还在吗？
6: 我在这儿，你在哪里？鼠爸爸，
13: 帕尼，
6: 鼠爸爸，
13: 阿尼，
6: 鼠爸爸，
13: 阿尼，
6: 鼠爸爸，
13: 帕尼，
6: 鼠爸爸，哦天哪，还得找好一会儿。
21: 救命！救命！我下不去了，我要晕过去了。
18: 坚持住，伙计。我来帮你下来。
22: 你好。
18: 我本来就打算这么救的。
13: 帕尼，你在那边吗？
6: 我在这儿，鼠爸爸，是你吗？我感觉尾巴上有东西。你不是老鼠。
23: 不是，我是一条橄榄海蛇，我叫马蒂尔达。你也不是一只老鼠啊。
6: 哦，很高兴认识你，马蒂尔达。我是帕尼，正在找一只走失的老鼠，你见过它吗？
23: 没有，我会盯着点的，老鼠非常好吃。
6: 等等等一下，我不是想鼠爸爸，当心泡沫里面有一条海蛇。
13: 啊，有海蛇？
6: 是有很多条海蛇。
23: 嘿，你们这些讨厌的坏海蛇，最好别碰那只老鼠，那可是我的午餐。
24: 有一只老鼠，
25: 老鼠很美味。
11: 快去找老鼠。
6: 我一定要赶在海蛇之前找到鼠爸爸。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帕尼，帕尼，你在吗？
10: 队长，我在这里。
2: 哦，好的，请汇报情况，一切都还顺利吗？
10: 不是很顺利，我被海洋泡沫包围了。
17: 我的小乖乖啊，这些泡沫都是从哪里飘来的？
0: 当狂风吹过海面，卷起波浪的同时，也会一同卷起藻类、油脂或其他物质，形成绵密厚重的泡沫。看起来像是风暴制造了很多泡沫，但其实并不危险。
10: 但泡沫里有许多饥饿的海蛇，更糟的是鼠爸爸走失在泡沫中了。
19: 什么？鼠爸爸走丢了？
17: 别担心，他会没事的。
18: 我们要赶在坏海蛇之前先行一步找到鼠爸爸才行。
0: 说得对，在澳大利亚生活着超过30种的海蛇，而且每一种都是有剧毒的。
17: 有毒？
2: 那么我们这次要格外认真搜寻了。海底小纵队去海洋泡沫。
6: 鼠爸爸，好消息，救援即将到达。
23: 啊，救援即将到达。
6: 谁在说话？咔嚓船长，皮特。
13: 嗨，帕尼，我们试图在岸边停下，但总是迷失在一大片海洋泡沫里。
6: 啊，幸好你们来这儿了。有一只北澳窜鼠在泡沫中走失了，泡沫里还有很多海蛇。
13: 我懂了，我这只老练的海猫和他的鹦鹉兄弟才不会害怕区区的海洋泡沫呢。哦天哪，从我的船上下来，你们这些黄腹海蛇。你没听到吗？
23: 我可不是你说的黄腹海蛇，我是一条橄榄海蛇。
13: 你也一样，快走开，橄榄海蛇，快从我的船上下来。
18: 爷爷，你小心。
2: 橄榄海蛇是有剧毒的，受到惊扰后会攻击人。
23: 我在寻找那只美味的小老鼠。
20: 啊，有人提到老鼠了，说很美味。
6: 你别担心，鼠爸爸，海底小纵队已经来了。
18: 啊，我的老天爷呀，我们该如何在那么大一片的绵密泡沫里找到一只小老鼠啊？
2: 啊，老鼠是温血动物啊，这意味着鼠爸爸的体温高于海洋泡沫的温度。医生，请启动热成像装置。
17: 热成像装置无法定位鼠爸爸，队长，他的身形实在太小了。
13: 一定有可以摆脱海洋泡沫的办法。别把泡沫甩到别人身上，抱歉，帕尼。
6: 啊，哦，对呀，我们可以把泡沫吹走啊。
13: 可以是可以，但是需要一阵大风才能吹走这堆泡沫。
2: 嗯，我觉得这些可以安排一下。
0: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你最快什么时候能去帕尼那里？
1: 我们接到这只带。

0: 的，大猩猩，把螺旋桨的功率调到最大。
1: 好的，队长。
2: 很有效果，泡沫全都被吹散了。
1: 看呐，鼠爸爸在那里。
3: 老鼠在这儿啊，看上去很美味。
4: 我看到了，
5: 我的，
6: 是我的。
7: 快点停下来，狡猾的海蛇们！
8: 呀呜，我们来了，小家伙！
9: 憋住了！
8: 好耶！
7: 太棒了！
1: 啊哈，鼠爸爸，你还好吗？
10: 我感觉非常好，这都多亏了海底小纵队。
9: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0: 非常棒，各位队员们，既然鼠爸爸已经安全，我们可以去帮助其他被救生物返回他们的家园了。帕尼，你来带路怎么样啊？
9: 没问题，队长，我很乐意效劳。
8: 等等，帕尼，你的船桨上
7: 你难道真的不明白走开是什么意思吗？我叫你离我远一点。
3: 去哪儿？风暴把我从家里吹出来了，现在又冷又饿的。
9: 啊，风暴把你吹跑了？你怎么不告诉我？我会带你回家的，马蒂尔达。
3: 真的吗？
9: 当然了，就像队长说的，我们的任务是帮助生物重返家园。另外，我有很多嘎吱脆饼干，一路上你不会饿着的。
3: 好吃。你们海底小纵队的人真好啊！
11: 再见，
7: 一帆风顺，伙计们。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海洋泡沫。

0: 海底小纵队与水母湖。
1: 欢迎来到埃尔马尔克岛，这座山脊前面就是湖泊，那可真是一个研究生物的好地方，
2: 同时也是值得探索的好地方，更不用说去里面探寻宝藏了。
3: 哦，是什么样的宝藏啊，呱唧？
2: 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一个传说派里克。根据勇士传奇中的记载，就在这一片湖水的深处藏着黄金宝藏，有长着触手的野兽所保护。野兽将金子搬运到不同的地方，从来没有哪个勇士斩获过这些宝藏，也更没有谁能逃脱过水下方的毒坑。
3: 哦，所以你才会把你的深海潜水服穿上吗？
2: 是的，小心点总没有错，伙计，尤其是在你探索满是宝藏的湖泊的时候。
1: 外派员珍珠呼叫达西西，我们已经抵达埃尔马尔克岛。
4: 收到，珍珠，我追踪到有强风正向你所在的位置移动，如果你们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巴克队长就在附近的蜂鸟艇中。
1: 谢谢达西西，现在风平浪静，但我们会小心的。
3: 哦，我看到湖里面有发光的东西。
2: 我也看到了，伙计，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湖里的黄金呢。
3: 哇哦，呱唧，等一等我。
1: 我不确定那是不是黄金，但绝对值得深入研究一下。
2: 金子怎么不见了？
3: 可是刚。

0: 在这里的。
1: 我的老天爷呀，看来传说是真的，金子真的会移动。我们需要看清楚些。
0: 好了。金子，他们现在又跑到那边了。
2: 黄金是湖中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不如你们两个去探索一下，然后告诉我你们的新发现。
0: 妈妈，你会跟我们一起去吗？
2: 我就不去了，宝贝，这里还有很多事物等着我去了解呢。看看这些海葵。
0: 那好吧，回头见，妈妈。
1: 再见。
2: 祝你们玩得开心。不好意思打扰了，我还以为海葵只会生长在咸水中呢。
3: 你说的对，这里就是很棒的咸水。
2: 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咸水湖了，湖中是来自海洋的咸水。
3: 你又说对了，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湖里，水母也是。
2: 你说水母也生活在这里？
1: 我们就要抓到你了，小金子。
0: 那些金子又跑掉了。
1: 一定是野兽又将它搬走了。
4: 呱唧，
2: 派里克，我找到你们说的黄金了。
1: 黄金那么黄金在哪儿呢？
2: 就在这里，你们看到的这些黄金水母，这里到处都是水母。
0: 这么说并不是有什么野兽把金子搬走了。
1: 事实是野兽就是黄金。小心点，伙计，水母会蜇人的。
2: 没关系的，和其他的水母不一样，这些水母是不会蜇人的。
5: 是啊，放轻松一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心肠很好的。我的名字叫普诺。
0: 嗨，普诺。我叫派里克。为什么你们要在这湖里面游来游去的呀？
5: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我们吃下的藻类物质为我们提供食物的养分，但是藻类需要阳光照射来制造食物，这就说明阳光意味着充足的食物。但阳光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天当中日光照射在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们要一直跟随着它。我们还需要躲避开湖边的阴影区域，因为那里生长着许多海葵。
2: 没错，说得有道理，因为海葵是会吃掉水母的。达西西之前提醒过我的风暴就要来了。
6: 帮帮我，有人吗？
0: 帮帮我。
5: 你怎么了，怀塔拉？
0: 我的妹妹泰玛丸直到现在还没有从湖底游上来呢。
5: 不，我们每晚都要下水为体内的藻类补给营养物，但我们不能在那里停留太久，
1: 要不然的话就会掉进毒坑里面去，是吗，伙计？
5: 也不是那样，兄弟，毒坑并不会吞掉你的。
0: 但是如果在深水区待得太久的话，的确会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
5: 而且海葵也生长在那里，如果他们接近泰玛娃的话，那他可能就真的回不来了，简直糟糕透了。
0: 我们需要赶快把我妹妹解救出来，免得她生病或是被吃掉。
1: 不会蜇人的水母消失在咸水湖当中，听上去需要我去救援。
0: 我能不能也去参加救援，妈妈？
2: 这次可不行啊，宝贝，对于没有穿深海潜水服的人来说，贸然下水太危险了。
1: 我的老天爷呀，这简直就像是在黄金海洋中遨游。
0: 救救我，拜托了，快来救救我，
1: 泰玛娃。快放开那只水母，伙计。
7: 这可是我正大光明抓到的水母，我饿了要吃的。
1: 不如你吃点这个吧，朋友。
7: 这个还真是好吃。
0: 我感觉不是很舒服，一定是我在水下待了太久。
1: 不用担心，我们马上就要上去了。
0: 看呐，妈妈，是呱唧的氧气筒里冒出来的泡泡。
5: 有泡泡出现可不太好，泡泡会伤到水母的。
2: 派里克，看来还是要给你分配救援任务了，你可以带领这些水母躲避开泡泡吗？
0: 好的，妈妈。你们快点躲开，离这些泡泡远一点。
2: 做得真棒，宝贝。珍珠呼叫呱唧进展如何了？
1: 又快上来了，伙计。
2: 现在已经起风了，我们最好到岸边去，派里克。
1: 一定是大风把水流搅动起来了。
7: 我们又见面了。
1: 是啊，又见面了。
7: 谢谢你的美味零食，但我现在还是很饿，我才

0: 这只水母终究会成为我填饱肚子的小零食啊。
1: 我的鱼饼干全都用光了，我的咸水浮破了，湖水都流进衣服里了，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呱唧，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和一只黄金水母被落入水中的一根大树干困在湖底了，在我们身旁还有一株饥饿的海葵。
2: 你还好吗，呱唧？
1: 我感觉不太好，队长，我现在好像有点晕船的感觉。
2: 珍珠，你能不能把呱唧和那只水母从湖里安全地救出来啊？
3: 我恐怕很难做到，队长，没有穿深海潜水服就这样贸然下水会非常危险的。
4: 我也没有带潜水服。
2: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潜入湖底的话，那不如就从空中接近他们吧。我现在就驾驶风鸟艇前去找你们会合。珍珠和派里克，请告诉我呱唧的确切位置。
3: 你看到水中的泡泡了吗？那就是呱唧的位置。
2: 我会放下拖绳，一直放到湖水里，然后将树干抬起来。哇哦，风实在太大了，拖绳一直摇晃，没法稳稳下降。
5: 我想到一个办法，跟我来。
3: 你这是要去哪儿？
5: 抓着木桩，妈妈。拖绳在那里。来吧，妈妈，你来推我一把。
3: 宝贝，派里克，
2: 干得漂亮，派里克，你稳住了拖绳。
3: 你待在这里，我把拖绳拉到水下去，绑好后我会猛拉一下，你们就往上拉。
5: 妈妈，你刚才不是说没有深海潜水服的话就无法潜水吗？
3: 不要担心，派里克，我会快去快回的，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0: 吃怎么样啊？
1: 哦，那可真是太好了，谢啦。
2: 妈妈发出信号了，马上拉绳子，队长。太猛了！
3: 啊，真是谢谢你的帮助，随时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晒日光浴，只是别再带着你的泡泡罐好吗？
4: 好的，没有泡泡，明白，伙计。
5: 大家表现得都非常棒，瓦基，现在好些了吗？
6: 我好多了，队长。
5: 海里克，你及时出手稳住脱绳，真的是太勇敢了，
6: 简直勇敢极了。
2: 谢谢夸奖，我在努力像我妈妈一样勇敢。
0: 谢谢你的夸奖，派里克，我很高兴我们能够齐心协力救下那只水母。
6: 说起齐心协力，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派里克，我们还要寻找宝藏呢。
2: 我能去吗，妈妈？
6: 我好像看到黄金了，我敢肯定这次看到的不是水母。
2: 真的吗？
6: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7: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水母湖。

0: 海底小纵队与密克罗尼西亚之谜。
1: 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甲壳虫艇躲过了一场瓢泼大雨，澳大利亚的动物们也都存活了下来。另一个神秘的故事结束了，你没有其他的故事想让我读了吧，卡西西？
2: 看样子你已经把他们都读完了，张教授。
1: 哦。

0: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出下一个故事，我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1: 看样子你需要一些写作的灵感呀，妹妹。
0: 啊，章鱼警报响了。
2: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太平洋的关岛，许多鸟儿离开关岛，转而栖居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了。因此，我还投放了野鸟喂食器，试图吸引它们重返家园，从而增加关岛的鸟类数量。但食物总是莫名的消失掉。
2: 你有见到可能卷走食物的动物吗？
3: 但问题就是，我在这岛上根本没有看到过任何动物。
0: 哇哦，听着就像一个难解之谜。
2: 啊。我知道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4: 我们马上去，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应该说神秘姐妹，执行任务。
5: 谢谢你们来帮忙。我重新投放了一些食物，但是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可能去偷吃食物的动物。
0: 这里或者是附近应该会有一些线索，比如脚印，或是一根羽毛。
5: 看来并非所有鸟都离开关岛了。
0: 说的有道理，拿走食物的动物应该能够飞到喂食器那里。
1: 或者能够爬到高处，
0: 爪子留下的印记，赶快给他拍张照片。这些印记就是线索，现在只需找到是谁留下的。
1: 我们还需要盯着点喂食器才行。我来把摄像机放在三脚架上，然后对准喂食器的顶部。
5: 好主意，大西西。
2: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记录下接近食物的动物了。哦，
1: 这是水果吗？
0: 就是水果，而那个吃水果的动物留下了踪迹。
5: 我并没有在喂食器里放水果。
0: 总之，它是个会飞的动物，能够触及高处的喂食器。我们快点跟上它的踪迹吧。
5: 我一定会留意喂食器的情况的。
1: 谢灵通，你能帮我架好摄像机吗？
5: 我肯定可以架好它的。
0: 达西西，这闻起来真像妈妈做的无花果酱呀。
1: 那吃无花果的动物就是
0: 一只果蝠。
6: 你们可以叫我马里亚娜。
0: 我是卡西西，这是达西西。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1: 你从这个喂食器里拿过食物吗？
6: 我的食物全部都来自于这片森林，同时也有的是来自于领导的森林。
0: 果蝠竟然可以飞得那么远吗？
6: 是这样的，不过我们不敢在关岛这里停留太长的时间。在这座岛上有某种动物拥有上天入地的本领，它可以去到最高的树顶、最幽深的洞穴，它能在任何地方吃掉任何东西。
0: 那个动物会吃喂食器里的东西吗？
1: 它会将其他的动物吓跑吗？
6: 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1: 这只果蝠还真是挺神秘的。
0: 它没否认自己从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它能轻松飞到喂食器所在的位置。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列入嫌犯名单吧。
3: 谢灵通呼叫达西西，摄像机架好了。喏，快看看。
1: 谢灵通，你把镜头盖打开了吗？
3: 哦，对啊。好了，镜头直对上方的野鸟喂食器。有一点问题，不过别担心，我会解决好的。
1: 或许只是有风吹过而已。
7: 走开，快点走开。
0: 听上去并不像是风声啊。
7: 快给我走开。
0: 姐姐，那根羽毛。打扰一下，请问这是你的羽毛吗？
7: 是谁在问话？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想搞清楚到底是谁拿走了我们喂食器里的食物。
7: 我们八哥可不喜欢森林中的新玩意儿，我可不会像这岛上的其他鸟一样被赶走的。我们八哥只住在关岛这里。
0: 那只八哥好像没有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会不会是他吃掉我们的食物呢？
1: 他是一只鸟，那些食物正是为他准备的，但是为什么他想要吓跑我们呢？
0: 或许他是想要吓跑关岛上的其他鸟类吧。不管怎样，我们不能排除他有作案的嫌疑。
8: 抱歉，我不是有意要吓你的。
0: 你是怎么到那棵树上的？
8: 我叫塔加，我是一条棕树蛇，我们喜欢在树上闲荡。
0: 那你有去过类似这样的地方吗？
8: 你是说那么高的地方吗？
1: 对于蛇来说，想要爬上金属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0: 几乎不可能爬上去，但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8: 如果你们想要找到擅长爬行的动物，就应该去海滩看看。
0: 谁在海滩呢？
8: 一种拥有全天下最为尖利的爪子的

0: 子，像是野鸟喂食器附近出现的爪印，我们要去问一问他们。
1: 谢谢你提供的线索。哦，这里有一只巨蜥。
0: 抱歉打扰了，请问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2: 我实在是太累了。
1: 或许来点嘎吱脆饼干能让你清醒些。
2: 哦，我真是太喜欢了。
1: 你从这个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吗？
2: 你为什么会认为食物是我拿的呢？
1: 因为这些爪印。
2: 好吧，我确实想试图爬树从那里获取一些食物的，但是就在我跳向喂食器的时候给摔倒了，然后我就又感觉累了，然后
1: 你怎么了？你拿走过食物吗？你有没有看到其他人在场？
0: 他现在不会再回答你的问题了，最好把他也列在嫌犯名单上吧。
1: 说不定谢灵通用摄像机拍下了他们其中一位。达西西呼叫谢灵通，这几种动物中你看到谁接近过喂食器吗？
3: 我一直在搜寻这片区域，但是没有看见任何动物，看看摄像机录下了什么吧。
1: 谢灵通，为什么镜头又对准了底部？
3: 真奇怪啊，我们通话之后我有将摄像机重新对准食物，会是什么动了摄像机呢？
1: 那些食物又被拿走了，
3: 我的老天爷啊。
1: 我们马上过去。
4: 太抱歉了，我光顾着搜寻这片地区了，没有看到到底是谁拿了食物。
1: 没关系的，谢灵通，希望我们能记录下是谁拿走了食物。
5: 快给我走开！
0: 是那只八哥，原来是他打掉了摄像机，这或许也意味着是他拿走了食物。
4: 不一定是他拿走的，他有可能是把那台摄像机当成天敌了，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八哥蛋而已。八哥非常注重保护巢穴的安全，
1: 怪不得早些时候他想要吓跑我们呢。如果不是他拿走了食物的话，会是谁呢？
4: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应该没有拍下来，视频的后半段只拍了金属感。
0: 或许这个才正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快看，那是塔加。
4: 那是一条松鼠蛇。
1: 哇，我还从没见过蛇爬上金属杆。
4: 谁见过呢？这或许是第一次记录下蛇这样在金属杆上攀爬的画面。问题就是它根本不应该出现在关岛，关岛上的棕树蛇算得上是一种入侵物种，这就意味着它们从别处来，而且会在新的生态系统中造成问题。棕树蛇的故乡在印度尼西亚，不仅如此，它们会吃掉鸟儿、蝙蝠、蛋类以及其他动物。
0: 怪不得早些时候那只果蝠会说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6: 救命！
1: 看来那条松树蛇又开始制造麻烦了。
0: 这一次它没有制造麻烦，而是惹上了麻烦。
2: 你看起来可真是一顿美味的夜宵够我解解馋了。
7: 没错，一条偷人家鸟蛋的蛇。
1: 等等，我这里有一些更好吃的零食。
4: 谢谢你们的帮助。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0: 我们知道是你爬上了野鸟喂食器，并且拿走了里面的食物。
8: 好吧，我承认是我干的，非常抱歉。我一直在这里追赶其他动物，但是他们全部都走掉了，所以我只能从别的地方寻找食物。
1: 或许你可以回到印度尼西亚去找食物吃。
4: 真的吗？你们可以带我去吗？
0: 当然可以了。
8: 谢谢海底小纵队，我因为意外才去了关岛，我只是想要在那里生存罢了。
1: 我们知道你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你在故乡会生活得更加愉快。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很开心能告诉你，那条棕树蛇回到故乡印度尼西亚了。
4: 太棒了，在那条棕树蛇走后，其他的鸟儿又会回到关岛栖居了。
9: 我感觉到这座岛屿对我们所有的动物来说更加安全了。
1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我们又破解了一个谜团。妹妹，
0: 这下我又有故事可以写给张教授了。第一章，夜幕即将降临在关岛之上，阴翳之中奇怪的事情悄然发生。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关岛。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日本战败投降当天，为何在台湾发布戒严令，并加强了军事守备？台湾百姓如何得知战胜的消息？岛内有识之士又是怎样荡涤日本殖民统治遗毒？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战败投降当天，台湾经历了什么？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在台湾传开之后，引起了哪些反应？台湾社会是如何庆祝和迎接胜利的？为了唤醒台湾同胞的中华基因，岛内的有识之士又做了哪些努力？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3: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广播电台转播了所谓的停战诏书，各地派出所、军营、学校等都进行了收听。据文献记载，听完广播后，日籍官员神色消沉，不少日本军人痛哭。日本殖民政府也立刻下达戒严令，严密监视台湾本地人，防备暴动。台湾民众由于担心遭到报复打击，只能奔走相告，相互报喜，不敢上街庆祝。
4: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岛内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有哪些反应？有哪些案例可以还原当时的情景？而跟在日本国内的反应有什么样的不同？刘教授，
5: 1945年8月15号这一天啊，听到天皇裕仁的裕音放送啊，不管是在日本的日本人，或者是在台湾的日本人，都感受到非常大的震撼啊。不过当时在日本跟台湾两个地方的日本人反应并不完全一样。在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呢，听到战败，一般的反应就是震惊跟悲痛，甚至是崩溃啊。很多日本人不敢相信被宣称为无敌的日本帝国战败了，所以在街头、在墙角痛哭。也有人呢，面向皇宫跪地不起啊，不断在哭泣，甚至有人因为没有办法面对帝国战败呢，选择自杀。在台湾的日本人一样是震惊跟悲痛的反应。亲身经历日本战败跟台湾光复的台湾人回忆说啊，当天台湾人跟日本人啊，中午12点纷纷都穿上了整齐的服装，准备听天皇的广播。天皇的广播呢，杂音非常大，而且用词比较艰涩，台湾人是不容易完全听懂的。不过啊，还没有听懂天皇在说什么呢，就听见隔壁的日本人在痛哭了，那么当场就知道日本投降了。消息传开以后，很多台湾人看到在台湾的日本官员神色非常的消沉，日本军人也有不少人在哭泣啊。不过在台湾的日本人反应跟在日本的日本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除了震惊悲痛啊，还多了恐慌。因为这些日本人知道日本战败了，他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也要结束了。那么这些日本人啊，本来是殖民者，是总督府的官员，是军人，是警察，平时高高在上，那么听到投降的消息，他们知道自己高高在上的身份从此没了。所以啊，在台湾的日本人，他除了震惊跟恐惧啊，还出现强烈的戒备还有恐慌的反应。
4: 据说当时的日本殖民政府为了防止暴动呢，还下达了紧急的戒严令，并且在一定周期之内呢，命令士兵不能放下武器，要加强防卫。为什么当时如此紧张？

0: 本在投降之后反而立刻启动了最高等级的高压戒严，可以说是层层设防，全面封控。总督府、司令部还有广播电台、码头、火车站、粮仓全部堆起沙袋，那么架设机枪，24小时重兵值守。而基隆、高雄两大港口直接封港，严控人员的流动，防止民众聚集，防止局势失控。全台警察取消所有的休假，重启高压联保邻里监视制度，3人以上的聚集立刻盘查驱散，集会、游行连这个放鞭炮都不允许，晚上直接宵禁。你要是想去隔壁村，都得提前的报备，大量的增设临时拘留所。只要民众流露出喜悦的情绪，谈及胜利光复，都可能被立刻带走审讯。同时，日军彻底的垄断了信息的渠道，全面接管广播，反复播放天皇终战诏书和高压管控通道，全岛逐户清查登记收音机，还有所有信件电报一律开箱审查，但凡出现了胜利光复等字眼，一律扣押追责抓人，把在台数十万的日本侨民、日籍人员全部集中隔离在专属的日式街区，岗哨封锁，内外分隔，学校分开，居住分开，所有的活动完全隔开。那么为什么日本投降了反而比战时更紧张、更凶狠？那么这显然就是做贼心虚。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在台湾武力镇压、资源掠夺、皇民洗脑、强征劳工、强征民兵，血债累累。从北埔事件、西兰安事件，再到震惊全台的雾社事件，台湾人民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殖民当局心里非常清楚，积压50年的仇恨随时会喷涌而出。而更关键的是，当时驻台的20万日军看着编制很完整，实际上是彻底孤立的海外孤军。而且当时日本的本土刚刚发生过少壮军官兵变，试图阻止投降的风波。台湾的日军内部同样存在着大量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所以殖民当局两头恐惧，既怕激进的日军挑事再生事端，又怕民间趁乱起义全面反噬。
1: 不过据说当时台湾民众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并不敢公开庆祝。那么他们是如何表达的？
2: 的确，这里面其实两个问题。第一个，他们为什么不敢公开的庆祝？因为当时日本在台湾还有20万的军队和警察人员，所以还是实行高压政策。这个时候，台湾的民众虽然听到了日本战败的消息，然后在日本高压统治下，还是不敢然后公开的庆祝。所以基本上都是大家口耳相传，然后彼此家庭之间通过串门啊、走街串巷啊等各种方式来告诉这样一个好消息。那与此同时，然后台湾民众还将传统的一些中华文化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例如说通过去祭祖啊，通过然后走进祠堂啊等很多方式来告诉先辈，因为中华文化自古就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样一个传统。那现在日本战败了，台湾即将回归祖国，这样一个好消息自然先要告诉然后先祖，告诉他们这样一个好消息。但是从9月份然后整个态势慢慢的发生了变化，就是台湾的民众然后逐渐的开始公开，尤其是到了10月份，然后公开的态势就越来越明显。这个时候台湾民众就开始学唱中国歌。另外，然后台湾民众当时已经做好了台湾要去回归祖国的这样一种准备，所以当时就开始准备旗帜。当时准备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台湾的布匹，就是做旗的那个布啊，已经完全脱销了，因为家家都要去准备，而且大家都是然后争相恐后的来去准备。2025年然后国家正式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那我想未来两岸同胞应该共同铭记这段抗战历史，共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共同的捍卫然后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和外部势力的干涉，共同呵护好、建设好、守护好这片共同的家园。
1: 日本在台殖民统治50年，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力图削弱中华文化根基。台湾的有识之士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撰文呼吁去除皇民化毒害，恢复汉语教育，重拾民族精神等。这些文化方面的光复行动为台湾回归祖国怀抱营造了积极的社会舆论氛围。
3: 在日本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当中呢，对台湾是有非常大的破坏力的，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社会，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环境上的。据说在阿里山有很多神木呢，当时就被日军砍伐拉到了日本。而我们知道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赛德克·巴莱》，里面就反映了当时的少数民族在抗击日本殖民的故事。所以说在民族文化认同方面，那么日本在殖民的过程当中都做了什么？牛教授，
4: 日本殖民台湾50年啊，给台湾带来的伤害非常大，各种屠杀、压榨、利用，罄竹难书。日本殖民者呢？

0: 也对台湾人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做了扭曲跟改造，他们想让台湾人忘记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这部分伤害也非常大。这种民族文化认同的扭曲改造从日本殖民台湾就开始了，他们在殖民后期啊，推出所谓的皇民化运动，更让这种扭曲改造达到最高峰。虽然很多台湾人从来没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但是皇民化的恶劣影响不小。日本殖民者先从教育开始，想改变台湾人的语言啊，在学校跟社会灌输日本语，逐步排除汉文跟汉语。我们看到日本一投降，台湾青年学生就组成台湾学生联盟，他们要台湾人记得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学习国语，学唱中国歌。有研究者告诉我们啊，当时很多台湾青年学的第一首中国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青年学生会发起这样的团体，就是担心50年的殖民教育让一部分台湾年轻世代不熟悉自己的民族语言了。日本殖民者也长期限制中华文化的传播，还有台湾人中华民族身份的公开表达。像台湾作家吴浊流，他做过老师跟记者，在日本统治底下，他回忆啊，写作你得小心翼翼。那么还有更严重的呢，就是在皇民化运动底下，日本人要台湾人彻底改变民族认同，包括改变中国名字变日本姓名，还有要你参拜神社，改变你的宗教信仰。他们就是想让台湾人成为日本人的臣民啊。但是另一方面呢，台湾人在殖民底下是长期被差别对待的啊，根本就是二等公民。那么到了战争后期，日本更是大规模的动员征募台湾青年去帮日本帝国作战，很多人最后死在了海外的战场，被帮日本人当了炮灰。但是日本一投降，我们看到很多被日本人打压的东西很快就重新出来了。
1: 其实我们现在在台湾岛内呢，看到有一些传统的中华文化被保护的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当时日本殖民的过程当中，这种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被割裂之后，那么台湾民众是付出了哪些努力唤醒中华文化基因，来保存中华文化的延续的？
2: 台湾的有识之士在日本战败之后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文化自救与精神光复，那么语言复位是这场文化自救的第一战场。那么1945年10月10日，台北诞生了光复后第一份中文报纸《明报》。那么诗人杨云平在报上刊发檄文，夺还我们的语言，那么呼吁台湾的民众弃日语学汉语，把这个语言光复视作第二重光复。那么民间迅速掀起了学习国语汉文的热潮，那么台北光华国语普及学校首期就招收3000人，街头遍布国语补习班，文人自编通俗读本，重新翻印中华传统典籍。1946年，魏建功等大陆的语言学家来台，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通过广播报刊大力推进国语教育，提出说国语写汉字就是回归祖国的标志。那么报刊重启还有舆论重建，为思想光复搭建起了公共阵地。吴浊流进入台湾新生报主持文艺副刊，持续刊发反殖民的散文。杨奎创办《一阳周报》，提出文学要回归祖国，那么推出了中日对照版的《阿 Q 正传》，借鲁迅的思想来破除奴化的心态。那么龙应中在《中华日报》开设专栏，介绍鲁迅、老舍等作家。1946年，许寿裳应陈仪的邀请赴台，那么主持台湾省编译馆，全面的废除所有皇民化的教科书，重新编定国文和历史教材，亲自撰写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从教育的根源上铲除殖民的遗毒。而真正最深入人心、影响最广的还是文学创作。那么吴浊流在日据时期秘密创作的长篇小说，在光复后公开发表，那么刻画出了知识分子在殖民统治下的身份撕裂，但是心底的中华根脉从未熄灭。从文人提笔呐喊到全民重拾母语，从媒体重启中华叙事到文学治愈殖民创伤，从课堂重塑史观到民间回归民俗传统，台湾的有识之士用笔墨讲台思想和坚守，清除了皇民化的精神毒害，也真正的筑牢了台湾回归祖国的社会根基。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湖北舰通过全训考核，快速形成战力，随时奔赴任务一线。 075型两栖攻击舰有哪些特点？在台海、南海方向能执行哪些作战任务？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湖北舰形成作战合力，台军高度关注。
1: 我们看到湖北舰全线考核合格，引发了岛内媒体的高度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了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报道称，全训考核合格是舰艇服役后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意味着该舰已通过毕业大考，具备独立执行战备巡逻、护航、实兵对抗等实战任务的能力，可以正式转入作战序列，担负战备值班。
1: 湖北舰是第四艘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两栖攻击舰。那么中国的两栖攻击舰都有什么样的作战性能特点？据说这次呢是给湖北舰下达了100条指令，但全都合格。那么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下达的这些指令都是什么？
5: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湖北舰自身的一些性能。湖北舰是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075两栖攻击舰，它的最大排水量达到4万吨，它的舰长可以长达232米，所以它具有非常良好的作战性能，包括登陆作战能力、制空能力、制海能力，是仅次于航母的大型水面作战船舰。那么整体上来讲，它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它的登陆能力是非常强的，具有空中和海上双核登陆能力。一方面，它可以搭载直8L、直20等直升机，可以在通过空中投送的方式掌握制空权，进而实现登陆。另一方面，它搭载的陆艇还可以就搭载一些坦克，然后装甲车等重型的作战武器装备，然后也通过登陆艇可以对对岸然后实行登陆。另一方面，然后就是它的整体的防御能力是非常强的，也就是搭载了很多的防御性的武器装备，对于对方然后打来的一些导弹、无人机，然后包括雷达等等，都可以进行有效的反制。然后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他完成了100条指令的这种训练，然后他训练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无剧本、完全是临时发出作战指挥这种清单的方式，来对湖北舰进行然后全方位的考核。那考核内容还有一个，除了他自身的协同，还有和其他的一些船舰进行协同，也就是湖北舰它在进行作战的时候，它不是单兵作战，它要和相应的驱逐舰、护卫舰，然后也包括航母，然后构成一个整体的作战体系。在这个作战体系当中，那湖北舰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它是不是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也是这一次然后对其进行考核的重要目标。那从整体来看，然后这一次的考核成绩是非常亮眼的，然后结果也是让人非常满意的。这标志一个事情，就是湖北舰乃至整个中国的船舰作战体系已经由了近海防御走向了远海防卫，这就可以有效地来进一步壮大中国海军的力量。
1: 看来两栖攻击舰是中国海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之前呢有海南舰、广西舰和安徽舰，这一次呢是湖北舰。那么在命名背后有怎样的深意和考量？
2: 人民海军的舰艇命名严格依据吨位与作战定位来划分层级，它的核心原则很明确，与外国的军舰相区分，与民用的商船相区分，还要条理清晰，方便记忆。简单来说，就是舰艇的规格越高，选用定名的层级就越高，而名字的含金量也就越重。那么最高层级是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作为海上编队的核心，那么使用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名称。那么往下一层是驱逐舰，那么它是航母的核心护卫，执行远洋主战任务，以省会或重要城市来命名，比如南昌舰、拉萨舰、大连舰。那么再往下是护卫舰，那么海军数量最多、用途最广的多面手，负责护航、巡逻和维权，那么用地级市或重要的县级市命名，比如黄石舰、许昌舰还有舟山舰。那么登陆舰和船坞运输舰承担的是抢滩投送的任务，以山川命名，像昆仑山舰还有太行山舰。那么综合补给舰是海上的后勤管家，所以以湖泊命名，那么比如说微山湖舰、洪湖舰。第二个是型号的识别逻辑，全部075型两栖攻击舰统一使用的是用30开头的2位数型号。那么海南舰为31，广西舰为 32，安徽舰为33，湖北舰为34。那么见到此型号，便能一眼辨出这种大型两栖主力舰这套型号的体系与航母型号体系对应，那么直接确立了大型两栖舰和航母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

0: 是远海作战立体投送国土维权的核心主力。可以说湖北舰的命名，那么正是人民海军数十年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一个典型的缩影。我们说看懂了这套命名的规则，也就看懂了人民海军装备发展的整体脉络。
1: 报道称，湖北舰于2025年8月1日入列，仅用一年左右时间就全训合格。湖北舰战斗力形成速度快，和装备的成熟度越来越高相关。湖北舰是075型2栖攻击舰的4号舰，海南舰、广西舰、安徽舰为湖北舰提供了丰富的建造和服役经验。评论认为，湖北舰形成战力后，在台海和南海方向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2: 那么湖北舰接下来会承担什么样的作战任务，备受岛内媒体的关注。那么在台海方面，您觉得湖北舰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尤教授？
3: 很多人啊，过去听到大陆的2栖攻击舰，想象它的应用场景的时候呢，会经常认为2栖攻击舰啊、它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作为冲滩、抢滩，还有登陆的时候使用的。不过啊，情况早就不是这样了啊。大陆在海南舰、广西舰、安徽舰的基础上面，现在湖北舰也入列了。2栖攻击舰啊，它可能在台海发挥的战力，要比什么冲滩、抢滩、登陆多得多了啊！首先，湖北舰的入列啊，让解放军投送的能力更强了。传统的两栖行动呢，是只依赖水面的登陆舰来把人员、车辆、装备送到岸边。湖北舰呢，是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大规模的直升机运用。075型2栖攻击舰除了湖北舰之外，都可以啊，它拥有大型的机库跟坞舱，那么可以搭载登陆艇、坦克、装甲车，那么也有大型的直通式的甲板，可以同时保障多架直升机起降，所以兵力投送不会只是水面，而是全面的。现在的兵力投送啊，变成是立体的了，这就会让防守的一方啊更难判断投送的力量会从哪个方向出现，防守的难度将会大幅提高，非常困难。还有就是湖北舰它能够承担多元的任务，像运输、警戒、搜索、救援，而且它能变成一个海上指挥、保障后勤的关键节点啊。这些在大陆如果采取对台海行动的时候，对台湾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那么再配合驱逐舰、护卫舰、航空兵、陆战力量跟其他的登陆舰啊，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作战啊。而且湖北舰入列，让解放军075舰队整体也变得更强。所以整体看来呢，湖北舰加入2栖攻击的整体战力里，能够让大陆在应对台海情势的时候选项更多啊、台湾这边防守更困难，然后形成一种全面立体的战力投送，而且也更难预测，所以我相信台湾这边是密切在关注湖北舰加入战力之后大陆军力的发展。
2: 那么在南海方面呢？在南海方面，我们知道美国和菲律宾呢不断的进行挑衅，那么这个两栖攻击舰会在南海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4: 在南海方面，然后湖北舰也是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后这主要分为平时和战时，在平时通过到南海进行巡航，然后发挥有效的威慑作用，然后对无论美国的外部势力介入还是菲律宾的挑衅，然后构成有效的这种威慑，迫使对方不敢轻易妄动。那另外一个方面，可以进行有效的物资的运输和保障。我们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然后通过湖北舰通过两栖攻击军舰进行相应的物资运输保障，尤其是考虑到南海这片海域具有独特性，因为它的幅员是非常辽阔，而且岛礁数量比较多，另外离陆地还有比较遥远，所以在这种形势下，然后通过2栖攻击舰来进行相应的物资保障，无疑可以更好的缩短时间，提高性能。如果说南海地区发生一些突发的事件，相应的船舰然后就可以发挥然后这种突发处置能力，然后进行相应的救援，进行相应的人道主义的这种救助等等各方面。那在战时它的角色将会更加突出。那一方面，两栖攻击舰它最主要的然后就是登陆能力， 能力，然后对对方的岛屿、对对方的岸滩，然后进行有效的这种登陆，然后第一时间可以抢占，然后作战的时机。同时输。

0: 动相应的兵力，然后进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结束与完成战斗。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协同作战，因为两栖攻击这种军舰它不是自己单兵作战，它会和相应的一些其他驱逐舰，然后护卫舰，然后也包括航母，然后发挥一个集体的作战体系在这其中，然后它会扮演一个抢占滩头的先锋排头兵的角色，然后这同时在护卫舰然后这种护卫之下，以及驱逐舰以及其他的一些整个然后整体防御体系之下，然后它会扮演一个抢滩登陆，然后进而然后抢占先机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形成综合的作战能力。那我国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我们海洋权益的这种能力，然后再进一步提升。那我相信未来随着湖北舰然后正式完成入列，以及完成相应的综合考核，然后未来中国的整体的海洋作战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湖北舰考核合格，形成战力，震慑台独再添利器。解放军战力不断发展，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强势发力，就是为了避免国家遭受侵略，国土遭人分割的历史悲剧重演。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每年的八月十二日是世界大象日，也是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的救助象杨妞的生日。如今杨妞已经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生活了十一年。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山坡是他的滑梯，水管是他的玩具，踢起球来更是有模有样。这些俏皮可爱的日常让杨妞成了网络上人气颇高的明星象。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悉心照料大象的管护员们有着一个专属称呼，象爸爸。在象爸爸的眼中，杨妞是十足的人来疯。然而这个把欢乐带给无数人的小家伙，在十几年前却曾命悬一线。2015年8月17日，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思茅岗镇橄榄坝村的一位村民家中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头瘦弱的小象踉踉跄跄地进入了柴房。
2: 是进入网络墙上去蹭了吗？又找个好像就是去找那个蹭个脏，就像个婴儿找奶嘴那种感觉。我是想了嘛，就牛奶嘛，就给我吃的嘛，人吃的，他应该也吃的嘛，噶。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象与祥同音，是吉祥与太平的象征。每当野象造访村寨，人们总是抱以宽容与关爱。若是遇上受伤落单的野象，村民们更是会主动施以援手。只是这头意外到访的小象实在太小，显然刚出生不久，还是一头宝宝象。
3: 野生的亚洲象，那么雌象呢，一般9岁到12岁才性成熟。那么一般呢，这个母象生了小象以后，要哺乳，同时要看护等等。那么小象一般长到4-5岁的时候，母象可能再生下一胎，所以呢，就是每4-5年才会生一胎。它生的少，但是呢，它的这个抚育后代的时间花得多。这样的物种呢，它往往这个出生率是很小的。
0: 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将这么小的幼象丢下，一定有着特殊的原因。很快，大家便发现了问题所在，村民们立刻报了警。
4: 你不是说是拿什么？那其他地方也啦？
0: 原来，这头刚出生不久的小象脐带严重感染，
5: 一体检就发现有问题，噶心理不齐啊，还有脐带感染，感染非常严重。他是这么一种情况下，他妈妈没办法，才把最后的希望交给人类救护。
0: 随后，工作人员对小象伤口进行了临时处理。为了更好的救助小象，工作人员决定将它转移至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开展后续治疗。
5: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也不顺利，还不顺利。在路途上晚上连夜啊，路途上这个象晕倒昏死过去了3次。
0: 此时小象的脐带感染已蔓延至腹腔，引起大面积溃烂，而且这只幼崽出生仅7天，身体十分虚弱，感染加低龄，令工作人员十分头疼。

0: 非常艰难。为什么全世界它都是时间难题？像类似的这种情况都是时间难题。所以刚刚出生的像离开妈妈离开母乳以后，它自身的免疫系统很难建立起来。
1: 能否把这头脆弱的幼象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所有人心里都没有底，
2: 打那个问号。也就是说怎么去救这个小象，那是一个问题。它能不能成功的救护，我们整个团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种，大家都没有参与过这么小的一个小象。
1: 清创消炎一切还算顺利，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幼象该吃什么。
3: 这个时候它是不断的在建立起它的一个肠道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消化系统的强大的功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用药的时候真的特别谨慎，所以一方面要给它治病，另一方面要怎么找到它的这个奶水，这个象奶的替代品，这个是很关键。
1: 野生亚洲象幼崽出生初期主要依靠母乳获取营养，什么才能作为象奶的替代品，成为工作人员急需解决的问题。
2: 刚开始的话，其实我们也尝试用个牛奶去喂。一牛奶去喂的话，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它经常腹泻、拉肚子。
1: 排除牛奶后，大家又想到了羊奶。几天观察下来，小象几乎没有不适反应，看来是选对了。几只黑山羊的到来，暂时缓解了小象吃奶的难题。于是羊年出生，羊年被救助，喝羊奶的小象也就有了自己的名字羊妞。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处于哺乳期的象宝宝需要精心呵护。象爸爸们干脆把床搬到了羊妞的象舍。
2: 当时我们是四个象宝宝来照顾他的，早上8点来接班，要干到第二天的8点，然后另外一个象爸爸又来接的，又干了第二天的8点，然后另外一个象爸又来，凌晨2-3点甚至5-6点的时候都有可能把这个羊牵出来，要用注射器把那个20毫升的注射器抽满以后，小象我们去找到小象，用小手把它的鼻子慢慢的抬起来，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推到嘴巴里面去。
1: 吃的问题解决了，向爸爸们发现只是单纯的喂饱羊妞是远远不够的，小象还需要情感上的关爱。
4: 刚救回来的小象它还是这个非常敏感，缺乏安全感，那必然是需要这种长期的稳定的陪伴。
1: 离开了象妈妈，羊妞特别没有安全感，胆子非常小，一点动静都会被惊吓到。
3: 所以我们当时心理疗法就是更多的去保护他，接触他，让他感到晚上不要害怕。就在晚上他会用鼻子，会用鼻子轻轻的会触摸我们的象爸爸和我们的大象一下，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感觉会很安全。
1: 在这样日夜不离的悉心照料下，羊妞一天天长大。在他的世界里，这些穿着工装身上带着青草香的象爸爸就是他的家人，而在象爸爸们心里，这个从小在他们手心里长大的小家伙早就和自家女儿没什么两样。这头被象爸爸们给予无限关爱的小象已经创造了中国已知新生幼象救助年龄最小、成活时间最久的记录，成为中国野生亚洲象救治的重要范例。2018年1月的一天，羊妞在象爸爸的陪伴下到野外散步，突然羊妞变得极为兴奋，没过多久羊妞的状态又骤然反转，变得十分低落，还伴随着上吐下泻。象爸爸十分着急，赶紧请来大象医生为羊妞检查身体，原来羊妞误食了有毒的曼陀罗，幸好发现及时，医生迅速为他解毒，没有造成生命危险。但这一通折腾下来，羊妞着实受了不少罪。 野生亚洲象群中的幼象，在长到三个月后，就会跟随母象去尝试吃一些易消化的植物。在成年象的抚育之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学会如何辨别采集植物，这是亚洲象的基本生存技能。然而洋妞从出生起就被人类救助，从未有过母象教它如何辨别食物。
2: 因为人没有办法语言沟通或者其他因素去教它采食啊、认识植物等等这些，它还要去靠其他的大象去教它。那我们难度又来了，要如何让它去融群，让其他大象去带它，那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一个考验。
1: 经过一番商讨，象爸爸们决定给洋妞找两位象阿姨。很快，象爸爸们就想到了同样被救助的两头母象，冉冉和平平。可就在象爸爸们兴冲冲地带着洋妞去见这两位象阿姨时，他们的反应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2: 这个母象反常，特别是平平和冉冉，不愿意去带它，甚至会有出现攻击这种行为。
3: 第一次他就被以这个挨揍，就是被大象挨，以大象以揍他的形式结束。
2: 好，平好，
5: 好，走吧。
1: 洋妞为什么会遭到排斥，这让象爸爸们十分疑惑。
2: 说了这个情况，我立马说，哎，肯定是不是在羊奶的胃上出了问题。保育生也过来了以后，大家商讨了以后，可能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出现了问题，这味道有点浓。
6: 嗅觉通讯实际上是它辨识自己的亲缘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所以呢，它一方面是由于它带着这个更多的是跟人这个味道哈、啊，还有它的这个饮食的一些味道，都是每个个体的这个嗅觉的特征。
1: 经过商讨，工作人员推测，洋妞长期由人类饲养并饮用羊奶，其体表气味可能与其他亚洲象存在差异，这或许是冉冉和平平不愿意接触洋妞的原因之一。为了让冉冉和平平接受洋妞，象爸爸们想了很多办法。
2: 我们就选择性的把洋妞带过来以后呢，就把那个大盆拿过来以后，把冉冉和平平他们的粪便放到这个盆里面，再把它尿液放在我们用手去淘了以后，把那个粪便把洋妞身上给掩盖一部分，然后带它去。那一两天以后还真的有效，那个平平然后过来以后就用鼻子去闻它的身上那个味道嘛。
1: 工作人员随后尝试利用冉冉和平平的粪便和尿液改变洋妞的体表气味，并通过持续渐进的接触训练，最终使三头象逐渐建立了稳定关系。在平平、冉冉的教导下，洋妞迅速成长，不仅学会了很多大象的生存技能，甚至还学会了带其他的小象。洋妞身旁这头玩得不亦乐乎的小象叫龙龙，和洋妞一样，龙龙也是一头救助象。
7: 他们两个平时都是一起出来的，吃草的时候也是一起吃嘛。那个洋妞比较会带龙龙，所以说那个龙龙喜欢跟着他。
1: 2021年7月，龙龙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普文镇的一处茶园中被人们发现，他的左前腿被藤蔓缠绕导致受伤。有了洋妞的喂养和护理经验，龙龙的吃奶和疗伤都不再是难题。
8: 旁边这个龙龙就是按照洋妞的这个惯例来这样护理的，到现在你看慢慢开始吃草了，奶量也在减少了。
1: 经过象爸爸们的悉心照料，龙龙的伤口逐渐愈合，龙龙也越来越开朗，还克服了小时候因疼蔓。

0: 受伤的恐惧。现在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拉着一根藤蔓玩耍。野花训练是象爸爸们日常耗时最久的一项工作，
1: 慢点慢点慢点，
0: 每天不少于8小时，陪伴着大象在野外锻炼体能，觅食游玩。2021年5月的一天，正逢西双版纳雨季，像往常一样，象爸爸带着羊妞去野外进行野化训练。由于雨天路滑，羊妞一个趔趄崴伤了一只脚，受伤的脚几乎无法承重，羊妞只能靠3只脚勉强站立。伤口的疼痛折磨着他，也折磨着象爸爸的心。
2: 我看到他真的很疼的时候，他一直用鼻子拉我的手，他把我的手拉过去以后呢，就放到他嘴巴里面，他去吸，吸了以后呢，他才慢慢的把眼睛闭下入睡。那我的手一直的让他，让他有一个安全感在里面。然后他睡了将近20分钟以后，他眼睛又睁开看我在不在，然后我一直陪伴他这样。
0: 工作人员用轮胎做成脚盆，给他做中草药足浴，24小时陪伴守护，时刻给他安慰。
3: 哎，就奔着吃来，你这个吃货。
0: 羊妞的脚伤一天天好转，但他有自己需要面对的课题。野化训练的重要目标是尽可能恢复救助象独立生存和正常社会交往的能力。对于健康、行为和环境条件均符合要求的个体，可以进一步评估放归可能。大自然才是野生亚洲象最终的家园。经过多年系统性的野化训练，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认为，羊妞已经具备野外适应基础，决定启动阶段性放归测试。
3: 那待会儿我带你去森林好不好？你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对不对？啊，你要去适应野外，好不好？啊，你到森林里面不要调皮啊！啊，你这个性格太过于活泼了。啊，你去玩的时候玩嗨了，又把自己扭伤了，或者其他的。现在你已经长大了，长大了又有独立性啊，要有一个独立性，不要一天的跟着爸爸走。该找吃的要去找吃的啊。嗯，妞妞最听话了。
0: 朝夕相伴，悉心抚育10余载，看着从小养大的孩子即将走向野外，象爸爸满是不舍。
3: 啊，上面有玩的地方，有草也很多啊，你要听话，你今天先到那边去玩，去找吃的，嘎。啊，今天哦，你就先到那边去喽，要听话哦。走了走了，拜，拜妞拜，拜。走了走了，拜拜，拜拜了拜，上面有好吃的啊，就像是自己的孩子突然长大了，离开了自己。
0: 可无论象爸爸如何隐匿身影，羊妞总能凭借敏锐的嗅觉，循着气味找到藏起来的象爸爸。
3: 哎，还是找到了耶。哎呀，你这个啊，他那个嗅觉太灵敏，他鼻子一闻一闻闻到，他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待过，味道是留下来的。我就在旁边，还是被他找到了。哎呦，妞姐妞姐，哪里没办法了啊？
0: 虽然羊妞已经掌握了野外生存的基本技能，但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羁绊，或许是他始终没能做好离开准备的原因之一。
3: 羊妞它属于大自然了，它不属于我个人，也不属于我们的救助中心，所以说它还是要回到它的大自然，回到它的家。
0: 此次测试显示，羊妞仍然对管护人员保持较强依赖，独立活动和社会适应能力尚需进一步评估。他未来能否放归，还需要结合健康状况、觅食避险能力、象群融入情况和释放地条件 进行长期系统的科学判断。亚洲象的归宿是广袤的雨林，哪怕心里有再多不舍，放手都是所有救助者必须学会的课题，也是开展亚洲象救护工作的初衷。
1: 救助不是最终的目的，救助首先是为了保存和保护这一个个体或者这一个群体，那救助回来之后进行这种各种医疗措施喂养措施以后，有可能它会繁育，有可能它会需要回归到野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它能够回归到野外。所以说这个放归它首先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形成一个闭环，就是从野外救助到饲养到野化到放归，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作过程。
0: 从81厘米长到190厘米，从76千克到1600千克，数据的背后是洋妞的成长故事，有艰险，有乐趣，也有温暖。2021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编制出《亚洲象野外救助技术规程》《亚洲象野生种群监测技术规程》《亚洲象人工辅助育幼技术规范》三项地方标准，填补了中国亚洲象保护标准的空白，也让亚洲象的救助、养育有了经验可循。
4: 这个叫景景，它也是一个比较调皮的大象啊，爱踢人。刚才我这里都被它踢了一脚。
0: 和洋妞不一样的是，景景是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
4: 它是我们洋洋生的小孩，出生于2019年9月21号。
0: 2005年，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里，三岁的然然在丛林中被铁夹夹伤，伤口溃烂，生命垂危。近百人的营救队伍全力施救，使他获得新生。2019年，17岁的然然生下了女儿景景。景景的生产过程很顺利，但养育却成了难题。对然然而言，母亲这个角色来得有些突然。从3岁开始，然然就一直和人类生活在一起，他不懂得如何照料自己的宝宝。
5: 因为他是第一胎嘛，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缺乏这个，他非常的有母爱，就是他表现出非常的想疼爱小象，去关照小象。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没有照顾小象的经验，所以他非常的暴躁，非常的就是慌，就是他动作就非常的多。
0: 给女儿喂奶成了然然最头疼的事。然然身材高大，但象宝宝十分矮小，根本够不到妈妈的乳头。
5: 对然然来讲，他也特别的想让这个宝宝喝到他的这个奶水，这个初乳，但是小象又喝不到，所以这个小象在饥饿的状态下又发出叫声，他想听到又非常的伤感，又非常的就显得非常的紧张。
0: 小象吃不到奶，饿得直叫，妈妈想喂却喂不上，急得团团转。难道要像养育洋妞一样，让象爸爸来哺育景景吗？
5: 我们就想办法给这个小象制作一个增高的一个小凳子，就帮助他慢慢的引导他来喝到这个妈妈的奶。
2: 然后他吃过一个星期，他肚子饿的时候呢，凳子哗啦一缩过去，他就知道了，赶紧跑过来，就脚一站了前，头一扬，就可以吃到妈妈的乳。这也是我们一个成功的点。
0: 吃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在带娃这件事上，然然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这个时候，他的一位姐妹主动来帮忙了。平平是一头被救助的成年亚洲象，他有着丰富的野外生活经验，而且生过娃。景景降生后，他便主动凑上前来帮忙。
6: 这样，它是一个母系的社会。小象出生了以后，这个母亲的姐妹 或者是他的母亲的这个妈妈都来帮助这个象群里面其他的母象带这个小象。那么这时候看到的实际上小象是跟他的这个母亲和他的这个姨啊这些啊能够一块儿这个成长啊，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啊。
0: 景景由妈妈冉冉、阿姨萍萍共同抚育教育，这也是雨林象群最质朴、最传统的生存方法。从紧急救助到科学育幼，一头小象的重生，是一场跨越岁月的温柔守护。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中国亚洲象保护的生动缩影，完善了亚洲象保护的规范体系。在这片雨林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徐徐铺展，生生不息。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2021年6月一个夏日的清晨，云南玉溪翼门县的宁静被一阵急促的广播骤然打破。
1: 各位村民朋友，大家注意了，
2: 为确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听从乡上村上干部的指挥，未接到通知请不要外出劳作。
0: 听到广播的群众纷纷开始收拾东西。
3: 真的莫回山上了，你就在那里打。
4: 刚刚通知我们就马上就收摊。
0: 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是因为有一群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正朝村庄缓缓而来。这是一个由14头野生亚洲象组成的象群，它们来自500多千米之外的西双版纳，而且已经跋涉了15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正是发生在2020年至2021年的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事件。翼门县玉溪市西北翼隅，
5: 以此为地理坐标，可以先回望一下象群这一年多的漫漫长路。
0: 北纬21度，西双版纳。茂密的热带雨林孕育着丰富的生命，这里是中国野生亚洲象重要的栖息地。2020年3月，旱季尚未结束，16头野生亚洲象突然离开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阳子保护区，毅然北进。同年7月，普洱首次监测到这群象的踪迹。
6: 3月份的时候是，首先是来了一头象，来了一头象，然后这边绕了一圈，然后后面群体就来了一场。在普洱是首次监测到是7月份，通过个体识别，然后近距离拍摄发现是通过蒙阳保护区出来的，是保护区的短鼻甲族。
0: 由于这群大象里有一头鼻子比同类短一截的雌象，人们叫它短鼻妹，所以这个出走的象群被称为短鼻家族。2020年12月，在普洱市宁洱县梅子镇，一头象宝宝出生。短鼻家族增至17头，随后短鼻家族继续一路快速北上。
7: 有小象以后，象群就为了保护小象，那可能就要离开这个人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呢，越往北走，发现这人越多，是吧？那首先大象就处于这个应激的状况，为了保护它的象群里的小象，而且呢，它也不知道再往北都没有更合适的栖地了。
0: 没有人知道短鼻家族会走到哪里，而关于出走的原因，专家提出过多种可能：种群数量增长、栖息地变化、食物资源不足，以及2019年至2020年持续出现的高温少雨天气，都可能共同影响了象群的选择。亚洲象每天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和水，当原有活动区域的资源和环境发生变化时，它们可能扩大活动范围。也许是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这个最早由16头亚洲象组成的家族，在经验丰富的母象带领下，开始一路向北。

0: 2021年4月16日，短鼻家族来到沅江县。沅江是一个关键性的地标，跨过沅江意味着短鼻家族正式走出了传统栖息地的边界。这时距离他们出走已经有一年左右的时间。4月24日，有两头公象离开了象群，向南返回。5月11日，剩下的15头象则准备渡过沅江。那时沅江正处于枯水期，象群轻易涉水而过。
1: 我们团队实际上一直在常规的监测，它什么时候在哪里，是什么个活动状态，我们都是实时掌握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它会走到那么远，真正的走到了云南玉溪市的沅江县的时候，当时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因为确实超出了我们就是有科研记录以来的分布范围的最北边缘了。
0: 5月27日晚，他们穿过峨山县城，这一幕被镜头记录下来，画面旋即传遍开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6月2日晚，象群从玉溪市进入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就在象群到达昆明后没几天，6月6日，一头亚成年雄象脱离象群，开始独自活动。
1: 那象群它会不断的分分合合，因为毕竟它象群它里面的公象也是慢慢逐渐的长大了，有一些独象要独立出去了，有些象群它分家了，所以这个都是常规的一些动物行为的一些习性。
0: 后来这头大象被工作人员通过麻醉捕获，于2021年7月被安全送回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剩下14头大象的短鼻家族则继续着他们的旅程。而就在2021年6月8日深夜，象群突然向南折返，重返玉溪市峨山县。短鼻家族是要回家吗？他们可以平安重返家园吗？这一年多来，无数人的心都被短鼻家族的行踪牵动着。
2: 采取措施，即使不让他上。
0: 为守护这10余头大象的安全，当地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数万名工作人员日夜兼程，一路跟随，千方百计确保人象两安，科学有序地推动象群踏上归途。
1: 首先就是需要实时的掌握和了解大象到哪里了，它周边的栖息地是什么情况，水源食物是否有足够的保障。那第二步就是要研判它有可能是往北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走。第三步就是要尽快的部署防范工作，防范第一是疏散群众，第二是防范大象肇事。
0: 但一时间，短鼻家族还没有回家的意思。他们在玉溪市义门与峨山两县之间来回徘徊，继续绘制他们独一无二的旅行地图。指挥部随之转移至叠索村委会。亚洲象专家沈庆仲也来到这里，循着象群的脚印步步紧随。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追踪短鼻家族，可这群老朋友还是常常带给他新的惊喜。
3: 没想到他们有那么勇敢，他们能够有那么一个对这个环境的那种适应能力那么强，因为我看见他们那个爬坡上坎，因为他对这个方向的这个选择和判断，以什么做参照物，或者是根据什么来选定。所以大象身上实际上有很多的很多很多太多的谜团。
0: 6月的峨山天气燥热，对短鼻家族而言，这里的地形植被都很陌生， 但他们总能在陌生的环境里找到最舒适的落脚点。就比如眼前这处看似随意的休息地。象群休整之后，紧接着的往往是一场水塘边的酣畅淋漓。亚洲象虽然看起来皮糙肉厚，可它们的表皮层其实很薄，怕晒也怕蚊虫，所以洗澡尤其是泥浴是它们除了进食以外最开心的事。
3: 9:30才到休息，但是还是热，所以你看这个没好好的休息状态又开始玩水了。等到下午太阳下山了，那么他肚子又饿了，他要得开始找吃的去了。
0: 果然傍晚一到，短鼻家族准备启程觅食，这时候监测人员也要追随象群一同出发。
4: 下课出，下去课稍息啊。今天咱们的任务啊，还是这个在玉溪地区进行野生亚洲象的搜寻监测任务。咱们刚才
0: 当时在玉溪，象群监测由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和玉溪市公安局共同承担。监测人员利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和定位，一刻不敢松懈，为的就是让人和象都能安然无恙。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掉100千克到300千克食物，一旦沿途植被不足，它们很容易闯进农田，踩坏庄稼，甚至误入村寨。投食是主要的引导方式，提前沿着预定路线摆上象群爱吃的食物和盐，引导象群走上合理的路线。
5: 就是每次的话也不能投太多，因为投太多它吃饱的话就可能就原地休息或者怎么样，就是每隔一段投一部分，每隔一段投一部分。
0: 监测、引导、投喂、劝返，指挥部想了不少办法，只为给短鼻家族标记出一条回家的路。这一天大龙潭乡还算平静，象群只是休息玩水。就在大家以为今天是他们的休闲日时，短鼻家族却突然搞起了事情。山坡上警卫象的身影出现在光晕中。
3: 警卫象它不是固定的哪头象，有些它是根据环境，在有些地方有些环境下它可能会安排一头警卫象。那么它有些环境它会就是说我像我要往这里走，或者说发现前面有干扰，它就让派象它去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能不能通行啊，所以他也要去。但是有时候他不是一头，可能会安排两头、三头象先去探一探。
0: 警卫象一出现，就意味着象群即将启程。而翻过眼前这道山坡就是公路，公路不远处就是村庄。指挥部当即决定示警。
6: 想挂着了灯，大象也上，给你会个灯，这灯也在上了，你怎么找？
0: 方富光是叠索村的医生，对周边地形了如指掌。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还在路上的行人车辆叫回来，再挨个检查田间地头，看有没有人还在劳作看热闹。
6: 大象上来没下口？
7: 没，我还没转过来是不见了。
6: 还没转过来呢？
7: 没转过来，我还不见的是。哦。
0: 警卫象带着象群径直穿过了公路，下到路旁的玉米地里。多亏方富光和乡亲们及时清路，避免人象相遇的情况发生。3天后，短鼻家族走到了橄榄甸村，和在叠索时一样，他们先在林子里睡了一觉，醒来后便是悠闲时光。

0: 可监测组却不敢掉以轻心，休息蓄力之后的象群当晚很可能全速前进。这几天短鼻家族展示出了亚洲象翻越陡峭地形的惊人能力，以及人类难以企及的移动速度。指挥部必须预判象群的意图，对可能经过的区域实施交通管制，疏散群众。这一夜的任务交给了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任务分队 C 组。段孟超是监测分队 C 组组长。
1: 对，往西走，那个西
2: 边，看象，
1: 西嘛，那边是西嘛，西偏南啊，
3: 仍然是好方向，
1: 好方向，我等于是往回走了，而且它是一字队形，移动速度肯定很快的，你们
3: 走。
0: 象群突然加快脚步，一字队形直奔西南。段孟超带着监测组立刻转场，抢占最佳监测点位。就在此时，一名刚结束农活的村民尚不知危险正在靠近。好在监测组通过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发现险情，立刻通知村民回家。
4: 被旁边的山干部就说，刚才出来那个人和象群非常近，让他一定通知到，让那个人赶紧回家。
1: 已经是喊了。
0: 一场几乎擦肩而过的人像相遇被及时避免。这一晚，短鼻家族总共穿越了四个村庄。天光放亮，象群终于耗尽体力，沉沉睡去。趁着这个空档，指挥部工作人员前往四个村子现场复盘。
5: 好像是两点零都分了多少点，那就真的出来啊，真的出来了，大家。
0: 虽然短鼻家族穿过了多个村庄，但由于工作人员提前在沿途设置投食点进行引导，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
5: 在我们乡了嘛，当时投食就在投我们家，可是说他来到这地方还是摆在清明这边，有没跟他进去？
0: 但投食并不是每次都会有效，大象拥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一旦受到环境影响，仍可能偏离既定路线，而每一次路线偏移都意味着人象相遇的风险增加。
6: 他也不知道在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他只知道能找到吃的就行，是吧？那而且呢，他们都高度的适应了这个农耕的文化，那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吃庄稼什么的都可以。我说，不能让这大象继续这么自由自在的走了，最好能够围追堵截。
7: 大车搁这停着，你看。
8: 不来干嘛？
7: 就是你们那堵的车呢，一直站大车上边，你看。河里方向也堵起来，左边上方向也堵起来。
0: 指挥部一边投食，一边通过卡车堵截引导路线，想尽各种办法，只为了让象群能够沿着家乡的方向继续前行。就在一切都按部就班向前推进的时候，象群却突然消失了。
9: 压力实际上24小时都有，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紧绷着一根弦，就是担心大象会肇事，也担心大象会受伤。我们就马上要派更多的人员去找，无人机人员更多去找，必须要找到它在哪里，这样才会保障安全。第二个更紧张的时候，就是南返的过程当中，我们担心它会不会不想回去了，会不会又继续往北走了。
0: 连续几日的雨雾天气，无法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段孟超最后一次为象群定位是凌晨5:34，此后在监测画面里再没能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0: 上午十点，象群依然杳无踪迹。
1: 白妈妈有聘用，
2: 我昨天已经用了九个模式，短时间不会散，没风，没太阳。
0: 必须尽快找到象群，时间越久，越可能出现意外。此时象群已经失联将近15个小时。
1: 就是不惹店的那个岔路口确定看到是有大象吃过包谷的是吧？
3: 就顺着路走吗？
1: 一直顺着路走，转弯。早上我让你我准备飞飞机，我说我要去那个水库那块去。
0: 就在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在不惹店村附近封堵的工作人员看见了象群，短鼻家族就在半小时前经过这个路口，大家立刻赶往不惹店村。
1: 车的前面过去的啊，从这里过去的啊。
4: 估计是从这下去的，是吗？
5: 你脚印从这里走了，然后从这里这个草都倒了。
1: 你看脚印，看到没有？嗯，
6: 大概脚印。嗯。
0: 脚印让所有人精神一振，象群应该就在附近。但无人机和红外望远镜却没有看到象群的踪影。监测组决定先派一辆车下去查看。
1: 刚要转过一个弯的时候，转过去，请第一辆车就已经是离大象不到10米了，然后灯光就打到大象了。一群象群就把车给，基本上是回来了3-4头大象的这么样子。直接把那个车就围在中间了，他们最近的那个就隔着一个玻璃窗。
0: 那一瞬间，车里的人几乎不敢呼吸。
1: 其实这群象还是比较温和的，只要你不去触弄它，它也不会触弄人。
0: 失联18个小时后，断鼻家族终于重新回到监测组的视线。
7: 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
0: 经历了失联、路线偏离等多次意外事件后，短鼻家族继续南行。7月27日，象群抵达沅江县，再次来到熟悉的沅江河畔。距离回家只有一步之隔，象群却迟迟徘徊于沅江北岸的林地中。北上途中，沅江正值枯水期，象群可以轻松涉水而过，而如今的沅江水流湍急，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人类修建的沅江大桥，象群也会本能地选择躲避。如何安全通过这座人类建造的桥梁，成为他们回家路上最大的考验。
8: 从来没有这个历史，这么大群大象能不能从人类的桥梁上面过河？那如果是下水，会不会对小象有安全的影响？我们提前虽然说把渣土车或者全部都两边都排开，就给它留那么一条路，但是它必然警戒，向它必须要去看是否安全。排头兵他会看一看前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车，会不会影响后面象群的安全。
0: 在人工引导下，2021年8月8日傍晚，短鼻家族14名成员排着队从沅江大桥顺利通过，由北岸回到南岸。北移亚洲象群驻迁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
8: 最终大象跟人类还是比较有默契，他认为人类引导他去的方向确实也是最安全的方向。那真正的确保安全之后，带领象群的头象才会带着那些未成年的小象，然后慢慢悠悠地过桥。最后面实际上还有警戒象殿后，保障安全情况下收尾，所以说非常非常有纪律，非常这个纪律严明的一个家庭。
0: 2021年12月，象群回到了西双版纳的家园。

0: 从2020年3月北上到2021年12月南归，短鼻家族花费21个月左右的时间，走完了一段漫长而罕见的旅程。这一路上有新生命诞生，也有成员离群，最终北移的象群全部安全南返。他们的脚印在泥土中渐渐模糊，但他们走过的路会被记住，因为这条路一头连接着荒野，另一头连接着人心。人与象各归其道，各安其所，完成了一场和谐共生的完美叙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16岁下南洋，靠诚信立业，成为南洋橡胶大王，倾尽毕生心血回故乡办教育。
1: 建厦门大学就是为了40000000之民族不羁人之想。
0: 他在祖国危难时刻号召南洋侨胞筹款抗日，组织3000技工驰援滇缅公路。
2: 陈嘉庚先生呢，应该说是统筹和领导了南洋上千万华侨华人开展抗日的这个救国运动。
0: 他站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五星红旗升起，把满腔赤诚献给祖国。华人故事为您讲述赤子丹心一生为国。

0: 人法，人民真富贵，怎样人民真富？今天等你了。
1: 到处都是红色，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是陈嘉庚先生参加开国大典的第一印象。

0: 在《新中国观感集》里写道：天安门的大广场墙壁是红色的，参加典礼的队伍执的五星国旗也是红色的，队伍所提的星灯也是红色的。在天安门上看下来，红艳艳的，好像一片红海。在中国人看来，红色象征喜庆，代表光明和希望。身为海外游子，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陈嘉庚，一直期盼着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这面象征着团结与希望的国旗，它的诞生也有着陈嘉庚先生的参与。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陈嘉庚、以美后等华侨代表受邀参加。陈嘉庚所在的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距离开国大典仅剩5天时间，毛泽东召开了最后一次国旗定稿会议。会场的氛围紧张而凝重，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代表都在推荐能够代表新中国精神和形象的国旗设计。复字32号的五星红旗设计赢得极大的关注。对五星红旗所代表的人民大团结，陈嘉庚先生率先表达了赞同。
1: 在座谈会上他都表态啊，就是赞同这一个，而且他对这个国旗，尤其是毛主席提出来说在国旗上不用我们党的这个素材，哎，他就觉得非常的赞赏。
0: 10月1日下午，当陈嘉庚满怀激动地看到五星红旗升起，他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0: 厦门陈嘉庚纪念馆，每天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作为爱国侨领，陈嘉庚先后创办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的家乡在厦门集美，当地自古就有下南洋的传统。19世纪末，为了生存和发展，16岁的陈嘉庚离开家乡，投奔在新加坡经商的父亲。经过几十年打拼，他成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和华侨领袖。久居南洋，陈嘉庚目睹海外同胞受到欺凌，开始寻求民族自强的道路。
1: 所以这一代人会出现相当多的仁人志士，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途径、各种各样的观念。那么陈嘉庚呢，他走的是教育救国之路。
0: 1919年7月13日，厦门府宇陈氏宗祠传出阵阵锣鼓声。45岁的陈嘉庚站在祖宗牌位前慷慨陈词。当今局势危机险恶，唯有兴办教育、争取民心，才是希望所在。为在家乡厦门筹建一所大学，他任捐400万大洋，

0: 学校建设和运营经费，这几乎是他的全部身家。那时，一户普通的五口之家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一个月大概只要两三个大洋。几经筹备，厦门大学校舍在1921年动工。闽南人有在奠基石下埋东西寄托祝福的风俗，在厦门大学奠基石下，陈嘉庚设计了一个石头做的匣子，里面不是银元，更不是珍宝，而是他筹办厦门大学的演说词。演说词中写道：“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40000000之民族，绝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吉身不达，尚有子孙。”
1: 之所以要建大学，就是要强国。但是没有人像陈嘉庚如此具体的说：“我建厦门大学，就是为了40000000之民族，不羁人之下。”没有这么明确的把自己的大学以一个创办者的姿态，以一个国民的姿态，将一所大学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此紧密的、直接的联系在一起。
0: 厦门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陈嘉庚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作为校训，勉励年轻的学子们为民族、为国家的未来自强奋进。就在厦门大学逐渐走上正轨时，陈嘉庚的事业却遭遇了危机。当时受到西方经济危机的冲击，全球橡胶行业急剧下滑，陈嘉庚在海外的生意亏损严重，难以为继。亲友曾劝他削减会给厦大的经费，陈嘉庚却说：“我吃稀粥，佐以花生仁，就能过日子，何必为此担心。”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英国一家银行主动找上门，愿意向公司注资，但对方提出一个条件，要求停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陈嘉庚听后断然拒绝，他回复说：“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最少，影响社会之最大，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为支撑办学的巨大开支，陈嘉庚不惜毁家兴学。他不仅贱卖了自己的橡胶园，又抵押了在新加坡的3幢豪华别墅向银行贷款，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为了厦门大学有更好的发展，在独立支撑办学16年后，陈嘉庚做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写了一封信，把自己付诸半生心血的厦门大学无偿捐给国民政府。信中没有提到任何回报，只是反复强调办好厦大的重要性。厦门大学，这座凝聚陈嘉庚全部心血的学校，是当时海外华侨用教育实现救国的尝试。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爱国华侨开始捐资兴学，开启民智，回馈桑梓。

就在陈嘉庚捐出厦门大学那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海外华侨向祖国伸出了援手，为支援抗战，一批爱国侨领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开展救国募捐运动。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在他的号召下，东南亚各地华侨

0: 华人踊跃捐款。其后四年间，南侨总会共筹得5亿元款项，捐献飞机217架，救护车上千辆，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战。
1: 日军全面侵华以后啊，南洋华侨的这种爱国热情需要有一个领导式的人物，是吧？他来引导，他来组织。那么陈嘉庚先生呢，应该说是统筹和领导了南洋上千万华侨华人开展抗日的这个救国运动。
0: 海外华侨华人支援抗日的物资大多依靠滇缅公路运输回国，这条公路极为危险，天上是日军飞机的轰炸，脚下是万丈深渊。但相比险峻的道路，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难以解决，会开车会修车的中国人寥寥无几，大量物资无法运输。1938年底，一则招募机工的紧急通告在南洋华侨中迅速传开。20岁的李月梅因为是女生，报名时遭到拒绝，便效仿花木兰，女扮男装，剪短头发，瞒着父母再次报名，成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一员。在陈嘉庚的号召下，3200多名华侨青年回到祖国支援抗战。3年间，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运送军需物资50万吨。仅1941年一年，中国进口的13万吨军需物资中，就有一半经南侨机工运抵昆明。从1939年到1942年，1000多名南侨机工牺牲在滇缅公路，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条抗战输血线上。1940年，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赴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并到前线慰问抗战将士。在国内慰问考察期间，陈嘉庚来到了重庆，蒋介石为他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并预备了高达8万元的经费，用于慰劳团在重庆期间的接待。然而这种铺张浪费的招待，陈嘉庚极为反感。当他得知设宴的嘉陵宾馆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私有财产时，更是感到震惊和失望。
2: 所以吃完饭以后，陈嘉庚就问孔祥熙说，听说这个嘉陵宾馆是你的？孔祥熙非常坦然说，是的，是我经营的。陈嘉庚当时就非常恼火，而且他就抑制住心中的怒火，他心中就想，怎么可以以民争利。
0: 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而国民党的官员却在重庆过着腐败奢靡的生活，这让陈嘉庚痛心疾首。他把目光投向了陕北的延安，他想寻找那盏象征着希望的红灯笼。1940年5月底，陈嘉庚一行抵达延安。这里与重庆截然不同，没有高楼大厦，到处都是简陋的土房子和窑洞，但每个战士都精神抖擞，时刻准备开赴前线作战。在陈嘉庚纪念馆珍藏着一本《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手稿》，里面记录了他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第一次会面的场景。屋内十余只木椅，高下大小不一，其写字木桌比学生桌较大，桌椅均甚简，为乡村民用物样。毛泽东也宴请陈嘉庚，

0: 点就在住的窑洞外。没有桌布，就铺上四张白纸，桌上除了咸菜和白菜外，最丰盛的菜就是炖了一只鸡，那是邻居大娘家的一只下蛋鸡，听说主席有贵客上门，悄悄宰了送过来的。虽然都是些寻常小菜，但陈嘉庚吃得格外畅快。就在那一瞬间，陈嘉庚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1: 陈嘉庚的精神世界的价值核心就是民族复兴，还有利国扶民，这是他心中的一杆秤。所以他到延南以后，用这杆秤一衡量，他就发现延南这个新世界有着他理想的寄托的地方，所以他才会到缅甸以后就说了那一句话：中国的希望在延南，
0: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意识到共产党军队官兵平等，领导人勤俭朴素，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他们正在为国家的前途而努力奋斗。
2: 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对延安的印象非常好，认为过去担心的叫做救国未有其人呢，看来是我多虑了，这个人已经有了，而且现在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他就认为说这个人就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窑洞里面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未来中国的这个救星。
0: 离开延安回到南阳后，陈嘉庚不断向海外侨胞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马来半岛，作为抗日华侨领袖，陈嘉庚成为日军的追杀目标。在爱国华侨的掩护下，他隐姓埋名前往印尼避难。陈嘉庚随身携带一瓶剧毒氰化钾，一旦被捕，随时准备牺牲。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重新回到新加坡。1949年1月20日，陈嘉庚接到一封毛泽东邀请他回国共商国事的电报。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先生南侨朔望，人望所归，今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
2: 那么陈嘉庚收到这个信以后呢，他心里是充满了期待的，所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我要去看一看新政权如何谋新中国的建设。
0: 心中充满期待的陈嘉庚离开新加坡，乘船北上。抵达北平后，由周恩来陪同前往西山拜会老朋友。
1: 毛泽东在西山迎接了陈嘉庚，握住他的手说，我们两个人又见面了，我们两个人跟六月很有缘分，在延安时期是六月见面，今天又是六月见面，六月有花香有清风，是好季节。那陈嘉庚听了这些话以后，整个就心胸就豁然开朗，他自己说，我就一点拘束都没有了。
0: 1949年10月1日，陈嘉庚登上天安门城楼。再一次回到祖国怀抱的陈嘉庚，把所见所闻汇编成《新中国观感集》，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满心期待。
3: 据他的第五个儿子陈国庆回忆啊，他有一天啊，就是嘉庚先生出席开国大典回到新加坡之后，有一天就给他聊嘛，当时是说祝贺你们呀，

0: 中国得救了，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已经出现，伟大的变革啊发生在你们这一代。加根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是何等的充满信心，充满希望。也正由此，加根先生他决意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1: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成一楼是陈嘉庚回国后生活最久的居所。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回到家乡的土地上，陈嘉庚想到的第一件事仍是教育。战争年代，厦门大学校园遭到严重损毁，陈嘉庚为此曾痛心不已。修复并扩建厦门大学是他的一桩心头大事。
2: 他就提出要扩建厦门大学。当时两位市领导说，你干嘛要扩建呢？敌人的炮火一过来，你不是毁了吗？陈嘉庚怎么回答他？他说，我已经将近80岁了，对不对？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建设厦门大学。如果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了，你们再接着建。反正就是我一定要完成这个职业。
1: 对于扩建厦门大学，陈嘉庚心里早已有了规划。他要在学校东面靠海的山坡上建造宏伟壮丽的楼群。每当有外国轮船驶入港口，就会看到一个崭新的厦门大学，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新气象。当时陈嘉庚的工资是539元，他只给自己留15元伙食费，其余全部用于学校建设。他的个人生活依旧简朴，这个损坏的茶杯就是不小心打碎后舍不得扔掉，做成放蜡烛的烛台，一用就是好几年。还有缝补过的西装、旧的行李箱和手杖，他都舍不得丢弃。很多人劝他不用这么节省，陈嘉庚却说，个人少费一文，即为吾家多储一文，以及为吾国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致兴学，勤俭持家，慷慨为国，这是陈嘉庚的座右铭，也是他对家人的要求。陈立仁是陈嘉庚先生的长孙，曾任新加坡儿童基金会理事长。
3: 就是对家人也是如此，不可以浪费，可以说相当的苛刻。凡是应该做的你都有，就是说吃的什么都有，但是呢，就是不是奢侈品，不是奢侈的那些食物，就是反正你吃得饱。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当时在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师生们经常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拄着手杖巡视工地。在陈嘉庚的主持下，1960年厦门大学完成修缮与扩建。他用自己的赤诚

汗水，完成了跨越近半个世纪的追求与梦想。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毛主席听闻后十分悲痛。葬礼上，周恩来和朱德行执斧之礼，送这位爱国老人最后一程。百年后葬在故乡，是陈嘉庚生前的遗愿。在集美鳌园，有一座集美解放纪念碑，碑座正面雕刻着一张合影。陈嘉庚把共和国诞生的重要时刻永远留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们的飞行即将开始，在起飞前请大家做稳扶好，祝大家飞行愉快。
1: 穿过时间的隧道，我们来到山西沁水，寻找中华德孝文化的源头，聆听文明走过的声音。

这片海拔2358米的亚高山草甸，是华北的高地，也是德孝文化的精神所在。草木之间藏着古老的传说。

0: 通往下川遗址的小路已被杂草覆盖，但对于立山资深向导徐洪斌来说，这是他闭着眼都能找到的地方。这里的一草一木他再熟悉不过。
1: 从1974年开始到1978年，咱们北京的社科院那些专家经过什么的这个碳十四检测嘛，然后把它认定这是2.3万年到1.6万年。
0: 在沁水综合展馆里，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石器静静陈列。
1: 这些石器呢，它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它为什么是粗大石器，第二类呢它是一些什么比较细小的石器，而且这些石器呢有砂岩有深岩之类的。
0: 从下川遗址到八里坪遗址，时间推进到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八里坪遗址展示出更成熟的聚落形态，清晰地记录着从狩猎采集转向农耕文明的伟大进程。

这上万块陶片跨越万年的遗迹，拼凑出沁水地区人类文明的演进轨迹，也为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关键依据。2011年，舜的传说被列入国家级。

0: 德孝并非抽象的教条，而是中华文明古老的智慧结晶。它始于上古圣王舜，舜以孝治家，以德治国，将家庭伦理升华为文明基石。在沁水，我们从舜的传说出发，探寻这一文化基因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传承至今。舜王瓶上的离钩，在徐宏斌的讲解里从不缺席。
1: 这个离钩呢，它的总长是800米，宽则是10米，深是1.5米。据说这是当时什么呢？舜刚立夏的时候的立下的天下第一离。所以说有一首诗，就是对对闯岗巷，方方什么呢？荣岗钮，四游治天下，孝感动天心，所以说那个时候什么呢？大象，愿意跟他什么呢去耕地，然后小鸟呢，去跟他什么呢撒种子。
0: 不远处的舜王庙，更是德孝文化的重要载体。据《史记》记载，舜帝曾在骊山耕作，观察天象，制定历法，建立以德化民的治理方式。
1: 舜当时在骊山耕种的时候，他在这里制定了我们中国最早的第一部历法，叫啥？叫72候，五田为一候嘛，三候为一气，四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这个呢，现在几乎成了我们知道我们什么农时的24节气了。这个项目啊，是一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花鼓声与舜王庙的香火一样，都是沁水德孝文化活着的证明，从未中断。土沃老花鼓里的每一招一式，都藏着对德孝的诠释。这不只是表演，更是把舜帝的故事、德孝的道理，一代代敲进沁水。

0: 我们这个庙的是土窝乡现在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个舜帝庙，它主要是推崇德孝文化。
1: 走进大殿，十四幅色彩鲜明、笔法精细的壁画映入眼帘。这些壁画不只是艺术珍品，更是一部看得见的德孝文化图像史。
0: 它主要的就是里面十四幅图，有十二幅图，主要的是象征的一个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有就是东西两幅墙上是东面是五老官太极图，就是象征的生生不息的意思。西面是一个福禄寿三星图。
1: 这些壁画为沁水人的德孝信仰提供了精神的基石。唯有家庭孝悌、人世和谐，才能顺应这壁画中描绘的生生不息的天道，获得福禄寿俱全的人生。

0: 庙前的蛟龙桥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比顺帝庙还早50年，曾是禁欲茶马古道的一个必经之地。然而在清朝嘉庆年间的一次修缮中，当地人却有意将桥做了一个大的调整。
1: 专门对村里面进行了一个研究，完了以后改变了这个桥的一个朝向，改建以后是朝向庙的正中间。它这个文化对我们整个村以及周边村落的一个影响都比较大，家风家教都传承的比较好，村民都是每年春节还有重要

0: 节日，家户里面的小孩开锁，都会来这里面磕头祭拜。
1: 在沁水县的土窝乡，隐藏着一座被誉为中国古建艺术百科全书的柳氏民居。它虽名为民居，实则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后裔的隐居之地，是一座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历经数代修建而成的城堡式庄园。
2: 他们历经宋元不宣门庭，直到明代呢，柳氏后人中有一个叫柳琛的人啊，重新呢从这儿读书，高中状元之后回乡呢，光宗耀祖，修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府十三院。

0: 步入柳市民居，首先迎接访客的是庄重的牌坊街。这里矗立着两座全石制的功德牌坊，丹桂船坊坊和青云街五坊，它们都是明代皇家御赐修建，彰显着柳氏家族的科举功名。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牌坊之下全国仅存的八尊明代教化石狮。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八尊教化狮的第一只。那么这个狮子呢，造型非常的独特，它的腹部呢有一个圆球，球呢向外凸着啊。我们把这个球呢比成经纶，那么腹有圆球呢代表满腹经纶。大家看它的尾巴呢高高翘起啊，这叫翘尾巴，自命清高之意。那么一个人有学识，但难免自命清高，说话做事呢容易迷失本心，就是口出狂言，给自己招致灾祸。所以啊，我们看他的嘴巴上呢就要拴一根绳子，告诉他要谨言而慎行，要管紧自己的嘴巴。那么这尊狮子呢，既是我们八尊教化狮的头一位，其实呢也是我们主人公柳宗元一生的写照。柳氏后人把这个狮子放在这儿，不是为了彰显祖先功德，而是想让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柳氏后人能够看到这个狮子的形态，铭记祖先教诲。那么满腹经纶之后，我们来看这只狮子呢，首先它的嘴巴上没有拴绳子了，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咬着牙的动作啊，这是一个自我约束的表现。其次呢，它的尾巴呢也比满腹经纶的那个狮子呢不再翘了啊。那么由满腹经纶到克己复礼呢，是一个人由学识到修养的一个转换啊，一个转变。那么我们现存的八尊教化狮呢，其实是讲了人生的两个阶段。前四个呢，满腹经纶、克己复礼、胸有城府和出人头地呢，说的是个人自我修养的问题啊，这叫做人。那么后面四尊呢，金榜题名、泰山相助、宦海沉浮，或者叫平步青云、功成名就呢，讲的是我们做官过程中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则。
0: 柳氏民居的德孝传承，不仅在于石刻，更融入建筑的每一处细节。这座名为司马帝的院落，以其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这三雕艺术而闻名。
1: 这是柳氏民居雕刻最精美的三雕合一的工艺啊！它的壁顶呢是木雕，中间呢是砖雕，基座呢是石雕。在这三雕合一的隐蔽墙上呢，有一些吉祥的寓意。中间呢是一个寿字，两边呢是两条草龙，这叫双龙捧寿，代表长寿之意。然后呢再往底下走呢，有一排石刻的牡丹花卉，那么牡丹呢代表长寿富贵两层的含义。再往底下走呢是一个如意座，两边呢各有三只狮子，那么连起来呢是六只狮子，谐音呢柳氏，同时呢六大写是陆地的陆，谐音呢福禄寿喜财的禄，这叫陆狮。狮子呢嬉戏玩耍，姿态呢活泼可爱，代表子孙呢康乐安宁，康宁之意。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司马帝的前院，那么这个院子呢是我们现在保存最好、雕刻最精美的一个院落，也展现了柳家当年的雕刻技艺的一个巅峰之作。南面的这个梁柱上呢有很多精美的雕刻，从右向左呢依次呢是四组人物，叫渔樵耕读，这个呢是柳氏隐居于此呢生活的一个常态，他们过的是普通农耕文化的生活，过的是勤耕与读的生活。但是呢柳家在此呢他们树立了远大的志向，他们希望能通过读书呢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呢渔樵耕读的读呢放在了最后。

0: 在柳氏民居的家训馆中，镌刻着柳氏先祖的谆谆教诲。
1: 先训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公莫为本，畏怯为务，勤俭为法，以交接为末世，以弃义为凶人。那么整个这一段内容呢，其实是符合我们儒家文化一贯的主张。首先呢，做人要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姐妹，这是我们的基础。可以说呢，西门庆柳氏之所以从明代开始一直传承至今，和他的这个家风呢是分不开的。
0: 从教化师师的无声告诫，到建筑三标的吉祥寓意，再到白纸黑字的家训族规，柳氏民居将忠孝传家的古训化作了可触可感的建筑语言和家族记忆，让德孝文化在此扎根，代代相传。

0: 沁水另一侧的太行红谷是画家金浩的故乡。这里的山石与流水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和美学。金浩画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德孝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一脉相通。眼前的古堡被誉为中国北方乡村第一明代古城堡，由孙氏兄弟历时20年修建而成。古堡背山面水，气势恢宏。
1: 我们湘玉古堡呢，它是修建于明万历42年，竣工于明崇祯7年，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由孙家的四个兄弟一起去修建的。老大呢，他官至户部尚书、正二品官员，相当于咱们现在财政部部长这样的职务。老三呢，他官至督察院的右副都御史、三品官员。
0: 明清时期，沁水人修建古堡守护家园。湘玉古堡设计精巧，是冷兵器时代防御建筑的代表，而它的防御体系核心就在于藏兵洞。
1: 我们现在来看这些大青砖，这都是400多年前的，砖与砖的缝隙之间还采用的是鸡蛋清、糯米液以及石灰粉形成的粘合填缝剂，它们呢就使得这座古堡呢保存得非常好，400多年来屹立不倒了。咱们现在在这里呢，它这个是瞭望窗口，它起到的作用呢有两个，一个是通风和采光，一个呢是防御反攻击的能力。我们里面的士兵可以向当时对面的敌人去射击石块、雷木、弓箭等，敌人想要向我们进攻呢，他们就很困难了。
0: 古堡的总工程师正是老三孙鼎相，
1: 他也是懂得防御的，他曾经也在兵部任职过兵部五选司主事的，他知道去如何防御这些流寇土匪。所以我们这座古堡不仅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堡垒建筑，最主要还是一座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堡垒建筑。
0: 在古堡内，一座双叉花院别具一格。
1: 这座院子呢，中间低，两边高，不对称，它很像中国古代官员头上戴着插花的官帽子。探花的帽子呢，一边就是插了2朵花，一边呢是插了1朵花，它就很像探花帽，所以我们都将它称为是双叉花院。这座院子呢，其实呢是得益于孙家老四孙立相的，他是这四个孩子当中呀唯一一个没去当官的人，为了弥补老四这个遗憾呢，就给他修建了以当官人的帽子为形状的一栋楼，就在这里。一来是为了圆老四的当官梦，二来呢也是希望子孙后代至少都能够考上探花，为咱们大明朝效力了。
0: 湘玉古堡中最高的楼叫一览楼，总共5层，却高达25米。

0: 我们这边的房子呢，只要修得高，都是为了防御瞭望的。也就是说，万一敌人来的时候，他们不用上到城墙上的角楼去发现敌情，直接在这里就能够发现敌情了，起到一个瞭望防御的作用。所以它被称为瞭望楼、看家楼。而一览楼呢，则就是取自，这个杜甫的诗句"一览中山小，一览"二字了。第三层呢，就是有一个逃生通道了。第三层它是有一个后门的，打开以后呢，人他是可以在一个平台上面走，可以走到后山挖的那个窑洞下面去。这栋楼它墙体的厚度呢，基本上有80-90公分这样的厚度，居住起来特别的舒适，冬暖夏凉，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承载力比较好。
1: 襄玉古堡除了出色的防御，更像是一座融合了官场文化、建筑智慧与家族精神的立体史书。相比之下，窦庄古堡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文化，砖瓦之间是过往的辉煌与沧桑。窦庄的灯笼制作手艺代代相传，它点亮夜晚，也照亮文化传承之路，让老技艺在新时代仍有生机。如今这些古堡不再是封闭的堡垒，而是开放的文化场所，继续传播着德孝与忠勇的文化。

0: 走进树里小镇，赵树里故居静静立在街巷深处。如今，这里还住着他的后人。屋内酒书桌，煤油灯，如常他们曾陪伴主人构思小二黑结婚。
1: 我们是以赵树里故居为核心，打造了几大片区，书斋片区，文化产业片区，林泉旧片区，这三大片区。
0: 展柜里，赵树里的手稿静静躺着，字迹间能读出他对百姓生活的关切，是他认同传统德孝的见证。这份认同化作李有才版画里邻里互助的情节，藏在三里湾中敬老爱幼的细节，让德孝理念借着故事悄悄走进更多人的心里。离故居不远的私塾旧址还留着旧时学堂的模样，木质课桌的木纹里藏着百年前学子诵读《弟子规》的回响。小镇的创新源不止于此。
1: 像我们就是整个书斋，它的设计灵感就来源于就是赵树里笔下飘落的纸页的那种形状。
0: 从故居到私塾，树里小镇用最朴素的场景串起了文学记忆与德孝传承。在这里，赵树里的文字与传统德孝相遇，老院落里的故事正以新的方式在时光里慢慢延续。沁水的红色教育基地与德孝文化一同扎根这片土地，两种精神在此交汇，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寸山河。从传说到实践，德孝文化在沁水从未停止生长。张峰水库解决了饮水与灌溉，也体现当代沁水人对后代的负责与担当。太行红谷的

态保护，庆和两岸的绿色行动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当下实践，人与自然在这里和谐共生。

寻根之旅接近尾声，但德孝文化的传递不会停止。这跨越万年的文化信号从下川遗址的石器声中传来，在顺王坪的犁沟里回荡，与柳氏民居的教化石狮上凝固，在镶玉古堡的砖石间铭刻，借诏书里的笔墨心声，最终汇入现代沁水人的生活脉动，永远回荡在这片山河。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千万毛中减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虎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
1: 5.2，好的，用水把它洗一洗。第一步先这样看它这个，就绕了以后是不是有很多的毛往外飞出来。好的，
0: 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虎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会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1: 对，这个就不行。
0: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虎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

0: 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减一毫的说法。
1: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你看这一款，这这个毛你看啊，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直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点羊胡须的。背脊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细光风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去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0: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丰盈。
1: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丰盈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丰盈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理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0: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1: 你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这个前面有几根了。那你看啊，这个拿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的话，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个无头的，就没有缝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缝的，现在没缝的你看啊，这样这个动作一来，你看前面这里都没有缝的，看到吧，没有缝的我把它就剔除掉。
0: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臣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臣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臣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臣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无余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1: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来我也看，我看半天，我都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它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照这个学。那册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0: 十八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臣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1: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立下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要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0: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1: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青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晚年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所以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0: 刚进厂，吴庆春被安排到水盆岗位，这项工艺向来

0: 由女工负责，他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他刚起步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1: 他那个手对吧，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梭子啊，梭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梭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缩在手上，缩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那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羊毫呢用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个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缩到手了。
0: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其远见，玉满管成八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生起疑问。
1: 管成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成，那么坚其远见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敢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当时我师姐还说，她摇摇头，她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父说，这个是捉别人的一个最高要求，他说叫师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四十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其远见这四个字。
0: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其远见的至笔深意时，师父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制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父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制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制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可。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林散之、李可染等都曾在此定制专属用笔。吴庆春在师父的提点下深知作为制笔者会用笔的重要性，为此他苦练书法，并专门拜师学习，以欧体楷书为标准，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最终也颇有造诣。如今他仅凭观察书画作品就能准确判断所用毛笔的种类和特性，这份深厚的书法功底让他与书画家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2: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锋比较长的，比如这支，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笔尖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沉稳度。吴老师，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3: 锋韵还有，你看透亮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亮的这种感觉，锋韵好的，这支很好。
2: 这个锋韵还依然这么透亮，
3: 对，
2: 是因为这支羊毫，
3: 对，
2: 是精选的。
3: 这支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让你完成了好多作品，
2: 哎，这支笔用了七年，
3: 而且用的也很苦，
2: 很苦，
3: 一直在用的，
2: 一直在用，
3: 哎，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一支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不是那种浮力画做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也好用。
2: 对，
3: 因为你书画家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要听话，笔头要听话。这个锋韵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锋韵来发力， 因为它

0: 比较柔软，因为柔软的时候它这个生命就长。
1: 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坚奇远见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意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也凝聚了他近50年的执着坚守。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听说黄主任和明堂的创始人之前都是很好的朋友啊，他们怎么没有一起创业啊？现在各立山头了。
1: 所有圈子都是这样，兜兜转转就这些人。你看啊，今天咱们是同事，没准明天咱们就成法庭上的对手了。
0: 是吗？
1: 嗯，
0: 挺好的，证明咱俩混得都还不错。
1: 来来来，借你吉言啊。
0: 那黄主任这么关心明堂的案子，还是对他那些老朋友放不下？
1: 你确定这是关心？
0: 不是关心吗？他们也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吧？
1: 哼，那是你不知道。大约在10年前吧，一个普通的名誉纠纷案已经打得七七八八了，眼看黄主任就要赢了，陈文光最后介入，完全反转了。就因为这件事，陈文光直接入了明堂的高火，黄主任呢，直接失去了当时律所高火的竞争机会，还没了工作。
0: 那黄主任一直这么关心陈文光的案子，还是因为有心结啊？
1: 有心结那是肯定的，不过呢，同一行业吃饭，那面子上至少给说得过去吧。你们新人啊，不知道这里边的关系。快吃吧，我得上去加班呢。嗯，
2: 我们飞来印的事儿是真让你们明堂上心啊！送走了白律师，你又出场了。哎，我问你，我和他的事儿非得在法庭上解决吗？
3: 万董，您先消消气，坐一下。

0: 曼德，案子可以在法庭上解决，但是飞来因的内部问题，您觉得在法庭上能解决得了吗？飞来因
1: 的内部问题，这应该是你考虑的吗？
0: 对，您说的对。我听说陈硕是帮您一起打江山的老员工了，我相信您也不愿意跟他打官司吧？
2: 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我才不能容忍他们。我想陈硕跟您一样，对飞来因都有很深的感情。您难道不想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
3: 在那儿呢。我先跟他聊一聊吧。

0: 还打算喝多酒啊？走开呀！我打听了你在工厂和工友的关系，他们都很尊敬你。现在你突然停职了，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不是你到底是谁呀？你有没有想过？
1: 假如你做假鞋的事情被曝光了，你的家人、工友会怎么看你？他们一定会觉得你是一个唯利是图、不值得信任的人。我唯利是图啊？嗯，你说我唯利是图啊？你知道，当飞蓝鹰当初是我跟万董一步一步建起来的，我干了他十几年，都在为飞蓝鹰劳心劳力。
0: 那你为什么做假鞋？现在。
1: 他每年花个几千万，去建他那个什么线上商城，大刀阔斧的去改革新技术。可我们呢？我们得到了什么？你知不知道飞蓝鹰每年出鞋1亿多双，全是从我的车间里出来，一针一线都是从我的车间里出来的。可现在呢？我得到了什么？
0: 还不如那些个年轻人敲敲键盘，动动鼠标，挣得比我们还多。你要是觉得不公平，你应该把你的想法告诉万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背地里搞小动作。
1: 我就是拿回我应得的。
0: 但是你现在这么做，你付出代价太大了。你不仅毁掉了你几十年的努力，还毁掉了你和万董的关系。
2: 我觉得有什么事情大家都可以谈一谈。怎么谈？我建议可以和万董当面的聊一聊你的想法。万董早就不把我们当兄弟了，怎么聊啊？去他的房车里聊，还是去他那个全是女秘书守着的办公室聊啊？二叔啊，我都不知道你心里原来有这么多的想法，看来是我的问题。 是我忽视了你，我对不起你们。二叔，你说吧，我怎么做才对得起你们？

0: 喂，李主任，
1: 飞兰英的案子进展如何了？
0: 范董的顾虑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嗯，
1: 你和小冉什么时候回来？
0: 应该快了，我们再等最后的结果。
1: 好，那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0: 没问题。

0: 你还好吗？
1: 还好，放心吧。

0: 是长在手机边上了吗？
1: 你什么时候回来？
0: 很快了。
1: 好，回来见面聊吧。
0: 宋。

你又要丢下我呀？怎么了？

0: 哎，你们看一下啊，在这个第5页的第3条，你们觉得这个恰当吗？我接个电话啊，你们看一下哈。
1: 合适啊。
0: 喂，田梦。

0: 好的，百宁，那你辛苦了，早点回来吧。好的，我明天中午回律所。好。我说过，生意场上是不会有共赢的，看来我们只能保一个人情了。万
1: 董是我们明当合作时间最长的客户，或许能慢慢认清吧。我已经安排我们去福门的行程了。 可是我给万董发了一天的信息，他都没回。喂，
0: 怎么了？

0: 石刚，爸爸呢？爸爸怎么样了？
1: 情况不太乐观，我已经通知师母了。
0: 求求您，求求您，就让我们进去吧！我就怕他，我知道我没有什么资格求您，但是陈科总得见他一面吧？我就担心他。
1: 抓紧去见师父最后一面。
0: 知道了。

0: 下午再打一局。爸爸说，能不能跟他们见上？
1: 你好。

爸爸的后事，佩然都已经在安排了，您就不用操心。 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一个人，有没有他都无所谓。可是今天我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接电话的时候，我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我告诉自己，反正都那么长时间，不管发生什么，都顺其自然。可是，在来的路上，我还是忍不住的发抖，止不住的心慌。 刚才在派对，人特别多，我跟他的过往就像放电影似的，一幕一幕的全都跳出来了。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的房子特别小，后来你出生了，我们俩。

他这个人怎么就没了呢？嗯，这我怎么好好的，这个人就没了呢？一个多有面子的人，他从来都不服输。

0: 虽然知道陈主任身体不好，但是没想到他发病那么突然。
1: 老陈这个人呢，他一向自负，其实这个案子对他来说心理压力非常大，结果还是没有等到开庭的这一天。
0: 你也不用太难过，他应该知道大家为他做的努力。那个时候明堂什么都没有，你们到我们学校来招聘，大家都觉得不靠谱，但是我就觉得你们能成就一片天地。
1: 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说实话，老陈这个案子我没帮上什么忙。
0: 作为朋友你尽力了，
1: 可作为高货我还没有及格。

0: 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Sorry。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
1: 喂。
2: 喂，你在哪？我在你家楼下。我找你有。
1: 我在外面呢，我现在有急事儿，明天去找你好吗？

0: 审判长，反对。我方认为，对方律师的举证方式，对我的委托人在情感和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应不予采纳。准备
1: 的挺充分。这段辩护词是不是说起来慷慨陈词的，觉得很过瘾？
0: 当然。
1: 小冉，我们做律师的，其实最应该做到的就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 为委托人去争取最大的利益，
0: 我在争取啊，我没有不争取。
1: 但是法。

0: 不会考虑你的情感因素，法庭认的只有证据，知道吗？所以扎实有效的证据链，这样才有可能在庭审当中去占上风，以至于去赢得最后的胜利。
1: 证据链，
0: 对，
1: 不能意气用事，
0: 不能情感用事。
1: 知道了。
2: 在我的记忆里，爸爸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连同他的事业、他的生活，甚至包括我。我曾经很不适应这样的习惯，甚至默默抵触过他的安排，虽然最后都无疾而终。
0: 这位是陈冉律师。
3: 啊，陈律师您好。
1: 您好。
0: 女律师情感比较细腻，对于消费者的把脉也相对准确一些，应该说她来帮你们打这场官司更趋胜算。
3: 多说明堂无弱将，又是陈主任推荐的，我们相信陈律师。
1: 谢谢，我会努力的。
0: 啊，爸爸不希望你过得那么辛苦，用这笔钱去把房贷清了。
4: 不需要，
5: 我跟佩然可以还得上的。
0: 傻孩子，从小到大爸爸为你做的不多，我只是希望我的女儿不要那么辛苦，拿着吧，这不算是你啃老啊。
1: 不许你这么惯着我，会把我惯坏的。
0: 那好，
2: 但是当意外真的来临，我才意识到那些未完成的计划都是他对我们未来的勾勒。或许他的心里早已经意识到他不能够陪伴我们完成接下来的道路，只能尽力给我们最好的准备。我总是希望他是一个完美的父亲，没有错误，没有遗憾。可是我一直忘了，不光我是第一次做女儿，她也是第一次做一个父亲。
1: 我现在就教你怎么美颜啊，看好了，可以往上推。哎，一、
6: 二、
1: 三，
6: 看，看我这女儿，什么时候都那么漂亮？爸爸老了，
1: 一点都不老，永远都不老。

0: 我听说陈主任的事儿了，你可能也在忙陈律师的事吧，所以我还是发文字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就去成泰上班了，你多保重，祝我好运吧。
1: 好，这个花费了吗？

0: 某个地方，某个圈子，或许从未感觉到你的存在，但总会感觉到你的离开。我们常常渴望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固然好，但如果一切如常，不妨先顾及自己的当下。
1: 哎，宋律师，这个案子你处理一下。
2: 谢了。
3: 黄主任，
4: 黄主任，
5: 黄主任，
6: 黄主任，
7: 这怎么回事？
6: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实习生，说走也就走了，我就没跟您汇报。
8: 我是问你，他是怎么入职的？
6: 他，您亲自面试的呀？
8: 是，他是我亲自面试的，但是在我面试之前呢？你们对他进行过背景调查吗？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吗？人都走了，都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万一他是竞争对手派来潜伏在我们公司偷东西的人怎么办？啊，谁负责？你负责吗？
9: 我告诉你，你是人事部经理。
8: 如果说程泰发生任何的差池，我第一个解除的就是你这个人事部经理的职务。你给我记住了。
10: 没想到师傅的案子以这种方式结束。经检方确认，师傅任职联创集团法律顾问期间收受贿赂2000万，之外还参与了联创集团的非法集资项目，犯罪事实清楚。
11: 好像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一切应该结束了。
10: 我知道这件事情在你心里没那么快过去，你想知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1: 公检机关已经做出了结案认定，对我来说那些都不重要了。
12: 我不是小孩子了，我是他的女儿，我更是一个律师。我知道很多事都是我在骗我自己。从小到大，爸爸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一直把它当成我的标准答案。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甚至公安机关带走他的那一天，我都坚信爸爸是无罪的。可是时间一天一天的在过去，证据一个一个的出现在我面前，我突然发现无所不能的爸爸也会犯错的，我的偶像也会崩塌。许杰跟我说，我是被亲情蒙蔽了双眼。他说的也对，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我太胆小，我害怕，我不敢面对我自己。直到我从开曼群岛回来，那个时候我决定要去接受这个现实。可是爸爸最后跟我开了一个玩笑，我再也没有这个机会。
10: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有什么需要我随时都在。

0: 亚颠的事儿，你们处理得很好。现在的结局，是我们跟两家客户都满意的结果。我想知道，如果我们做不到，结果会怎么样？
1: 这种假设可不是你的风格，不是吗？
0: 您很了解我。

0: 喂，怎么？
1: 确认一下，你还活着？
0: 还活着呢。
2: 感冒了？你家密码是多少？
0: 干嘛呀？
2: 社区送温暖。
0: 不用了。
2: 行，那我打电话叫开锁师傅。
0: 在那个消防柜上，有个备用钥匙。
2: 好好好，拜拜。

0: 梁律师，你太没有防范意识了，要不，这药是我给你保管得了。
1: 那倒不必吧。你怎么来了？刘芳
0: 跟我说你请了病假，人不舒服，在家休息，所以我就过来看看你啊。这道你不舒服，这是我给你熬的粥。 趁热喝吧，就不必我喂了吧。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也是可以的。那你来。算了。嗯。白律师，嗯，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1: 你还会讲笑话呀？
0: 对呀。
1: 讲。
0: 好。好。有一天，有一个人肚子不舒服。
1: 咋的了？我还没开始讲，你怎么就笑了呢？然后呢？
0: 因为有很多笑话都是有人肚子不舒服，你说。哦，我接着说。然后他的医生就把手放在了这个病人的肚子上，就问他：“你有什么感觉啊？”他说：“你在摸我，对吧？好笑，好笑。”原来你都知道了。
2: 废话，小时候听过吗？行吧。宋律师啊，我们这个案子拜托你了啊！
3: 我应该做的，咱们保持联系。
2: 行行行，谢谢。哎，
3: 谢谢。
2: 慢走。宋律师，这个案子交由你负责，对方的委托律所是明堂，你很熟悉的。
3: 什么意思？
2: 前辈对你的关照吗？ 你很熟悉明堂，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3: 我想我不适合这个案子。
2: 我刚从明堂过来，于公于私，我都不是最合适的代理律师。于公于私是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你还没做好陈泰员工的准备，以一个专业的律师身份去面对你那些老同事是吗？
3: 不好意思，
2: 在陈泰案源的分管和行政分配归我管，你没权利拒绝。很气，
3: 认吧。

0: 拍这种视频的人简直就是人渣。你说陈律师家里都什么样了，还给我们拍案子，而且是这种里外都不讨好的案子。
1: 不要抱怨了，如果你的委托人杀过人，你就不为他辩护了。
0: 话是这么说，可每次这种棘手的案子都是白律师拍给我们的。
1: 世豪酒店没有偷拍甄小玉的动机，但是难保不是酒店的员工或者住客，
0: 也有可能是她男朋友啊。现在这种变态的渣男最多了。
1: 这个案子对

0: 于世豪酒店最好的结果就是偷拍的人是她男朋友了。世豪酒店来信息说，甄小玉找的代理律所是程泰，
1: 程泰跟明堂本来就是竞争关系，这不是很正常吗？
0: 不是，代理律师竟然是宋修，所以宋修去了程泰，
1: 这一天天的信息量太大了。
2: 宋律师，你是来见李主任的吧？我带你过去。
3: 哦，不用了，我是来开会的。

0: 还好吧。
1: 没有解释吗？
0: 现在成泰可能更适合我。
1: 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呀？
0: 没来得及。
2: 苏律师，咖啡。
0: 谢谢啊。
1: 你方委托人甄小云女士起诉我方代理机构世豪酒店，是基于网上那段视频，对吗？
0: 没错，酒店未能尽到酒店服务合同里积极管理的义务，疏于安全防控，导致我的委托人隐私泄露在网上。这段视频在网上流出，严重影响了我委托人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求索赔500万。这是明细。
1: 首先，你们怎么证明这段视频是拍摄于世豪酒店？其次，你们怎么证明这段视频不是你的委托人的自发行为呢？
0: 徐律师，你说这个话很奇怪，我的委托人为什么要拍摄自己的隐私视频然后散布到网上呢？
1: 理由就在这儿，500万的理由，大酒店集团树大招风，每天就要应付各种诉讼，你们没有办法证明这段视频和世豪酒店有关系，不能因为同情心就让我的委托人无理由的成为索赔对象。
0: 如果上庭，我相信无论成败，酒店的舆论都会受到影响。
1: 我方愿意支付甄小云女士20000元慰问金，作为慰问金的一部分，你们不能向第三方透露或者解释此次交涉的内容和结果。
0: 所以你们之前是不是一直采用这种手段禁止让受害者发声呢？我现在要代替我的委托人拒绝你这个建议。
1: 你们怎么证明这段视频不是委托人的男朋友所发呢？
0: 隐私受到侵害，委托人受到的打击有多大，这点许律师你应该。
1: 理解就不用讲道理了吗？那还要律师干什么？既然宋律师不接受和解的提议的话，那么法庭上见吧。
0: 那就法庭见。

0: 刘芳姐，
1: 嗨，收到信息了没？
0: 我就要跟你说呢，关于许律师和宋律师。
1: 许律师跟宋律师刚才会议是贼吓人，比我微信里说的吓人10000倍。
0: 我理解你的紧张，但是
1: 终于明白什么叫做爱之深，恨之切。我原来就说他俩可能有事儿吧，没想到他俩真有事儿。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等一下，什么情况啊？
0: 你发错了，发到工作群里了。

0: 酒店的所有的安保系统你都看了，接下来就靠你了。我们酒店主张必须和解。
1: 。
2: 小玉的案子我看过了，完全可以做到双赢。
3: 轮不到你来和我聊这个案子吧？
2: 你怎么每一句话都要往我心口里扎呢？我是带着陈太的诚意来的。说真的，让你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案子，我真的很心疼。
3: 别说这么恶心的话。
2: 好，那我们就说说案子。当我的委托人要求500万赔偿的时候，你心里就已经知道了吧？所以你来酒店是取证的吧？
3: 向委托人取证是正常的流程。孙律师以前干法务活干得太轻松了吧？不太了解正常的手续吗？
2: 是我过去对你伤害太深了。没关系，未来日子还长，我们慢慢相处。
0: 徐律师，我这儿还有几个视频，你过来看一下。
3: 好，谢谢。
0: 请。

0: 小月，我跟段慧芳律师聊过了，对方律师提出了一个20000元的和解建议，要求是要你保密。不过你放心，这个建议我已经帮你拒绝了。
1: 我其实早就知道这次官司会很难了，但我真的没有想到，
0: 是又发生什么事了？小月，你要说出来，我才可以帮你。
2: 最近老有人往我实习的单位里面打电话，说一些很肮脏的事。我的领导说这会影响我的正常工作。昨天告诉我能够转正。
3: 小月，这个事情并不是你的错，案子的事情我会尽快给你一个结果，可以让你早点开始新的生活。
0: 老师，
1: 拜托你，
0: 应该做的。

0: 一旦上庭，舆论就会倒向小玉这边。宋修上庭只想要证明他自己，而我不一样，我想要双赢。官司输赢对我而言不算什么。你想想，只要上庭了，小玉的私密视频就会被公开，到时候就算你们官司打赢了，这个阴影会伴随小玉一生。
1: 这么尊重别人隐私呢？
0: 赵斌的事情真的不是我干的。
2: 闭眼吧。
0: 我真的知道我错了。你听我说，我是没脸去找你，但是你当时的感受，我真的能够体会到。我知道，我现在不配奢望什么。我只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1: 演完了吗？
0: 我是真心的。
1: 放手！
0: 我是真心的。

0: 孙政委，
1: 宋律师，找我有事？
0: 我就想问一下你啊，是不是没有我这个观众，你显得特别无聊啊？
1: 也不会啊，毕竟走心了嘛。
0: 我告诉你，我无条件相信徐杰，而且就你刚这种垃圾演技，你觉得我会信吗？
1: 那既然你不信这么的波澜不惊，那你来找我干嘛呀？
0: 我相信徐杰，但是不妨碍我教训你几个垃圾。

0: 这忙活了一天了，该办的手续啊也都办了。哎，小冉啊，你爸你妈那边的亲戚啊，看看还有没有遗漏的，回头啊咱们再对一对好吗？哎，
1: 你说我们要不要通知一下陈科和张青兰？
2: 不管怎么说，陈科是你弟弟。至于张青兰嘛，你还是多考虑一下你妈妈那边的感受。
1: 这件事对于我妈妈来说，会是个永远也过不去的坎儿。即便是爸爸现在走了，他也没有办法放下。但是我答应过爸爸，要照顾好大姐。
2: 我知道

0: 想照顾到每一个人。但是小冉啊，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你兼顾到每一个人，可往往最后你反而会伤害到对方。我的意思你能明白吗？
1: 明白，都明白。佩然，我真的挺难过的，好难过，就像是做了一场梦，梦里都不知道做了些什么，突然就醒了。
0: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觉得爸爸的在天之灵肯定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他肯定希望看到一个快乐的你，健康的你。你要是担心张青兰还有那个陈科，你要不单独跟他们聊一聊。但是我想追悼会你们律所的人都会来吧？
2: 会，都会来。该面对的终归是要去面对。
0: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干什么？在忙吗？
1: 宋律师如果不能接受和解的话，那法庭上见吧。
2: 那就法庭见。

0: 我没法过。又怎么了，大姐？她说别的女人腿好看。
1: 你们又看了什么了？模特大赛。
0: 人家是专业的，你怎么和人家比呢？
1: 这都不重要。
0: 那重要的是什么？
1: 认错的态度。我们都冷战5分钟了，她也不来哄我啊。
0: 你是不是太恋爱脑了呀？不行，得让他知道，在开始的时候低头的重要性。有多少人冷着冷着就散了？嗯，
2: 无忧，你还是悠着点吧，别太认真了。这次我是真的。你哪一次不认真啊？
0: 讨厌！
2: 不好意思啊，悠悠，你别生气了好吗？
3: 啊，别生气了，我再也不看别的女生的腿了，你的腿最好看，好吧？走啊，我们回去好不好？啊，回去。啊，走。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好吗？嗯，别生气了。好了好了好了。如果你也有相同经历，请联系我。
4: 让我来守护你，宋律师，需要帮助吗？谢谢啊。怎么想到录视频啊？
3: 我是想看能不能通过视频发上网，能找到在4号酒店有相同遭遇的人出庭作证。
4: 这个办法挺好的，我还认识几个做自媒体的博主，到时候可以让他们转发发酵一下。
3: 谢谢。那我们开始。
4: 哎，等一下，你这个脸是怎么回事啊？
3: 啊，猫抓的。
4: 猫抓的。
3: 啊，已经打了狂犬疫苗了。
4: 那我给你遮一下吧。

0: 让我来守护勇敢的你们，怎么样？
1: 不错，我觉得那个最后一句，你可以把它换成让我保护勇敢的你。
0: 保护。好，那我们再来一遍啊。大家好，我叫宋修，是成泰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最近有一起严重违反社会道德的案件，让我深感痛愤。如果你也有相同的遭遇，请告诉我，让我保护勇敢的你。怎么样？
1: 我觉得效果不错，你来看看。
0: 好。是不是下次手机的这个机位可以稍微再低一点点？啊，好，你再帮我录一下吧，谢谢。
1: 看来这个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嘛，这么上心。
0: 每个案子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好，那我们开始。大家好，我是宋修，是成泰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最近有一起严重违反社会道德的案件，让我深感痛愤。如果你也有相同的遭遇，请告诉我，让我保护勇敢的你。
2: 进来。怎么了？什么事？说吧。
0: 有48名有相同遭遇经历的女性跟我们联系了，我制作了一份清单，里面有她们的姓名、入店时间和入住分店的资料。
2: 她们信息的真实性你都验证过了吗？
0: 嗯，情况属实。
2: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她们都不愿意出庭作证。
2: 宋修啊，你知道当年我是怎么把成泰从一家小公司做成了一间大公司的吗？
0: 这个不太清楚。
2: 在咱们城东区有一个小区叫环天花园，你知道吗？
0: 听说过。
2: 我记得那是在95年的时候，环天花园小区的一个住户委托我起诉地产商，说他偷工减料。我还实地去看了，确实是偷工减料。我记得95年那是成泰成立的第二年，还是一间小公司，公司里根本没几个人。但是我知道，对我来说那是天赐良机，我必须要牢牢地抓住这一次的机会。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如果说我想打赢这场官司的话，我必须要让环天小区所有的住户都来参加这场诉讼。后来我就开始开讨论会，我记得那个小区大概是104个住户，我总共办了2-3次吧，每一次来参加讨论会的都不会超过10户人家。后来我就一户一户的去敲门，希望他们能够来参加这个讨论会，但是他们都拒绝参加。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一名律师，我做的事情肯定是对我自己有利可图，跟他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他们怀疑我，他们不认可，但是我没有放弃，我就继续拜访，继续开讨论会，继续拜访，继续开讨论会。结果到后来你猜怎么着？在我的不懈的努力之下，最后来参加讨论会的超过了所有住户的一半。因为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一直陪着他们，他们知道我一分钱都没挣到，而且我一直出现在他们面前，所以到那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我是真心诚意在帮他们。到最后你猜怎么着？104个住户全部参加了这场诉讼，最后法院判地产商败诉，最后地产商又重新给他们修了一栋楼。所以后来我不仅赢得了这场官司，我还赢得了这104个住户成为我未来的客户。你知道我还赢得了什么吗？
0: 名声。
2: 没错。
0: 谢谢主任，我知道了。

0: 谁呀？
1: 周林女士你好，我是律师宋修，之前给你打过电话的。
0: 我电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现在已经结婚了，不想再跟视频有什么关系。我能帮你的事儿，在电话里都告诉你了。
1: 我特别理解这个情况，但现在的情况就是酒店不重视这件事情，未来就会有更多人受到伤害。
2: 而且根据我了解的情况，
1: 相同的受害者就有几十个，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未来会有更多女孩子受到伤害。
0: 还有几十个人呢，你怎么不去找他们去啊？
1: 你是唯一一个留给我地址的人。
0: 你要我做什么？
1: 如果你愿意出庭作证，我就可以找到第三个、第四个证人。但是如果您不愿意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0: 喂，
1: 你在哪儿啊？
0: 我在外地，怎么了？
1: 在忙吗？
0: 没有。
1: 那祝你找证人顺利。

0: 李主任，关于这个世豪酒店侵权的案件呢，我想讨论一下。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的促成和解，但是现在却被对方下了律师函。一旦上庭，对于世豪酒店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1: 之前的庭外和解不是已经谈好了吗？
0: 是的，那就得问问许律师了，是不是因为对方律师的原因才选择上庭的呀？
1: 对方的律师是谁？
2: 我同意上庭，跟对方律师是谁没有关系。
0: 可是明堂呢，跟世豪酒店有着10年的委托协议关系，世豪酒店的诉求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和解啊。那许律师，你确定不是冲动吗？要是因为上庭影响了明堂跟世豪酒店的合作，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吧。
1: 我刚才看了这个材料啊，是对方执意要开庭。许律师，你能不能有余力谈判解决？其实每个案子在每个律师的眼中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只要是最好的一种就行。
2: 现在事件的发酵呢，已经超出了我们原本的计划。宋律师是不是有一些意气用事了？
3: 如果你想把这件事情好好解决，
4: 我觉得意气用事的人是你。这是我这段时间收集的一些资料，里面是一些匿名信，小玉只是受害人之一，而且这还不是所有的受害人。我不希望相同的事情再发生了，所以我更希望酒店受到追责。
2: 我理解你们的正义感，但是你们这是在预设世豪酒店故意。

0: 可以放纵这些事情的发生。
1: 出现了这么多同样的问题，我的推断完全正确。只有舆论发酵才能可以引起大家的警惕，而且这些女孩并没有错，她们为什么要多加？
0: 但是如果开庭的话，对于小玉和世豪酒店都不是最好的结果。宋律师，如果想用这个方式来向酒店施压的话，不妨谈谈你们的条件吧。
1: 我只是希望我的委托人可以受到应有的道歉，因为这件事情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和情感。 道歉并不过分。
0: 我会转达给我的委托人，但是也希望你告诉你的委托人，比起别人的道歉，最重要的是与自己和解。
1: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强大。

0: 你最近一直在躲我啊？
1: 没有。
0: 因为什么？
1: 没什么。
0: 有问题就解决。
1: 没问题啊。
0: 你能不能别犯病？能不能爽快一点？

0: 你想聊是吗？我告诉你，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去克制我自己了。婚礼房卡照片哪件事情跟一个男人身上能那么轻易接受？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喘息一下？
1: 我哪件事情没有拒绝了？我做什么让你不能接受了？
0: 对，你给的每一个反应都对，作为你的男朋友挑不出你一点毛病。我也不能去计较，因为这样会显得我很幼稚，我更没有能力去阻拦那些招揽你的人。
1: 你怎么不幼稚了？你不幼稚，你会让我最后一个知道你来成泰吗？你是不信任我们，还是不信任我们的关系？
0: 我就想安安静静地消化一下我的负面情绪，仅此而已，可以吗？

0: 这个是酒店的追责赔偿，如果对于赔偿没有异议的话，就可以签字了。
1: 等一下，我的委托人还没有收到酒店方面的道歉。
2: 小叶女士，对于你和其他女性顾客在本店住宿泄露的个人隐私啊，虽然还有其他的不明原因，但是酒店方呢也有相关的责任和管理漏洞。那么作为服务行业，没有对你们的隐私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啊，这是我们的问题。在这里呢，我仅代表酒店向您致歉，希望获得你的原谅。

0: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徐律师，谢谢你，你也是个好律师。宋律师，这次都要多亏了你，本来我都想放弃了。
2: 跟我没关系，是因为你自己的勇气。
1: 我能不能请你吃饭呀？现在案件已经结束了，已经不存在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了吧？
2: 不好意思啊，除了这层关系，我还有其他顾虑。
1: 你有女朋友了吗？
2: 嗯。
1: 抱歉，我不知道。
2: 没事，我们走吧。

0: 喂，
1: 在哪儿呢？你啊，乖，喝酒。
0: 你才多大呀，就学别人借酒消愁啊？你到底喝了多少了？
2: 我能喝醉，我，哎，你不服你就过来好吗？
1: 你看我能不能喝醉？
0: 你把位置发给我。
2: 位置。
3: 滚出去！
4: 松开我！
3: 滚！
0: 哎，不好意思，让一张。
5: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3: 出去！
0: 滚！
3: 放开！放开！放开！
0: 干嘛呀？
3: 走！
4: 谁啊？
3: 你出去！
4: 哎呦！
3: 你们！干嘛？

0: 徐女士，合着你来静海，你是为了在酒吧普及法律工作呢？下次不会了。你还想三进宫啊？喝酒不是个好东西，知道吗？
1: 一定让他戒酒。我跟你说呀，这次是对方不想把事情闹大，啊，也就是口头道歉就完事儿了。你说你吧，你一个律师。
0: 明明可以靠法律武器来解决问题，为什么非得动手呢？
2: 谨记教诲，谨记教诲。那孙警官，那我们走了。
0: 嗯，
2: 再见啊。
0: 哎，别见了啊，别见了。
2: 啊，好，谢谢。
3: 走吧。
2: 上车啊。
3: 经常进派出所，这可不太像个律师。
2: 什么叫经常？加起来才两次。
3: 你总是做这样出格的事儿。
2: 我帮你约了你姐啊，最近出了那么多事儿，你们俩应该好好聊一聊。
3: 你很关心她。

0: 喝点热茶吧。刚喝了酒，明天会头疼的。喝酒除了让你第二天更难受以外，不能解决任何事情。
1: 我其实特别想问他，为什么把自己的家庭搞得这么乱？在他心里，究竟有没有把我们当成家人啊？如果没有，为什么要和我妈结婚生下我？可是现在得不到他的回答了。
0: 有人跟我说过，生活是自己给自己的，你不是谁的另一半，也不是谁的孩子，你就是你自己。
1: 其实我一直还挺冲动的，什么事儿都跟他对着干，我挺后悔的，他让我干嘛我都不听，他让我留在瑞士，我不，他不让我来京海，我偏来，他想让我念他喜欢的那个大学，我就不去念，甚至后来我去成泰工作，一半是因为他的案子，另一半也是因为想气他。
0: 我也跟你一样，有同样的想法，可能是因为我不够年轻，

0: 爸爸的追悼会我们一起操办好吗？
1: 你不介意我出现在追悼会上？
0: 这也是我们两个最后一次了解他了。
1: 谢谢你啊。

0: 陈珂和所有这个年纪的人一样，不喜欢在分开的时候告别，他们喜欢这样潇洒的离去，好像世界上所有的忧愁也可以这样挥之即去。不过从现在开始，他应该明白了，不知道哪一次分开是最后一次告别，明天和再见哪一个先来都是未知数。
1: 陈文光的事儿对于联创的案子没有太直接的影响，我们不用改变思路。并且我希望你可以调一个助手给我一起负责这件事情。
2: 没问题，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现在就可以调到你的组，好吧？进来。
3: 主任，这是小鱼案的总结报告。
2: 放这儿吧。
1: 合适人选来了。宋律师在小鱼的案子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我特别欣赏他的才能，如果他能够加入联创这个案子，我相信一定可以帮助到我们。
3: 主任，我手上还有合适的案源，而且联创的案子我不熟悉，金融领域也不是我擅长的方向，我相信孙律师可以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2: 孙律师。
4: 好。
2: 坐吧，宋娇。你和孙律师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3: 可能我刚来到成泰，大家不太熟悉。
2: 那我怎么听说你们俩之间因为一些私事产生了矛盾呢？没事，反正那是你的私事，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啊。不过你要知道，现在成泰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我希望每一个人的心思都能够放在律所内，不要因为一些情绪的东西影响到案件，好吗？
3: 我会注意的。
2: 另外呢，我想提醒你一点，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行规，对吧？虽然说你从明堂来到了成泰，但是你以前的那些同事和朋友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断。但是我不希望成泰的任何与案件有关的消息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去，毕竟我们是竞争关系嘛，对不对？
3: 主任，这个我会注意的。那我先走了。
2: 陈文光的追悼会你会去吧？
3: 我会去。
2: 我现在在我脑子里萦绕的全是我跟老陈以前在一起办案的那些画面，恍如昨日，没想到现在居然阴阳两隔了。真的是世事无常，每个人能抓住的时间

0: 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1: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卡塔尔方面三月初曾表示，其空军击落了两架伊朗苏-24轰炸机。8月15号，卡塔尔否认有关其扣押了三名伊朗苏-24飞行员的说法，称其具有误导性。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8月15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我们明确否认关于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说法，并对在这一特殊时刻出现这些误导性言论感到惊讶。他说，在遵循交战规则并试图与他们沟通但未收到回应后，我们根据国际法采取了必要措施保卫我们的领土，并在当时就已通过官方渠道澄清了相关情况。安萨里还表示，其搜救队只找到了其中一名飞行员的遗体，并已联系伊朗方面协调移交事宜。就在这一声明发布之前，伊朗国家通讯社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军事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飞行员在3月份对卡塔尔一处军事基地执行战斗任务时，因飞机被敌方防空力量击中，从苏-24轰炸机上弹射逃生，三人被卡塔尔部队生擒。该官员呼吁国际红十字会跟进这三名飞行员的下落。该官员还说，第四名飞行员已遇难。卡塔尔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境内驻有美军重要基地。
1: 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应特朗普总统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2: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说，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移动舰岛位置是特朗普近来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于这些改动决定，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克拉克认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是个坏主意。
3: I think that's a bad idea to change back to steam from electromagnetic because the electromagnetic catapults have performed very well. They save money, they require fewer people, they're more reliable. The Navy's benefited from introducing them and wants to keep them. And going back to steam is essentially like saying, I want to take a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and go back to steam locomotives instead, right? We wouldn't do that in the civilian world, so why would we do that in the military domain?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媒15号报道称，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此次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将如何影响当前美伊局势，又暴露出美军战备存在怎样的问题呢？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4: 这次美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是美国国防部长何格塞斯声称的无限期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的重要步骤和核心战术。通过航母轮换，美军希望避免因单舰航母长期部署导致兵力疲惫和封锁线出现了。

0: 漏洞，确保美军在中东地区对伊朗近海航线的24小时无死角压制，向伊朗传递不妥协、不撤兵的强硬信号，配合美军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海上封锁战略，切断伊朗的海上贸易与能源出口通道，通过长期经济窒息逼迫伊朗妥协。美国实施航母轮换对当前美伊局势的影响，则表现为极限施压与持续对峙的加剧。美军试图通过航母轮换和封锁持续施压，拖垮伊朗经济，而伊朗则通过掌控霍尔木斯海峡通道和区域反制升级冲突，双方陷入极限施压与极限反制的消耗战。短期内难以达成妥协，对峙难以在短期内彻底解决。此次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也暴露出美军战备存在的问题：一是维持全球霸权，导致兵力严重透支；二是战备执勤时间过长，高强度的战备状态，那么使官兵士气低落；三是装备损耗与后勤保障存在瓶颈。比如，林肯号在超长部署下暴露出装备老化、设施故障等问题，反映出美军在长期高负荷部署下的后勤补给和装备维护压力。
1: 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说，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方面称，以色列攻击的是平民目标。
2: 黎巴嫩卫生部15号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5号称，黎真主党袭击了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人员，相关军事行动是针对以军部队遇袭做出的回应。以军当天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以及其他成员。不过，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以军在安萨尔村袭击的建筑并非军事设施，被炸身亡的妇女与儿童更绝非军事目标。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空袭行径，称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布声明，谴责以色列以平民为袭击目标，并指责美国为以色列提供政治支持和掩护。真主党还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措施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径。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导致火灾，造成至少3人受伤。16号9:49至52分，基辅再次响起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向基辅飞来。
3: 克里奇科说，俄军的导弹袭击导致奥伯隆区和霍洛西伊夫区发生火灾。画面中，消防员正在基辅波恰伊纳地铁站附近的图书市场扑救大火。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俄军当天早间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波尔塔瓦州一家炼油厂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家冶金厂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在基辅市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火点有限责任公司工业厂区，该企业生产火烈鸟陆基巡航导弹的零部件、战斗部及固体燃料助推器，乌克兰国防公司基辅111工业厂区，该企业生产攻击型无人机零部件、赫鲁西拦截无人机及哈尔皮亚防空无人机组件。俄国防部16号还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基于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

0: 乌克兰国防部的数据统计发现， 16号凌晨 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数量达到600架。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 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2次战斗。 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12处兵力集结区 7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无人机控制点发动了打击。 乌军还称截至16号上午8点， 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3枚俄军导弹 以及85架无人机， 已确认俄军击中13个地点， 另外3个地点发现被击落目标的残骸。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 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 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做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访问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登上其中最大的岛屿。 15号日本共同社从岛民处获悉，普京先是乘坐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岛屿附近，然后再换乘海岸巡逻艇进入该岛。
0: 共同社报道称，俄领导人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俄日争议岛屿的情况很罕见，或许是第一次。报道称，每年这个季节，岛屿周边常因浓雾等导致航班停飞，普京有可能是为了确保成型而选择了海路。此外，共同社称，泽州岛俄称伊图卢普岛没有可供瓦良格号这类大型舰船靠岸的码头，普京在结束视察后是乘坐专机离开的。 针对普京此行，俄罗斯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次登岛在某种意义上画下了一条界限，同时也是向日本释放出一个信号，如果日本不愿对俄奉行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政策，那么俄罗斯方面将不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更何况俄罗斯总统对国内任何地区的视察都是完全正常的行为。 卢基扬诺夫同时指出，普京曾为寻求领土争端的解决方案付出努力，但日本未能打破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僵化惯性。如今，日本的政策已使俄日关系陷入僵局，因此普京登岛时机并非偶然。此外，俄政治学者民琴科也表示，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放弃其无核三原则的承诺。 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罗斯向日本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表示，
1: 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 并追究其历史责任。李在明说， 随着6月2号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正式颁布， 韩国政府将更加负责地管理收归国家所有的亲日财产。根据规定，该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 2005年，韩国国会曾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 但在2010年被解散。 据韩联社报道，根据最新法律， 这一委员会将重新组建。 据印尼救援部门16号下午通报， 15号发生的强震及余震 已造成至少53人死亡， 另有100多人受伤， 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据印度尼西亚媒体16号报道，
0: 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 宣布全省因15号发生的 7.7级地震 及多次余震 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 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 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 统筹调配资源， 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 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从8月15号 持续至8月28号。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 主震中位于

0: 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16号，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不停挖掘，搜寻遇难者遗体及可能的幸存者。据路透社报道，数以千计的民宅受损，其中超过2/3为严重损毁。此外，还有医疗机构、学校和政府办公楼遭到破坏，不少伤者被安置在户外帐篷中接受救治。眼下，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
1: Pertama himbauannya adalah waspada, tetap waspada. Pertama, lalu yang kedua, jangan panik. Jangan panik karena kepanikan akan menimbulkan dampak yang buruk.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发布消息称，目前正在部署多项应急处置重点措施，应对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灾情。以加快推进人员搜救、救灾物资保障和灾区初步恢复工作。
2: 继续关注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鉴于网络上有人鼓动民众15号再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近日在休达加强警力和军事部署，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
3: 15号当天，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陆地和海上的边境区域都部署了大量士兵和国民警卫队，附近区域的记者和其他人员也都被疏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与摩洛哥仅隔一道边境围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被称为欧洲之外的欧洲。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方面说，偷渡潮集中发生于7月30号，其中绝大多数人在抵达休达后的24小时至48小时内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对摩洛哥在落实遣返工作上的配合表示大体认可，同时把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人口走私团伙。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应急行动中心15号说，强风暴和洪水已导致该州至少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4岁男童。
0: 画面中是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居民拍摄的洪水漫入家中的场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截至8月15号，印第安纳州已经连续7天遭遇暴雨。连续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数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2天内降雨量超过279毫米，怀特河部分河段的水位峰值超过7.32米，创下1913年以来的新高。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长说，该市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目前，应急人员正在进行抢险救灾，国民警卫队也参与了相关行动。本周早些时候，强风暴袭击了美国中西部地区，引发龙卷风、暴雨和山洪。除印第安纳州外，受影响的州还包括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一度造成近100万用户断电。
2: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地时间15号在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
4: 毛焦尔15号表示，若不采取沉降驳船以抬升水位这一干预措施，16号晚间多瑙河水位将降至极低水平，迫使保克什核电站2台仍在运行的涡轮机中的1台停机，并可能导

0: 使后续全面停机。他指出，沉降驳船和建造前堰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此前，匈牙利政府已下令在宝克什核电站附近修建一座水下导流坝，来保证宝克什核电站在多瑙河低水位情况下的冷却水供应。此外，为防止核电站在导流坝建成前就被迫停运，匈牙利政府还准备了两艘驳船作为临时方案，以便必要时将其沉没以提高水位。宝克什核电站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南约100公里，是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也是匈牙利重要的电力来源。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宝克什核电站已有多个机组停运。由于多瑙河水位近期降至历史新低，匈牙利邻国罗马尼亚唯一的核电站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冷却水供应不足，已经于13号起全面停运。另据塔斯社15号报道，今夏中东欧国家遭遇的高温和降水稀少等问题引发干旱，并造成多瑙河及其支流水位下降。报道说，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达契奇15号表示，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100至15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使得扑灭当地森林火灾的工作更加复杂。
1: 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画面中，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情况。
3: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4: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3: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5: 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3: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

0: 灵活的手臂。
1: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智，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0: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2: 台湾伙伴还深度参与了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底层算法的打磨，将台湾在精密机电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大陆丰富的场景数据紧密结合。
0: 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3: 据日本媒体16号报道，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当地时间13号，日本千叶县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其中千叶市降雨量突破极值。据报道，目前千叶县死亡人数达9人，另有1人下落不明。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罗斯接连释放强硬信号，将对等扣押西方船只，警告有权打击在中立水域喂乌运货的商船，俄罗斯将如何报复？美方透露，批准土耳其向乌转让包括数万枚集束弹药在内的军援计划，俄方指责土耳其一边劝和一边军援，破坏互信。土耳其为何左右摇摆？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俄罗斯近期接连针对西方国家拦截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船只释放了强烈信号，将会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并有权打击在中立水域为乌克兰运输物资的商船。俄方以牙还牙的报复究竟将如何展开？冲突会否向更大范围海域蔓延？乌军13号称重创了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并且击中口径巡航导弹发射平台。此番打击对于俄军战力影响究竟有多大？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土耳其对乌军援的最新计划，俄方已经正式要求两国作出解释，并且指责土耳其破坏俄土互信。土耳其为何在劝和与军援之间左右摇摆呢？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针对西方国家近期在相关水域拦截、扣押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游轮的行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8月13号明确表示，俄方将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据悉，措施包含三个层面，分别为自主选择目标、自行决定处置以及不限事发海域。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也呼应了这一立场，表示若西方国家扣押俄商船，俄罗斯将以牙还牙进行报复，报复行动可能在任何俄方认为必要和适当的地方进行。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时指出，俄方有权打击在中立水域为敌方运输物资的任何商船。值得注意的是，欧盟上月通过了新一轮对俄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被扣船上的货物，允许没收并售卖。据路透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将两艘受制裁的邮轮作为废铁出售，这两艘邮轮被扣押时均悬挂俄罗斯国旗。与此同时，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了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号称，美国的支持包括向乌提供情报数据，以及深度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罗斯纵深民用目标进行打击。俄方已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他们作出答复。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将加大力度，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那么针对近期啊，西方国家多次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呢，俄罗斯方面包括普京、梅德韦杰夫还有拉夫罗夫等一群高官啊，接连呢是放出了狠话，要以牙还牙。那大辉老师，您觉得俄方报复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在影子舰队这个问题上，俄方的反应如此的强烈？
2: 这个战争打到今天是1635天，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还长67天，比苏德战争的时间还长217天。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战、二战时对抗双方采用的这些打法又出现了，比如说扣对方的船只。文中小片里提到的影子游轮，俄罗斯大概有560艘这个游轮，这个船龄在15年以上，方便其挂的这个各国不一致，但是都是运俄罗斯的原油，俄罗斯海上原油的70%由这些船来运，成品油的35%由这些船来运，他们每年给俄罗斯的收入占财政预算收入的12%左右，大概

0: 522亿美元之巨，这相当于俄罗斯公开军费的一半。所以西方国家以前是海上登临检查，现在是拦阻扣船出卖，当成废铁来出卖。我们知道前天在太平洋舰队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的收官阶段，普京莅临现场，他有一番讲话，说扣押俄罗斯商船游轮的行为是海盗行径，我们将对等不对称进行反击。随后太平洋舰队司令说，我们已经查明在亚太地区美国西方商船的航运路线仅在南千岛群岛周边海域每天就有560艘的这个西方的这些商船在这里，我们已经做好了进行武力拦截、登临检查、扣押的准备。很显然，在当下，在这个影子游轮的问题上双方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而且俄方下一步的行动不见得是你在波罗的海我就在波罗的海，你在英吉利海峡我也在英吉利海峡，很有可能把重点放到亚太地区。
1: 就如普京所说，将会采取对等不对称的一些反制措施，具体来说呢，就是将自主选择目标自行决定处置，不限事发海域的去采取一些对等的反制措施。那王老师，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反制措施？关键是采取的这些反制措施到底能不能对西方产生足够的震慑？
2: 在此前，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的所谓的影子船队采取的这样的检查、登临、扣押的这个行动，大致发生在地中海、波罗的海以及大西洋相应的这个区域。那么在那些区域呢，俄罗斯的这种影子船队的这个活动啊，实际上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当然也对俄罗斯的经济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反复地强调，西方的这个行动实际上是违反国际海洋法的，那么形同于这个海盗，就是抢劫，所以俄罗斯方面要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因为这个行动已经对俄罗斯的经济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那么俄罗斯也强调了，采取的这种措施是对等，但是是不对称。刚才大奎先生已经讲的这个非常清楚了，是对等，要采取相应的报复，但是不是对称，不是说这个西方国家在地中海采取行动，那么俄罗斯就必须要在地中海；不是在黑海采取行动，俄罗斯就必须要在黑海。采取的这个行动的这个区域，要在西方鞭长莫及、出人意料的这个区域，要打狠这个西方的这个痛点。所以这个现在采取的这个行动，很有可能就是针对在太平洋区域采取相应的这些行动。那么在这个区域采取行动，显然这个反制的范围呢，显然就扩大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在这个区域展开这个行动，对于俄罗斯来讲，海军力量是有投送的这样的范围，有相应的能力。同时呢，更重要的一点，西方在这个区域是鞭长莫及。就是俄罗斯采取的行动，西方要想进行反应，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所以俄罗斯发出这个信号，就会让西方感觉到一个非常难受，在于什么地方呢？他可能并不一定是在什么时机来真正的采取这个行动，但是他会让西方面临一种受到威胁，那么航运的成本上升，让这些航运公司可能面临一个压力，他处于一种不敢走或者不愿走这样的程度，让西方的航运处在一种被扰乱的状态。俄罗斯并不一定是马上就会采取行动，俄罗斯发出这个威胁信号，就让西方的航运处在一种受到影响的这个范围。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俄罗斯这个发出这个威慑的这个信号啊，对西方来讲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震慑力的。而且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发出这个信号以后，什么时候采取行动，主动权实际上在俄罗斯的这个手中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反制，对于西方来讲的话，它是打到了西方的痛点。
1: 您觉得俄罗斯呢可能会在太平洋海域采取一些反制措施，那么跟近期太平洋舰队它的这样一个军事演习有没有关联？
2: 应该是有关联的。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在一个关键的这个海域、重要的航道附近，涉及到北极航道、白令海峡这样一个关键的区域，那个俄罗斯举行这样的这个演习，发出的这个信号就是俄罗斯有能力，同时也有决心采取相应的这个行动。所以海上力量，特别是能够控制一定关键区域的这样的海上力量，是俄罗斯实施相应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海军力量能够投送所能到达的范围，或者有效采取行动，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这个行动肯定是跟这一次演习有一定的关联。

0: 另外呢，近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有一个表态啊，说俄方认为啊，美国是深度参与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袭击。那么在乌军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这一块，您觉得美方的这种情报支持对乌军打击能力有多大的一个提升？
1: 开战的第三周，美国还有北约15个国家的将军，他们在德国的威斯巴登成立了一个乌克兰安全联合预警中心。这个预警中心也有7到8名的乌克兰将军被接到那里，制导武器、导弹啊，包括无人机向哪里发射，每一天进行目标筛选，拿出来给乌克兰。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根据各方面这个包括官方、非官方公布的消息，西方美国卫星遥感遥测数据，俄罗斯防空阵地部署图，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路线的规划，还有包括俄罗斯导弹无人机联合攻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北约大量的侦察机、无人机、预警机在黑海、波罗的海以及靠近乌克兰边界的地方进行活动。他们将俄军发射的这些空中目标发给这个乌克兰军方，由他们组织进行反击。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也有2个自我设定的红线。第一，关于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核武器、核阵地不作为跟乌克兰交换的情报内容另外呢，战略预警性的中心核指挥所不能作为你打击的目标，这个数据我也不给你。同时，不能用美国援助的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的目标。如果说硬件是乌克兰能够坚持到今天1635天的一个重要原因的话，那说美国西方的软件援助，尤其是情报援助，使它能够突破俄罗斯的几道防空阵地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关键因素所在。
0: 另外呢，美国日前批准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价值约2.8亿美元的美制远程打击武器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呢对此做出了一个表态，说土方的行径正在削弱两国互信。来看短片。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俄方已就美政府公布的对乌武器供应计划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做出解释。扎哈罗娃称，土耳其一方面使用维和论调，同时又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种行径正在削弱俄土双方的互信。美土两国目前仍有机会冷静评估对乌武器供应可能引发的后果。据美国国会官方文件显示，美方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价值约为2.8亿美元的美制远程打击武器系统，其中包括1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装置、70枚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数万枚集束炮弹。美国国务院还称，这笔交易符合美国的安全援助目标。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转让预计将于8月下旬开始。另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报道，乌军13号对新罗西斯克港发动袭击，命中多艘俄军舰艇及多处重要设施。具体打击目标包括埃森海军上将号、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2件均为口径海基巡航导弹发射平台。乌克兰武装部队海军发言人表示，口径导弹载体对乌克兰构成严重威胁，在新罗西斯克的俄舰队仍是乌军的主要目标。
0: 其实土耳其在俄乌冲突当中一直是扮演着这个斡旋方和调停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在2022年的时候还曾经力促两国达成了黑海粮食倡议，那不久前呢还提出了双方的在这个暂停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提议。那怎么现在又有消息说土耳其要向乌克兰提供军援？这到底怎么回事？
3: 土耳其这种政策上的这个摇摆既有显示它自身的战略自主，想要进一步的密切与美国的关系，那么 这个也有他自身的一些经济利益上的这个考虑，增强他自身影响力的考虑，所以他的政策处在一种摇摆的过程。从这个扮演调停者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他可以扩大他

0: 身的这个影响力。那么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是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三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角色。那么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起一个调停的作用，对于这个提升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在地区影响力，那么显然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土耳其也是积极的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起到一个斡旋的作用，这对于他在此前实际上是获得了相应的这个收益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近期事情的发展的情况让土耳其看到他的角色正在向另一个方向进行摇摆。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化就是他想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关系，这中间涉及到想让美国在 F-35 的飞机上给他开一个口子。那么他自身发展六代机在可汗这一型的战机中间，他的这个发动机实际上受到美国的这个影响，那么在这过程中间他立场向美国、向乌克兰方面进行调整的话，想让美国在可汗战机的发动机这方面也给他提供相应的这个援助，跟美国之间是有交换的。所以这是在一个方面，他想在战机的这个发展上面获得美国的一定的这样的这个认可。那么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自身的经济利益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因素。那么此前在跟这个在俄乌冲突过程这个中间呢，他在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方面，他赚的是盆满钵满，某种程度上对他来讲是比较有利的。同时俄罗斯的原油过境土耳其，中间他收这个过境费也可以赚到很多的钱。但是现在情况呢，俄罗斯的这个过境这个原油这个情况受到欧洲的这个制裁，这一部分的这个收益就大幅度的降下来了。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呢，经济上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想办法要把它找回来。那么某种程度上又有美国的这个因素来进行诱惑，那么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这个方面他可以获得一定的这个收益，这是第二一个原因。第三一个原因呢，这个俄罗斯在黑海方向对一些船只的这个打击，某种程度上威胁到了土耳其的这个一些利益，某种程度上触及到了他的一些红线。所以这个时候他偏向乌克兰这个一点，跟美国走得比较近一点，某种程度上向俄罗斯发出了一个警示的信号。
1: 那是不是还有一个军事方面的原因？我们看到的外媒披露说呢，美方这次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的这些武器当中啊，还包括数万枚过期的集束弹药。为什么是过期的集束弹药？土耳其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更新它的武器库吗？
2: 俄乌全面开战以来，西方、美国、北约提供了很多过期的弹药。过期的弹药不意味着完全失效，最佳有效储存期的一个期限30年，你过去了啊。那个土耳其方面，我维保升级延寿，动力不足，成本太高，我不如腾笼换鸟，从美国买更新的弹药，我就把这些弹药啊给了乌克兰。当然，由于最佳储存期已过，它的引信弹药、子弹药的化学稳定性下降啊，这些弹药的哑弹率上升，打出去之后很有可能就成为未爆弹药，会伤及无辜的人群。所以根据这个2008年的都柏林集束弹药公约，是在战争当中是不能使用集束弹药的。但是美国、土耳其、乌克兰包括俄罗斯不是集束弹药公约的签署国，所以在战场上他们在援助俄乌在使用。尽管你不是集束弹药公约的签署国，但是我们知道日内瓦公约是所有国家都起效的，不能对于民用目标、人口过于密集地区使用集束弹药，所以在战场上的使用还是有很多规矩限制的。尽管俄乌在战场上都使用了大量的集束弹药，
1: 但是呢，在战场上使用的这个集束弹药，尤其要是对民用设施包括贫民区来使用的话呢，一定是会遭到这个道义上的谴责。另外我们看到呢，乌军啊宣称在13号的打击当中呢，还袭击了俄罗斯口径巡航导弹的海基发射平台，其实呢就是两艘这个护卫舰，而且呢还有这个卫星图像来进行这样一个佐证。那你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打击对于俄罗斯黑海舰队会带来多大的伤害？
0: 在俄乌冲突中间呢，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的时候呢，使用了有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就海基发射的一些导弹，还有无人机进行这个袭击。其实黑海方向包括亚速海方向呢，是俄罗斯海基导弹发射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克里米亚的一些目标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俄罗斯把黑海舰队的主要的这个港口就转到了新罗西斯克。那么为了确保它的一部分的这样的海基发射平台的安全，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军舰呢，是通过亚速海在走伏尔加河，还转到了里海方向，所以它的海基发射的这个装置啊，是在里海、亚速海和这个黑。

海方向来进行对乌克兰进行打击。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这一次采取的行动实际上是一个以攻驻防，因为这个乌克兰它由于爱国者 PC3 的导弹基本上耗尽了，它要拦截比较先进的这样的这个

0: 可以发射不同的这样的这个导弹。那么这四艘军舰中间大致分为三类，一类呢就是3800吨级的，第二艘呢就两艘3800吨级的，另外有一艘是1500吨级的，还有最后一艘的小型的950吨级的这样的这个军舰，但是它都能够有发射像口径啊这样的这个导弹。所以乌克兰采取的这个措施没有办法有效拦截的时候，就源头进行打击。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打击呢，一定程度上可以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一部分的远程打击的这个手段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好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日前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引发了日本的强烈抗议。对此呢，俄外交部回应称，日方的抗议言论极其的荒谬，完全不可接受。来看短片。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引发日方抗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称，俄方此举使日本国内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希望俄方严肃认识到严重性。报道称，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政府正在讨论反制措施，选项可能包括加强对俄制裁。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回应称，日方发表的抗议言论极其荒谬，完全不可接受。普京此次行动诸多细节引发广泛关注。15号，日本共同社从岛民处获悉，普京当天先是乘坐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岛屿附近，然后再换乘海岸巡逻艇进入该岛。报道称，俄领导人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俄日争议岛屿的情况十分罕见。另据多家外媒报道，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紧密配合西方对俄实施制裁，俄日关系持续恶化。近日，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军用无人机领域的深度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动。据塔斯社报道，俄总统普京12号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还特意点名日本，称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不仅如此，俄方还就日本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称，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
1: 有外媒报道说呢，一支由日本人组成的战斗分队在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内部近日成立了，正在参与俄乌冲突。如果消息属实的话，大白老师，这是一支什么样的战斗分队？它会对俄军带来什么样的威胁？
3: 我认为消息是属实的，因为是乌克兰战地记者爆出来的。这个战地记者跟他们在一起共同战斗了2周的时间，70人的队伍相当于一个轻型排啊，轻步兵排，配备的是北约制式单兵武器，没有制式武器啊。他们这个70人有50人来自于自卫队的前军官。军官居多，在70人当中，有将近60人是前自卫队的军官啊，另外的20人来自于民间，而且他们啊，在雇佣兵的这个军团当中，主要担当灰色区域的侦察、防御与突击，还有无人机的攻防，这2项啊，都是日本目前啊非常所急需的。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不是他官方派出的作战人员，但是是民间的，也可以作为种子辅助自卫队的发展。
1: 嗯，还有一点时间，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普京登上俄日争日岛屿，向外界释放了什么信息？
0: 首先释放的是俄罗斯有能力进行双线作战，因为在演习的过程中间，其实北方舰队也进行了相应的演习，展现出来俄罗斯一种自信。第二是回击日本的再军事化的这个进程。第三个呢，实际上也是打击或者说反击西方对俄罗斯的海上封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罗斯警告对等扣押西方船只、美国、土耳其军援乌克兰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只是在四川的东部还有重庆以及新疆等地呢，会有一些高温出现。明天四川东部一带的高温会有所收敛，而在重庆还有新疆一带，高温天气还会持续。另外呢，在江南大部虽然今明两天高温不多，但是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将会超过35度，甚至接近40度，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一下降水，今明两天呢，中国降水的范围不小，不过大都是小到中雨，在四川、陕西、山西还有华南沿海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些大雨或者是暴雨，局地大暴雨。后期四川的雨势会有所增强，但是在云南还有广西等地降雨也将会有所发展，部分地区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到27度，西安阴转小雨，24到30度，昆明雷阵雨，17到27度，太原多云，18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2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4到32度，长沙晴转多云，26到35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莫斯科小雨，16到23度，柏林阴转小雨，14到22度，伦敦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巴黎阴，20到29度，日内瓦小雨，17到28度，维也纳小雨，18到30度，罗马晴转小雨，24到32度，雅典晴，23到30度，开罗晴，24到34度，渥太华小雨，15到25度，纽约小雨，22到27度，华盛顿小雨，24到31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3到29度，迪拜晴，33到41度。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两天呢，中国降雨的范围不小，但是强降雨比较的零散。另外，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西伸加强，在江汉、江南的东部这一带，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发展。具体来看，今天呢，中国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都在35度以下。

0: 在四川眉山市那翠竹环绕的东坡竹园里，一件大型地雕作品静静铺展。它由180块上等的细砂青石板拼接而成，总面积达108平方米。这件地雕作品出自仁寿石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世春之手。
1: 在雕刻的过程中，需要弯腰或者是坐在地面上操作，有些细节还需要趴在地上进行精雕细磨，特别是趴在地上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难的。
0: 十几年来，往来公园的游客很难一睹它的全貌，唯有通过航拍才能领略其壮丽全景。在这件作品背后，有着谢世春与石雕多年相伴的故事。说到谢世春与石雕的结缘，来自少年时期他不服输的韧劲儿。1970年，谢世春出生于当时的眉山市仁寿县汪洋区一个石雕世家。
1: 我父亲是做雕刻的嘛，从小就看着我父亲做，6、7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石雕了。父亲是不让我做的，因为他小，怕伤手嘛。
0: 父亲的阻拦反倒激起了孩子的倔劲儿。每当大人不在跟前，谢世春就踮着脚够刻刀，在边角料上偷偷尝试着雕刻。直到初中那年，父亲的一句话更是让那个少年骨子里的好胜心腾地燃烧了起来。
1: 当时听我父亲说了，就是什么什么地方有一大狮子，里面有一个圆球，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雕这个狮子，就是当时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嘴里面这个球，圆球，你看一下，它还是灵动的，拿不出来的。当时我这个，我怎么说呢？就感觉到是，不相信。
0: 就这样，每天谢世春放学回家后，写完作业就偷偷地溜到角落里，开始琢磨他的小。

0: 经过日思夜想和反复尝试，他终于搞明白了狮子嘴里的石球可以转动的秘密，然后用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自己做出来了。从那时起，他在心中悄然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将来一定要考入专业的美术学院继续深造。
1: 我就说能够继续加油啊，一定要考上理想的一所西式美院学校。
0: 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还没有扩招，高考竞争异常激烈，对农村学生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尽管谢世春十分刻苦，最终仍与大学失之交臂。无奈之下，他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1: 当时想到是因为家里穷嘛，觉得就是自己，一个是喜欢石雕店嘛，就是能够帮助父亲多挣钱嘛。
0: 谢世春回到家中，开始了务农的生活。而在农闲时节，他则会协助父亲刻墓碑以补贴家用。
1: 父亲叫我写字，我说我写可以，我写好了我自己刻。当时他也答应我了，把字写好以后，我准备刻的时候，但是我父亲就让我暂停了，不让我刻。
0: 那时父亲担心谢世春的雕工不行，刻不好墓碑会影响家中的收入。
1: 当时我那个想刻的这个干劲是非常大的，但最终降不过，还是让我刻了两个碑，客户来看以后还是非常满意的。但是当时我还是蛮有成就感。
0: 随着客户们的认可，谢世春对自己的石雕手艺越来越有信心了。就这样，那个乡村小石匠叮叮当当的一干就是20多年。他自己也记不清雕刻了多少墓碑和佛像，但心中始终较着劲儿，想做出点不一样的石雕。谢世春经常去看一些摩崖造像、石窟的雕刻。渐渐的，他对传统石雕艺术有了更深的感悟。
1: 我当时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一个武将，他那个肌肉表现的是非常的丰满，真的是，很健硕的身体。武将那个肌肉表现，我没有基础，就买了一些关于人体的一些肌肉的书籍，我感觉到是知识、技艺上还是有很大的提高的。
0: 终于，谢世春一直在等待的一个机会来了。2015年，看四川民间文艺创作工程面向全省征集原创作品。谢世春报了名去参加，但几天过去了，他始终没有找到创作的灵感。就在他苦思冥想之际，偶然间看到了一张清代八仙桌上的图案，这让他眼前一亮。
1: 鱼虾耕读那本来就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重要的一种四个职业，它反映的是田园风光。
0: 鱼桥耕读象征着田园生活的宁静与美好。谢世春决定用手中的刻刀创作一件既传承历史又富有新意的作品。
1: 八仙桌的那个画面是条形的，方顶应该是那个画面应该是方形的，然后我就该调整调整，该加的加了一些。比如说就是农夫砍柴肯定有斧头嘛，把那个柴砍好了，休息的时候坐在柴上抽水烟，水烟那个云雾缭绕的感觉就飘上去了。
0: 为了更生动地展现每一个画面细节，谢世春运用了多种雕刻技法。
1: 那是必须用心去做，不能急的。当时确实是，这40多天别的什么事都没干，除了吃饭以外、睡觉以外，都在做他的事情。
0: 那一年，四川仁寿罕见地下起了大雪，但谢世春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0: 真的辛苦程度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我撑着那个大伞，但是我下面在坐的时候，旁边必须扇那个大风扇，必须扇的风扇，啊，他们都笑我，这么冷的天气你还扇风扇，啊，我说没办法，干了这个职业。
1: 他用了40多天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渔樵耕读的雕刻，最终获得了看四川民间文艺创作工程优秀作品奖。慢慢的，谢世春在当地有了些名气，找他雕刻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样一来，他雕刻石雕就不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有更多的机会去创作石雕艺术作品。他尤其喜欢雕刻那些带有四川人寿本地特色的石雕。另外，他对传统石雕修复也很有兴趣。这门技艺不仅是人寿石雕技艺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其一大亮点。2020年底，仁寿县文物管理中心邀请谢世春去对当地的双宝牌坊进行一次抢救性的修复。双宝牌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当时是因为上面不是掉了一块下来吗？那里有看护的人嘛，捡回去了。捡回去就是一小块，有些时候很零碎的。他们想到就是，与其这样放着，不如把它修复起来。
1: 双宝牌坊是清朝皇帝为仁寿当地妇女夫死从子和孝敬老翁建造的牌坊，属于等级较高的精表牌坊。上面遍布250多幅戏文和民间故事及花卉雕刻，十分精美。
0: 同样一幅画，你叫我在那看一天，我都看得下去，真的。那么哪怕是一小块。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祖师爷嘛，匠人们是怎样子在雕的，什么刀法，我们想的就是整个一个大的画面，不是看到那个画面，而想的是从画雕刻到完成那个整个那个画面，我们在脑海里都浮现出来。
1: 虽然现在雕刻工具要比古代先进很多，但是一个人要修复100多年前数十名工匠雕刻数月才能完成的牌坊，这对于谢世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就是说人物的每一个表情每个动作都要和他当时的风格就要接近嘛。他这边是骑马射箭的，我这边肯定是一个战场，肯定有马的，必须的。然后就这样慢慢的推敲，难就难在这一地方。
1: 由于缺少历史知识以及相关文化方面的积淀，谢世春只能向相关老师虚心请教，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反复进行考证学习，之后才得以确认图案，进而运用技艺开展修复工作。
0: 胶的颜色和石头的颜色那肯定不一样的，哦，那个地方是最难的，最难的。然后就是我们必须要做旧的时候要上很多道色，把它覆盖，哦，覆盖。
1: 粘接后还要按照绘制的内容大致雕刻出毛坯，然后进行精细雕琢，最后还要进行做旧处理，使修复部分与原石雕的纹理形态完美融合。对谢世春而言，每一次修复工作都仿佛让他穿越时空，与古人的记忆和智慧进行对话。他深知人生就如同雕琢石块，得靠一锤接一锤的细心敲打才能逐渐成型。40多年来，他每创作一件作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先请。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3: 他们称我为知心奶奶，
4: 对，
3: 他们模仿爷爷，是的。
2: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5: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3: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5: 69岁嘛，
3: 我就这么想的。
5: 对对，
3: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2: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5: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3: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2: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5: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2: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

0: 觉，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金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金元华的性子。三天后，他松了口。
1: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2: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1: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2: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1: 孩子们的事，
2: 再小也是
1: 大，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金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金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金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盐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

0: 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为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年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

0: 远在李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李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岛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

0: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0: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0: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 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

0: 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启示。
1: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2: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0: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3: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0: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4: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排队了，给红家沟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5: 一张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6: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7: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8: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

0: 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1: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 13.6%， 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2: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拢，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3: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1: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4: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1: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5: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1: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

0: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 98%， 99%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 95.5%， 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1: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3: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啊，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4: 哎，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5: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2: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五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6: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2: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7: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8: 晶圆的那个秤，
2: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8: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2: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9: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2: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五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10: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胜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1: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2: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

化动容，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

0: 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0: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宁辉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 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

0: 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有一种病疼起来的时候真要命，
2: 犹如千只蚂蚁在啃食脚底下。
1: 可痛感消失后，潜在的危害可能并没有停，
3: 已经悄悄地侵蚀了我们的关节、肾脏、血管等等。
1: 高尿酸血症俨然成为三高之后的第四高，
4: 它是全身代谢系统崩溃前的一个警报器。
1: 今天的中国医生又将如何改写长期治疗格局，
5: 能够针对我们痛风发作的一个关键的细胞因子起到一个综合的清除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不容忽视的第四高。
2: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今天这个话题啊，隐藏的比较深，所以在揭开神秘面纱之前，首先来认识一下场上的三组嘉宾。

0: 们准备了一个视频，大家来看一下。
1: 好，来看大屏幕。
0: 视频当中啊，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晶莹剔透的，像一些极光。
1: 这是什么呢？看上去很浪漫。看看现场几组嘉宾，你们看了之后感受？
2: 觉得很像色彩缤纷的水晶，很漂亮，
3: 画面好像像鲜花一朵一朵的那样，
4: 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万花筒里面的那种景象。
1: 三组嘉宾啊，不管男女老少，都谈到了一个美字，似乎和这个疾病没有直接的等号。
0: 对，
1: 那到底我们这个今天谈的是身体哪个地方或者是哪个系统的危害呢？要请出今天的专业的健康助理官，我们揭开神秘面纱。来，掌声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风湿科主任刘艳英。掌声有请刘主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友谊医院风湿科刘艳英，科学应对第四高，守护全身健康。
1: 刚才刘主任谈到了一个第四高的问题啊，三高这个问题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这个第四高和刚才画面当中的水晶石有什么关系吗？
5: 那么大家可能是觉得它是一个曼妙的画面，其实是我们医生最痛恨的健康的杀手之一，是我们的尿酸盐结晶在偏振光显微镜底下呈现的这种五颜六色的这种景象。这些结晶它是会随着我们的血液流动到我们在全身各处的。那我们看这个画面上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沉积在关节的这种痛风石。
6: 这个和我们刚才开场的时候看到的这个视频里的画面简直是天壤之别。
1: 对，我想说是毛骨悚然这四个字哈，想到的就是一个疼痛感啊，异物感对我们身体有什么的危害。我们请刘主任结合 AR 技术做一个现场解释。来，有请刘主任。
5: 那大家呢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体内的这个尿酸的代谢。我们的尿酸是如何形成的呢？那这要和嘌呤代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嘌呤呢是我们细胞内 DNA 和 RNA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摄入的一些食物当中也含有大量的嘌呤，通过肝脏进行代谢，它的中产物就是我们的尿酸。当代谢产生了过多的尿酸，而我们的肾脏又不能及时地把这些尿酸排泄出去的话，那么这些尿酸长期地积聚在我们的体内，就会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那么循环到身体的各个部位，造成这种局部的炎症。痛风只是我们现场所展示的这个巨大冰山暴露给我们的水面上的一角，但实际上呢，我们高尿酸血症的危害有好多是隐藏在我们这个水面之下的，那些可能会影响我们全身多个脏器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
6: 好，刚才刘主任和我们详细的讲解了高尿酸血症和结晶之间的一系列的关系啊。那么我们通过一组数据让康康来给我们再详细解答一下。
7: 康康来了。根据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分会2026年国际痛风日公开的数据，中国成人高尿酸血症患病率高达14%，痛风患病率高达3.2%。痛风患者中，年龄为35岁以下的占比高达34.5%，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青少年患者亦不罕见。受到性激素影响，男性患高尿酸血症的比率远高于女性，而18到29岁青年男性患病率高达32.3%。注重早期筛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应对高尿酸及痛风的关键。
1: 好，刚才康康带来的这样一个详细的数据啊，其实还是挺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在网上一搜，相关的预防、治疗和防护措施有很多的说法，到底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呢？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6: 屏蔽谣言误解，
1: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6: 尿酸不怕一直高啊，就怕忽高忽低荡秋千。一直高和忽高忽低，其实从中医的理论上说，我们特别强调的是阴阳要平衡。哎，所以这道题究竟对还是不对呢？
1: 看看现场三组嘉宾他们怎么判断。来，3、2、1，请亮灯。
6: 好，
1: 2组亮红灯，1组是绿灯。我们先听一下第一组嘉宾怎么看。
4: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尿酸忽高忽低，说明起码是有正常的时候。但假如说这个尿酸一直居高不下，一直处于一个很高很高的水平的话，那不就相当于我们的身体无时无刻的在受到这样的伤害吗？
8: 指标忽高忽低呢，说明身体的代谢机制在正常工作。反过来说呢，如果指标一直高不波动，那就说明身体的代谢机制失灵了，调节出现了问题。
9: 我觉得任何身体指标的忽高忽低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刺激，反而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身体更容易接受。所以呢，我还是选择勇敢的选择正确。
1: 阿姨非常谦虚啊，说我非常勇敢的选择是正确，跟他们不一样。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刘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
10: 确实在我们痛风发作的急性期，血尿酸不一定是升高的，有可能是正常范围内的。我们血尿酸在人体内的饱和度是420微摩尔每升，比方说这个病人平时的血尿酸的水平长期500多600多，痛风发作的时候只有200多，那就是已经沉积在关节里面的这种尿酸盐结晶，它会在我们这个血尿酸骤降的时候析出崩解，那同样会导致我们关节的炎症，来导致痛风的发作。
1: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波动大反而比稳定更可怕呢？
10: 当然也不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长期500-600的血尿酸持续高，那我们就有持续的尿酸盐结晶的析出，持续不断的痛风的发作，甚至会千言不愈，传言已经不攻自破了啊！尿酸一直高不好，那么忽高忽低也不好。
1: 痛风发作真的是疼起来很要命，我看我身边有些人啊，这痛风一发作之后，那个脚如果发作了之后连鞋都穿不上，犹如千只蚂蚁在啃食脚底哈。当然我们想知道的是，这样一个危害好像不仅仅是痛风这单纯的疼痛，是不是对我们身体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危害影响？桌上有三个带着问号的神秘盒子啊，每一组呢派出了一个代表来，要逐一揭开神秘面纱，然后请刘主任给大家解析一下。好，首先第一组，
10: 痛风可能更容易出现在脚上，尤其是我们大拇脚趾头这个根这个地方，我们管它叫第一指趾关节啊。此外呢，踝关节也是我们一个常见的受累部位，那么急性发作的时候就表现为关节局部的红肿热痛，如果常年的千言不愈的话，会导致我们关节的畸形，功能的丧失，
1: 肿胀疼痛一目了然。来，第二组嘉宾，
10: 高尿酸同样可以沉积在我们的肾脏，它主要是沉积在我们的肾小管和肾间质，形成这种肾结石的表现。那严重的时候呢，会阻塞我们的输尿管，导致我们的肾脏的积水，甚至严重的患者呢，会出现急性的肾功能不全、肾衰的表现。
1: 从我们的四肢到肾脏，对身体的危害可以说更加的往里去了。那接下来第三个盒子里面会是什么呢？请阿姨我们揭晓一下。
10: 我们尿酸盐的结晶同样可以在我们血管壁上沉积，它早期可能就像一渣子一样，那么散落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脂质啊、胆固醇呀，就会沉积在这些损伤的血管内皮表面，形成这种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通常呢还会同时存在高血压、高血糖的情况，那么他们之间呢又相互协同、相互促进，持续沉积的这些血尿酸呢又会使我们这个斑块变得不稳定，那我们这些脱落的这些斑块就会逐渐的形成血栓，甚至堵塞我们的血管。因此呢，我们说我们的高尿酸血症并不是像大家所说的平时并没有症状我们就可以忽略到它，实际上它是已经悄悄地侵蚀了我们的关节、肾脏、血管等等。
2: 刘主任，您刚刚说的我太有感受了，因为去年呢我有过一次发作的症状，之前没出现过，就是在大脚趾的这个根部，然后半夜的时候突然的肿胀特别疼， 然后这个是不是就应该属于您刚刚说的这个结晶悄悄沉积的这个阶段了？
5: 这个确实是一次典型的痛风的发作，就疼痛特别剧烈，难以忍受，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隐匿了，而且已经不是悄悄的沉积了，是已经有明确的症状了。
11: 像我们好多

0: 中老年人有的时候体检报告，有一些尿酸升高，当时没有疼痛，这时候是不是也就像悄无声息的已经侵害了我们的肾脏？
1: 这个确实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因为我们体检那个化验单生化上只有 BUN 和肌酐，那么肌酐这个值呢，它对我们肾功能的损伤又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指标，可能我们的肾小球的滤过率降到我们正常人的一半及其以下的水平，那我们在生化的血肌酐的指标上才能显示出来升高。因此呢，我们说我们不能单纯的一味的认为我的血肌酐不高，那我的肾脏就没有病变，其实可能我们的尿酸盐结晶已经在我们的肾脏里面沉积了，已经在悄悄地侵蚀我们的肾脏了。
2: 好，刚才刘主任说的话跟之前汤主任的话相互呼应了啊，中西都谈到了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呢还不能起点太高，要在一个湿度的控制之间把它控制平稳了，才能够让我们远离危害。所以第一个传言要
3: 隐蔽。
2: 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只要少喝啤酒，少吃海鲜，就能远离高尿酸。哎，我觉得这就对于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来说，一定是一个饮食口诀啊。只要少吃，哎，我就可以恢复到正常。
2: 尤其啤酒和海鲜，
3: 对，
2: 是高尿酸的套餐。
3: 是，
2: 很多民间流传的说法是，远离这两样的话，就能减少高尿酸血症的风险。好，那到底这个说法靠不靠谱？现场三组嘉宾，三二一，请亮灯。
4: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俗话说病从口入，我认为只要减少这一部分的摄入，就可以远离高尿酸。
5: 我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呢，觉得这句话是对的。我是海鲜的狂热爱好者，在前两年的体检中呢，发现了尿酸水平轻微超标。后来呢，我就刻意控制了吃海鲜的频次，尿酸水平呢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所以呢，我认为高尿酸的这个水平和高嘌呤的海鲜啊、红肉啊这些食物还是紧密相关的。
6: 我非常的同意啊，上一次我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因为吃了一顿海鲜。
2: 好，他们现身说法哈，谈出自己和身边人的感受。来，第三组。
0: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错误的，高尿酸的人群越来越普遍，这绝不是一两种生活习惯所导致的，而且也不可能改变一两种生活习惯就可以治愈的。
2: 现场三组嘉宾已经表达完他们的观点了，那么接下来还是请刘主任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啤酒加海鲜是不是直接导致高尿酸血症的罪魁祸首？
1: 这句话肯定不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我们体内的尿酸只有20%是从我们饮食来的，那另外80%呢，其实是我们体内代谢产生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啤酒和海鲜确实是我们的痛风套餐，但是还有好多比啤酒和海鲜更生猛的食物，因此呢，不是单纯的啤酒和海鲜能够控制住我们的血尿酸就能降下来的。
3: 今天啊，既然来到了现场，我们聊的是高尿酸血症和饮食之间的关系，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快问快答的题目。
7: 各位嘉宾站成一字队形，认为正确就向右迈一步，错误则向左迈一步。屏幕前的你也一起来猜猜答案吧。
2: 准备开始。第一题，得了高尿酸不敢吃肉，可以喝点肉汤解馋又能补营养。
3: 好，
2: 好，回到原位。正确答案这道题应该是错误。来，第二题，得了高尿酸在火锅里只挑青菜吃，尿酸就不会升高。来判断。好，回到中间，看一下这题标准答案是错误。得了高尿酸喝红酒能帮助尿酸代谢，请判断。好，来回到中间，这题标准答案是错误。下一题，得了高尿酸要用鲜榨果汁代替添加糖饮料，来请判断。好，回到舞台中央。哎，这个标准答案是错误。下一题，得了高尿酸动物内脏少吃点也无妨，开始。好，回到原位，这道题标准答案是

0: 错误。OK， 几道题答完了啊，各自回到座位上。这里边的缘由到底是什么呢？还要请刘主任为大家解答一下。
1: 几道题呢，确实也反映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对血尿酸的一些误解。那么第一类呢，大家认为喝肉汤它不会升高血尿酸，嘌呤本身是溶于水的，而且呢还容易溶于热水。肉类包括我们的这个海鲜类的食物，它们含有的嘌呤呢就会大量的溶解于火锅的汤当中，喝汤可能比吃肉那嘌呤含量还高。另外呢，就是大家刚才提到的，我们涮火锅的时候不吃肉不喝汤只吃青菜，是不是我们的血尿酸就不升高了呢？当然也不是这样的，青菜本身就是吸油，吃火锅里的这种青菜的时候其实间接的食用了大量的嘌呤。
2: 通过刚才刘主任的讲解，我们了解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嘌呤溶于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误区呢？刘主任，
1: 第二类误区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饮水饮酒包括喝饮料的问题。其实我们是主张痛风的病人多喝水的，要保证每天饮水量大于2000毫升，那这样呢能够有助于我们尿酸的排泄。但是鲜榨的果汁呢，它本身是去除了新鲜水果当中的一些膳食纤维，它保留了果糖，那么果糖呢它本身就有一个升高血尿酸的作用。
3: 刘主任你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酒可能会有白酒啊、啤酒啊、黄酒啊，甚至还有洋酒，那这些不同类型的酒对于尿酸有没有不同的影响呢？
1: 啤酒本身呢不但含有嘌呤，同时呢我们说它也是代谢要产生乳酸的，那么酒精代谢产生的乳酸呢和我们的血尿酸它是相互竞争的，从肾脏排出体外的，会抑制肾脏对于血尿酸的排泄，同样呢会升高血尿酸。黄酒和白酒它虽然不含有嘌呤，一旦涉及到酒精它就一定会代谢产生乳酸。那红酒我们是不是可以喝呢？红酒呢它确实含有一定量的多酚类的物质，因此可能对我们的血管有一些微弱的保护作用，但是那么红酒依旧会代谢产生乳酸，抑制尿酸的排泄。无论是哪一类的酒，对于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我们都是不主张饮用的。第三类误区呢，就是我们大家提到的食材，动物内脏是超高嘌呤含量的食物。那另外呢，晒干的这些海鲜呢，它的嘌呤是被高度浓缩的，即使是你食用了少量的鱼干、海米等等，也会起到一个升高血尿酸的作用。
2: 通过刘主任的讲解，这道传言应该屏蔽。
0: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好，痛风突然发作应该马上吃降尿酸药来治本，而不是只顾镇痛。
0: 哎，这个说法感觉很严谨啊。
2: 嗯，
0: 哪个主要矛盾，哪个次要矛盾，各位怎么看？来，3、2、1，请亮灯。
4: 那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从治本的那个逻辑思维出发呢，长期还是用持续的用药。
5: 因为镇痛只是从表层上去缓解疼痛，而降尿酸药的话可以从根源上去解决尿酸高的问题。
6: 我觉得这个传言是不对的。不管痛风这个症状严不严重，我觉得首先第一步应该要先止痛。如果一上来就吃这种降尿酸药，那会不会出现我们第一个传言当中说的这种忽高忽低荡秋千的情况呢？我觉得很危险。
0: 好，第二组嘉宾现学现用，这个问题刘主任你给大家支支招吧。
1: 我觉得大家说的其实还都是有道理的。首先在痛风的急性发作的时候，如果你平时一直是在吃降尿酸药，那这个时候是不停的。但是如果你平时从来没有吃过降尿酸药，那这个时候是不主张临时发作临时加降尿酸药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血尿酸的骤升骤降都可能造成我们痛风的急剧发作，如果我们临时加上了降尿酸药，人为的造成了一次血尿酸的骤降，可能会使我们这次痛风局部的炎症发生的更重，持续的时间会更长。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很好奇，就比如说我经常也会选择去打球啊，去跑跑步啊，也会偶尔就会磕碰着，或者说是就是拉伤，也会很长时间的一段关节疼，那这种关节疼和

0: 风导致的这种关节疼，它有什么区别吗？
1: 这是我们在门诊上经常遇到的问题。好多我们现在年轻小伙子喜欢运动，那么经常可能会有这种运动的损伤，那又加上他平时查体的时候血尿酸就是高的，那就高度怀疑自己犯了痛风了。但实际上呢，痛风的发作它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这个痛风的风呢，它有三个层次的意义。它第一点确实就是来去匆匆，疼痛是特别剧烈的，难以忍受的。而我们其他的无论是关节扭伤啊，韧带损伤啊，它的疼痛都不会达到这么剧烈的程度。它去的也快，基本上三五天一周之内就完全好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痛风发作的关节呢，它有这种游走性的特点。那今天可能是第一大拇脚趾头，那明天呢可能就到脚踝的部位了，那下一次发作呢可能到足背的部位了等等。最后呢，痛风它还有一个特点，比方说我们这个吹了冷风受凉，温度的降低会使我们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我们尿酸盐结晶呢持续的析出也会导致我们痛风的发作。
2: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又有一句话叫做寒主收营，怎么来理解啊？比如说温度下降的时候，我们的气血津液各方面就开始停滞了，不通则痛。前面刘主任说到了啊，痛风发作的这个特点，那一旦发生了痛风，我们有什么应对措施吗？
1: 我们首先是以消炎止痛为主，发作的这个关节要短期内可以进行制动。我们不主张已经发生了剧烈的疼痛你还要说我要猛的锻炼。那当然呢，降尿酸药什么时候吃呢？通常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在吃降尿酸药，发作逐渐稳定之后啊，大概一周甚至两周的时间，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缓慢的加用降尿酸药。
3: 所以刚才刘主任说的最后这点非常关键啊，我们既不能啊急着去吃药，同时呢也不能不吃药，而要按照医嘱来科学有策略的用药。那结合刚才我们这样一个判断呢，到底该怎么样吃药啊？这个传言是要屏蔽。
2: 我们的痛风来去匆匆，居无定所，所以很多人觉得，哎，这个痛风好像跟我没啥关系。那究竟有哪些人群可能是高危人群呢？刘主任，
1: 第一类呢，就是爱喝酒的人，因为我们酒精呢在体内代谢会产生乳酸，那乳酸呢其实也是通过肾脏排泄的，和尿酸的排泄呢就会竞争性的抑制。另外呢，就是喜欢吃高嘌呤饮食，比方说动物内脏啊。肉汤鱼汤啊，在我们体内的代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尿酸。还有呢，就是说肥胖的病人，脂肪呢它本身就可以促进我们体内分泌一些致炎因子，抑制我们肾脏对尿酸的排泄。还有呢，就是有家族史的病人，由于一些遗传基因的存在，那么导致我们肾脏对尿酸的排泄不足。再有呢，就是高尿酸血症是第四高，那如果合并了其他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它们之间彼此就可以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那同样呢，有慢性肾脏病的病人，他本身肾脏的功能就已经不全了，对我们的血尿酸的代谢也会受到影响。
2: 细数了一下，差不多有六条，那是不是说这六条里面只要满足其中的一条就是我们的高危人群呢？
1: 对，即使是满足了我们一条，也是我们高尿酸血症的高危人群。那你满足的越多，可能你发生高尿酸血症甚至痛风的几率就会越高。
3: 不是六选一的问题，是一个都不能选，因为一旦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话，叠加风险就越来越高了哈。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尿酸达标后可以试着停药，给肾脏一个自己动起来的机会。
3: 这个试着停药怎么试很关键哈。
2: 对，
3: 自己试还是大夫帮助他去试？来，三二一，请亮灯。
0: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呢，长期吃药肯定对于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会有很大的一个负担。那既然说我们现在的尿酸水平已经维持到了一个很正常、很稳定的状态，那说明我们的身体已经开始工作了。俗话说得好，叫做用进废退。那我觉得我们应该适时的让我们的肾脏去动起来，不能老是依靠药物了。

0: 不太同意。高尿酸呢本身是属于代谢问题，不像感冒似的好了就能停药。我身边有人就是一停药反而还反弹了，更严重了。
1: 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也很纠结。理论上说，我们的肾脏确实有那个自我修复的功能，但是如果停药以后它又高了怎么办呢？
2: 三组嘉宾说完之后啊，到底这个试着停药是否靠谱呢？刘主任，
3: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也是我们临床上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作高尿酸血症，我们给加上药之后，他看到血尿酸不高了就自己把药停了，实际上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2: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体液循环导致我们体内高尿酸产生的机制，一切微缩在这样一个水瓶里哈。看到这个瓶子前面有一个红色的标志，这个标志意味着什么？刘主任，
3: 这个就是我们血尿酸的高线，是420微摩尔每升，我们正常人的血尿酸就维持在这个警戒线以下。
2: 好，我们来演示一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尿酸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哎，自身代谢开始进行抑制的作用了。
3: 如果说我们尿酸的生成过多，或者是我们尿酸的排泄减少了，这个水位就危险了。
4: 好的，从我们现场这个水位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慢慢的我们人体当中的尿酸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减少了我们自身代谢速度啊。
2: 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还有另外一个法门，降尿酸药。
3: 哎，
2: 我们另外一位男嘉宾，
3: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对，赶紧用药，我们要把血尿酸降下去。那我们看到随着降尿酸药的应用呢，我们这个水位线呢就逐渐的往下走了，那我们的血尿酸呢就逐渐的降到了我们的警戒线以下了。降尿酸药它的作用机制主要有这样两种，一种呢就是抑制我们体内的尿酸的合成，另外一种呢就是促进我们尿酸的排泄。我们在门诊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他看到血尿酸正常了，立马自己就把药停了，
2: 咔，那个阀门就关了是吧？
3: 对，血尿酸又持续不断的生成，但是呢我们的肾脏它的工作效率又没有那么高，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水位线又一点一点的升高，很快又超过了我们这个警戒线的范围。
2: 那这不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有一个传言说的这个忽高忽低荡秋千，风险格外大？
3: 对，就是这样的。
2: 好，那如果换作是人体，可能就不是这么轻轻松松的进水出水的问题了。那第一组男嘉宾啊，你前面我记得你说过说可以停药，看完这个实验之后感觉如何？
5: 我觉得不敢停药了，我以为肾脏它是能扛住的，停了药之后结果发现它根本扛不住，
2: 对，
5: 这个指标在嗖嗖的往上升。
2: 对，任何一种疾病一定要在专业的医师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之下来用药调药和停药，可千万不能自作主张。
3: 所以呢，当我们的血尿酸降到正常之后，我们该如何的减停药呢？需要稳定3到6个月之后才考虑减停药的问题。初始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每个月监测一次血尿酸，如果说血尿酸能够持续稳定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可以逐渐的减量。大多数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呢，其实跟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慢性病。因此我经常在门诊告诉病人，你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很可能需要长期用药。
2: 在这儿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穿眼药屏蔽。再次感谢刘艳英教授为我们带来的如此全面的科普。那过去啊谈的是治痛，今天我们谈的是治人。
4: 那从肌肉骨骼超声的精准探测，到高危高尿酸血症理念的创新定义，中国医学界啊正在改写全球痛风诊疗的版图。
2: 让我们有请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卓立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卓立医生。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1000年前，那时候的人类寿命平均只有30多岁，那是什么在困扰着他们？其实当时是战争、是饥荒，或者是感染。

但在那样物质匮乏的年代，有一种病却偏偏挑选那些养尊处优的人去下手。他来势汹汹，让人痛不欲生，甚至在半夜把人从睡梦中痛醒。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痛风。你们知道吗？在生物演化的历史上，大多数哺乳动物的体内都有一种酶叫尿酸氧化酶，那它能够把尿酸进一步分解为尿囊素排出身体外。但是人类的基因发生了一次神奇的突变，我们丢失了尿酸氧化酶这个基因。那为什么我们人类会把这个基因丢掉呢？科学家们推测，是在那个食物相当匮乏的时代，因为需要不停地攀爬搏斗，在这种丛林的时代里，为了生存，高尿酸能够像咖啡因一样刺激我们的大脑，提高我们的血压，而且提高人类的智力，帮助我们能够存活下来。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我们进入到农业文明，甚至到工业文明之后，其实这种生存的优势却变成了一种健康的负担。早在公元前2600年，古埃及的子草书中就记载了类似于痛风样的关节疼痛。而在东方，我们的祖先同样的敏锐，中国在明清的医书中就有明确的记载痹症和痛风，早已经关联到饮食不节、痰湿内蕴。那中医讲的高粱之变足生大丁，意思就是如果你天天吃大量的肥肉，而且口味非常重的一些食物，身体就会长出恶疮和病痛。那科学的曙光出现在18世纪，1776年，瑞典化学家舍勒从肾组织中明确分出到结石里看到了尿酸。而19世纪，英国的医生加罗德发现了痛风的患者血尿酸会显著的升高，并提出了其实尿酸盐沉积就是导致痛风发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然而真正让人类警醒的是最近这半个世纪，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大量高能量的一些食物泛滥，比如像奶茶呀，要帮助我们来提供情绪价值。那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高尿酸血症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时代病。那如今全球医学界已经公认高尿酸血症是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之后的人类第四高。我曾经接诊过一位60多岁的退休教师，他走进诊室的时候脸色晦暗，眼睑浮肿。其实他不是来看痛风的，他是来看肾病的，但是检查发现他的肌酐已经开始飙升，而且肾小球滤过率只剩下正常人的一半。我问他，你以前血尿酸高吗？他想了想说，高，都高了十几年了，但是我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儿啊，因为我也不疼，我的体检报告上我看到了血尿酸的这一栏目，它只有一个箭头，而且我偶尔的时候也就是脚趾头有一点酸的这种感觉，我根本没有更多的去想，我忍一忍也就过去了。那一刻我非常痛心，在他的双肾里头已经布满了像细沙一样的结石，那这种结石是由于尿酸盐结晶沉积在肾脏所形成的一个肾脏的结石。那这种结石在如果我们在显微镜底下看，它就像针一样的这种结晶，那这种结晶它就不断的日日夜夜的在侵蚀着它的肾脏、它的肾小管。它不疼是因为这个肾脏是个哑巴器官，没有痛觉神经，所以它根本感觉不到，但是等它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肾脏功能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丧失了。其实高尿酸血症最直接的危害是导致痛风关节炎。那当病人发生痛风关节炎的时候，因为他关节肿痛的非常厉害，他都会去看风湿免疫科。那风湿免疫科医生就发现了，我们单纯的治疗关节炎其实并不能解决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所有的问题。那大量的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是在内分泌科医生发现的，那在内分泌科医生又发现了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同时更容易得糖尿病，而心血管科医生在管理冠心病的病人中也发现了心梗病人的患者中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比例非常高。于是我们开始联手破译这个谜题，原来高尿酸血症并不是

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临床场景，高尿酸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指标，它是全身代谢系统崩溃前的一个警报器。那它提示我们，你的胰岛素抵抗严重了，你的慢性炎症开始激活了，而且可能你的血管也正在老化。在这个认知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医学界没有缺席，也为中国患者规范化诊疗方案的建立贡献了力量。首先，推动了诊断技术在中国的落地和临床应用。那我们看到20年前，肌肉骨骼超声的技术已经应用在多个医学的学科领域，但是在痛风、高尿酸血症的领域，在中国完全是一片空白。那是我们团队为代表的这个引领的中国的学者，我们一起将肌肉骨骼超声引入了中国，并制定了操作的规范。现在的超声探头就像一个高清显微镜，能潜入关节内部，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双轨征。那是因为尿酸盐像铁轨一样沉积在软骨表面。这一项由中国风湿科医生大力推广的技术，让无数患者在剧痛发作之前就被拦截下来，填补了早期诊断和干预的空白。那另一个影像学技术就是双能 CT 技术。双能 CT 它能够通过高低两种能量进行扫查，然后以及形成微彩的技术，把尿酸盐结晶和钙化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来，而且可以精准地识别这个结晶就是尿酸盐结晶，所以实现了早期的一个可视化诊断。那面对中国有1.8亿高尿酸血症的人群，以及大量的痛风的患者人群，可以看到不仅仅是中国，包括全球降尿酸药物的种类非常的单一，也非常的有限。在中国高尿酸血症患者中，大约有6-7成属于排泄障碍型，就是不能有效地把血尿酸从体内排出导致的高尿酸血症。那么使得我们在抑制合成类的药物在这一个人群中，它的疗效就比较有限。那么为此呢，中国学者也牵头开展了多项针对国人的临床研究。那我也非常有幸作为牵头的专家，完成了在新型的一个高选择性的 URIT-1 抑制剂在中国的3期的临床研究。那这是一个全新的药物，那这一项药物研究历时了3年的时间，我们一共纳入了451例中国痛风伴随有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那也是到目前为止非常具有分量的一个中国队列的验证。那我们的结果发表在风湿病学的顶刊关节炎和风湿病杂志。那这一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在主要终点24周的时间上，中国患者的痛风高尿酸血症的实现血尿酸不超过360的达标率达到了73.6%。那这也标记着在全球，尤其是在排泄障碍的高尿酸血症患者的治疗的版图上，中国拥有了最切合中国人群代谢特点的高质量的临床证据。再者是诊疗理念的中国定义。那2025年，中国专家发布了高危高尿酸血症降尿酸治疗的中国专家共识。我们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高危高尿酸血症的这一个概念。那我们也是在和全球共同来推动不能痛了才治，而是要和全世界来分享，只要合并了糖尿病、肾病、心血管疾病等等我们称为高危高尿酸的病人，那即使你不痛，那在这一部分病人中可能也需要降尿酸治疗。所以这是中国医学界对于全球慢病管理的前瞻性的贡献，那更是从中国数据到中国管理的一个非常大的跨越。过去我们的医疗体系非常擅长救火，在急诊室里头把突发的心梗、脑梗、肾衰竭的病人从鬼门关里头拉回来，但是现在我们要坚定地去转向防火。高尿酸血症是一个预警器，它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全面健康必须要把防线前移，下移到社区，下移到每一个家庭。要实现这种转变，我们不仅需要体系的完善，更需要每一个人更新自己的健康认知。作为医生，我们手里有超声，我们有双能 CT， 我们

0: 有显微镜，我们还有各种新的一些药物，甚至还有手术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的救命药不在医院，而是在你们自己手里，那就是对于科学认识的敬畏，以及对于主动健康管理的坚持。个人的代谢健康是筑牢健康中国大厦的每一块基石，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用科学和自律回应身体里的提醒，让我们都能拥有一个平衡而健康的人生。我是风湿免疫科医生张卓丽，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的精彩演讲，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反复发作的剧痛，久治不愈的煎熬，痛风诊疗到底卡在了哪一步？
4: 这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看到的这个尿酸钠结晶。一般来说呢，它的这个形态呢，多数都是呈针状的。
3: 这些针扎在关节里，为何总是反反复复？
5: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白细胞介素一贝塔，它是始作俑者。
3: 如今全新诊疗方案双管齐下，打破僵局，痛风治愈不再遥远。
5: 在我们的24周的研究里面，我们发现痛风发作的风险要减少87%。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3: 在中国，成人居民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14%，其中痛风患病率为3.2%。除了终日难以忍受的疼痛，部分患者不仅需要依靠长期服药来降尿酸，甚至会引发新的健康问题。
4: 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去揭开痛风久治不愈的真相，也给更多被高尿酸血症困扰的朋友找到了一条全新的康复之路。
3: 想要搞清楚导致痛风发作的原因，检验科或许有我想要的答案。
4: 陈医生，我现在手拿的这个就是痛风患者的关节羟基液是吗？
5: 对，其中的这个尿酸盐结晶呢，是引起这个我们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元凶。
4: 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操作方法能够看到里面的这个结晶呢？
5: 我们一般是通过偏振光显微镜观察我们关节腔积液当中的这个尿酸盐结晶，去诊断痛风关节炎。
4: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吧。现在画面中呈现的这些尖尖细细的，就是我还想找您来这个寻找这个尿酸盐结晶是吗？
5: 对对，这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看到的这个尿酸钠结晶。一般来说的，它的这个形态呢，多数都是呈针状的。
4: 确实，我现在画面中看到的是有非常多这种又细又长的，真的就像针一样那样的结晶存在，看起来就是心里会痛痛。

0: 痛的
1: 啊，对，一些这个尿酸钠呢也甚至能把这个细胞给扎破，如果大量的这个尿酸盐堆积以后会形成一个痛风石。
2: 在痛风的长期管理中，降低血尿酸浓度，减少尿酸盐沉积，往往是最常见的治疗方式。但是许多患者即使尿酸指标已经合格，痛风发作却并未停止，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3: 尿酸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指标，血尿酸的水平和我们痛风的发作还不完全是一个对称的关系啊，有的时候尽管我们的血尿酸水平经过药物治疗饮食控制了以后已经达到了一个正常的或者是达到了一个达标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关节腔里边，在软组织里边还有大量的尿酸盐晶体的沉着，那么这些尿酸盐晶体的沉着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运动关节有一个轻微的损伤，或者是服用降尿酸药物的初期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这些我们局部的关节的炎症再一次复发。
2: 关节和软组织中沉积的尿酸盐结晶就像埋伏在暗处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局部炎症。那么这些结晶到底是如何在体内触发炎症反应的呢？
4: 巨噬细胞相当于身体的一个清道夫，它可以识别身体的外来异物。那么对于痛风患者来说，这个尿酸盐结晶就是一个不速之客。巨噬细胞在遇到它之后，它就会主动的识别并且吞噬它。
5: 那它们俩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4: 那么巨噬细胞在吞噬了尿酸盐结晶之后，它会试图去清理这些尿酸盐结晶，但是同时呢，它也会激活巨噬细胞的一个炎症的开关炎症小体，它激活之后它会引发一部分的这种细胞通路的反应，然后产生大量的白介伊贝塔。
5: 那我来理解一下哈，痛风会反复的发作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它们的作用哈，产生了这种白介伊贝塔这种东西让它们才疼的是吗？
4: 是的，
2: 原来白介素伊贝塔才是驱动痛风炎症反复发作的关键因子。为此，邹和健教授团队创新性研发了国内首个针对白细胞介素伊贝塔的抑制剂，能够精准阻断痛风炎症的总开关，从源头抑制急性发作。
3: 在很多的他的降尿酸达标的这样一个人群里边，有不少的患者他的炎症反应持续存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白细胞介素伊贝塔，它是始作俑者。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策略上，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针对白细胞一的啊，有阿尔法、贝塔等等，他们一些针对他们的一些生物制剂。去年我们原研的白介素一贝塔的拮抗剂啊，正式问世了，能够针对我们痛风发作的一个关键的细胞因子，起到一个综合的、清除的这样一个作用，能够快速的缓解急性痛风的炎症。这就为我们长期抗炎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所以在2025年，在我们学会大家很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正式发布了一个抗炎治疗的指南，提出了要降尿酸和抗炎双达标。
5: 刚刚您提到这个白介伊贝塔，它具体的作用机制是怎么样的呢？
3: 我想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示意图啊，来看一看它的整个的作用的机制。白介素伊贝塔的拮抗剂就是像一个清道夫一样，它是经过皮下注射了以后，进入血液以后，把血液里边存在的白介素伊贝塔和它结合起来，它就失去活性了，它就不能和相应的受体结合，就不会引起激烈的炎症反应。
5: 那我们这款药物它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3: 对所有的急性痛风患者，包括长期的抗炎治疗，都是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我们有反复出现的消化道的症状的，有溃疡、有出血的，曾经有过穿孔病史的，或者是肾脏有问题的、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那么我们在使用药物的时候，有的时候都有很多的顾虑啊，因此基本上很多时候是处于无药可用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可能我们这个白介伊贝塔的拮抗剂就成为我们临床上最优的一个选择。
5: 那我们这款抗炎的药物，相较于之前传统的那些抗炎药物来说，它还有哪些优势呢？
3: 它的半衰期比较长，所以呢，我们现在临床观察下来，包括前期的临床研究，打一针有很多的患者可以维持半年啊，短则也就至少有3个月以上的时间，它可以关节的炎症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啊，不再发生痛风。
5: 我们还有没有一些数据哈，能够看到我们在用药之后它的这个药效

0: 是怎么样的呢？
1: 三期的临床研究里面也看到了，哎，他下一次发作的时机啊，时间明显是往后拖了，所以他能够预防他的痛风的再一次的发作。在我们的24周的研究。

0: 准控研的新阶段，填补了国内长效靶向治疗的空白，为全球痛风患者提供了中国方案。
1: 邹教授，今天和您呢一起了解了这个降尿酸加抗炎这样全新的联合治疗的方案。那未来在临床的应用上哈，我们还有哪些更加广阔的前景呢？
2: 我们现在提出痛风是可以治愈的，痛风治愈了，然后呢，高尿酸血症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控制，来减少对我们其他内脏器官的损害。
1: 相信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随着更加规范科学的诊疗方案的普及，能让更多被高尿酸血症困扰的患者能够重新恢复到健康快乐的生活。
3: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让我们随着音乐的节奏一起走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4: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谢继鼎。高尿酸往往是由于我们脾肾功能失调，导致身体代谢失常，湿热淤积导致。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预防高尿酸。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伸臂展腿。该动作通过伸臂展腿有效地激活我们的脾肾功能，促进代谢。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呈弓步，呈弓步，一手向前一手向后展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收脚还原。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摇头摆尾去心火。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八段锦，通过摇头摆尾可以有效地促进我们的心肾相交，降低体内的湿热淤积。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身体松静站立，两脚开步，上起下按，身体呈马步，起身右倾，俯身左旋，摇头摆尾回正还原。好，身体左倾，俯身右旋，摇头摆尾还原。好，收脚下按还原。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抓地提踵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背后七颠百病消，通过抓地和提踵可以有效地激活我们的足三阴和足三阳经，促进体内排出湿浊。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脚趾抓地放松，抓地放松，保持抓地，提脚后跟，提踵，踮足下落，提踵，踮足下落，提踵，踮足下落。好，收脚还原。好，我们练习结束，感谢大家参与。
5: 关注高尿酸血症，不仅是让我们远离痛风的刺痛，更多的是为了守护全身的健康。
3: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锁定稍后在 CCTV 4全网播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斯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据报道，哈塔米还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1: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该官员称，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菲拉斯·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外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1: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

0: 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1: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证明其应对加沙及其他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实现和平的努力遭遇阻碍负有责任。声明强调，任何拒绝或阻挠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前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应特朗普总统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会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2: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说，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移动舰岛位置是特朗普近来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于这些改动决定，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克拉克认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是个坏主意。
3: I think that's a bad idea to change back to steam from electromagnetic because the electromagnetic catapults have performed very well. They save money, they require fewer people, they're more reliable. The Navy's benefited from introducing them and wants to keep them. And going back to steam is essentially like saying, I want to take a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and go back to steam locomotives instead, right? We wouldn't do that in the civilian world, so why would we do that in the military domain?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1: 来关注俄乌冲突。16号，俄罗斯方面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并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炼油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大型物流枢纽，并打击了俄导弹系统。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另外，在敖德萨以东的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乌克兰运输西方国家武器的干货船。

0: 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波尔塔瓦州的一家炼油厂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家冶金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冶煤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该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冶煤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冶煤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乌克兰海军同一天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镐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访问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登上其中最大的岛屿。15号，日本共同社从岛民处获悉，普京先是乘坐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岛屿附近，然后再换乘海岸巡逻艇进入该岛。
2: 共同社报道称，俄领导人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俄日争议岛屿的情况很罕见，或许是第一次。报道称，每年这个季节，岛屿周边常因浓雾等导致航班停飞，普京有可能是为了确保成行而选择了海路。此外，共同社称，泽卓岛俄称伊图鲁普岛没有可供瓦良格号这类大型舰船靠岸的码头，普京在结束视察后是乘坐专机离开的。针对普京此行，俄罗斯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次登岛在某种意义上画下了一条界限，同时也是向日本释放出一个信号，如果日本不愿对俄奉行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政策，那么俄罗斯方面将不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更何况俄罗斯总统对国内任何地区的视察都是完全正常的行为。卢基扬诺夫同时指出，普京曾为寻求领土争端的解决方案付出努力，但日本未能打破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僵化惯性。如今，日本的政策已使俄日关系陷入僵局，因此普京登岛时机并非偶然。此外，俄政治学者民情科也表示，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放弃其无核三原则的承诺。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罗斯向日本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李在明说，随着6月2号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正式颁布，韩国政府将更加负责地管理收归国家所有的亲日财产。根据规定，该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2005年，韩国国会曾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在2010年被解散。据韩联社报道，根据最新法律，这一委员会将重新组建。好，再来关注到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经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记录到995次余震。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
2: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因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余震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从8月15号持续至8月28号。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16号，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不停挖掘，搜寻遇难者遗体及

0: 可能的幸存者。据路透社报道，数以千计的民宅受损，其中超过三分之二为严重损毁。此外，还有医疗机构、学校和政府办公楼遭到破坏，不少伤者被安置在户外帐篷中接受救治。眼下，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
1: Pertama himbauannya adalah waspada, tetap waspada. Pertama, lalu yang kedua, jangan panik. Jangan panik, karena kepanikan akan menimbulkan dampak yang buruk.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发布消息称，目前正在部署多项应急处置重点措施，应对东努沙登加拉省 7.7 级地震灾情，以加快推进人员搜救、救灾物资保障和灾区初步恢复工作。
2: 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欧洲多国山火持续肆虐。据欧盟方面预测，从13号至19号，欧洲多地山火风险将达到极度危险等级。
3: 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山火于15号凌晨再度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数百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当地政府官员表示，约550名消防员正全力扑救，但火势目前尚未得到控制。今年7月底，法国西南部曾遭遇两场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逾5万公顷，约22万人被迫疏散。截至目前，法国今年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水平。与此同时，法国近期正遭遇今夏第五波热浪，首都巴黎近日最高气温一度攀升至39摄氏度。比利时东南部一个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大规模山火，据保护区所在的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5号晚间发布的最新消息，山火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创下历史记录，成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当地政府已下令周边居民及游客紧急疏散。目前，比利时及德国均已调派消防力量进行灭火作业。欧盟方面15号宣布，已从捷克、瑞典和荷兰紧急调配灭火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增援。比利时气象部门数据显示，首都布鲁塞尔当日气温高达 35.9 摄氏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克罗地亚多地出现山火。该国南部小镇奥米什13号发生大规模山火，已造成一人死亡、40人受伤，约1200人被迫疏散。经百余名消防员与灭火飞机扑救，火势14号已得到控制。此外，该国杜吉奥托克岛14号也发生山火，目前消防部门仍在进行灭火作业。另一起山火则发生在更南部的佩列沙茨半岛，山火烧毁了大片葡萄园与橄榄园，经消防部门扑救，火势已于15号晚间得到控制。塞尔维亚当局15号晚间表示，全国有25处严重森林火灾仍在扑救中，其中一处位于首都贝尔格莱德附近的一个国家公园，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山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超过1.5万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火势已初步得到遏制。目前，来自18个村庄和定居点的约1000人被迫疏散。天气预报显示，当地将迎来少量降雨和降温，有望缓解火情。过去24小时内，希腊境内共发生超过50起山火。当地消防部门表示，大部分已得到控制，但受强风影响，全国多个地区火灾风险持续处于极高水平，当地消防部门仍保持高度戒备。
2: 继续关注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鉴于网络上有人鼓动民众15号再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近日在休达加强警力和军事部署，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
4: 15号当天，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陆地和海上的边境区域都部署了大量士兵和国民警卫队，附近区域的记者和其他人员也都被疏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与摩洛哥仅隔一道边境。

0: 围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被称为欧洲之外的欧洲。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方面说，偷渡潮集中发生于7月30号，其中绝大多数人在抵达休达后的24小时至48小时内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对摩洛哥在落实遣返工作上的配合表示大体认可，同时把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人口走私团伙。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9: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画面中，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举行，16号酒店场景赛正式开赛，参赛机器人会依次完成3项宾客服务任务。我们来看记者的提前探访。
9: 酒店场景宾客服务赛项基于真实的酒店场景展开，30分钟比赛时间内，10余支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任务，从拿放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全面考验机器人眼、脑、手的协同能力。
10: 机器人呢，完成的次数，它中间有没有磕碰啊，它的流畅度啊，执裁裁判也会是综合的考虑，综合的评判。
9: 在现场，参赛队伍可以选择全自主模式或遥操方式参赛。据了解，为了鼓励赛队机器人以全自主模式参赛，以遥操方式参加的队伍在各项任务中最多只能获得1/2的分数。
10: 因为是第一个任务，我们是依次完成，哪怕赛队反应有一定难度，我们也要设置这个赛项，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倒逼这些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和配套，我们说刺激吧，是不是它能发挥得更好。
9: 此外，执行该场景赛赛事的酒店细化赛场布置、物资筹备、流程优

0: 划、安全保障等环节，确保赛事顺利举办。
1: 一共准备了3间这种无障碍客房，门的宽度会更宽，更加方便机器人进出。针对机器人运动会，准备了专项的消防的预案，做好比赛的保障。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昨天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为3地游客提供了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去年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正式推出，目前合作景区总量已突破240家。近日，北京一位年近70的老人为携带手机独自外出失联数小时，警方接报后展开排查，临近深夜仍未发现老人踪迹。考虑到老人的年龄和身体情况，立即调派警犬进行支援。追踪犬多多以老人衣物为嗅源展开追踪，历时3小时全力搜寻，最终在公园深处找到了瘫坐在地的老人。这已经是多多今年3次协助民警在城市环境中找到走失目标。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纹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目前12尾幼鹞已能开口摄食，各项生理指标正常。蓝纹犁头鹞是印度洋、西太平洋热带及亚热带近海海域重要的底栖软骨鱼类，对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作用。由于野外种群数量骤降，繁育难度极高，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
2: 昨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结束，广东阳江3400余艘渔船陆续驶向南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当地还以开渔季为纽带，推动渔业生产、海鲜消费和滨海文旅加快融合。
3: 上午，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渔民忙着检查设备，整理生产生活物资。
4: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3: 中午开渔令发布后，800多艘渔船有序驶出港口。今年开渔季共推出15项活动，包括渔家大宴、滨海欢乐嘉年华等。当地持续延伸水产产业链。2025年，闸坡镇渔业产值达到33.05亿元，开渔旺季日均加工水产品约20万斤。渔货上岸后，可通过交易市场、冷链仓储和电商直播等渠道快速进入市场。
5: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喂，你好。

0: 偷偷加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罗斯接连释放强硬信号，将对等扣押西方船只，警告有权打击在中立水域喂乌运货的商船。俄罗斯将如何报复？美方透露，批准土耳其向乌转让包括数万枚集束弹药在内的军援计划。俄方指责土耳其一边劝和，一边军援，破坏互信。土耳其为何左右摇摆？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偷偷加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俄罗斯近期接连针对西方国家拦截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船只释放了强烈信号，将会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并有权打击在中立水域为乌克兰运输物资的商船。俄方以牙还牙的报复究竟将如何展开？冲突会否向更大范围海域蔓延？乌军13号称重创了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并且击中口径巡航导弹发射平台。此番打击对于俄军战力影响究竟有多大？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土耳其对乌军援的最新计划，俄方已经正式要求两国作出解释，并且指责土耳其破坏俄土互信。

0: 土耳其为何在劝和与军援之间左右摇摆呢？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针对西方国家近期在相关水域拦截、扣押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游轮的行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8月13日明确表示，俄方将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据悉，措施包含三个层面，分别为自主选择目标、自行决定处置以及不限事发海域。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也呼应了这一立场，表示若西方国家扣押俄商船，俄罗斯将以牙还牙进行报复，报复行动可能在任何俄方认为必要和适当的地方进行。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时指出，俄方有权打击在中立水域为敌方运输物资的任何商船。值得注意的是，欧盟上月通过了新一轮对俄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被扣船上的货物，允许没收并售卖。据路透社11日报道，美国政府已将两艘受制裁的邮轮作为废铁出售，这两艘邮轮被扣押时均悬挂俄罗斯国旗。与此同时，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了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日称，美国的支持包括向乌提供情报数据，以及深度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罗斯纵深民用目标进行打击。俄方已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他们作出答复。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将加大力度，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那么针对近期啊，西方国家多次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呢，俄罗斯方面包括普京、梅德韦杰夫还有拉夫罗夫等一群高官啊，接连的是放出了狠话，要以牙还牙。那大辉老师，您觉得俄方报复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在影子舰队这个问题上，俄方的反应如此的强烈？
2: 这个战争打到今天是1635天，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还长67天，比苏德战争的时间还长217天。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战、二战时对抗双方采用的这些打法又出现了，比如说扣对方的船只。文中小片里提到的影子游轮，俄罗斯大概有560艘这个游轮，这个船龄在15年以上，方便其挂的这个各国不一致，但是都是运俄罗斯的原油，俄罗斯海上原油的70%由这些船来运，成品油的35%由这些船来运，他们每年给俄罗斯的收入占财政预算收入的12%左右，大概在522亿美元之巨，这相当于俄罗斯公开军费的一半。所以西方国家以前是海上登临检查，现在是拦阻扣船出卖，当成废铁来出卖。我们知道前天在太平洋舰队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的收官阶段，普京莅临现场，他有一番讲话，说扣押俄罗斯商船游轮的行为是海盗行径，我们将对等不对称进行反击。随后太平洋舰队司令说，我们已经查明在亚太地区美国西方商船的航运路线，仅在南千岛群岛周边海域，每天就有560艘的这个西方的这些商船在这里，我们已经做好了进行武力拦截、登临检查、扣押的准备。很显然，在当下，在这个影子游轮的问题上，双方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而且俄方下一步的行动不见得是你在波罗的海我就在波罗的海，你在英吉利海峡我也在英吉利海峡，很有可能把重点放到亚太地区。
0: 就如普京所说，将会采取对等不对称的一些反制措施，具体来说呢，就是将

0: 自主选择目标，自行决定处置，不限事发海域的去采取一些对等的反制措施。那王老师，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反制措施？关键是采取的这些反制措施到底能不能对西方产生足够的震慑？
1: 在此前，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的所谓的影子船队采取的这样的检查、登临、扣押的这些这个行动，大致发生在地中海、波罗的海以及大西洋相应的这些这个区域。那么在那些区域呢，俄罗斯的这种影子船队的这个活动啊，实际上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当然也对俄罗斯的经济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反复的强调，西方的这种这个行动实际上是违反国际海洋法的，那么形同于这个海盗，就是抢劫，所以俄罗斯方面要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因为这种这个行动已经对俄罗斯的经济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那么俄罗斯也强调了，采取的这种措施是对等，但是是不对称。刚才大辉先生已经讲的这个非常清楚了，是对等，要采取相应的报复，但是不是对称，不是说这个西方国家在地中海采取行动，那么俄罗斯就必须要在地中海；不是在黑海采取行动，俄罗斯就必须要在黑海。采取的这个行动的这个区域，要在西方鞭长莫及、出人意料的这个区域，要打狠这个西方的这个痛点。所以这现在采取的这个行动，很有可能就是针对在太平洋区域采取相应的这些行动。那么在这个区域采取行动，显然这个反制的范围呢，显然就扩大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在这个区域展开这个行动，对于俄罗斯来讲，海军力量是有投送的这样的范围，有相应的能力。同时呢，更重要的一点，西方在这个区域是鞭长莫及。就是俄罗斯采取的行动，西方要想进行反应，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所以俄罗斯发出这个信号，就会让西方感觉到一个非常难受，在于什么地方呢？他可能并不一定是在什么时机来真正的采取这个行动，但是他会让西方面临一种受到威胁，那么航运的成本上升，让这些航运公司可能面临一个压力，他处于一种不敢走或者不愿走这样的程度，让西方的航运处在一种被扰乱的状态。俄罗斯并不一定是马上就会采取行动，俄罗斯发出这个威胁信号，就让西方的航运处在一种受到影响的这个范围。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俄罗斯这个发出这个威慑的这个信号啊，对西方来讲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震慑力的。而且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发出这个信号以后，什么时候采取行动，主动权实际上在俄罗斯的这个手中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反制，对于西方来讲的话，它是打到了西方的痛点。
0: 嗯，您觉得俄罗斯呢可能会在太平洋海域采取一些反制措施？那么跟近期太平洋舰队它的这样一个军事演习有没有关联？
1: 应该是有关联的。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在一个关键的这个海域、重要的航道附近，涉及到北极航道、白令海峡这样一个关键的区域，俄罗斯举行这样的这个演习，发出的这个信号就是俄罗斯有能力，同时也有决心采取相应的这个行动。所以海上力量，特别是能够控制一定关键区域的这样的海上力量，是俄罗斯实施相应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海军力量能够投送所能到达的范围，或者有效采取行动，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这个行动肯定是跟这一次演习有一定的关联关系的。
0: 嗯，另外呢，近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有一个表态啊，说俄方认为啊，美国是深度参与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袭击。那么在乌军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这一块，您觉得美方的这种情报支持对乌军打击能力有多大的一个提升？
2: 开战的第三周，美国还有北约15个国家的将军，他们在德国的威斯巴登成立了一个乌克兰安全联合预警中心。这个预警中心也有7到8名的乌克兰将军被接到那里啊，制导武器、导弹啊，包括无人机向哪里发射，每一天进行目标筛选，拿出来给乌克兰啊。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根据各方面这个包括官方、非官方公布的消息啊，西方、美国啊，卫星遥感遥测数据啊，俄罗斯防空阵地部署图啊，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路线的规划啊，还有包括俄罗斯导弹无人机联合攻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北约大量的侦察机、无人机、预警机在黑海、波罗的海以及靠近乌克兰边界的地方进行活动。他们讲俄军发射的这些空中目标啊，发给

0: 这个乌克兰军方由他们组织进行反击，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也有两个自我设定的红线：第一，关于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核武器、核阵地不作为跟乌克兰交换的情报内容另外呢，战略预警性的中心不核指挥所不能作为你打击的目标，这个数据我也不给你。同时，不能用美国援助的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的目标。如果说硬件是乌克兰能够坚持到今天1635天的一个重要原因的话，那说美国西方的软件援助，尤其是情报援助，使它能够突破俄罗斯的几道防空阵地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关键因素所在。
1: 另外呢，美国日前批准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价值约2.8亿美元的美制远程打击武器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呢对此做出了一个表态，说土方的行径正在削弱两国互信。来看短片。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俄方已就美政府公布的对乌武器供应计划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做出解释。扎哈罗娃称，土耳其一方面使用维和论调，同时又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种行径正在削弱俄土双方的互信。美土两国目前仍有机会冷静评估对乌武器供应可能引发的后果。据美国国会官方文件显示，美方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价值约为2.8亿美元的美制远程打击武器系统，其中包括1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装置、70枚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数万枚集束炮弹。美国国务院还称，这笔交易符合美国的安全援助目标。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转让预计将于8月下旬开始。另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报道，乌军13号对新罗西斯克港发动袭击，命中多艘俄军舰艇及多处重要设施。具体打击目标包括埃森海军上将号、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两舰均为口径海基巡航导弹发射平台。乌克兰武装部队海军发言人表示，口径导弹载体对乌克兰构成严重威胁，在新罗西斯克的俄舰队仍是乌军的主要目标。
1: 其实土耳其在俄乌冲突当中一直是扮演着这个斡旋方和调停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在2022年的时候还曾经力促两国达成了黑海粮食倡议，那么不久前呢还提出了双方呢在这个暂停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提议。那怎么现在又有消息说土耳其要向乌克兰提供军援？这到底怎么回事？
3: 土耳其这种政策上的这个摇摆既有显示它自身的战略自主，想要进一步的密切与美国的关系，那么这个也有它自身的一些经济利益上的这个考虑，增强它自身影响力的考虑，所以它的政策处在一种摇摆的过程。从这个扮演调停者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它可以扩大它自身的这个影响力。那么它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是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三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角色。那么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起一个调停的作用，对于这个提升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在地区影响力，那么显然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土耳其也是积极的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起到一个斡旋的作用，这对于他在此前实际上是获得了相应的这个收益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近期事情的发展的情况让土耳其看到他的角色正在向另一个方向进行摇摆。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化就是他想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关系，这中间涉及到想让美国在 F-35 的飞机上给他开一个口子。那么他自身发展六代机在可汗这一型的战机中间，他的这个发动机实际上受到美国的这个影响，那么在这过程中间，他立场向美国、向乌克兰方面进行调整的话，想让美国在可汗战机的发动机这方面也给他提供相应的这个援助，跟美国之间是有交换的，所以这是在一个方面，他想在战机的这个发展上面获得美国的一定的这样的这个认可。那么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自身的经济利益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因素。那么此前在跟这个在俄乌冲突过程这个中间呢，他在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方面，他赚的是 盆满钵满，某种程度上对他来讲是比较有利的。同时俄罗斯的原油过境土耳其，中间他收这个过境费也可以赚到很多的钱。但是现在情况呢，俄罗斯的这个过境这个原油这个情况是

0: 到欧洲的这个制裁，这一部分的这个收益就大幅度的降下来了。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呢，经济上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想办法要把它找回来。那么某种程度上又有美国的这个因素来进行诱惑，那么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这个方面，它可以获得一定的这个收益，这是第二一个原因。第三一个原因呢，这个俄罗斯在黑海方向对一些船只的这个打击，某种程度上威胁到了土耳其的这个一些利益，某种程度上触及到了他的一些红线。所以这个时候他偏向乌克兰这个一点，跟美国走得比较近一点，某种程度上向俄罗斯发出了一个警示的信号。
1: 嗯，那是不是还有一个军事方面的原因？我们看到的外媒披露说呢，美方这次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的这些武器当中啊，还包括数万枚过期的集束弹药。为什么是过期的集束弹药？土耳其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更新它的武器库吗？
2: 俄乌全面开战以来，西方、美国、北约提供了很多过期的弹药。过期的弹药不意味着完全失效，最佳有效储存期的一个期限30年，你过去了啊。那个土耳其方面，我维保升级延寿，动力不足，成本太高，我不如腾笼换鸟，从美国买更新的弹药，我就把这些弹药啊给了乌克兰。当然，由于最佳储存期已过，它的引信弹药、子弹药的化学稳定性下降啊，这些弹药的哑弹率上升，打出去之后很有可能就成为未爆弹药，会伤及无辜的人群。所以根据这个2008年的都柏林集束弹药公约，是在战争当中是不能使用集束弹药的。但是美国、土耳其、乌克兰包括俄罗斯不是集束弹药公约的签署国，所以在战场上他们在援助俄乌在使用。尽管你不是集束弹药公约的签署国，但是我们知道日内瓦公约是所有国家都起效的，不能对于民用目标、人口过于密集地区使用集束弹药，所以在战场上的使用还是有很多规矩限制的。尽管俄乌在战场上都使用了大量的集束弹药，
1: 但是呢，在战场上使用的这个集束弹药，尤其要是对民用设施包括平民区来使用的话呢，一定是会遭到这个道义上的谴责。另外我们看到呢，乌军宣称在13号的打击当中呢，还袭击了俄罗斯口径巡航导弹的海基发射平台，其实呢就是2艘这个护卫舰，而且呢还有这个卫星图像来进行这样一个佐证。那您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打击对于俄罗斯黑海舰队会带来多大的伤害？
0: 在俄乌冲突中间呢，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的时候呢，使用了有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就海基发射的一些导弹，还有无人机进行这个袭击。其实黑海方向包括亚速海方向呢，是俄罗斯海基导弹发射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克里米亚的一些目标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俄罗斯把黑海舰队的主要的这个港口就转到了新罗西斯克。那么为了确保它的一部分的这样的海基发射平台的安全，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军舰呢是通过亚速海在走伏尔加河，还转到了里海方向，所以它的海基发射的这个装置啊，是在里海、亚速海和这个黑海方向来进行对乌克兰进行打击。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这一次采取的行动实际上是一个以攻驻防。因为这个乌克兰它由于爱国者 PC-3 的导弹基本上耗尽了，它要拦截比较先进的这样的这个导弹，它没有相应的手段，那么怎么办呢？它采取了一个源头打击，就把它的这个发射平台给它打掉，用这种方式。所以这一次攻击呢，攻击了4艘这样的它的这个军舰，这4艘军舰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特点，就是它有八单元的垂发系统，可以发射不同的这样的这个导弹。那么这四艘军舰中间大致分为3类，一类呢就是3800吨级的，第二艘呢就2艘3800吨级的，另外有1艘是1500吨级的，还有最后一艘的小型的950吨级的这样的这个军舰，但是它都能够有发射像口径啊这样的这个导弹。所以乌克兰采取的这个措施没有办法有效拦截的时候，就源头进行打击。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打击呢，一定程度上可以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一部分的远程打击的这个手段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好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日前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引发了日本的强烈抗议。对此呢，俄外交部回应称，日方的抗议言论极其的荒谬，完全不可接受。来看短片。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引发日方抗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称，俄方此举使日本国内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希望俄方严肃

认识到严重性。报道称，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政府正在讨论反制措施，选项可能包括加强对俄制裁。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回应称，日方发表的抗议言论极其荒谬，完全不可接受。普京此次行动诸多细节引发广泛关注。15号，日本共同社从岛民处获悉，普京当天先是乘坐俄太平洋

0: 海岸巡逻艇进入该岛。报道称，俄领导人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俄日争议岛屿的情况十分罕见。另据多家外媒报道，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紧密配合西方对俄实施制裁，俄日关系持续恶化。近日，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军用无人机领域的深度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动。据塔斯社报道，俄总统普京12号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还特意点名日本，称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不仅如此，俄方还就日本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称，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
1: 有外媒报道说呢，一支由日本人组成的战斗分队在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内部近日成立了，正在参与俄乌冲突。如果消息属实的话，大白老师，这是一支什么样的战斗分队？它会对俄军带来什么样的威胁？
2: 我认为消息是属实的，因为是乌克兰战地记者报出来的。这个战地记者跟他们在一起共同战斗了2周的时间，70人的队伍相当于一个轻型排啊，轻步兵排，配备的是北约制式单兵武器，没有制式武器啊。他们这个70人有50人来自于自卫队的前军官。军官居多，在70人当中，有将近60人是前自卫队的军官啊，另外的20人来自于民间，而且他们啊，在雇佣兵的这个军团当中，主要担当灰色区域的侦察、防御与突击，还有无人机的攻防，这2项啊，都是日本目前啊非常所急需的。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不是他官方派出的作战人员，但是是民间的，也可以作为种子辅助自卫队的发展。
1: 嗯，还有一点时间，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普京登上俄日争日岛屿向外界释放了什么信息？
3: 首先释放的是俄罗斯有能力进行双线作战，因为在演习的过程中间，其实北方舰队也进行了相应的演习，展现出来俄罗斯一种自信。第二是回击日本的再军事化的这个进程。第三个呢，实际上也是打击或者说反击西方对俄罗斯的海上封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罗斯警告对等扣押西方船只、美国、土耳其军援乌克兰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两天呢，中国降雨的范围不小，但是强降雨比较的零散。另外，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西伸加强，在江汉、江南的东部这一带，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发展。具体来看，今天呢，中国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都在35度以下，只是在四川的东部、还有重庆以及新疆等地呢，会有一些高温出现。明天四川东部一带的高温会有所收敛，而在重庆还有新疆一带，高温天气还会持续。另外呢，在江南大部，虽然今明两天高温不多，但是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将会超过35度，甚至接近40度，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一下降水，今明两天呢，中国降水的范围不小，不过大都是小到中雨，在四川、陕西、山西还有华南沿海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些大雨或者是暴雨，局地大暴雨。后期四川的雨势会有所增强，但是在云南还有广西等地降雨也将会有所发展，部分地区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到27度，西安阴转小雨，24到30度，昆明雷阵雨，17到27度，太原多云，18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2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4到32度，长沙晴转多云，26到35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莫斯科小雨，16到23度，柏林阴转小雨，14到22度，伦敦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巴黎阴，20到29度。

日内瓦小雨17到28度，维也纳小雨18到30度，罗马晴转小雨24到32度，雅典晴23到30度，开罗晴24到34度，渥太华小雨15到25度，纽约小雨22到27度，华盛顿小雨24到31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3到29度，迪拜晴33到41度。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斯海峡。他同时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美总统特使与哈马斯代表团到访开罗，试图推动加沙和平计划。埃及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乌克兰基辅等多地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海军称打击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欧洲多国山火持续，比利时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西班牙多地山火过火总面积超5.4万公顷。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
3: 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此外，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都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3: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报道援引美国及中东地区学者的话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